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杨度是晚清及至民国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有旷世异才之称，然而极少有人知道，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殊党员。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为您讲述从保皇派到中共地下情报员杨度的传奇人生。杨度，字希子，湖南湘潭人，是近代中国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时而意气飞扬，独立潮头，时而独持己意，沦入茫茫俗世。他以热情豪迈的气概创作了《湖南少年歌》，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的时代强音，真可谓豪气冲天。他为立宪运动奔走呼号，为速开国会呼吁呐喊，受到了时人的尊敬和称赞。他将做帝师及实现军宪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发起成立筹安会，为复辟帝制效力，则受到人们的指责和痛骂。然而为了救国救民，他晚年不畏风险，依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人生的又一次转身。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民国政治舞台上波诡云谲。1922年的九月，杨度到上海会晤孙中山，实现当年东京约定。孙中山紧握杨度的手说：“希子，你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真是可人。”杨度坦诚地说：“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今后再也不会有君主出现了。我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他表示：“我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遵守当年临别时的诺言，愿以劫后余年来为革命事业出力，协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国。”但是孙中山感到杨度在洪宪帝制时的名声太大，一个素来主张君主立宪者突然加入国民党，会使国民党人难以接受。他希望杨度发表一个声明或检查书，向大家解释一番，然后再在组织上加入国民党。但性格高傲的杨度只是淡淡地说：“我不加入国民党，是照样可以为国民党工作的。”从此，杨度跟随孙中山开始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时常奔波于京沪道上。正是在上海莫里埃路孙中山的寓所，杨度第一次结识了中共著名的领袖李大钊。杨度之所以能够弃旧图新而成为中共早期的秘密党员，李大钊对他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杨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阅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加上李大钊还是导员运动的主将之一，故他对李大钊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当杨度在上海莫里埃路拜见孙中山时，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此时李大钊专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讨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的问题，这是杨度与李大钊的初次见面。这年秋，杨度在北京宣武门胡鄂公家中再次见到了主持北方革

命运动的李大钊。李大钊对杨度说，上海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杨度与李大钊多次交谈后，表示愿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积极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为共产党朋友做些有益的工作。这样，杨度就接受了李大钊交给他的任务，利用自己与段祺瑞政府中上层人物的关系，了解政情内幕，以帮助党在北方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1927年4月5号，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礼。他在无意中遇到了北洋政府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两人本来是老朋友，见面之后不免寒暄一番。杨度问，最近外交界有什么新闻没有？汪大燮得意地说，外交方面可以说有新闻，也可以说没有新闻。杨度感到非常奇怪，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汪大燮把嘴凑到了杨度的耳旁，轻轻地说，这事儿还需要保密，不过告诉你是不要紧的。杨度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就仔细地听着。汪大燮说，张作霖大帅已经决定要对共产党开刀了，听说这些共产党人都躲在俄国兵营里，把那地方当作庇护所，张大帅决定要进行一次大搜捕、大屠杀。杨度大吃一惊，连忙问，那是俄国人的地方，在外交上是不允许我们进行搜捕捉人的，这不要惹出外交事件来吗？汪大燮从容不迫地回答道，今天张大帅已经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去和各国驻北京的使馆打过招呼了，声明我们将要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理由是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共产党人在进行破坏活动，影响京师的治安，希望各国公使馆谅解并协助。杨度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急出了一身冷汗。此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确实已躲进东交民巷的俄国兵营里，张作霖竟然不顾国际公法要闯进使馆，李大钊等人处于危险之中。杨度连忙推说有事，中途离席。回到家中后，他就让长子杨公树速去张世钊的公馆，向张世钊说明情况，让张世钊从速转告李大钊离开苏联使馆。张世钊立即将消息告诉了在苏联使馆的李大钊。得到消息后，有人不信张作霖敢于和外交使团冲突，认为这个消息不可靠，就没有马上转移。很显然，他们认为历届北洋政府都惧怕外国使团，张作霖绝对不敢进入俄国兵营，因此只有几位同志转移到了别处隐蔽，而李大钊等人则留了下来。4月6号，杨度特意派杨公树到东交民巷附近去查看情况，果然张作霖已经派兵把俄国兵营包围了，封锁了交通，并进入兵营大肆搜捕，包括李大钊全家四人在内的36人被捕，被关押在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杨度得知情况之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前去安国军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郑重提出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试图使李大钊等人不至于被军法速决，赢得时间，再做进一步的营救。而后杨度两次派儿子杨公树前去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通告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关切情况，以示安慰。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借重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及教育总长的张世钊竭力周旋，同时他断然卖掉在北京的住所月庐公馆，换得4500块大洋，用来营救李大钊出狱。在杨度的奔走呼号下，许多社会名流与进步人士参与了营救。杨度在营救活动中得知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表示同意，但李大钊坚决反对，

0: 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1927年4月28号，李大钊等20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李大钊的牺牲令杨度万分悲痛，也让他认清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本性，同时为共产党人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所感动。杨度以能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为幸事，遂与妻子商议卖掉北京家里的值钱首饰，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将所得金钱全都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这便是杨度毁家纾难美谈的来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28年初，杨度从北京来到上海，以卖字和为人撰写墓碑及墓志铭为生。因杨度以汉隶和魏碑书法见长，文才出众，故慕名前来求字者络绎不绝，请其代书寿诞文或撰写墓志的酬金也极为丰厚。杨度除了日常生活花销外，将所余的钱捐献给上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创立于1930年2月12号，由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简称自由大同盟。其宗旨是号召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主张不自由无宁死，并出版了机关刊物《自由运动》，在南京、汉口、天津等地设立50多个分会，吸收了许多学校、文艺团体和工人组织参加。与此同时成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是以郭沫若为首的社会名流发起成立的，主要工作是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或筹款救济他们的亲属。他开始称中国济难会，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并在上海开办了大同幼稚园，专门抚养中共烈士遗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杨度断定自由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是做好事的慈善团体，就坚持不间断地向他们捐款。正是因为杨度的诸多义举，思想上追求进步，加上决心不为反动政府做事的表现，遂被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所看重。中共党员王少先与杨度是同乡，经常到杨家聊天。王少先还经常搞到一些进步书刊带给杨度阅读。1929年春，中共上海特科负责人陈赓在王少先陪同下来到杨度家里。在交谈过程中，陈赓提出希望杨度能为中国共产党做些工作。杨度当即表示愿意为中央特科收集和提供有用的情报。他说，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此时的杨度担任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私人顾问，为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提供了便利。杜月笙为了抬高身份、附庸风雅，常请杨度为他写条幅或题写诗词，悬挂到杜公馆的大厅内供宾客观赏。他见杨度是位闲居上海的知名人士，就聘请他为名誉顾问，每月送500元车马费以示敬意。杨度为了便于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就接受了杜月笙的礼遇。杜月笙还将法租界华丽路115弄31号，也就是今天上海瑞金二路的一栋洋楼公馆提供给杨度来居住。杨度以受到杜月笙的尊重为掩护，广泛地与上海社会各界人士交往，在品茶、饮酒、打麻将乃至进出戏

院、电影院、宾馆等处游乐中，通过随意的交谈，杨度收集了众多来自国民党高官大员们的反共情报或绝密的军情，然后通过秘密渠道及时转送给他在中央特科里的单线联络人潘汉年。1929年秋，因为对中共忠诚坚定，为中共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贡献突出，经潘汉年介绍，由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批准，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杨度晚年最信赖的人，周恩来曾对杨度说，西子先生，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1930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筹备出版党的地下报纸《红旗日报》，潘汉年特请书法高手杨度题写报头，这为这份报纸增光添色，杨度毫不犹豫地一挥而就。只是这幅题字在《红旗日报》上刊出以后，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杨度所写。杨度入党之时正值白色恐怖猖獗，他将母亲送回长沙，做好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准备。他利用特殊的社会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做了不少别人难以替代的秘密工作。由于身份特殊，入党后的杨度不需要参加组织生活，而是以秘密党员的身份专门在敌方营垒里担任情报员，将收集到的情报转送给中央特科。一旦遇有紧急而重要的情报，又因临时脱不开身，杨度则指派妻子或女儿，以假装外出购买日用品为由，巧妙地将情报交给地下党组织。同时，杨度将他所住的洋房作为被捕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紧急避难所，因为这座洋楼是杜月笙的私有房产，楼内住着杜月笙的上宾杨度，法租界的巡捕负有保证安全之责，国民党特务不敢轻举妄动闯入搜查，故许多共产党人得以在杨度的家里躲藏，待风声过后妥善转移。1931年夏，中共中央地下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时，曾将流落街头的毛岸英、毛岸青加以收留的中央特科成员董建武，在身份暴露后，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就曾在杨度的家里住了几十天，待大搜捕过后才转移出去。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潘汉年随后协助陈云负责特科工作，周恩来指定由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的夏衍与杨度单线联系。根据组织规定，夏衍每月与杨度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场上买不到的禁书，向他通告国内外的形势，主要是中央苏区以及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发展的情况和红军反围剿战争的情况。由于杨度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每当他与夏衍谈到这些问题时，常常语出惊人。他不止一次地把亲笔撰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让夏衍转给上级党组织。当时上海的一些小报上说杨度是杜月笙的徒弟，杨度闻听之后不以为然，既不承认也不辩驳。他对夏衍说，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西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我是靠卖字画为生的青客而已。杨度入党后，在共产党革命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而是以先生兄弟相称。如杨度对周恩来十分的敬佩，但他还是开口祥宇兄，闭口武豪先生。1931年9月17号，杨度因病不治在上海逝世，他在弥留之际自撰一副挽联，来表明自己充满功过毁誉的人生经历。挽联是：地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式，匡民救国，记起自有后来人。这副绝妙的挽联由其妹妹杨庄书写，悬挂在杨度的遗像两旁。
作为中共特科秘密党员的杨度，在其人生最后两年中为党的事业忠诚奋斗，可歌可嘉。但他的地下秘密活动属于党内特别机密，在杨度生前只有几位中共的领导人得知，故其死后他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这段历史被尘封了4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潘汉年很早就遭到错误的逮捕，并长期受到关押，身陷囹圄，没有人再提起某些中央特科人员是如何领导秘密党员对敌斗争的英勇事迹。而社会上的一些人仅仅记住了杨度曾是筹安会的地质祸首，就连与杨度有短时间联系的夏衍，因政治环境所限，也不便对杨度的地下革命活动多说。唯有批准杨度入党的周恩来，始终默默地记着晚年杨度其人其事。1975年冬，身居病房接受治疗的周恩来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但还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在心头，这就是关于杨度的党籍问题。他把秘书叫到跟前，请秘书转告有关方面负责人王爷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墓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1978年7月30号，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爷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周恩来，将杨度最后加入共产党的内情向社会各界公布出来。随后夏衍、李一蒙等遵从周恩来的主告，这才分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文章，将杨度晚年入党及为党做出的特殊贡献公之于世。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和身体一样，我们情绪

其实也是会感冒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罗曼·罗森塔尔经过总结，发现人类的精神力和身体状态会受到季节变换、日照时长、温度降低或升高等自然环境的改变而变得消极，尤其是秋冬之交，人们的消极感受会更为强烈，这正是季节性情绪障碍，简称 SAD，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冬季抑郁症。据医疗样本统计，北美约有10%左右的人会罹患 SAD。 地理环境越往北，气温越寒冷，光照时长越短的地方比例会越高，同时女性的患病率要偏高一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先来聊一聊情绪感冒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SAD， 医学界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病理结论，但是许多学者们表示，很有可能是由于日照时间减少对于人类生物节律的一种影响。人们伴随着环境变化而产生身心变化是非常正常的，大多数人也能通过自我调整而恢复良好的状态，所以我们把这种抑郁情绪通俗地称为冬季抑郁症，但并非真的等同于抑郁症。那么作为一种冬季常见的情绪感冒，它又有哪些症状表现呢？症状一，一到秋冬出现明显的睡眠障碍。不要只以为睡不着、失眠才是大问题，每个人的睡眠障碍表征都是不尽相同的。如果你在冬季突然变得特别嗜睡，或是晚上睡觉时会醒来2次以上，或者是睡眠浅、做梦多，又或是白天什么都不想干，只觉得犯困想睡觉，那就需要注意了。这些都是情绪感冒导致的明显表征，需要尽快调节自己的睡眠状态。症状二，体力活动减少，总感觉身体很沉重。身体乏力，动不起来是冬季的常见状态，持续的寒冷低温会让人的身体机制自动调节，但如果你平时作息就不太规律，那么就会调节过度，引起气血不足。体现在身上的状态就是少气、懒言、倦怠、乏力，对这些人来说，做每件事情似乎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力气。症状三，兴趣缺失，同时很难集中注意力。如果你开始感觉对以前喜欢的事情正在失去兴趣，不想去交朋友、参加社会活动等等，同时感觉对他人的排斥感更强，那么 SAD 正在吞噬你的情绪健康。患有 SAD 的人不仅对感兴趣的事儿会失去兴趣，对需要专注做的工作或学习都会难以集中注意力，不加以及时的情绪干预，极易影响正常生活。症状四，无助、悲伤、易怒等消极情绪变多。感兴趣的事儿会失去，随着气温骤降，人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但如果你频繁地无法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无缘无故的就想哭，跟人说几句话就暴走，总抑制不住地抱怨、挑剔、责备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这些让自己不再阳光的消极情绪都来自于 SAD。 症状五，食欲不振或暴饮暴食。敏感的肠胃往往最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情绪状态，当人们出现 SAD 的症状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很敏锐地感觉到，但这时肠胃已经接受到信号了，会让你突然变得暴食，又或是没胃口，特别是对甜食和碳水化合物的渴望，极易引起体重的猛增。无论是长期失眠还是情绪的失控， SAD 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严重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目前医疗界对于 SAD 患者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治疗方法，从光疗法、谈话疗法到药物疗法，医生会通过对人的具体确诊情况而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如果以上的五条自我感觉中标超过三条以上，需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心理科问诊，专业的医疗保健人员来进行 SAD 的评估。其实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做好预防，随时发现自己的情绪、身体情况，并及时调节，那么一般来说问题不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套方便又有效的 SAD 预防疗法，赶紧学起来吧。第一，起床，让身体沐浴充足的阳光。中医在大雪这日讲究养生药冬月必藏，适当的晚起能够帮助人体储存更多的能量，同时早晨起床之后一定要照射到充足的阳光。大量的研究表明，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在一万勒克斯的灯箱下照30分钟左右，可以有效的预防缓解冬季抑郁症。第二，上午健步走、太极拳，适当的锻炼身体。天气越冷，越要通过适当的运动来保持身体的活力和热量，但是要注意，冬天不宜做过度激烈的运动，否则会加剧心脑血管、关节等毛病。可以选择健步走、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等动静结合的运动。运动前应充分热身，避免大汗、阳气外泄。第三，中午少吃甜食，多吃绿色食物。虽说吃甜食会让人感到开心，但是实际上含糖量过高的食物无法真的改善心情。可以多吃富含蛋白质和绿色的食物，有利于影响心情的五羟色胺激素处于平衡状态。第四，晚饭可用核桃、莲子、桂圆等煲粥。一碗热腾腾的粥能够顿时驱走身体和心情的寒气，再加上核桃、莲子、桂圆等滋补类食物，能有效调和补充人体的气血，还能缓解夜间的睡眠状态。第五，睡前用艾叶泡脚20分钟，微微出汗即可。脚距离心脏最远，血液供应慢而少，易受到寒邪侵袭，需要随时的注意保暖。睡前可用艾叶水泡脚，并将鹅卵石置于泡脚桶当中，按摩脚底的涌泉穴，不仅能够补气血、补肾，还能放松心情，改善睡眠。其实和我们的身体一样，寒冷冬天会普遍降低身体的免疫力，尤其年末繁琐增多，越是疲劳越有压力的时候，情绪的免疫力也会下降。想要稳稳地冲刺年末，切记要养好自己的情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独处时你依靠什么充电？最近不少网友给出了一个亲测有效的建议，去公园。要说这个建议还真不是没有道理，它背后有一个严肃的理论依据，名为公园20分钟效应。意思是说，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能够让人感到更加的快乐。即使不做运动，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20分钟，也能够让状态更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真的很管用的公园20分钟效应。所谓的公园20分钟理论，来源于一篇刊登在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志的文章。该研究指出，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能够让人更加的快乐，即便是不做运动，只是每天到公园待上20分钟，也能够让状态更好。为什么打工人热衷于公园20分钟呢？归根结底，需要精神快充的原因是内耗过大，累觉不爱。毕竟在职场当中，打工人的辛酸难以诉说，无数上班族表示压力山大，谁还不是在微笑中透露出疲惫，自嘲中暗含着坚强呢？对此，网友发明了一个词，叫做班味儿。一旦上过班，你的气质就变了。看看那些素面朝天、精神涣散、衣着宽松、眼中充满疲惫的人吧，他们就是当代打工人的真实写照。许多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根据一份调查报告，25到30岁的职场人是如今压力最高的群体，其中工作压力是引发53%的人失眠的首要因素。各年龄段普遍因为压力大而睡不好，在26到45岁年龄段最高，这个年龄段就快把打工人一网打尽了。另外呢，有研究发现，工作倦怠对于抑郁风险的影响非常突出。严重工作倦怠的组别当中，抑郁风险检出率超过40%，可见工作状态与抑郁之间存在着重要关系。打工人的精神状态

担忧，哪有不疯的，只不过硬撑罢了。尽管压力巨大，但是今天搬砖你不狠，明天地位就不稳，打工还是要打工的，只是怎么打是个问题。躺得了初一，躺不过十五，打工人只能开始自救行动。比如有人早 F 晚 E， 早上喊着 fighting， 晚上睡前独自 emo， 把阳光积极献给他人，把黯然神伤留给了自己，仿佛是精神分裂，但也不失为一种努力的自我调节。在上班与上进之间，我选择上香，这并不是传说中的躺平，而更接近于一种精神疗愈。难怪有人说，失业后去寺庙做义工，我被体力活治愈了。你看，这就真的很有效。当然，治愈的方式五花八门，主打的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几年来，情绪商品在年轻人当中火起来了，买个爱因斯坦的脑子，让孤寡青蛙陪自己聊聊天，甚至花钱找骂，骂醒恋爱脑产品备受欢迎，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点击支付的那一刻，仿佛自己的烦恼也莫名的消失了。至于这个效果能够持续多久，只能说个人体质不同，不要太过较真儿。毕竟人总是要学着长大，而成熟的人都会自己哄骗自己。公元二十分钟的疗效有案例支撑，也有理论依据。心理学研究发现，身处大自然当中，自我关注的想法会减少，对负面事件反复被动的思考也会随之减少。那么人的思维自然而然地开拓了，心态也就随之放松了。作家徐志摩在回忆康桥生活的时候，曾经这样热情讴歌大自然的作用：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青草里打几个滚儿，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了。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依恋自然，屈原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感叹酒在樊笼里，赋得反自然，李白傲娇地认为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史铁生在人迹罕至的地坛度过了精神危机，想象这座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你看，古往今来概莫如此，人们喜爱自然，热爱自然，特别是在人生遭遇挫折或者精神遇到苦闷的时候，总喜欢去自然当中寻找解药。而写下《瓦尔登湖》的梭罗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来赚钱，为了在最不宝贵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这句话是如此扎心而又如此真实，一下子就把自然从浪漫的审美对象拉回到了打工人的能量补给站的现实中。所以公元二十分钟效应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早已存在，只不过打工人的精神困境更加突出了它存在的价值。此外，现代城市建设也给公元二十分钟已实现的可能。随着城市化进程接近尾声，国内城市建设开始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城市绿化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建设城市公园，打造公园城市，见缝插针的口袋公园让不少人得以毫不费力地与自然亲密接触。没错，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如果能把诗从远方拉近到眼前，那岂不是善莫大焉？现代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公园与绿化就提供了这种可能。午休的时候去街心公园发会儿呆，在绿道上走一走，二十分钟之后又能量满满的返回工位，职场人的精神快充名不虚传。但是快充虽好，也不能贪杯，如果只是轻微的疲乏倦怠，那可以靠自我疗愈，但如果职业发展出了问题，或者情绪真的生病了，那还是得该解决解决，该治疗治疗。
毕竟公园20分钟也不是万应灵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情绪感冒以及当代人所迷恋的公园20分钟。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越来越挑剔，能够入眼的图片越来越少，能写进心里的句子翻了10页都没找到，让你欣赏的人100个里头也很难挑出来，就好像真的在这世上越久就会越孤独。其实这一切只是因为你该清理一下自己的缓存了。

宁愿做一朵竹篱笆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蔷薇。与其讨好别人，不如丰盈自己；与其逃避现实，不如笑对人生；与其听风听雨，不如昂首出击；与其看别人故事，不如出挑自己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正在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问，如果早晚都要死去，为什么还要活着？有人回答，甜甜圈吃几口就没了，为什么还要吃呢？

路遥说，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的电影演员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而我们的节目最想听到的是电波那头你的声音，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见的人多了，你才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哪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

年头，恐怕已经很少有写在纸上的情书了。但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各种社交工具上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是最不能翻的东西，翻开就知道两个人是怎样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的。也许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只是友情的话，就不要要求别人太多，能好好做朋友就好好做朋友吧，不要太贪心。爱情这种事儿太极端，往往是没有回头路的，要么一生，要么陌生。

有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无言的陪伴，陪在身边才是拥有，爱到习惯才会长久，爱你的人会挤出时间陪你，因为你比什么都重要。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美丽的文字，暖心的歌曲，都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万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现在是3:00，我们的家庭教育直播3:00准时开始啊。我们现在是在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我跟李老师呢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做个懂孩子的父母。家庭教育这个大讲堂活动啊，是由前年的3月8号开始的啊，是由咱们一通的融媒体和一通妇女联合会两个这个单位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大讲堂的活动，每周三的下午3:00到4:00，1个小时的家庭教育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以前呢，在这个2025年之前，就是融媒体中心还是有那种可视的那种视频，流量还是很高的啊。那么从2025年，从今年开始，就是这个视频给关了，不能看了。但是呢，我的快手和我的这个视频号可以同时进行啊。大家现在听广播的人，我觉得好像是微乎其微了，是不是？都愿意看视频，看真人是吧？所以大家关注我的快手和我的视频号啊，每周三下午1个小时。我们的办公地点呢是在抚宁社区2楼，还有那个伟校4楼，家风家教办公室。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做个懂孩子的父母。那如果我们啊，在这个直播间前的家人，如果你是一个父母，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或者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作为一个父母，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父母？还有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父母？就是我们作为父母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2: 就是我最近也听过好多人就提这个话题哈，就是因为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媒体这么发达，而且这个各个快手啊，或者说是这个抖音呢，不管还是这个视频号上讲家庭教育的这个大咖老师也有，小咖老师也有，是吧？太多了，铺天盖地的，
1: 外行的也有
2: 对，然后只说几句的就是碎片化的那种学习也有，是吧？但是好多人就说

0: 就是你也可以，就是你身边的，你在这个，比如说你逛街买东西，你也会听见好多人在聊孩子啊，聊什么的，是吧？然后就都说，比如说像贴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说，做懂孩子的父母，那有很多家长可能就说，哎，那啥叫懂孩子的父母？那就是他要啥给啥呗，钱随便给。然后想学习就学，不想学就不学，这就是懂孩子了呗。孩子要的就是这样的父母呗，
1: 欢迎来到直播间啊！
0: 是不是大多数人会这么想？就是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可能孩子就是这样想的。其实如果说这样想，有没有错也没错，确实有好多孩子，他不希望你提他学习的事儿，也不希望你管他生活的事儿，你只需给他提供他想要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就行了，是吧？吃喝啊，吃好吃的，然后那
1: 还有
0: 个，
1: 自由。
0: 对，就是你别管，你别干涉他自己的事儿，尤其是学习的事儿，还包括一些什么交朋友啊，就这些事儿，你都别管，那你就是懂他了。然后这好多爸爸妈妈就说，那这样懂孩子的父母。这不属于就是
1: 惯孩子
0: 惯
1: 吗？
0: 孩子吗？就是溺爱孩子吗？是吧？所以说，其实这个懂，虽然都是一个懂字，但是懂跟懂的这个层次和深度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哎，是不一样的。所以董老师才安排了今天这个主题，我们要不要做一个懂孩子的父母？或者说抛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懂孩子的父母？然后我们怎么懂孩子？懂哪些方面？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懂不懂孩子？
0: 对，我们可以，今天我们分享完，大家可以就是说，也检索一下，你是否是真的懂你的孩子，就是你懂不懂他真正的这个需求，真正希望他爸爸妈妈为他做什么，他需要什么，
1: 哎呀。
0: 是不是真的懂？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家长说：“哎呀妈呀，做那么家长真难，那还得那么寻思他，还得懂他，是吧？
0: 这
1: 这
0: 个。
1: 教育个孩子咋这么难，
0: 对，咱们你
1: 是
0: 看直
1: 吧？
0: 播间有朋友就说，做一个懂孩子的父母有点难。
1: 对，
0: 这个有点难，我感觉都说的程度轻了，好像不是有点难，应该是相当难。我们在什么时候懂孩子呢？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能懂他，我们懂他的需求，尤其是婴幼儿的时候哈，他哭了，他闹了，我们能猜出他为什么哭，为什么闹，是饿了，还是因为拉了
1: 渴
0: 尿了，
1: 了，困
0: 渴
1: 了，
0: 了，不舒服了，对，我们能够懂。就是那时候孩子一句话都不说，你就从他的哭声，你就能分辨出来他有什么样的需求，你就能
1: 或者
0: 分
1: 是
0: 明白。
1: 孩子在没有这个语言能力之前，就是不会说话的时候，就是孩子的一个动作、一个表情，我们家长都知道他要干啥，是
0: 对，
1: 吧？
0: 就是后来为啥一点点就不懂了呢？
1: 就是尤其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有很多孩子不愿意跟父母沟通，然后你经常因为我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就会聊到孩子，青春期的孩子，然后就说为啥不跟妈妈说？他说，哎呀，跟他说了也没用。
0: 对，因为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所以渐渐的就什么都不跟你说了。所以你对孩子的一些，比如说他在学校，可能他在家的一些生活状况，我们都能够知道啊，都能够了解。但是现在你看，大部分时间孩子除了寒暑假的时候，可能是在学校的时间要比在家的时间要长，因为在家可
1: 对，
0: 能。基本上吃完饭，然后孩子要写作业或者什么完，然后就到这个睡觉时间了。你跟孩子沟通交流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还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交流的不是很愉快，根本没有说到你想说的那个部分，想要到聊的孩子那部分，孩子就不跟你说了，啥都不跟你说了，所以你根本就没办法能够真正懂人家。
1: 一个是孩子不跟你说了，保持沉默；还
0: 对，
1: 有一个孩子就是不让你说，给你顶回去。
0: 对，但是你说，咱们可以再共同探讨一下啊，就是我们是不是特别有必要做一个懂孩子的父母？就特别有必要，我们得懂孩子，尤其是说在孩子未成年的这个年龄段，是吧？就是现在外界的诱惑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而且尤其是。孩子在未成年之前，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年龄段界定到16周岁之前，可能。

0: 到18周岁多少会好一点，上高中了，他再随着孩子这个学习的面越广啊，他可能懂的东西就会很多。然后尤其是16周岁，孩子的认知啊还没有，就是说他这三观还没有，就咱们通
1: 完
0: 常
1: 全的
0: 还
1: 建
0: 没有
1: 立，
0: 完全的建立，他那个是非观也不一定能那么正确。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是不懂孩子，不能真正走到他内心的话，那可能孩子会做一些就是怎么说呢？会做一些可能反常的行为，或者有一些极端的行为，但
1: 偏
0: 是我
1: 差
0: 们，
1: 行为，
0: 对，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了解。
1: 所以刚才说，一说要说做一个懂孩子的父母，然后我们家长可能就有点犯难，就说现在当个父母咋这么难呢？是不是？所以大多数的家长对于教育孩子这件事儿都觉得有这种为难的情绪。现在的孩子就是统一的一个口径说，现在的孩子咋这么难教育，不好教育，是不是？
0: 对，就包括昨天咱们还说呢，哎呀，那怎么办呢？咱，那你说也不能把孩子，我昨天开玩笑，我说咋整？原路返回，好像还返回不了，就只能，
1: 所以就后悔生孩子要孩子没有用了，对吧？
0: 这些，
1: 但是你就这么想啊，就是我们夫妻之间，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们这得是多少年的缘分呢？我们才能够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是不是？所以既然我们有了孩子，那孩子能奔我们来一回，管我们叫爸爸叫妈妈，我们就要珍惜，对吧？所以这个父母怎么难当，我们也得当。他这个家长这个职业呢，还不像其他的职业，说这个职业我不喜欢了，我干几年我不愿意干了，我不喜欢了，那我就可以不干了，我可以跳槽是吧？我可以换个行业。但是作为父母，好像没有其他的选择，是吧？
0: 对，
1: 你就当也得当，不当你也得当，想当你也得当，不想当你也得当，
0: 对，
1: 是吧？所以那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是。当今这个特殊的时期吧，这个教育确实是有点难度，就是把孩子教育好，别说教育多成功吧，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身心健康、身体健康，其实现在好像是都是件难事儿了，对吧？所以那我们如何当好一个家长，把我们的这个孩子教育好、培养好。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家长，其实这个责任真的是很重大的啊，就是这个家长我们有推卸不了的一个责任，所以我刚才想了，就是我们这个家长再难当，我们也得当，那么我们何不就是用积极的心态，那做一个好家长，然后跟孩子，这个
0: 和
1: 相
0: 平共
1: 处
0: 处，
1: 啊，和平共处，一共就这么20多年。孩子，你想想，充其量就在我们身边一起成长，也就是这个18、9年。孩子其实上了大学就跟我们分开了，对吧？你在家的日子那就是屈指可数的了，为数不多。所以我们日日夜夜生活在一起的，也就这么十几年，不到20年的时间。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跟孩子和平共处这十几年的时间？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家长，怎么样才能够享受陪伴孩子成长的这种乐趣？不但不像刚才我说的有多困难呐，有多犯愁啊，有好多家长因为来咨询的时候就说：“哎呀妈，这现在这孩子太难教育了，就是把家长弄得就苦不堪言，焦虑，甚至有的这个血压高、心脏病。”就是把身体好像是都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呢，我就想着就是，哎呀，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家长跟孩子能够和平的共处，让孩子在一个非常开心的、快乐的一个家庭氛围中长大，然后我们呢，家长呢，同时呢又，怎么样才能够享受陪伴子女成长的这种快乐，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0: 对，其
1: 这
0: 实
1: 是我的
0: 有
1: 一
0: 一
1: 个
0: 个，
1: 愿望啊，也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学习家庭教育，我们其实就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一个目的，家庭这种关系和谐，这种氛围，就是家庭有家庭的这种温暖，有这种爱的流动，然后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他才能够快乐成长，才能够健康成长，然后同时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是不是？
0: 对。其实你说懂孩子哈，就说我们现在普遍存在的一个困惑，就是我们不。

0: 那真觉得不容易。
1: 对，就是说做父母的就觉得我做了那么多，为什么反而还不对？所以其实好多人也是不甘心被这样说，对吧？其实，在陪伴孩子成长这过程当中，并不是说我们全都做错了，有一部分的是什么情况下，孩子尤其是这里边重点强调就是说，我们说不懂孩子，其实这个年龄段主要就是界定在孩子即将进入青春期，整个这个或者说到青春期结束这一阶段，对吧？这是最矛盾最突出的这个阶段。当孩子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理解我们、懂我们，那可能就是他自己独立走向社会，他要
0: 为人父母的时候，
1: 他要为人父母的时候，
0: 不养而不知父母。
1: 对，他会体会到做父母的那个苦、那个难了。但是我们说好像那个时限有点长，是不是？哎，有点长。那你现在回想一下，不光说是说我们这代人跟我们的孩子之间在进入青春期之后有这种代沟啊，有这种矛盾，那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小的时候跟我们的父母存不存在这些矛盾呢？反正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我在青春期的时候，现在能想起来是吧，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我爸我妈也不懂我呀。就现在你回想一下，好像这个是每一个时代，不管是说现在这个科技多发达或者什么样发达，虽然我们那个时代没有这么多的什么电子产品呢或者怎么样，但是孩子跟父母之间的这种矛盾就是每一代都有，这个不是特例，是吧？你看经济上孩子需要得依赖我们，但是他精神上还要求独立，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存在呀，就是他还没有完全的能力能够养活他自己，但是他还想什么都要自由。对，这个就是大多数我们跟孩子之间这个矛盾的一个集中的点。我们家长就是倚着仗着我为你提供一切物质需求的时候，那你就得理所应当听我的。
0: 对
1: 啊，我就因为我掌握着你的经济大权，如果一旦你有什么反驳反抗或者不如我意的地方，我给你断了你
0: 这个粮草，
1: 断你粮草。你看孩子就被迫的只能是怎么样，受困于父母。然后他慢慢的就是把他的心门，就我们用学习的话说，把他的心门，把他自己深层次的内在的这些需求就隐藏起来了，不跟你说了，因为你的某些言行在孩子眼里你就是不讲道理，是吧？强权。
0: 所以现在你看啊，就是如果没有学习之前，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想法。我供你吃供你穿，给你提供最好的这个学习条件学习环境，然后你还得好好学习，你得听我的话，对吧？那也就是说你看，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是矛盾的。就是你在物质上我给你提供了，那么我们家长就要求在孩子的精神上你就得也得听我的。对吧？所以那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就是我在这个小的时候我没有能力的时候，那这些物质这个生存必须得依赖父母，对吧？那么孩子成长的这个特点就是他怎么才能够长大成人，那他必须得是精神独立呀。
1: 对，
0: 但是我们家长在没有学习之前我们不懂这个，我们还必须得要控制孩子，就是你在精神方面必须得，我们就控制着孩子必须得听我们家长的，所以这个矛盾是不是就是必然的了？
1: 对。
0: 那当我们作为这个学习以后的家长，那我们是不是就清楚这样了？就这个矛盾是怎么来的，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我们要提供给孩子这些物质生存方面的这些条件这些物质，那是不是我们作为家长必须要负的一个责任，必须要承担的，必须要付出的，对吧？但是我们同时又没有就是这个强迫孩子在精神上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们不再控制孩子了，我们允许孩子有他自己独立的想法，孩子只有他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他才能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学习完之后跟我们学习完之前我们家长的一个思想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那么这个矛盾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如果我们把孩子当成一个，你假如说你面前这个孩子是你的领导，是你的同事，是你的朋友，就他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个体，那你想你会不会剥夺他自己发言的权利，会不会尊重他所有的一切的这个权利，是不是我们就得尊重了？
0: 对呀、
1: 啊，对、啊、就得尊重了。但是因为这个矛盾点是在哪，就是你的朋友你的领导你的同事他不是依附你而存在的，不依附你的经济。

0: 支援呢，对吧？
1: 对，
0: 哎，孩子是支援，所以我们就有完全有理由就觉得你的生活就得在我的掌控之中。尤其是我们觉得在孩子做了一些有偏差行为的时候，我们更验证了说，你看我如果我不管你，能行吗？
1: 嗯，
0: 你会怎么样？特别是现在所有的矛盾点，尤其是特别集中到学习上。我要是不看着你学习，我不抓着你学习，你看你的学习是不是就退步？或者说你根本自己就不会去主动去学？
1: 嗯，对 对。
0: 现在100个孩子里边能挑出2个主动学习的，那都用咱们的话说，人家祖坟那都烧了高香了，是吧？那都太多了啊！
1: 嗯，
0: 就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一个反思的事儿。主要其实现在啊，从我自己陪伴两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现在一点点确实领悟到，当你过度负责的时候，那你把不该承担的责任都扛到你肩上的时候，孩子理所应当自然而然的，他对他自己的事儿他就不负责了，
1: 对，
0: 他就不负责、
1: 嗯、
0: 他就不管了，反正一切都由你包办，由你管。你看，因为你掌我的经济大权，所以你啥事都管吧，那学习你也都管吧，你管吧。但是咱们都知道，学习还跟别的事儿都不一样，它是一个脑力劳动，是一个主体，他必须得自由想要干的时候他才能干好。我们强制他干的时候，他不干你也不能硬把这知识往他脑袋里塞，是不是？
1: 对呀、啊，你看啊，这个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一个区别、
0: 嗯、对，
1: 如果说是一个体力劳动，说今天这个外边这个有这个一堆沙土啊、
0: 嗯、
1: 需要搁这个篮子这个给他那个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啊，你看他要是不干，我们给他抽他两鞭子是吧，踢他两脚、
0: 嗯、
1: 给他几大板子，就强迫他干，他不愿意干他也得干，是吧？这个他这堆沙土他也能倒腾走。那你想想，如果说这一张卷子啊，发下卷子，如果孩子不想做或者是不会做，那我们能不能扇他几个嘴巴子，孩子就能把这张卷子答完而且全对？你打死他好像也整不了。
0: 小的时候你打两巴掌可能好使，小的时候
1: 就是在写作业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或者是说没有难度的，就是写字的时候，小学咱们就说小学写作业的时候，孩子磨磨唧唧的不愿意写，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啊，这个也是我们前几天还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咔咔的真有打孩子的啊，因为孩子写作业、
0: 嗯、
1: 然后孩子就抹上一边抹上眼泪还一边写着，对吧？然后呢他还完成了，而且呢他的成绩还上升了。所以在大部分家长看来，教育孩子不学习打骂好使啊，对吧？你看你一打他，他是不是学了？你一打他是不是成绩上来了？对吧？实际上这是一个给孩子挖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陷阱，就是孩子在这种情况下的学习，别看他小学时候或者是初中时候他的成绩领先，那么孩子的学习一定是自主的学习。孩子到了高中你打他吗？他要是不学你打他还有用吗？你打他他还学吗？他还像小学一样吗？孩子到了大学呢，你能跟着他看着他学习吗？如果他没有主动学习的这种意愿，这个自主学习的这种能力，你想想，你说哎呀，我这一想其实我都觉得这个教育其实是一个很失败的教育。
0: 我们这个工作室不是开了一系列这个智慧父母升级版的这个课堂吗？哈，然后大家很有体会。我们那个课是每周四的下午1点到4点，然后我们这课程中间还可能还比较自由，课堂是自由的，是吧？啊，我们边讲课边讨论呢，然后大家就很放松，在这个氛围当中，那有好多这个跟我们一起学习的妈妈们说，哎呀，这坐了1个多小时就觉得腰酸背痛的，现在就能体会到孩子坐在教室一坐一天，怪不得孩子回来说累呀、啊、难受啊。现在当你自己体会到有那个经历了，你才能真正深刻的体会到孩子在学校一天的不容易。
1: 对，
0: 但是通常我们以前如果没有这个体会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些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跟孩子怎么说？孩子放学回来了，你就感觉把他当成是一个机器一样，进家门是不是先吃饭，书包放下了，洗手吃饭，吃完饭就告赶紧快去写作业去，是不是就这一系列的动作就来了？然后孩子说我很累，我想歇歇。你累啥？你累？你是扛麻袋了？你还是干啥了？就我们理所应当的就认为他在学校好像特别轻松的玩了一天，你没有这个体会到孩子坐在那个教室一坐坐到45分钟、
1: 哎、尤其是他那个小板凳跟咱们家里头那个椅子还是不一样的，
0: 他还不能随便动、
1: 嗯、
0: 对吧？一方面他还得注意力集中的得听老师讲课，

0: 然后另一方面的，他得就必须小腰板拔溜直的，得在这听着，你不能有任何的什么一些不好的这一个什么动作，倒一下了，歪一下了，好像这都不行。然后也没有更多的放松的时间，特别是说，就是最近这两年，这孩子们的课间活动的时间，尤其是我们这个教室，多数都是，特别是这个县城以上的，就是哪怕现在乡镇的中学都是那种楼房，是吧？然后我们考虑到孩子的安全问题，还不太，就是他们上下楼梯的时候，我们还就是不能让孩子，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自由活动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不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那个大课间是吧？你可以自由的满操场放松啊，怎么样的？现在孩子们放松的时间也特别少，休息的时间也特别少，可能有的老师因为讲知识点，这节课没讲完，特别临近到期末复习或者怎么样，再占点课堂时间。孩子可能休息这个时间就是上个厕所，然后回来就差不多快上课了。你就想，上学时间那么长，从早上我看我家孩子是7点，就算7点走，一直到晚上6点回来，我们算算他在学校待了多长时间。你说他累，孩子说他累，每天大量的东西灌输到他脑子里，累是不是很正常？如果不累，就他一天没学习没听，在那坐着一天，其实都挺累的。
1: 对。
0: 更何况他还得运用这个脑子，大脑还得飞速运转。我们就想一下，就从这一点上，孩子说我们不懂他，孩子说的有没有道理？我们家长不懂，有没有道理？就现在啊，我，对啊，你看现在的孩子们确实很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让你换个角色，你当一天孩子，你去学校学一天，你看看你坚持一天，你看看你会什么样，对吧？你会什么样？真的就是说，我们不懂孩子，或者说孩子觉得我们不懂他，就是我们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他正在经历着什么，所以孩子才懒得跟我们表达一些他们的需求、他们的感受，更多的应该就是他们内在的这种感受。一说感受这个词，好多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说
1: 家庭教育背
0: 家
1: 景
0: 庭
1: 的
0: 教育的
1: 啊。
0: 背景，可能就觉得哎，这两个字好像。不常听说，或者说没仔细思考过，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感？其实这个感受，它就是一种内在的一个情绪、情感反应，对吧？就是这种累，不是孩子嘴说你就能
1: 不
0: 感应
1: 是
0: 得
1: 说背
0: 到
1: 麻
0: 的。
1: 袋那个累，
0: 对，不是那个累，只有你自己切身体会到了，你才能体会到他坐在那儿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尤其是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作业没完成或者什么样，哪哪做的不好，还会挨顿说，是吧？还会挨顿说，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是吧？所以说，孩子说我们不懂他，这个不懂不是一下子我们不懂他的，是一点一点的日积月累的。我们忽略了孩子的一些感受之后，孩子慢慢的觉得不想跟你说什么了，说了你也不懂，就是这
1: 哎
0: 样
1: 呀，
0: 的，一点点形成
1: 其实
0: 的。
1: 就是我们成人啊，我们作为家长，
0: 我们也
1: 我们
0: 很
1: 有
0: 苦，
1: 我
0: 也
1: 们
0: 很，
1: 的不容易，
0: 对，
1: 但
0: 我
1: 是
0: 们也很
1: 孩子
0: 苦，也
1: 也
0: 很
1: 有
0: 累。
1: 孩子的不容易。
0: 对，这个时代，我们就是一群被时代裹挟着前行的这群人嘛。成年人有成年人的苦啊累呀，孩子也有孩子的苦和累。其实就在这个，就是这个特别非常的这一个时期，作为我们作为孩子最亲近的人来讲，孩子也是作为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来说最珍贵的一个。你就可以把它说是礼物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我们奋斗的一个目标啊，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也好，我们这两拨人其实应该在互相体谅才是最正常的一个反应，对
1: 哎，
0: 吧？哎，就是我们懂孩子的苦，孩子懂父母的不容易，这个才是最佳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昨天看见一个视频号，一个高中的一个孩子，那个孩子确实，就是他的认知肯定是挺成熟的。然后他说：“哎，你看全网都说让。”那个都在讨论父母的不是，都说要什么妈妈得情绪稳定，怎么怎么样的，从来没有人想过说这个孩子为什么不能体谅家长的这个苦和难。其实这孩子说这句话里边大便就下面，哎呀，得了好像得有1万多赞，差不多，就好多人点赞说，哎，这孩子你太懂事了，怎么怎么样的，
1: 说到父
0: 就
1: 母
0: 说
1: 心
0: 到
1: 去
0: 了，
1: 了，
0: 说到父母心去了。但是我们再看反观一下他的年龄，他已经是高中生了。好像是应该是高三，是高二啊？我们想想，高中生应该是多大年纪？十七八岁了吧，是吧？最起码十七八岁了。你说十七八岁的孩子的认知和七八岁和12、3、14、5的孩子认知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对吧？肯定不一样。你怎么可能期待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一个12、3岁的孩子，他能够体谅父母的苦？这得是多懂事儿的孩子，也有这样的孩子，但是太少
1: 一
0: 了。
1: 个高中孩子能体谅父母的不容易，那已经都不容易了。
0: 对。 就前提是孩子能够体谅父母的不容易，一定是我们跟他们的关系特别好，他能够看见父母的辛苦。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已经看到了孩子的不容易。
0: 对，前提肯定得是我们先接纳了孩子，先懂得了孩子的不容易，像这种反哺之情他才会体谅到父母的不容易。
1: 嗯，
0: 你不可能期待一个小孩他直接就觉得，哎，我爸我妈老不容易了，我得好好学习呀，我不能让我爸我妈操心，这个好像太难得了。
1: 对，
0: 几乎没，几乎不可能。
1: 嗯，
0: 这个就是不可能。从这一个孩子生命发展这一个规律来看，他就不是一个低年龄段的孩子应该能做出的正常反应。
1: 对，嗯，还有很多其实有小孩他也会体谅父母，但是前提还是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那就是在父母身上学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来说去就是怎么才能懂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首先我们得懂孩子，然后我们能够懂得孩子他真正的需求点是什么。
1: 嗯，
0: 我们尊重他们，看见他们的需求。
1: 嗯，
0: 看见他们的就体会他们的感受，然后你才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你才能够一点一点的能够读懂孩子的世界。鲁迅说过吧，大文豪鲁迅说，孩子的世界尤其说儿童的世界
1: 是
0: 一个神秘的世界。
1: 嗯，
0: 不是说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嗯，
0: 你想弄明白就弄得明白的，其实孩子自己他都弄不明白，你更不用说我们等弄明白他怎么回事。尤其是说你看拿我家孩子说，这个我跟潘老师我们两个孩子都是初二哈，正是青春期，就是说发育最，就是说内分泌或者什么最旺盛的这个年龄段，就是他那个激素水平一大量分泌的时候，孩子都搞不懂他自己是怎么回事。
1: 对。嗯，
0: 他这个情绪啊莫名其妙的就来情绪啊，忽然就心烦呢，孩子自己也说不清楚。
1: 对，
0: 有很多时候我们当家长的说孩子不懂事儿啊，不体谅大人的苦，可能就是我们没找准时机，正撞到这个枪口上了。
1: 对，
0: 他正心烦意乱的时候，你非得要跟人家说什么不会察言观色。
1: 还有很多的时候孩子人本身心烦意乱的时候没有招惹你。
0: 嗯，
1: 但是是我们，就是像刚才李老师说的。
0: 嗯，
1: 我们都不会察言观色，你都不知道孩子现在咋的了。
0: 嗯，
1: 然后你就给孩子那个情绪点给引爆了。
0: 对。
1: 嗯，
0: 结果这个枪头就调转到你身上了。
1: 对，
0: 那好多矛盾不就是这么激发起来的吗？
1: 嗯，
0: 然后我们会看见你看上我们工作室来也有很多孩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来咨询哈。然后我们就是通过我们所学的这个心理学的背景，包括我们对这个掌握这个家庭教育理念，我们能够掌握一个人成长的规律啊，每个年龄段他各个特点是什么，对吧？哎，因为通过系统的学习之后，然后我们再跟孩子一聊的时候，孩子说对对对，你看我妈她咋就不这么想呢，对吧？说老师你说的真对，真是这么回事，我妈她这咋就不像你这么想问题呢，就还是老师你懂我，就经常孩子们经常都是这样说，说老师还是
1: 妈妈还有待于学习。
0: 对，说还是跟你们聊天就意思说心里痛快，他觉得哎呀他一下子被理解了。
1: 嗯，
0: 就是要的那种感觉，就一下子觉得被理解了。
1: 嗯，
0: 然后他就愿意跟你说。
1: 用刚才的这个逻辑推理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说要懂孩子，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现在有30岁、40岁、50岁，是吧？
0: 嗯。
1: 那么你想想，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在人生当中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30年、40年、50年，那么我们有没有懂自己？
0: 嗯。
1: 就是你了解不了解你自己的性格特点？你了解不了解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模式、一个行为模式、语言模式？就好像之前就是没有学习之前，我就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就是幸亏是我学习了家庭教育，然后孩子也学习了家庭教育啊，就是这个，大家就是常听我这个课程的都知道，就是我是因为女儿在高一的时候出了问题啊，然后我去学习的家庭教育。那么直接受益的其实是我儿子，我儿子受益，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小嘛。然后我因为学习了家庭教育，我没有给他送到私立学校，就是这个孩子一直是在我身边成长长大的。那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已经上大学了，19岁了哈，今年暑期就是大二了。就是我们娘俩一直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分开过，然后孩子就特别的了解我的性格，就是我的孩子，我发现他特

0: 特别懂我。你看这里头，我讲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做一个这个懂孩子的父母。那么通过我的学习，然后孩子也学习家庭教育，家庭教育里面的孩子的一个课程。那么通过他的学习，然后他会反过来去了解父母，然后他会给我分析我的这个情绪模式啊，我的性格啊，我的语言模式啊，而我发现孩子给我分析的，好像是他了解我，比我自己都懂我自己。那你想想，就是如果是一家人，孩子他了解你的这种性格，那他是不是就能够理解你？那如果你对他的这个，就是因为是你这样的一个性格，你的这样的一个语言模式，你的行为模式，你是这样对待他的，他因为懂你，理解你，是不是他就，我们之间就没有矛盾？
1: 对，相互理解。
0: 啊，对呀，他就是，当就是我儿子就是跟我分析啊，他就分析我的这个性格，然后分析我的这些语言模式，然后哎呦，我发现好像我儿子比我都懂我，就这
1: 对，
0: 种感觉，
1: 我现在也有这些体会哈，就是我儿子说，哎呀妈，就是我现在能懂了，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咱俩都能和平共处。我是好大儿，因为一天没见着面，见不着面。周六周日的时候，你偶尔看见我一直在玩，你可能就会情绪控制不住。那这个时候，咱俩最好就别说话了，因为一说话就可能就火药味十足。孩子就是他比我，他站在作为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观察者，他把我的这个情绪状态，他观察的明明白白、仔仔细细的，然后他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我说：“你现在情绪不稳定，我不跟你说了，因为说了也不解决问题，也没有用。”然后就是后来我也一点点反思到了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我可能是因为他的某些行为，就把我这个情绪不好的这个负面情绪就引发出来。然后我现在能够怎么说呢？及时察觉到啊，好像不对劲儿，这个事儿问题不在孩子，是在我自己身上。那我需要处理的是我的情绪问题，不是需要处理孩子的问题。孩子没啥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想办法解决你自己的事儿，这事儿就过去了。然后我就选择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让情绪转移啊，自己出去走走啊，或者干点别的，脱离那个空间，可能没有几分钟啊，这个情绪是能量嘛，对吧？转换过去了啊，就想明白了，然后一点一点的就能够跟孩子能够挺和平的共处，然后现在就是说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在一点点破冰，一点点的，就走向这个比较融洽的这个状态。这个就多亏感谢，也感谢董老师，或者说感谢最重要的也是得感谢自己哈，一直
0: 对，
1: 在
0: 感谢自
1: 持
0: 己
1: 续
0: 的
1: 不断
0: 选
1: 的
0: 择
1: 学习。
0: 啊，感谢自己的支
1: 首
0: 持，
1: 先
0: 这个
1: 是
0: 坚
1: 懂，
0: 持，
1: 就像我们刚才分享，首先是懂了自己，懂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的情绪感受模式，你的语言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进而由了解自己，了解到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需求点是什么？他每一个行为背后到底有什么样没被满足的一个心理需求？然后一点点的懂了这些背后的原理，因为它是规律，对吧？
0: 对，
1: 规律就是每一代孩子成长都是按照这个轨道来的，他没有什么大的上下的起伏的一个波动，它都是遵循这个规律一点点成长起来的。然后你掌握它背后这个规律了之后，我们就能够不说100%懂孩子，最起码的也能做到60%或者70%，剩下30%那个神秘世界是孩子需要自己去探索的，对吧？就我觉得我们可能不用做到100%，你做到60%-70%懂孩子就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就觉得就已经很 OK 了，是吧？哎，就
0: 对，
1: 很 OK 了。那么在这方面，当你自己越来越笃定，你能够懂孩子，然后你也懂你自己之后，你就没有那么多恐惧和焦虑，你就不对孩子伸过长的手，不去干涉更多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更敢给孩子自由了？
0: 对。
1: 那这个矛盾是不是就一点点减轻，甚至说一点点弱化了？那慢慢的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那他一点点，他的思维近于成熟，比如说前额皮质啊，或者什么杏仁核，越来越能够稳定了，发育稳定了，他也就越来越能够理解父母的不容易，随着他年龄的这成长，所以这就达到一个状态，就怎么说，当孩子成年之后了，我们跟孩子之间这个关系就会反而又回到最初的他0到6岁那个年龄段了。 不准。
0: 看自己的孩子咋看咋对，咋看咋好，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就是
0: 咋看咋喜欢人。
1: 对，就是这样一个这么进行的一个波段，对吧？那你说这个年龄段我们得懂孩子啊，我们得做懂孩子的父母，是吧？哎，我们得做懂孩子的父母，因为我们能够懂得孩子，所以我们才能够保证不让自己的孩子走偏路，对吧？哎，不至于太跑偏，这个路不至于走太跑偏，我们也才能够在他在人生的这一些岔路口上能够及时的给予一些，怎么说呢，别说是指导，咱们指导谈不上，可能我们很多思维方式还跟不上孩子呢，
0: 给一些建议，
1: 只能说给一些建议和引导、
0: 嗯、
1: 对，哎，让孩子不至于走偏，或者说纠正他一些偏差的一个认知，是吧？哎，这个就是一个我认为就是一个很理想很圆满的一个状态了。那么接下来他的前途怎么样，他的位，这还不取决于我们个人的能力，要取决整个社会的这个发展状况，取决于整个这个大环境。那接下来就是他自己一点点去探索未来的世界，他自己去摸索着前行了，这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了、
0: 嗯，所以就是在懂孩子的前提，就是我们要懂的其实是自己。
1: 嗯。
0: 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字就是懂。其实你懂了自己，你自己的这个成长的一个经历，然后你总结的一些人生的经验，然后还有你的这个情绪的模式、语言模式、行为模式，你的这个背后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就为什么我们家长有控制性的这个人格，就是
1: 因为不懂
0: 控制孩子，嗯，
1: 因为不懂害怕嘛，恐惧才控制
0: 吗？从恐惧出发嘛，
1: 对，
0: 嗯，担心孩子，然后这个不敢放手，
1: 嗯
0: 嗯，实际上我们这么做是就是爱了，就是虽然是爱孩子，打着以爱孩子的名义，但是做了很多伤害孩子的事情，但是我们还这个不知道，
1: 嗯
0: 嗯。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主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懂人性的人，
1: 嗯，
0: 然后呢首先要懂我们自己，然后认识我们自己很重要，然后认识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处好关系，才有能力跟别人处好关系。
1: 对，
0: 那么这个别人其实主要指的就是家里人，比如说夫妻呀，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呀，是吧？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如何能够懂自己，是不是也得通过学习？那什么是人性？你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咱们再往回说今天的这个主题，如何做一个懂孩子的父母。你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的需求是什么？比如说啊，就是我儿子小的时候我给他送过长托，那大家知道他是在小小的时候给他送长托，那么这个孩子就安全感不足。那安全感不足的时候，其实他是需要被什么？被关注、被认可的，对吧？被看见。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有学习家庭教育，我不懂啊。每次孩子跟我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尤其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跟那个用咱们这个土话说叫啥，人来疯。那我就按不住了，你让他干啥不干啥，就那种，你让他老实一会儿他不老实，就是上桌子穿凳子，哎呀妈，就哎呦，我们家那大衣柜啊都是一直到棚顶的那种啊，顶棚的那个大衣柜，他能藏猫猫，能爬到棚上，就是那个躲到大衣柜里，然后把大衣柜门关上，然后你不是担心他摔着吗？他往上爬，你是不是就得薅着他往下拽呀？儿子你别往上上，你越不上往上上他就越往上上，就整个家里影响你跟客人聊天，就是只要家里来一个客人他就上蹿下跳，就像个猴子一样。那时候我们家人给他起个外号叫跳马猴子。哎，就是就那个孩子就那个时候就是特别讨厌烦人。哦，
1: 其实他自己孩子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0: 哦，对，他也不知道、
1: 嗯、
0: 你问他到底想干啥他也不知道。
1: 对，
0: 嗯，你想想孩子那么点儿个孩子，他能知道他需求是啥吗？你问他他哪懂啊？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学习，那我也不懂啊，我就觉得这孩子咋听不懂人话呢。
1: 嗯，
0: 哦，就让他老实一会儿他就不能老实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当我们学习之后了，我们才发现这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的一个表现，他的这样的行为背后他的心理需求到底是什么。他没有安全感， 当有了别人来的时候，那么

0: 你的焦点，你的注意力焦点放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忽略他了，忽略他了，他就不舒服。那么他就必须得搞点动作，把你的这个注意力焦点得重新吸引到他身上。所以他不就得什么上蹿下跳？你担心他呀，所以你就顾不上客人了，然后你是不是就回到他身边了？就是他需要被关注，时时刻刻你得关注他，然后你得看见他。还有一个就是被表扬、被赞美，你想想这是不是都是人性？作为成年人来讲啊，是不是我们也需要这些？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儿啊？为家庭、为我们的单位做了一些什么贡献？是不是需要被领导看见？如果你经常做，然后领导就很漠视，你做了跟没做一样，他心里头是不是不舒服？你就比如说一个员工，他天天来，然后这个不是他的活儿他也干了。你就比如说擦桌子了、扫地了、拖地了、烧水了、给领导倒茶水了，他天天这么干，但是你领导一句表扬没有。就认为他做的这些都是应该的，那你想想他心里头是不是舒服？
1: 那舒服啥？不想干了。
0: 所以这个是不是人性？
1: 对。
0: 你就别说孩子需要被看见，你就包括我们成人是不是也有这种需要，对吧？所以，要不我就说呢，就是我们得要做懂孩子，那我们其实要懂的就是这个人性，你要是懂。通人性了，好像我们做什么事情，好像就都能更加的顺利了，对吧？你看，比如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要知道他行为背后他的这个需求，那他需要被关注，那你就关注他；他需要被认可、被肯定，那你就多肯定肯定他。
1: 对，
0: 他这个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了，你说这个是不是有利于这个人际关系的处理？人际
1: 对，
0: 关系是不是就顺畅？
1: 在这儿吧，就是可以跟大家更通俗的一点说什么呢？怎么做懂孩子的父母？你就想象一下子，如果你可以跟孩子换位一下子，就比如说你把你自己想象成你是你自己的孩子，你想象一下此时此刻，就是处在一个具体的语境当中的时候，此时此刻你需要你的爸爸妈妈给你做什么？你这个时候就给你的孩子做什么？我跟你说，基本上没跑，你基本上就能够
0: 就
1: get 到他心里
0: 学
1: 的
0: 会
1: 点。
0: 换位思考是吧？
1: 对，就是在或者说在你青春期的时候，比如说你在有各种情绪困扰的时候，你不想学习，然后你妈妈过来来唠里唠叨的，就追着你，哎，你作业写完没有？怎么怎么样？你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这个时候你其实更需要的想是要妈妈对你说什么做什么。你观察出了孩子这个时候情绪不是很好、很焦躁的时候，你就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你需要当时的你妈跟你说什么，就对了，你就这么做就对了。比如说，需要你闭嘴别说话，离他远点儿，他现在是一个刺猬，你就离他远点儿，那就对了，让他自己把这点情绪消化消化就完了。
0: 对。
1: 或者说，孩子说。哎呀，下周我有好朋友过生日，你也别追问，男生女生啊，谁呀？这么俩小孩过什么生日啊？别这样说，因为我们也有过那青春期的时候，都好面子是吧？都想那个跟周围的好朋友处好关系是吧？就是都表现的自己，更珍惜这个朋友是不是？我们都有过那个年龄，谁没年轻过呢？是吧？谁没年轻过呢？那这个时候需要家长做啥？你不要问东问西的，你就说。那儿子，你想要给你的好朋友，看来这个好朋友在你心目当中位置很重要，是吧？那你看你需要那个给他买什么礼物啊？需要我提供哪些帮助啊？你想，你这样说，然后我们是不是无限制的说孩子要多少给多少？不是啊，不是啊，这就需要你智慧了。你说妈妈能给你什么帮助，并不是说我全权负责，对吧？我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比如说，你可以跟孩子协商，他想买什么礼物啊？那我可以给你出一半，或者我给你出1/3，可不可以？是不是孩子会心里会很开心，会很开心啊？说，然后说，哎，你们出去玩，注意安全啊，然后早点回家，怎么怎么样？这些叮嘱都很正常了，孩子也不会反感。你不要追着。

0: 放心，
1: 你啥时候回家呀？怎么怎么样？
0: 不能抽烟
1: 啊，
0: 不
1: 能抽烟，不
0: 能
1: 喝酒啊，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就是，哎呀，怎么说呢？你就我现在我就体会到，就是当你想要真正跟孩子拉近距离，搞好关系，想要做一个真正懂孩子的一个爸爸妈妈，你就想，如果你是那个孩子，此时此刻你需要你爸妈干啥，然后你就相应的也做，能做做你能做的，就没毛病。
0: 嗯，
1: 跟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刺头孩子相处，这样做就几乎没毛病。就比如啊，我昨天前天，我跟我儿子早晨，我现在带他运动嘛，然后孩子就跟我就看他情绪不是很高，但是我知道不是因为跟他早起起床有关系，因为是他自己主动要起来的，不是说被强迫起来的，对吧？然后我就跟他俩聊会儿天嘛，然后孩子自己就说他一个好朋友的母亲去世了，我就看出来孩子情绪很低落。然后我啥都没说，因为这个时候你说啥也没有用，对吧？你说啥也没有用。后来我说儿子，那你看那个需不需要你去陪陪你好朋友啊，或者说给他就是说买一些就是什么花篮之类的，是吧？就是祭奠的成年人那些东西。完我儿子说那好像还不用，我说啊，然后我就啥也没说，就陪着他一起走。通过跟他俩一起运动，后来一点一点的带着孩子就走出他那个情绪了。就这个时候，其实你不要巴拉巴拉问太多，因为他也不想跟你说，他要想跟你说不用你问，他自己也就说了，对吧？他可能也就是替他的好朋友在感受他好朋友那个感受，他心里也是很难过的。
0: 嗯，
1: 可能一想到就是说的那
0: 这么小
1: 妈
0: 妈
1: 就没有了、
0: 嗯、
1: 就去世了，那孩子心里头也是，孩子们其实感情都是特别丰富的，
0: 嗯，
1: 他也会很难受。这个时候他需要的就是你陪着他一起走就行了。
0: 嗯
1: 嗯，陪着他一起走。
0: 同时可能咱家孩子还会觉得，哎呀，现在有妈妈陪着我，我还觉得挺好。
1: 嗯，对，
0: 就是以前可能不太珍惜。
1: 对，
0: 现在他可能会
1: 孩子都是
0: 懂事儿了、嗯、
1: 都是有一系列的事儿，一点点的经历，有精力坦克出去运动啊，起的比较早嘛，也5点多就那啥。然后以前他是不愿意让我把他放到这个镜头当中来的，因为我要记录一下生活嘛，我每次都是拍一拍天空啊，或者拍一拍路边的小花小草。然后今天他跑到我前面去，我就录了他的背影，我就发的朋友圈，我说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也珍惜跟孩子陪伴孩子一起运动这个时间，因为孩子越大，我们能跟他陪伴他的时间就越有限了，是吧？我就发了这样，其实也是有感而发啊。然后今天早上后来我看见回来之后啊，儿子在底下给我点个赞。之前我发朋友圈，他从来不带给我点赞的。他自己在底下他给我点个赞。我估计他是看见我这段话了，他也内心肯定是有感触。
0: 认可了。
1: 对，
0: 嗯嗯，
1: 他给我点个赞。然后因为我后边我写一句，我说珍惜，为数不多的陪伴孩子的这个时间，真的是可能现在你还觉得哎这个。有一天我是要上我们工作室来，然后碰见我们这个一个小区的一个邻居啊，那个孩子应该是11、12、12、13那个，就那个年龄段的孩子还有很多问号，就老就问妈妈，然后那妈妈就特别不耐烦，别问东问西的，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答对你，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唠闲篇，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妈妈骑电动车带着孩子，就给孩子一顿炮击。但是这孩子丝毫没有觉得说妈妈这样说他不高兴啊，还在后边还一个劲儿问小嘛，对吧？然后妈妈就，他也没说跟孩子有点看出来他很着急啊，骑车也骑得特别快。哎呀，其实我看见这对母子，我就在想，哎，我说再过几年之后，看你还能不能这样跟孩子这样说，你可能会抓着孩子跟你聊，人家都没空搭理你了，对吧？
0: 没有这个经历，他们现在还理解不了。
1: 对，所以说我们懂孩子之后，无论孩子是在你身边还是不在你身边，其实我们心的距离都是特别近的。
0: 对，
1: 这个是我们想要的那个最好的一个亲子状态。
0: 嗯
1: 嗯，无论他
0: 离
1: 的千山万水呀、啊
0: 嗯、
1: 也都可以。
0: 对，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嗯
1: 嗯，
0: 孩子距离我们有多远、
1: 嗯、
0: 只要我们心和心的距离是很近的、嗯、那么我们这一家人就是很幸福的，对吧？
1: 嗯，
0: 所以刚才我提到了，我们要懂，就是懂人性，然后懂自己，然后也要懂爱人，懂孩子，那懂自己我们才会爱自己，对吧？然后让我们自己能够学会满足自己的需求，然后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之后才能够去满足爱人和孩子。

0: 的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如果你要是懂了自己的需求，然后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幸福人生了，对吧？那么，当我们有能力去，给到别人的时候，给到孩子的时候，懂孩子，懂爱人，那我们的这个人生是不是圆满？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样，我们一家人真的是那种其乐融融、幸福满满，是不是？所以，这个我想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每一个孩子所期待的一个生活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具体的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刚才啊跟李老师，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我们如何做到去懂孩子。那青春期的孩子，小时候的孩子需要被看见、被认可、被赞美、被关注。同时，孩子大了，有被需要的这个需求啊，比如说孩子大了，我们让他干一些什么活儿，或者是帮妈妈、爸爸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孩子觉得哎，我在这个家里有被需要的感觉。那其实这个也是孩子的一个需求，但是这个是往往我们作为家长忽略的一个孩子的一个需求。孩子想干一些事儿，想帮妈妈干一些活儿，但是我们都说，哎呀，你可拉倒吧，你做的不好。然后呢，我们的想法是爱孩子，我们希望孩子不要做这些家务事，让孩子省下来时间去学习，这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想法，对吧？其实我们这样做也是实际上也是爱孩子，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样做却伤害了孩子，因为孩子想为家庭做一些贡献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那么孩子就有一种挫败感。你看，比如说孩子想帮你，这个简单的说啊，这个就比如说我用我儿子啊，那个往这个楼上拿大米，你看本来要是几十斤的大米，我们其实也能拿动，对吧？也能搬上去。但是你想想，那孩子那么大了，大儿子14、15了，15、16了，他是不是比我们有力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更能让孩子有承担家庭责任的一个机会？说大儿子妈拿不动这个大米，你来拿。那我每一次就是这个我们家拿大米的时候，只要是我跟我儿子在一起，那这个活儿就必定是我儿子干，他也乐此真的是乐此不疲，那就两手一抓就给提了上去了啊。然后他就觉得你看看我是不是在这个家庭中有用啊？他是不是？哎呀，就是他还干着这个活儿，然后他心情还美。那假如说孩子想帮我们，说拉倒吧，你啥那个你能干啥？其实实际上我们是心疼孩子，舍不得让孩子干，但是实际上孩子的心理感受是啥？我不行，我不好，我没用。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孩子，你这么说之后，孩子他的心理感受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是不是？所以，当孩子如果觉得我不行、我不好、我没用，或者是现在我发现有的家长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可能是不是很，这个很开心、很幸福，然后我们的这个情绪状态不是很好，就是我们跟孩子对话的时候，经常我发现有一种不耐烦，就是孩子跟我们说点啥事儿，就家长急眼巴拉的、闹心巴拉的那种感觉，哎呀，别说那些没用的啦，是这样。
1: 就像我刚才说，我一天事儿都可忙，可没工夫跟你在这唠闲天儿。
0: 然后我就是能感觉到孩子有被嫌弃和厌恶的感觉，就是我没有用，就是妈妈这么讨厌我。你想想，这个如果是孩子有这样的心理感受，你说他的这每天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我们经常听到家长反映，哎呀，我家孩子这个学习不努力，我家孩子学习不用功。或者是我家孩子不开心不快乐，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孩子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是不是？
1: 终其原因就是我们把过多的伸长的手拽回来，把过多关注的目标这回放到自己身上，就给孩子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能够自由的呼吸，能够还给孩子更多他自己该做自己的事儿。 然后你把你自己懂了，你间接的也就懂你的
0: 孩子。懂的
1: 孩
0: 子，
1: 对，
0: 嗯，
1: 懂你的孩子。
0: 所以就是我们通过学习，我们要把有限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和成长我们自己身上。
1: 对。
0: 嗯，就是不要去把注意力焦点一直都放在孩子身上，然后用我们自以为的那种爱去爱孩子，实际上是我们控制了孩子，限制了孩子的发展。很多孩子的能力我们并没有培养出来，而是给孩子限制住了。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啊，在线的家人们可以互动一下，给我们回馈一下今天的分享有收获吗？有收获的话给我们送一束小鲜花。
2: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季之接着对我讲，上海那些钱庄人家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儿来同他要账，谁知他这时候摆出了大人的架子来，这讨账的朋友要去寻他，他总给一个不见，去早了说没起来，去迟了不是说上衙门去了便说拜客去了，到晚上去寻他时又说赴宴去了，累得这位讨账的朋友在客栈里耽搁了大半年都没见着他一面，没有办法只能回到上海了，又在会审公堂控告。会审官因为告的是个道台，而且又事隔多年，便批驳了不准，又到上海道处上控。上海道批了出来，大致是说控告职官本道没有这种权利去移提到案，如果实在是被骗呢，可到南京去告云云。那些钱庄帮得了这个批，犹如唤起他的睡梦一般，便大家商量，选派了2个能干事的人，写好了禀帖到南京去控告。谁知衙门里的事儿难办得很呢，况且告的又是20多万的倒账，不消说是原告是个富翁了，如何肯轻易从他递进去啊？闹得这2个干事的人一点事儿也不曾干上。 白白的跑了一趟，就那么着回去了。到的上海，又约齐了各庄家，汇了10000多银子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然后把橙子递了上去。这位大帅却也好，并不批示，只交代翻台问他的话，问他有这回事没有，要是有这回事，早些料理清楚，不然这里批出去就不好看了。翻台一言问他，他却赖得一干二净。翻台回了志军，志军就把这件事搁起了。这位钟雷西得了此信，便天天去结交都署的巡捕葛世哈，求一个消息灵通。此时那两个钱庄干事的人等了好久，只等了一个泥牛入海，永无消息，只得写信到上海去通知。过了几天，上海又派了一个人来，又带了多少使费，并且带着了一封信。你道这封信是什么信呢？原来上海各钱庄多是绍兴人开的，跟各衙门的刑名师也是同乡。这回他们不知在哪儿请出一位给这都署刑名相识的人，写了这封信，央求他照应。各钱庄也联名写了一张公启，把这钟雷西从前在上海如何开土站、如何通往来、如何设骗局、如何倒账卷逃，并将2年多的往来账目抄了一份清单，一齐开了个白折子，连这封信在一起打发人来投递。这人来了，就到都署去求见那位刑名师爷，又递了一纸催呈。那刑名师爷光景是对大帅说明白了，前日上院时单单传了他进去，叫他好好的出去料理，不然这个拐骗巨资我批了出去就要奏参的，吓得他昨日去求翻台设法。这位翻台本来是不大理会他的，此时越发疑他是个骗子，一味同他搭讪着。他光景知道我同翻台还说的话来，所以特地来拜会我，无非是要求我对翻台去带他求情。你想我肯同他办这些事吗？所以不要会他。兄弟啊，你如何说我势利呢？不是我这么一激，哪里听得到这段新闻呢？但是大哥不同他办，总有别人同他办的，不知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样个结果呢？哎，官场中的事儿啊，千变万化，哪里说得定呢？时候不早了，我们睡吧，明日大早我还要到关上去呢。说罢自到上房去了。夜无话，到了次日早起，季之果然早饭也没有吃，就到关上去了。我独自一人吃过了早饭，闲着没事儿，踱出课堂里去望望，只见一个底下人收拾好了几根水烟筒，正要拿进去，看见了我便垂手站住了。我抬头一看，正是季之昨日说的高升。因笑着问他，你家老爷昨日告诉我一个奇人在茶馆里吃烧饼的笑话，说是你说的，是吗？高升低头想到，是什么笑话啊？到了后来又是什么他的孩子来说妈没有裤子穿的呢？哦，是这个呀，这是小的亲眼看见的实事，并不是笑话。小的生长在京城，见的奇人最多，大约都是喜欢摆空架子的。昨天晚上还有个笑话呢。我连忙问是什么笑话。高声道，就是那边狗公馆的事儿。昨天那狗大人不知为了什么事要会客，因为自己没有大衣服，到衣庄里租了一套袍褂来穿了一会儿，谁知他送客以后走到上房里，他那个5岁的小少爷手里拿着一个油麻团，往身上一搂，把那崭新的衣服闹上了2块油迹。不去动他倒也罢了，他们不知哪个说滑石粉可以起油的，就掺上些滑石粉，拿熨斗一熨，倒弄上了2块白印子来了。他们恐怕人家看出来，等到将近上灯未曾上灯的时候方才送还人家，以为可以混得过去， 谁知被人家看了出来，到公馆里要赔。他家的家人们不由分说，把来人撵出大门，紧紧闭上。那个人就在门口。

0: 口乱嚷，惹得来往的人都站定了围着看。小的那时候恰好买东西走过，看见那人正抖着那外褂叫人家看呢。我听了这一席话，方才明白吃尽荡光的人还能够衣冠楚楚的缘故。正这么想着，又看见一个家人拿一封信进来递给我，说是要收条的。我接来顺手拆开，抽出来一看，还没看见信上的字，先见一张1000两银子的庄票盖在上面。我不禁满心疑惑，再看那信面时，数着中间两个字，然后剪开票子来看那信，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2-3行字，写的是旅访未务为畅，仆侍亮军洞见，起在方伯处，待圆转一二，付成1000金作为打点之费，尊处再当错谢。今午道观奉业，起稍后，云泥两饮。我看了这信，知道是钟雷溪的事，然而不便出1000两的收条给他，因拿了这封信走到书房里，顺手取过一张信纸来，写了收到来信一件，此诏无公馆收条13个字，给那来人带去。歇了1点多钟，那来人又将收条送回来，说是既然吴老爷不在家，可将那封信发回，待我们再送到关上去。当下高升传了这话进来，我想这封信已经拆开了，怎么好还他？因叫高升出去交代说，这里已经专人把信送到关上去了，不会误事的，收条仍旧拿了去吧。交代过了，我心下暗想，这钟雷溪好不冒昧，面还未见着，人家也没有答应他代办这事儿，他便轻轻地送出这1000金重礼来，不知他平日与季之有什么交情，我不可耽搁了他的正事，且把这票子连信送给季之，凭他自己做主。要想打发家人送去，恐怕还有什么话，不如自己走一走，好在这条路近来走惯了，也不觉着很远。想定了主意，便带了那封信出门，雇了一匹马，上了一边，直奔大关而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来到大关，见了季之，季之说，你又赶来做什么？啊，恭喜发财呢。说罢，我取出那封信，连票子一并递给季之。这是什么话呀，兄弟，你有给他回信没有？我因为不好写回信，所以才亲自送来讨个主意。于是将上相事说了一遍，季之听了也没有说话。歇了一会儿，只见家人来回话，钟大人来拜会，小的挡架也挡不及，他先下了轿，说有要紧的话同老爷说，小的回说老爷没有出来，他说可以等一等，小的只得引到花厅里坐下，来回老爷的话。招呼烟茶去，交代今日午饭开到这书房里来，开饭时请钟大人到账房里便饭，知道账房失业，只说我没有来。那家人答应着退了出去。大哥，还不会他吗？就是会他，也得要好好的等一会儿，不然他来了我也到了，哪里有这等巧事啊，岂不要犯他的疑心呢？于是我两个人又谈些别事，季之又捡出几封信来交给我，叫我写回信。过了一会儿，开上饭来，我两人对坐吃过了，季之方才洗了脸，换上衣服，出去会那钟雷溪。我便跟了出去，闪在屏风后面去看他。只见季之见了雷溪，先说失迎的话，然后让座，坐定了，雷溪问道：“
2: 这个今天早起有一封信送到公馆里去的。”

又侧着耳朵去听他，只听见雷西道：“哎，兄弟，这件事儿实在是冤枉啊！不知哪里来的对头同我玩这个把戏。其实从前舍弟在上海开过一家土行，临了是亏了本，欠了庄上万把银子是有的，哪里有这么多呀？又拉到兄弟身上。”既知道这个，很可以递个清供，分辨明白事情的是非黑白是有一定的，哪里好凭空捏造？可不是嘛。然而总得要一个人在志军那里说句把话，所以奉求老哥带兄弟在方伯跟前申诉申诉，求方伯好歹带我说句好话，这事儿就容易办了。这件事儿，大人很可以自己去说，卑职怕说不上去啊。老哥万不可这么称呼，我们一向相好，不然兄弟送一份帖子过来，我们换了帖就是兄弟，何必客气啊。哎，这个万不敢当啊，卑职又来了，纵使我仰攀不上换个帖儿，也不可这么称呼啊。季之说，翻台那里若是自己去求个把差事，许还说得上，然而卑职，哎呀，老哥呀，你这是何苦奚落我呢？这是名分应该这样。我们今天谈知己话，名分两个字且搁过一边，这是断不敢放肆的。那这又何必呢？我们且谈正话吧。就是自己求差事，卑职也不曾自己去过，向来都是承他的情，想起来就下个闸子，何况给别人说话，怎么好冒冒昧昧去碰钉子？那当面不好说，或者托托旁人，衙门里的老夫子老哥总有相好的，请他们从中周旋周旋，方才送来的1000两银子就请先拿去打点打点，老哥这边另外再酬谢。里面的老夫子卑职一个也不认得，这件事实在不能尽力，只好方命的了。这1000银子的票子请大人带回去，另外想法子吧，不要误了事。翻台同老哥的交情是大家都晓得的，老哥肯当面去说，我看一定说得上去。这个卑职一定不敢去碰这钉子，论名分他是上司，论交情他是同先君相好，又是副职，万一他摆出老长辈的面目来教训几句，那就无味的很了。这个断不至此，不过老哥不肯赏脸罢了。但是兄弟想来，除了老哥没有第二个肯做的，所以才冒昧奉求。人多着呢，不要说同翻台相好的，就同志军相好的人也不少。他人呢不错是多着，但是谁有这等热心肯见我的冤枉？这件事儿，兄弟情愿拿出18000来料理，只要求老哥肯同我经手。这个说到这里，季之便不说了，歇了一歇，又说：“这票子还是请大人收回去，另外想法子。卑职这里能尽力的，没有不尽力。只是这件事，利欲熏为也是没法啊。哎，老哥一定不肯赏脸，兄弟也无可奈何，只好听凭志军的发落了。”说罢就告辞。我听完了一番话，知道他走了，方才绕出来，仍旧到书房里去。季之已经送客回来了，一面脱衣服一面对我说道：“你这个人呐，好没正经啊，怎么就躲在窗户外头听人家说话呀？这里面看得见吗？怎么知道是我呀？”面目虽是看不见，一个黑影子是看得见的。

0: 除了你还有谁呀、啊？你们为什么在花厅上不行礼，却跑到书房里行起礼来了呢？我哪里知道他呀？他跨进了门槛就趴在地下磕头。大哥这单回绝了他，他的功名只怕还不保呢。如果办得好啊，只作为欠债办法，不过还了钱就没事了。但是原告橙子上告他的是棍骗呢，这件事看着罢了。他不说是他兄弟的事吗？还说只有万把银子呢。可不是嘛，这种誓词不知道要哄哪个。他还说这件事肯拿出18000来斡旋，我当时就想驳他，后来想犯不着，所以顿住了口。怎么驳他呢？他说是他兄弟的事儿，不过万把银子，这会儿又肯拿出18000来斡旋这件事儿。有了10000或8000，我想万把银子的老债差不多也可以将就了结了的，又何必另外斡旋呢？正在说话间，忽家人来报说，老太太到了，在船上还没有起岸。几只忙叫被轿子亲自去接，又叫我先回公馆里去知道，我就先回去了。到了下午，几只陪着他老太太来了。既知夫人迎出去，我也上前见礼。这位老太太是我从小见过的，当下见过礼之后，那老太太道：
1: 几年不看见，你也长得这么高大了，你今年几岁呀？
0: 16岁了。
1: 大哥往常总说你聪明得很，将来不可限量的，因此我也时常记挂着你。自从你大哥进京以后啊，你总没有到我家去。你进了学没有啊？
0: 没有，我的公务还不够上呢。况且这件事儿我看得很淡，这也是个人的脾气。
1: 你虽看得很淡，可知你母亲并不看得淡呐。这回你带了信回去，我才知道你老太爷过了，怎么那时候不给我们一个讣文呢？哎，这会儿我回信也给你带来了，回来行李到了，我捡出来给你。
0: 我谢过了，仍到书房里去，写了几封季之的应酬信。吃过晚饭，只见一个丫头提着一个包裹，拿着一封信交给我。我接过来看时，正是我母亲的回信。不知怎么着，拿着这封信还没有拆开看，那眼泪不知从哪里来的，扑簌簌的落个不了。展开看时，不过说银子已经收到，在外要小心保重身体的话。又寄了几件衣服来，打开包裹看时，一件件的都是我慈母手中线，不觉又加上一层感触。这一夜，季之陪着他老太太也不曾到书房里来。我独自一人越觉得烦闷，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只睡不着。想到季之此时在里面叙天伦之乐，自己越发难过。坐起来要写封家信，又没有得着我伯父的实信，这回总不能再含含混混的了，因此又搁下了笔，顺手取过一叠新闻纸来。这是上海寄来的。上海此时只有两种新闻纸，一种是申报，一种是自林户报。在南京要看，是要隔几天才寄得到的。此时正是法兰西在安南开仗的时候，我取过来先理顺了日子，再看了几段军报，总没有什么确实消息，只因报上各条新闻总脱不了传闻、或谓、据说、确否、容再探寻等字样，就是看了它也犹如听了一句谣言一般。看到后府却看上许多词章，这词章之中艳体诗又占了一大半。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木屐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和身体一样，我们情绪其实也是会感冒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罗曼·罗森塔尔经过总结，发现人类的精神力和身体状态会受到季节变换、日照时长、温度降低或升高等自然环境的改变而变得消极，尤其是秋冬之交，人们的消极感受会更为强烈，这正是季节性情绪障碍，简称 SAD，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冬季抑郁症。据医疗样本统计，北美约有10%左右的人会罹患 SAD。 地理环境越往北，气温越寒冷，光照时长越短的地方比例会越高，同时女性的患病率要偏高一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先来聊一聊情绪感冒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SAD？ 医学界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病理结论，但是许多学者们表示，很有可能是由于日照时间减少对于人类生物节律的一种影响。人们伴随着环境变化而产生身心变化是非常正常的，大多数人也能通过自我调整而恢复良好的状态，所以我们把这种抑郁情绪通俗地称为冬季抑郁症，但并非真的等同于抑郁症。那么作为一种冬季常见的情绪感冒，它又有哪些症状表现呢？症状一，一到秋冬出现明显的睡眠障碍。不要只以为睡不着、失眠才是大问题，每个人的睡眠障碍表征都是不尽相同的。如果你在冬季突然变得特别嗜睡，或是晚上睡觉时会醒来两次以上，或者是睡眠浅、做梦多，又或是白天什么都不想干，只觉得犯困想睡觉，那就需要注意了。这些都是情绪感冒导致的明显表征，需要尽快调节自己的睡眠状态。症状二，体力活动减少，总感觉身体很沉重。身体乏力，动不起来是冬季的常见状态，持续的寒冷低温会让人的身体机制自动调节，但如果你平时作息就不太规律，那么就会调节过度，引起气血不足。体现在身上的状态就是 少气、懒言、倦怠乏力。对这些人来说，做每件事情似乎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力气。症状三，兴趣缺失，同时很难集中注意力。如果你开始感觉对以前喜欢的事情正在失去兴趣，不想去交朋友、参加社会活动等等，同时感觉对他人的排斥感更强，那么 SAD 正在吞噬你的情绪健康。患有 SAD 的人不仅对感兴趣的事儿会失去兴趣，对需要专注做的工作或学习都会难以集中注意力，不加以及时的情绪干预，极易影响正常生活。症状四，无助、悲伤、易怒等消极情绪变多。感兴趣的事儿会失去，随着气温骤降，人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但如果你频繁地无法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无缘无故的就想哭，跟人说几句话就暴走，总抑制不住地抱怨、挑剔、责备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这些让自己不再阳光的消极情绪都来自于 SAD。症状五，食欲不振或暴饮暴食。敏感的肠胃往往最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情绪状态。当人们出现 SAD 的症状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很敏锐地感觉到，但这时肠胃已经接受到信号了，会让你突然变得暴食，又或是没胃口，特别是对甜食和碳水化合物的渴望，极易引起体重的猛增。无论是长期失眠还是情绪的失控， SAD 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严重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目前医疗界对于 SAD 患者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治疗方法，从光疗法、谈话疗法到药物疗法，医生会通过对人的具体确诊情况而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如果以上的五条自我感觉中标超过三条以上，需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心理科问诊，专业的医疗保健人员来进行 SAD 的评估。其实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做好预防，随时发现自己的情绪、身体情况并及时调节，那么一般来说问题不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套方便又有效的 SAD 预防疗法，赶紧学起来吧。第一，起床，让身体沐浴充足的阳光。中医在大雪这日讲究养生，要冬月必藏，适当的晚起能够帮助人体储存更多的能量，同时早晨起床之后一定要照射到充足的阳光。大量的研究表明，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在一万勒克斯的灯箱下照30分钟左右，可以有效的预防缓解冬季抑郁症。第二，上午健步走、太极拳，适当的锻炼身体。天气越冷，越要通过适当的运动来保持身体的活力和热量，但是要注意，冬天不宜做过度激烈的运动，否则会加剧心脑血管、关节等毛病。可以选择健步走、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等动静结合的运动，运动前应充分热身，避免大汗、阳气外泄。第三，中午少吃甜食，多吃绿色食物。虽说吃甜食会让人感到开心，但是实际上含糖量过高的食物无法真的改善心情，可以多吃富含蛋白质和绿色的食物，有利于影响心情的五羟色胺激素处于平衡状态。第四，晚饭可用核桃、莲子、桂圆等煲粥，一碗热腾腾的粥能够顿时驱走身体和心情的寒气，再加上核桃、莲子、桂圆等滋补类食物，能有效调和补充人体的气血，还能缓解夜间的睡眠状态。第五，睡前用艾叶泡脚20分钟，微微出汗即可。脚距离心脏最远，血液供应慢而少，易受到寒邪侵袭，需要随时的注意保暖。睡前可用艾叶水泡脚，并将鹅卵石置于泡脚桶当中，按摩脚底的涌泉穴，不仅能够补气血、补肾，还能放松心情，改善睡眠。其实和我们的身体一样，寒冷冬天会普遍降低身体的免疫力，尤其年末繁琐增多，越是疲劳越有压力的时候，情绪的免疫力也会下降。想要稳稳地冲刺年末，切记要养好自己的情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独处时你依靠什么充电？最近不少网友给出了一个亲测有效的建议，去公园。要说这个建议还真不是没有道理，它背后有一个严肃的理论依据，名为公园20分钟效应。意思是说，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能够让人感到更加的快乐。即使不做运动，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20分钟，也能够让状态更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真的很管用的公园20分钟效应。所谓的公园20分钟理论，来源于一篇刊登在《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志》的文章。该研究指出，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能够让人更加的快乐。即便是不做运动，只是每天到公园待上20分钟，也能够让状态更好。为什么打工人热衷于公园20分钟呢？归根结底，需要精神快充的原因是内耗过大，累觉不爱。毕竟在职场当中，打工人的辛酸难以诉说，无数上班族表示压力山大，谁还不是在微笑中透露出疲惫，自嘲中暗含着坚强呢？对此，网友发明了一个词，叫做班味儿。一旦上过班，你的气质就变了。看看那些素面朝天、精神涣散、衣着宽松、眼中充满疲惫的人吧，他们就是当代打工人的真实写照。许多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根据一份调查报告，25到30岁的职场人是如今压力最高的群体，其中工作压力是引发53%的人失眠的首要因素。各年龄段普遍因为压力大而睡不好，在26到45岁年龄段最高，这个年龄段就快把打工人一网打尽了。另外呢，有研究发现，工作倦怠对于抑郁风险的影响非常突出。严重工作倦怠的组别当中，抑郁风险检出率超过40%，可见工作状态与抑郁之间存在着重要关系。打工人的精神状态堪忧，哪有不疯的，只不过硬撑罢了。尽管压力巨大，但是今天搬砖你不狠，明天地位就不稳，打工还是要打工的，只是怎么打是个问题。躺得了初一，躺不过15，打工人只能开始自救行动。比如有人早 F 晚 E， 早上喊着 fighting， 晚上睡前独自 emo， 把阳光积极献给他人，把黯然神伤留给了自己，仿佛是精神分裂，但也不失为一种努力的自我调节。在上班与上进之间，我选择上香，这并不是传说中的躺平，而更接近于一种精神疗愈。难怪有人说，失业后去寺庙做义工，我被体力活治愈了。你看，这就真的很有效。当然，治愈的方式五花八门，主打的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几年来，情绪商品在年轻人当中火起来了，买个爱因斯坦的脑子，让孤寡青蛙陪自己聊聊天，甚至花钱找骂， 骂醒恋爱脑产品备受欢迎，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点击支付的那一刻，仿佛自己的烦恼也莫名的消失了。至于这个效果能够持续多久，只能说个人体质不同，不要太过较真儿。毕竟人总是要学着长大，而成熟的人都会自己哄骗自己。公元二十分钟的疗效有案例支撑，也有理论依据。心理学研究发现，身处大自然当中，自我关注的想法会减少，对负面事件反复被动的思考也会随之减少。那么人的思维自然而然地开拓了，心态也就随之放松了。作家徐志摩在回忆康桥生活的时候，曾经这样热情讴歌大自然的作用：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青草里打几个滚儿，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了。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依恋自然，屈原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感叹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李白傲娇地认为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史铁生在人迹罕至的地坛度过了精神危机，想象这座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你看古往今来概莫如此，人们喜爱自然，热爱自然，特别是在人生遭遇挫折或者精神遇到苦闷的时候，总喜欢去自然当中寻找解药。而写下瓦尔登湖的梭罗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来赚钱，为了在最不宝贵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这句话是如此扎心而又如此真实，一下子就把自然从浪漫的审美对象拉回到了打工人的能量补给站的现实中。所以公元二十分钟效应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早已存在，只不过打工人的精神困境更加突出了它存在的价值。此外，现代城市建设也给公元二十分钟已实现的可能。随着城市化进程接近尾声，国内城市建设开始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城市绿化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建设城市公园，打造公园城市，见缝插针的口袋公园让不少人得以毫不费力地与自然亲密接触。没错，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如果能把诗从远方拉近到眼前，那岂不是善莫大焉？现代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公园与绿化就提供了这种可能。午休的时候去街心公园发会儿呆，在绿道上走一走，二十分钟之后又能量满满的返回工位，职场人的精神快充名不虚传。但是快充虽好也不能贪杯，如果只是轻微的疲乏倦怠，那可以靠自我疗愈，但如果职业发展出了问题，或者情绪真的生病了，那还是得该解决解决，该治疗治疗。毕竟公园二十分钟也不是万应灵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情绪感冒以及当代人所迷恋的公园二十分钟。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到底什么样的车才安全呢？普遍有种论调啊，就是车皮越厚越安全。消费者认为欧美系的汽车更安全，日韩系的车皮儿薄不安全。理由就是汽车就是铁包肉，外面的铁一定是越厚越硬越好，才能保护车内的司乘人员。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车皮越厚就真的越安全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汽车安全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啊，有的人关心汽车有几个安全气囊，有哪些安全措施，有的呢却关心车皮的厚度。其实车皮的厚度跟汽车安全基本是不搭边的。事实上啊，主流厂商车皮厚度在0.7到0.9毫米之间，加上油漆的厚度也就是在0.85到1.05毫米之间。那有人会说了，这中间一毫米的差距也不小啊，但是在高强度的碰撞当中，这样厚度的车皮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微乎其微的。假如单靠车皮的话，在碰撞中极易成为一堆碎铁。同时车身位置不同，铁皮厚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车顶处的钢板，设计师就会考虑到天窗积雪等因素，往往会比其他处的车身要厚许多。
1: 爱一个人我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

再来继续车皮厚薄能不能和安全划等号这个话题啊，为什么人们总是觉得车皮薄就是不经撞呢？大概是因为啊，在人们的直观想象中，一旦车子遭受碰撞，薄的车皮变形大自然不安全，反之厚的车皮更安全。事实是这样的，当车子发生碰撞而变形，车子的变形程度取决于车架结构的是否合理，而不是某一块车皮。换句话说，车子所承受的碰撞力的传递路径是车架而不是车皮。

0: 爱全部 California Baby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只想把你藏在我心底。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我们接着和您聊车架和安全的关系。车身结构呢，就相当于是房子的横梁以及支柱，而房子的承重墙是不可以拆卸的，不然房子结构那么就会受损。再来打个比方啊，两款质量不同的手机分别从50米高的地方跌落，不管是哪部手机，基本都会摔得稀碎。那车辆也是同样的道理，并非你车皮越厚，受到的伤害就越小。车身最外层可不足以你抵抗全部的伤害，假如车身结构十分的稳定，那么你所受到的伤害就会越低。发生碰撞时，真正能保你命的是防撞梁和 ABC 柱，它们的强度和硬度才是被动安全层面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首歌之后，我们接着和您来聊，来听水木年华的《启程》。

其称典型的校园民谣作品，朗朗上口，没有配乐的前奏，而是清唱出前奏的部分，运用和声来进行曲调的渐强，然后带出整首的旋律，并让这旋律更加趋于明亮与节奏感。曲子并没有太复杂，而是在不断的重复中刻画出歌曲的层次，给人一种力量与振奋感。人的一生会有许多次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向明天进发。这首歌既是创作者内心的写照，也激励着无数人坚守心中最初的梦想，追求永不止步。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皮厚薄和安全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就像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再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车皮厚薄和乘车安全。在碰撞实验当中，某品牌的汽车看起来车皮很薄，但其安全车身却采用了强度高达1480兆帕的超高强度的钢板，不仅降低了车身重量，也撑起了汽车的安全保障。那在测试当中，该车三项实验后，乘员舱的结构均保持稳定，车内假人受到的伤害很小，最终以高分获得了5星级的评价。可见啊，车皮的厚薄与安全不成正比，钣金材质显然更重要。那么车身的哪些部位的硬度最高呢？歌曲之后，我们来为您揭晓。

0: 荣光是高进作词作曲，叶世荣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向荣耀和岁月致敬的歌曲，记录了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探索，向着梦想启程的执着，是一首正能量满满的励志歌曲。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当中来，虽然车皮厚薄拯救不了我们的安全，但是关键部位却能对我们的安全起到防护作用。强度最高的部分就是离我们驾驶员最近的一块，比如说 A 柱、 B 柱、下门键以及车顶几个横梁，也是高强度钢。它其实呢就是把人框在了一个笼子里，尽可能保证它不变形，给车内的人员提供一个充足的安全空间。同时呢，在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将产生的动能吸收转换，宁可让车子变形，也要保证人的安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身的汉子这首歌尽显洒脱与气度，充满雄性之美。如果评选华语硬汉歌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把票投给林子祥。眼下歌坛暖男鲜肉盛行之下，像林子祥这样雷霆万钧、气势如虹的男歌手，真希望啊再多来上一打。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车皮厚薄对车子安全确实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车架结构、材料、缓冲吸能等因素才是真的汉子。衡量一款车是否安全，不是车皮越厚越好，更不是越薄越好，应该是软硬结合。在需要碰撞吸能的区域，必须是有软的吸能材料，也有高强度钢材进行抵抗冲击，进而减少撞击对驾乘舱的挤压。当然，车皮也不是越薄越好，太薄像易拉罐，连最基本的日常安全防护都无法做到，那就更别谈安全了。

最后，我们提醒您，如果您看车选车时，别再轻信销售人员把车皮厚薄与安全挂钩的曲解，毕竟车身结构才是汽车安全的重要考量因素。一般来说，推出年代越久的车型，由于设计水平受限，安全性能往往较低，而车型越新，安全水平也就越高。好了，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法，忘记装你的大，你是最美的家，你知道吗？
1: 好，送你的名字，
2: 玩归玩，闹归闹，变大不羁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们带着梦想奔赴而来，在日夜奔波中摸爬滚打，有过深夜的疲惫，有过无人理解的孤独，也有过想要放弃的瞬间，但城市的微光始终在前方闪烁，那些写字楼的灯火，街头的霓虹，都是照亮逐梦之路的光，它见证我们的汗水与坚持，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新编曲的恢宏质感更放大了这份对生活热爱与对未来的执着，纵使城市喧嚣，纵使前路坎坷，城市之光终会指引方向，让每一份坚守都有回响。

0: 把你的承诺当作定心丸，以为牵手就是一生，以为约定就能兑现，于是毫无保留地投入真心，满心欢喜地规划着未来，却没料到那些郑重其事地说终究只是随口的敷衍。当誓言在时光里褪色，当陪伴变成渐行渐远，才懂你不是说这四个字藏着多少未完成的遗憾。那些曾信以为真的美好，那些拼尽全力的奔赴，都在现实面前碎成泡影。原来有些承诺从一开始就只是镜花水月，徒留满心落差在回忆里辗转。
1: 关灯燃烧黑夜，发觉白天的甘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并肩经历的事儿，早已刻进记忆深处。哪怕时过境迁，哪怕人事已非，只要某个熟悉的场景，一句相似的话，就能轻易勾起满心回忆。我们念的不是某个人某件事本身，而是那段时光里纯粹的自己和那份毫无保留的真诚。念旧从不是沉溺过去，而是对曾经的温柔回望，那些藏在回忆里的温暖，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照亮方向。
4: 想一次性的按钮，

以为爱就是紧紧抓住，拼尽全力留住想要的幸福，可当缘分走到尽头，当看着对方找到更契合的归宿，才懂真正的爱是放下执念，成全对方的圆满。这份成人之美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彻心扉后的选择，把满心的爱恋化作默默祝福，把未说出口的牵挂藏进心底，看着对方幸福，自己便也甘之如饴。那些强忍的泪水，藏起的不舍，都是爱到极致的证明，纵使遗憾，也愿意温柔收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人生不过是平淡前行，直到你的出现打破了所有沉寂。你是困境中的微光，是迷茫时的方向，是疲惫时的依靠，让原本单调的日子变得鲜活明亮。因为你学会了勇敢追逐梦想，因为你懂得了温柔对待生活，因为你，灰暗的世界也泛起了色彩。那些一起经历的风雨，共享的欢喜，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原来遇见对的人，真的能改写人生轨迹，让每一段时光都因为陪伴而温暖，因相守而闪光。

派对、晚风，勾勒出夏日最鲜活的模样。这是无需遮掩的热烈，是随性而动的狂欢，是遇见爱情的悸动。就像歌中唱的，每个人都爱夏天，他爱的炽热与坦荡，爱他让所有美好都顺理成章。旋律里的西海岸风情裹挟着阳光的温度扑面而来，它唤醒心底的洒脱，让人想抛开束缚，牵手喜欢的人，在夏夜尽情摇摆。这个夏日时光不仅是季节的符号，更是青春里敢爱敢疯的印记，是永远鲜活的热爱与向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贪恋你掌心的温度，沉溺你温柔的眼眸，以为这份暖意会延续一生，却没料到你用熟悉的温柔带自己走向分手的绝境。当你是你，我是我的话语轻轻落下，心瞬间碎成无法拼凑的碎片，这份温柔比直白的伤害更刺骨，它让回忆里的美好变成利刃，反复切割着不舍的心。你如何还能这般温柔，在我泪如雨下时依旧从容？原来最残酷的从不是冷漠，而是用温柔的方式亲手终结所有期盼，留下无尽的怅然与心痛。

必迁就他人的脚步，不必迎合谁的喜好，带着简单的行李，奔赴属于自己的旅程，看陌生的风景，与有趣的人，在独处中与自己对话，在行走中寻找内心的平静。一个人的行李装的不只是衣物，更是挣脱束缚的勇气。那些曾被生活裹挟的疲惫，那些为迎合他人藏起的真心，都在这场远行中慢慢释放。原来独处从不是孤单，而是与自己和解的契机，是一场随心所欲的奔赴，带着行李出发，去遇见更鲜活的世界，更真实的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起中国的三国热，其实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民间很早就流传着三国人物的各种传奇故事，比如诸葛亮空城计的传说在晋朝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唐宋时期的民间更盛行三国故事，到了元朝杂剧，三国英雄人物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暗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渲染者，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关系，比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苏轼的诗词中去看看他眼中最偏爱的三国人物吧。首先咱们来说说刘备。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游遍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那是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800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桃声独出西门道，一川烟水长檀溪， 极差争技往前跳。苏轼此刻和刘备的时空似乎重叠了，他也在替刘备着急。幸好鲁马跳跃能力强，于是耳畔但闻千骑走，窝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也似乎松了口气。苏轼在诗中对刘备的评价非常正面，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潭溪溪水自东流，龙驹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接下来咱们要说说苏轼眼中的曹操。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但是周郎的潇洒倜傥、运兵入神，都是通过曹兵的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只有强弩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教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为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那么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历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致于败。打败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操折戟之地，周瑜、刘备当然要占点便宜，现场感为上。最后我们要说到的三国人物就是周瑜了。可以说，所有诗词当中关于周瑜的形象，没有比《念奴娇·赤壁怀古》更美好的了。周瑜是苏轼词中的颜值担当、理想担当，也是霸气担当。大江东去也好，江山如画也好，小乔出嫁也好，卷起千堆雪也好，强弩灰飞烟灭也好，这些都是为唯一的主角周瑜做陪衬的。在这里，整个三国史浓缩成了一部周瑜史，所有的三国英雄都汇集成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瑜为什么形象如此完美高大，因为他融入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而且当时只有33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历史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对于东吴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另一首诗作《江城子·密州出猎》。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轻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的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啊，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悸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

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家池莉的一篇散文，不仅仅是左手，一个精妙的充满吸引力的题目，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让人好奇感油然而生。这到底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文章中寻找答案吧。17岁那年秋天，我下放农村。

师学习。我们学校的王老师，中年人，大个子，胡子拉碴，少言寡语，非常威严，都是为他开的。广大贫下中农路上遇见王老师，都要抢先问候，都要为他让路，还要夸他教书教得好。王老师的书就是教得好，他手里出来的学生珠算打得风流水转，出了小学校门就可以当一个小队会计。对付最顽皮的男生，王老师一向只用一只手，左手。王老师不是左手力气大，主要是力气不大，还主要是有轻重。王老师用左手把调皮学生的后颈脖子拎起来，从窗口轻轻扔出去，从来没有把学生摔出事情来。偶尔也有意外，也会发生一点皮肉伤，后来总是被时间证明没有大碍。贫下中农，谁家有调皮小子，爷娘老子也都是不怕的，大家便都是指望王老师整治。王老师只这左手一扔，多年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然而作为教师，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在乡村学校尤其不够，最终人人都是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随你打骂，那是替爹娘管教孩子；没本事的人，你弹他孩子一个指头，那就是欺负孩子爹娘了。最初我以为王老师的威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左手和珠算，后来我慢慢发现，王老师还写的一手漂亮的板书，语文、数学、体育、美术，他可以一个人包班，门门功课都教得好。除了不会唱歌，恰好贫下中农从来不认为唱歌是一门功课。王老师还会修雨伞、做木工、打草鞋、箍水桶、烧锡补焊。王老师有一只工具箱，简直就是百宝箱，他想要钉子就掏出钉子，他想要铁皮就掏出铁皮，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要过春节了，村里家家户户请王老师写对联，也总会有一些别的人写对联。贫下中农过春节有的是时间，又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成群结伙到处闲逛，挨家挨户比较对联。这一比较，明显还是王老师的字好。四村八里的人家婚丧嫁娶也都要请王老师去做司仪，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厨子来不了，王老师也能应急救场做厨子。王老师从打豆腐到红案都做得得心应手。一般凡有人请，王老师是有求必应，而他自己呢，则有一条人生的座右铭，便是万事不求人，狂草写了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王老师几乎从来不去麻烦任何人，他自己什么都会做，他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是王老师的威信怎么能够不高？谁家的孩子他不敢打，打了家长还要感谢，打了就表示王老师重视了这孩子。我17岁的时候见识了王老师，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过真正认识到王老师的意义却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在扑面而来的现实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便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我那乡村小学的王老师。在琢磨中，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要骄傲又淡定，想要骄傲又淡定是何等不易。在那赤贫的年代，王老师仅凭一只小小工具箱就敢于创造与修补现实生活，他该付出了多少智慧、勇气、精力与辛劳呢？30年过去了，王老师依然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掌控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唯一一个最贫穷却最有志气的人。有志才可以帅气，有气才可以帅体，因此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才是那么的神气，那么的体面，条条道路就是为他开的，条条道路都在恭候昂首挺胸的他。多年来，我慢慢地反复地理解着王老师，逐渐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教诲。由此我懂得，一个人无论穷与富，都应该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志

气才是体面与高尚的，有体面与高尚，才有真正的美丽。这美丽是那种大美丽，仿佛太阳、月亮、森林与鲜花，天然大方，超凡脱俗，使自己怡然自得，让懂得它的人赏心悦目。一个人这么活一辈子，便够了。感谢池莉与他的慧眼慧心，引领我们去关照王老师这个卑微凡俗的生命，如何在从容淡定中，完全凭借自身的一己之力，超越了琐屑与平庸，实现了体面、神气、受尊重的活着。我们终于体会和感悟到，只要自己有本事，凭自我的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做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人无所求而与世无所争，最终会在卑微贫穷中活出体面与高尚来。世间还可以收获这样一种有大美而不大言的崇高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有人说，旅行就是要选择与你步伐一致的人同行，如果没有，那就一个人。只要心中有远方，即使山一程水一程，也能以梦为马，不日抵达。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孩子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小麦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定是许多人心中的美好愿望吧。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马来西亚，感受一下这里动人的海，还有灿烂的花开。小麦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张非常打动人心的照片，一个小男孩在像天空一样清澈碧蓝的海面上划着船，而海底招摇的水草清晰可见。照片显示的地方就是马来西亚的仙本那。也就是在那一刻，小麦决定有生之年一定要去马来西亚走一趟，不为别的，只因为他带给了小麦内心巨大的震撼和感动。如今当小麦终于来到马来西亚，才发现图片能够给予我们的震动远不如身临其境来得深刻。小麦首先到达的城市是马来西亚的亚庇，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放下行李，小麦就迫不及待地出门了。小麦到来的时候正是下午，听说这里有一处西洋景观最壮丽的地方，那就是世界闻名的水上清真寺了。它是马来西亚目前最大的清真寺之一。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进寺是不能够露出自己的胳膊和腿的，于是小麦也入乡随俗，在清真寺的门口租了一套穆斯林的服装穿进去，然后脱掉自己的鞋子，随意地漫步在里卡士湾的湖畔。远远望去，白色的清真建筑物与蓝天完美地连成一体。 这和位于沙特阿拉伯一个著名的清真寺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就那样庄严地矗立于喀什湾的人造湖上，让人感觉有如浮在水面一般，所以才有了水上清真寺这个美称吧。夕阳渐渐地沉落，金色的光芒铺满天空又洒向水面，让小麦蓦然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神圣，长久以来繁杂的心灵也变得纯净起来。从水上清真寺出来，小麦选择散步回去。如此走在异国的街道上，会感觉分外的自由，没有人会留意你，也没有人认识你，你只是你自己。偶尔看到精致的小吃店，小麦就会停下来吃一碗传统的肉骨茶，喝一杯橘子冰，觉得内心安然又舒畅。一碗好眠，第二天飞往斗湖，然后再坐车去仙本那镇。带着愿望马上就要实现的兴奋感，小麦竟然也不觉得此行有多么的奔波。到达之后，入住的度假村四面环水，地面覆盖着透明的玻璃，低头就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小鱼和海星，感觉甚是奇妙。据说仙本那镇拥有许多景色迷人的小岛，比如著名的有施巴丹、卡帕莱岛、马布岛、马达金岛等等，基本上都是世界顶级的潜水胜地，而且这里从来没有台风、地震和海啸，让整个小镇仿佛伊甸园般舒适恬静。看着能见度足有十米、绵延数里的绿松石般清澈的海水，触手可及的绚丽的珊瑚礁，五颜六色的海洋动物，洁白细腻的沙滩，小麦的心也跟着轻舞飞扬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最浪漫的小岛应该算卡帕莱岛了。其实卡帕莱所在的地方呢，并不是一个岛屿，而是坐落在马来西亚沙巴西巴丹岛和马布岛之间的一块绿洲。在经历过大自然严重的侵蚀之后，这块沙洲变成了现在这片躺卧在利吉丹珊瑚群顶端的海滩，广泛舒展的顶部毗邻着广阔的西里伯斯海。而卡帕莱就是由几十间别墅小屋组成的海中的童话村。距离仙本那四五十分钟快艇船程的卡帕莱，是世界上众多著名潜水天堂中的一个。于是小麦决定换上潜水装备，在教练的指导下去海下一探这里的美丽神秘。卡帕莱的海面与别处似乎并无二致，可是当小麦潜入海下，才发现这里原来别有洞天。它是壮丽的海洋天堂，虾虎鱼、石头鱼、狮子鱼、巨型蛙鱼、墨鱼、鳗鱼，以及大群的小型伪装生物大海龟，还有大家喜欢的小丑鱼，就那样大摇大摆地从小麦眼前游过，仿佛并不为我们这些外来生物所打扰。它们有它们自己五彩斑斓的世界，有自己自由自在的步调。那一刻，电影《海底动员》中的每一幕景象仿佛都真实地出现在了小麦的眼前。如此精彩的海底世界，怎会让人忍心离去呢？小麦想，至今为止恐怕没有一个地方像卡帕莱这样让小麦感受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完全地抛开了任何的烦恼和压力，只是沉醉在漂浮在这晶莹剔透海水中的绝美天堂里。潜水归来，小麦在连接成片的水上别墅小屋里小憩。无论哪个角度推开窗户，展现在眼前的都是浩瀚壮观、美得令人窒息的西里伯斯海海景。在坚固的木板栈道上行走漫步时，脚下还可以看到正在梭游的五颜六色的海洋小动物。小麦突然就想变成一个孩子，趴在地板上跟这些动物说说悄悄话。走着走着，看到一个花房，里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各种各样不知名的鲜花正在争奇斗艳，分外漂亮。远远的，小麦看见两个工作人员在房檐上，原来他们正在取鸟窝下来。看到小麦，还热情地叫小麦过去，看看那些可爱的 baby bird。小麦想，他们应该就是屋檐上那只大鸟的宝宝吧。在这一片美丽的地方，人和自然相处得如此和谐有趣，实在是令人羡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马来西亚有着最美丽的珊瑚礁，最沁人心脾的蓝色大海，最温柔的海浪，还有五彩斑斓的动物群。它更让小麦着迷的，还有一年四季不变的纯净、朴实和自然。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未完的马来西亚之旅。停留片刻，小麦决定乘快艇去马布岛。仅十几分钟的时间，这个鹅蛋形的小岛就出现在眼前了。据说呢，这里是世界顶级的慢潜地点之一。面对着美丽的希勒比斯海，备受阳光眷恋的马布岛如同一位正值妙龄的少女，眉眼含笑，让人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欣喜。朋友告诉小麦说，马布岛呢原来是一个落后的渔村，是因为现在有优质的潜水资源而成了度假村，但是这里的巴沃族原居民却朴实依然，勤劳依旧，因此这个岛也就成了最富有人情味的小岛了。看着他们居住的高脚屋，小麦觉得人类的智慧实在是伟大至极。高脚屋除了悬空屋顶的空间可以饲养家畜，还可以阻隔动物的骚扰，尤其是山区环境常有爬虫类出没，这样的房子就可以让居住者高枕无忧了。洁白的沙滩上，大大小小的孩子正在追逐嬉戏，虽说物质是比较贫缺，可是他们却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小朋友们看着小麦拿着相机，都露出好奇的眼神和天真可爱的笑容。小麦给一个小男孩拍照，他的眼神里还透着一股小自信和小羞涩，让小麦的心都跟着融化了。他的小妹妹看见了也跑过来要拍，害羞而又天真的样子十分的惹人喜爱。绿意浓浓的椰林掩映下，有当地的渔民在卖自己做的手工艺品，他们平时打鱼的时候会捞上来许多贝壳，然后就把这些贝壳做成了漂亮精致的装饰品首饰，卖给来这里的游人，以留作日后的纪念。虽然说十分不舍得这里朴实的生活文化气息还有美丽海岸风景，小麦还是要乘船返回了。回到仙本那镇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饥肠辘辘的小麦决定一品这里的美食。由于挨着大海，所以这里的海鲜是既新鲜又美味的。有人说来到马来西亚不吃老虎虾，那就等于白来一趟。老虎虾因为体型巨大且有斑纹而得名，肉质鲜美有弹性，被称为虾中之王。吃一口奶油老虎虾，甜而不腻，又带着虾肉的清香，顿时觉得生活在海边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这里的炒海螺比我们平时吃的炒田螺个头要大很多，但是味道却更鲜，带着凛冽的海水的气息，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螃蟹呢是小麦最爱的海鲜之一，蛋白蒸蟹浓郁可口，梭子蟹就没那么可爱了。小麦第一次见到如此巨大的螃蟹，因为体积大的关系，所以呢它被叫做椰子蟹。小麦看着老板试图把它装进笼子里，它却是一副呆呆不动的样子，也是憨厚的紧。 这里还有一道奇怪的菜叫做石头鱼，顾名思义呢，就是外形很像石头的鱼。这种鱼呢，不仅长相奇怪，而且是有剧毒的。小麦想起在卡帕莱浮潜的时候，工作人员曾经一再强调，潜水的时候不要去触碰任何石头，万一你碰到的是石头鱼，那就很危险了。所以虽然此刻老板一再解释他的这道菜是非常安全美味的，小麦还是有些胆怯，于是只能靠美味可口的冰冻椰子布丁来解解馋了。晚餐的间隙，有度假村的工作人员在餐厅里弹起了吉他，唱着歌，伴随着窗外阵阵的海浪声，让人的心情变得前所未有的安宁。小麦不由得想，在这样的水上房屋里住着，虽然说没有网络，没有空调，没有电视，但是能够彻彻底底地享受几天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给心情好好放一个假，才是让自己休息的最好奖励吧。窗外晶莹剔透的海水，来回拍打着洁白的沙滩，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风中沙沙地唱起歌，神秘美丽的海底，鱼儿是不是已经睡着了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走出了马来西亚，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可以载着大家的梦想，与大家一起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聊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从车票预售情况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南京、上海、郑州、武汉、长沙、重庆。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沈阳至北京、济南至北京、郑州至北京、大同至北京、呼和浩特至北京、青岛至北京、长沙至武汉、太原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从余票情况看，6月22号，上海往返北京、广州往返南宁、上海至武汉、南昌、深圳至武汉等区间余票充足。贵阳至广州、西宁至西安、上海至长沙、徐州、西安等区间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客户端查询购票。铁路部门提示，铁路进入返程客流高峰，部分地区旅客出行比较集中，请旅客及时关注出行服务信息和天气变化情况，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接下来了解其他方面。持续的热浪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当地时间20号，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者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勃兰登堡州的部分道路受损。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库拉索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中，库拉索首发门将鲁姆奉献了优异发挥，他单场完成了15次扑救，打破了世界杯历史上90分钟内单场扑救纪录。在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中，库拉索一直处于被动，面对对手的近30脚射门，鲁姆力保球门不失，用优异表现创造了世界杯扑救纪录。此刻提示，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填报志愿阶段，有考生和家长关心，网上有一种说法，职业本科无法考研，这是真的吗？教育系统工作人员表示，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说法其实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动员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宿命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宿命连起来、跑起来。在这儿，坐台记者张瑶、大杨、高鑫。
2: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1: 在内蒙古往西定位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1:3000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移动电0.04元。
2: 我们就提前4天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成了。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1: 为什么要扣这几分钱？张建学给记者算了一笔直白的账。
2: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波，我就要多付850元电费。
1: 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亿度级的每亩电量，就是千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2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固定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中线，直接送入和尼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3: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输电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尼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0: 早上六点，荷威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容股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过去十多年，这里建了十栋数据机房，而最近一年在建的就有十栋。
1: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地基楼呢就有10栋。
0: 李成贵告诉记者，为了保障今年10月底整个园区的交付节点，他们组织了1000多人进行抢工，园区全部达产后可以支出10万T 以上的算力。抢工期的背后是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电力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T，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岭也介绍了园区融入全国算力网建设的下一步计划。
2: 今年我们将继续优化产业链条，积极探索引进芯片的设计、封装、检测等项目，进一步升级数据交易中心，优化算力调度平台的功能，推动绿色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为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绿色算力的力量。
0: 从抢电价到抢工期，从绿电直连到算力调度，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6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3: 算力网并非简单将各类数据中心相互连接，如今算力网已经纳入国家6张网，那在15期间相关累计投资规模将突破1亿元。更为关键的是，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中小微企业不必再自建数据中心，可以按需取用算力，像是远程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均依托算力网的落地，使得优质的公共服务突破地域限制，直达基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协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协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4: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度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应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0: 势不好，潘江山到阵前会滑行，会战三合，被滑行砍于马下。哎呀，
1: 为什么就有点吓傻了？这滑行这么牛啊！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纷纷的刻画，很令真实听的演播呈现。

0: 师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他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1: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就害怕给孩子的志愿报低了。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两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0: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2: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刚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0: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仁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

0: 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柳庆建议，
1: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问题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出的是一个陈旧数据。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0: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类似，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林仁志建议，
2: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0: 退潮了。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阶段。
1: 对，那大家就会很好奇了，这些粽子最终它去了哪里？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呢？我们来听总裁中国之声记者周丽发的报道。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2: 现在
3: 粽子实在是

0: 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一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三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四个。为了这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样化的产品、丰富的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两位消费者唐海霞说：“
1: 我家孩子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几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促销的粽子，主要的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0: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热议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2: 我们粽子呢，100万瓶的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0: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价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3: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山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附近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

0: 它其实利润率还更高的。
1: 当然，解决此类吉利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因。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网民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有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章说：“
2: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量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呢剩余库存带销售了，领盒内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领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款，散装赠的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1: 刘卫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0: 我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这个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就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1: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3: 供应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呢，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延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4: 夏日服务站，
1: 端午假期进入尾声，接下来河北高速迎来了返程高峰，尤其是进京方向车流明显增多。那么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河北台记者曲万华，曲万华介绍一下河北最新的高速路况。
5: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个端午假期呢，时间短，节奏快，群众出行呢是多以短途旅游和城郊休闲以及回乡探亲为主。那么根据河北交通部门预判呢，今天下午3点到8点是返程高峰，河北高速的主线以及城市连接线呢，迎来了假期车流的客流峰值。那么像石家庄今天的车流量就比平时的工作日高出30%以上。在新源高速石家庄机场站口附近呢，5分钟最大断面流量达到了200辆次。那么尤其呢是环京高速车流是明显加大，像京港澳高速保定段、京藏高速怀来段，还有京哈高速秦皇岛段等等，都容易出现缓行，相关收费站呢也容易出现拥堵。那么在今天下午3点的最新高速路况显示呢，京新高速在张家口辖区的沙城东站以及北新浦站双向是关闭的状态，还有京藏高速中花园站北京方向也是关闭的。那么此外呢，我们了解到在石家庄和衡水辖区的各条高速呢都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另外呢河北多个高速的站点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那根据这个预测呀，今年的端午假期河北全省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概在6496万人次，比2025年的端午节呢同比增长4.1%。另外高速公路的总流量预计能达到823万辆，同比增长3.4%。那么面对这样的返程大车流呢，河北高速交警也是将警力投放到了重点路段和时段。那么按照小区段快巡逻的模式呢，加密路面的力量部署。
1: 嗯，好的，曲万华。
6: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省气象台预报，今天河南全省普遍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详细的情况，来联系河南台记者任小辉。任小辉来介绍一下今天端午假期返程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5: 嗯，好的，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返程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天气了。河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呢，今天河南全省都是阴天，普遍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中西部、北部有大雨，安阳。

0: 南部、鹤壁、新乡、济源、江浙、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信阳南部这一带大雨是主基调，局部地方甚至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其余方面，东部、南部最高28到30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明天河南东南部降水仍然持续，还会有中到大雨的量级，其他地区的降水会逐渐停止。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袁小超提醒，夏季冷暖气流将会重返，强对流天气多发，大家要及时关注雷电、短时强降水以及阵性大风带来的影响。总的来说呢，这轮雨来得快，局部强度大，伞兵路上要千万别打雨。
1: 那端午假期返程时降雨如何安全出行呢？
0: 好的，这轮降水呢也是赶上了端午小长假的返程高峰，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首先来看高速方面，截止今天下午3点到1路，河南新疆市域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降雨，安阳市新疆市域部分路段禁止9座含9座及以上客车的货车车辆上站，因降雨，安阳市新疆市域部分路段禁止9座含9座及以上客车车辆上站，因降雨，郑州市域部分路段禁止货车车辆上站。端午节假期期间，河南全省高速公路禁止危险品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呢是正常通行。提醒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和道路情况，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和应急准备。雨天开车时呢，要注意降速控制、乱尾、安全行车，主动远离低洼易涝区，易涝积水深浅不明，不要强行通过。一旦车辆在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柳州融水苗族自治县境内国道242、省道303、省道208等多条道路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倾泻、路面落石、树木倒伏及水沟堵塞等自然灾害。柳水公路养护中心迅速组织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奔赴各受灾路段，开展清石除淤、堵塞水沟疏通、路面障碍清理等抢险作业，最大限度缩短道路受阻时长。截至今天13点，柳水公路养护中心累计清理山体滑坡5处、泥石流6处、山体落石40余处、疏通堵塞水沟10余处、清运倒伏树木15余处。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今天7点，广西共有柳江上游及支流龙江、古宜河、洪水河部分支流等15条河流17个站出现超警洪水。今天7点30分，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提醒河池、柳州及桂林等市沿江区域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今天8点05分，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涨至82.50米，警戒水位82.50米。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点48分，在四川宜宾市江安县北纬28.82度。

经105.09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7000米。当地时间20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兼非洲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在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据埃及外交部声明，会议强调应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动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刚果经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累计治愈92人，另有361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世界杯快报，西班牙队即将在北京时间22号0点迎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个小组赛对手沙特队。主教练德拉夫恩克21号表示，亚马尔身体状况良好，但不确定亚马尔是否可以首发。首轮比赛中，西班牙队爆冷被福德角队0-0逼平，因伤久疏战阵的亚马尔下半场替补出场。首场比赛过后，西班牙队的表现遭到了外界质疑，但德拉夫恩特表示球队并没有因此消沉。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入梅后强对流天气活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将频繁发生。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极端性更强。建议做好大中小河流防汛、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的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充电器，然而收到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
1: 充电器销售商户黄先生：
2: 其中有一个客户告诉我说他收到的里面是土。
0: 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今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两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三家店铺连续拍下10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7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
2: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0: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10笔订单中有6单退款流程已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是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民警致电协商，这位买家拒绝沟通。

0: 学长、黄学长根据订单收货地址，从西安远赴广东、珠海上门维权。初次上门，由于买家所留收货地址是隔壁门牌号，第二次上门才找到当事人。
1: 民警就果断地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了。到了派出所之后，民警同志和他说，如果我们两个达不成和解，如果可以确定有效的证据的话，是要对他进行行政拘留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慌，要跟我达成和解，就一直在和我道歉，并且提出了赔偿的金额。
0: 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一个月，店铺停止运营，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跨省差旅、取证、往返派出所各类成本。综合考量之后，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对方写下了谅解书。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会长吕来明：
2: 是欺诈行为，如果从这个行政的违法或者是刑事违法的话，它是一个诈骗行为。所以说呢，买家这种行为它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法进行保护。

0: 防伪消费者经平台仅退款的扣子占小便宜，损害商家的权益。我们继续来听报道。榴莲销售仓库程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费190元购入冷冻榴莲，签收当天就上传榴莲变质图片，申请全额退款。程先生不认可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但平台自动审核后就直接完成退款。商家程先生多次申诉，却连续被平台驳回。为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先后耗时40余天。
1: 今天退款的目的就是就想把钱拿回去，还想把货自己留下，希望平台的规则更完善一些，把那些不滥用行为的恶意好人拿来，就是完善好规则了，让这些人不要去钻钻咱们规则的漏洞。
0: 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元被予以追缴。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元。今年4月12号，一位来自山东济宁的买家在冯先生的小店里下单一份29.8元五斤包邮的西红柿。当天下午冯先生的正常发货，物流显示第二天买家就收到了产品，但晚上7点半左右，买家发来了2张照片，说收到的8个果子里面有4个是坏果。
2: 这个农副产品大家咱都知道有一个坏果包赔的这一个性质，然后呢我们希望让这个客户把这个坏果跟我们的快递面单单独放到一块拍个照，客户不但不提供，并且还辱骂我们客户。
0: 冯先生告诉记者，坏果包赔一般坏多少赔多少，即便按买家所说的果子是8个包装坏了4个，也只需要赔偿4个，但买家却提出了整单仅退款的要求，也就是8个西红柿买家都要留下，29.8元货款也要全额退回。虽然冯先生并不同意，但最终平台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记者走访河南濮阳多家生鲜电商商户后了解到，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使用完毕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无可奈何。河南省濮阳市电子商务协会执行会长王磊：
3: 濮阳目前呢有20多万的电商从业者，大多数呢是销售农产品和生鲜产品，这些中小商家在面临小额索赔、职业薅羊毛、虚假差评的时候呢，因为维权成本高、流程繁琐、耗时耗力，最终都选择赔钱了事、息事宁人。
0: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位办

0: 过多起相关案件的法官表示，消费者的行为属于合理维权还是恶意退款，分辨起来并不困难。
1: 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吴娇，
2: 如果是合理维权行为的话，消费者通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是商家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当中存在相关的违约行为。但如果是恶意退款行为的话，在案件过程中通常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商品原物供法庭核实，或者是说会存在证据相矛盾无法解释的一些情况。
0: 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会长吕来宁，
3: 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那么从一般的很多消费者心里说，我这个仅退款的商家，我就愿意多去买去。
0: 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
1: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庄晓娟，
4: 是针对仅退款这样的典型的现象，来实现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他们之间利益失衡的一个矫正。其实就意味着这是平台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你不得实施这样的行为。
5: 商品买卖当中，互利公平

致市场环境恶化，平台经营者和消费者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不受影响。所以平台以利取利，商家守信经营，消费者诚实消费是唯一

相关的工作，未取得三 C 认证证书或未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定不得超厂销售。三 C 认证是充电宝必不可少

0: 6月18号，也就是几天前，南京地铁发生充电宝自燃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接连发生两起充电宝自燃事件。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造成威胁。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这是保障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3C 认证了呢？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1: 我应该先做什么做？然后在这里，
2: 重点
1: 这不是3C 的，质量的问题。
0: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3: 买的多不多？
4: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3C，这个可以用了2-3年，100%没问题，以前都是100多。
0: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3C 认证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3C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4: 那不是等到现在还是说我说我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卖30万销量吗？
0: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邦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在抖音跨号电子优品直播间，主播拿出 3C 认证证书在直播间展示。
5: 不仅有 3C， 还有新国标绿码我都有了。
0: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展示了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随即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结果发现这款商品的 3C 认证证书已被暂停。抖音商城吕宁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联系商家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助理安泽强：
6: 连标识都没有，按标识没写出来，型号地标什么的都没写，还有什么厂家代码没写，连都没有。
0: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技术人员介绍，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2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 快手五能三 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与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专家介绍，三 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消费品认证处处长张威，
2: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三 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三 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0: 监管部门表示，没有有效三 C 认证的充电宝安全性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
2: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三 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处重拳打击，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三 C 标志的行为。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证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三 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三 C 认证依据，增加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三 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与产品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

0: 多方主体责任。2027年4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3C实施规则开展3C认证活动。按照旧版3C认证规则，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需在过渡期结束前完成证书转换。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消费品认证处处长张威
1: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3C 目录内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2: 今天是24节气的夏至，此时北半球为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作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要窗，敦煌在此时还有被围着酷暑的可乐。在陆家窟的艺术遗存中，古人以写实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充满地方色彩的丝路夏日图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岩、唐龙郑州的报道。
3: 随着夏至到

我们都知道敦煌呢，它属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所以说运输处理对敦煌这个本地来说以及对丝绸之路来说都非常重要。驼马呢，就是主要的古代的运输工具，敦煌人呢他还是比较擅长去饲养驼马的。像我们在壁画中呢也能够发现这种印马贯驼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中呢，就是古人提倡的为这些牲畜提供饮水。那这个画面呢就比较有趣了，就是两个人扒开那个骆驼的嘴巴，然后正在给骆驼灌药，这就是一个这个兽医的画面了。

0: 重要话题。赵小新介绍，在藏经洞文献中还有关于消夏饮食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还原了千年前的清凉滋味。
1: 夏至呢，因为正赶上是白天最长的一天，在夏至的时候呢，古人还流行吃凉面。那么凉面呢，在敦煌文献当中，它也有一个这个专属的名字，它叫冷淘。从这两个字，我们就能够想象中它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过水面条。过完水之后呢，这个凉面呢，它就吃起来比较凉爽，适合夏日饮食。
0: 冬至饺子夏至面，那在

0: 和隔壁豪张湾镇赵屯村，村民们早早备好了制作凉面的各类食材，大家分工协作，各显身手。和面、擀面、将黄瓜、豆芽、胡萝卜等洗净切丝儿，各色配菜整齐码放，再搭配蒜泥、香醋和辣椒油等调制而成的酱汁，个个忙得不亦乐乎，欢声笑语充满整个院落。村民崔秀凤：
1: 咱做面条的这个面都是咱今年新入的小麦搞磨的面粉，这个粉质呢特别细腻，麦香比较浓郁。这些配菜都是咱自家小菜园里种的，清水擀的面条调的料汁，特别有氛围感。每年这天邻里邻舍都凑在一块做面，说说笑笑，咱这个老传统不能丢。
0: 正午时分，随着沸水翻滚，面条下入锅中，煮到透亮，迅速捞出过凉水。再搭配上调配好的酱汁儿，一碗色泽鲜亮、香气扑鼻的凉面就摆上了桌。各色配菜铺在白热的面条上，拌匀之后，酸辣开胃，清凉解腻。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品尝夏至特色凉面，闲谈农家日常。村民李素巧：
1: 夏至吃面，伏暑面肠，这

0: 俺们两家面吃下去，不仅亲上解暑，还能讨个身份安康的好兆头。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小丹。
1: 你好，林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夏至节气。常年这个时节啊，天气方面呢，高温和暴雨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通常呢，常年沿线的很多地方呢，正处在梅雨季，也就是一年当中降雨的盛期。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湖北，另外还有重庆、贵州，一年当中降水最多的节气就是夏至。而在南北大陆两侧呢，暑热盛行，对热的感受截然不同。一般在新疆还有华北平原，主打的是干热。华北平原本地高温日数最高的节气也是夏至，而在江南南部和华南，天气给人的感觉就是温热了。眼下华南高温热就是在发展当中。那雨水减弱之后，华南高温热逐渐的增多，最后三天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另外还有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那这一带空气中的相对湿度大，体感会比较闷热。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姐。
0: 好的。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张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0: 特战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越来越挑剔，能够入眼的图片越来越少，能写进心里的句子翻了十页

夜都没找到，让你欣赏的人100个里头也很难挑出来，就好像真的在这世上越久就会越孤独。其实这一切只是因为你该清理一下自己的缓存了。

做一朵竹篱笆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蔷薇。与其讨好别人，不如丰盈自己；与其逃避现实，不如笑对人生；与其听风听雨，不如昂首出击；与其看别人故事，不如出挑自己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谣说，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的电影演员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而我们的节目最想听到的是电波那头你的声音，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见的人多了，你才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哪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

年头，恐怕已经很少有写在纸上的情书了。但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各种社交工具上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是最不能翻的东西，翻开就知道两个人是怎样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的。也许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只是友情的话，就不要要求别人太多，能好好做朋友就好好做朋友吧，不要太贪心。爱情这种事儿太极端，往往是没有回头路的，要么一生，要么陌生。

有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无言的陪伴，陪在身边才是拥有，爱到习惯才会长久，爱你的人会挤出时间陪你，因为你比什么都重要。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美丽的文字，暖心的歌曲，都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2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一场惨败不仅导致割地赔款，更让当时的中国人清楚地看到了两国的差距。然而在甲午战争之前，大清国的朝野上下根本不屑于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现代国家建构，人们对日本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东夷、倭奴、罪儿小邦这些标签上。直到1895年秋冬，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傅文斋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人们才从惨败的震惊中醒过神来，重新审视这个一贯被轻视的邻国。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晚清外交官黄遵宪曾撰写《日本国志》，呼吁变法图强。此时此刻，《日本国志》刚一出版就洛阳纸贵，一书难求。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也就是1887年就已经完成。曾有不少人责问黄遵宪为何不早出此书，从而使国人了解日本，或不会轻易言战，或可能认真准备，也许能省下那2亿2的战争赔款。连梁启超也责备黄遵宪成书10年迟不出版。其实啊，他们还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遵宪便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没人能认识到这部书的价值，因此始终未能面世。 透过黄遵宪与日本国治的遭遇，人们对晚清的了解可能会更加的深刻。黄遵宪是广东人，生于1848年，1876年中举，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刻深深地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国家，而国人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各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的初稿，被调往美国，任大清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书稿。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完成书稿。黄遵宪坦诚，写日本国志的动因是现在的中国人对日本完全不了解。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做了特别介绍。他惊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变化，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写完这部书，黄遵宪便想到由官方出版，先后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向总理衙门推荐此书。李鸿章和张之洞都高度评价了日本国志，并向总理衙门推荐，但却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将此书的书稿交给广州阳城傅文斋书局。然而傅文斋书局也不重视此书，一直未将书稿印行。1894年年末，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书局才安排出版此书。近一年后，日本国志终于艰难问世。就这样，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国志事前无法出版，直到结局底定，大获已至，才姗姗来迟，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然而这并非偶然，是晚清的政治社会状况决定了日本国志的命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林则徐的支持下编写的《海国图志》介绍国外的情况，受到溃夷下之防的强烈批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重臣郭松涛撰写了《史西继承》，详细介绍在国外的见闻，受到朝廷严厉申斥，此书被慈禧下旨回版。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总理衙门根本不敢印行日本国志。

0: 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分别于1840年和1853年被西方列强以暴力打开国门，并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早于日本十余年。然而，为何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已基本建成现代国家，而中国仍是前现代国家呢？ 有关研究汗牛充栋，难以尽述。中日现代化道路的差距不同因素众多，但重要一点是文化观念的作用，也就是如何面对现代性挑战。鸦片战争后，因为清廷坚持天朝上国，严夷下之防的观念，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障碍，对外部世界极为恐惧和排斥。 启蒙者备受打击，而此时的日本则明确提出了求知识与世界的基本国策，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政治制度方面，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号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宣布：第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第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第三，五官意图以治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第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第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20余年后，1890年11月29号，日本第一届众议院贵族院召开会议，正式开设议院。甲午战争时，中国的政治制度。 仍是传统的皇权专制，不是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例如，现代国家政府财政必须公开，而大清国仍是秘密财政，朝廷可任意花钱，这才会出现将海军军费挪用修建颐和园的事情。在经济制度方面，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是开商法工艺所，办商法学校。 和帝国劝业博览会，鼓励工商。日本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原与中国洋务运动类似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明治政府感到官办企业效率低下，决定由政府对私人企业提供资助，购买官企。如1872年，从法国购进机器，建机械缫丝厂，由法国专家指导，后来卖给私人。 但私人企业毕竟财力有限，大规模购买官企并不顺利。1880年11月，政府制定了廉价处理官营工厂盖则。1884年，政府再次规定，以极低的价格和无息长期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才使处理官营企业顺利实施。早在1874年，日本政府就颁布了股票交易所条例。 允许公债的转让与股票交易，继而东京和大阪股票交易所于1878年开业。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日本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清政府则对现代私人工商业百般压制，唯恐民间资本做大，动摇皇权的根基。官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 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尚且跌跌撞撞，私人现代工商业则更加的举步维艰。到甲午战争前，官办及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病已充分暴露，如效率低下、贪污腐败。官督商办企业因产权不清，导致官商矛盾尖锐，商贾屡被官府侵吞。 迟迟未完成经济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在金融体制方面，明治维新于1871年颁布新货币条例，开始统一币制。1870年以后，陆续引进欧美现代银行制度。到1878年，就有100多家银行。到1879年，国立银行有150三家。政府决定停止国立银行的发展。 到1884年，私立银行与类似金融机构已多达955家。 1881年引进欧洲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体制，发行公债，极大提高了融资的能力。而同一时期的中国，远未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制，传统钱庄、票号仍是主要的金融机构，因此完全没有现代融资手段与能力。在地广人多方面，中国远超日本，但政府的融资能力却远不如日本。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则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才于1897年5月27号成立。在军事体制方面，日本早在十几年前就在考察学习西方兵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陆军以师团为基本战略单位，并有现代后勤体制保障，而此时的中国军队仍由传统的八旗、陆营和勇营三部分组成。太平天国时就已证明八旗兵和陆营兵腐朽不堪，自然也不会在甲午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力是勇营，始于湘军的勇营制度，实行的是将帅自招的募兵体系，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仍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之中。在教育方面，日本也为中国的维新改革者提供了范例。日本明治维新后1871年成立文部省，聘请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了学制等一系列有关教育制度的规章，兴办了现代的东京大学，全力办好小学，强调教育平等，强制教育，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1885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中国的新教育则艰难起步，阻力巨大，一直蹒跚而行，未获得正统地位。简而言之，甲午战争时中国仍属非现代国家，而日本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这才是中国惨败的根本原因。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转年的4月18号，美军少校杜拉特率16架 B-52 轰炸机成功地轰炸了日本东京，所以一般认为这是对日本本土进行的第一次空袭。其实由徐焕生率领中国空军对日本的人道远征，才是日本本土有史以来遇到的第一次空袭，要比杜拉特早3年11个月。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经过。1937年的12月，南京失陷，日寇侵略气焰十分的嚣张，凭借着庞大的军事优势，相继占领了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尤其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武汉是重庆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拥有2700多架飞机的日本空军加紧对武汉实行空袭和轰炸，同时在中国到处狂轰滥炸，激起举国的义愤。于是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决定采取一次重大的行动，派空军跨海东征，对日本进行政治空袭，以此来警告日本当局，并且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 空袭时间定在了1938年的5月下旬，目标是九州、长崎。

《告日本工商者书》等多种传单，由日本友人反战作家翻译成日文，日本反战同盟也撰写了《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传单总印数达到了200万份。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把这个极其机密、极其危险的人道远征任务交给了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徐焕生。 徐焕生表示，任何危险身为革命军人义不容辞，应该把自己贡献给国家。接着，由徐焕生遴选优秀飞行人员，组成新编空军第14队，又称神鹰部队。由徐焕生、童彦博担任正副队长。当时能够担当远征日本本土的飞机，只有美制的马丁 B-10轰炸机。 这种飞机最大航速每小时334公里，最远航程为900公里。中国空军购买过9架马丁轰炸机，有5架已经在空战中损毁，剩余的则掌握在外籍志愿者飞行员的手中。取得飞机之后，还必须加以改装和训练。为了增大马丁飞机的航程，把轰炸机的弹仓改装为一个大型的油箱。 当时，岳阳长途飞行还是中国空军的一个难题。幸好徐焕生留学德国时受过严格的长途飞行训练，在空军第14队飞抵武汉以后，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亲临武汉南湖机场点名训话，向队长们昭示：“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之别。为国家牺牲是光荣的，无论成功成人，绝不辜负你们。” 徐焕生和队员们抱定“我死则国生”的牺牲精神，留下遗嘱，宣誓以最大努力完成这次非常使命。经过将近2个月的紧张准备，终于可以整装待发了。远征日本，本来应该选择风小的月夜飞行，可是5月间正值梅雨季节，气候一直不适合岳阳航行。 5月19号是执行东征日本的最后期限，尽管天气仍然不理想，徐焕生还是毅然下达了飞行命令。轰炸机编号是1403和1404，由队长徐焕生上尉，驾驶1403号带队飞机，副队长童彦博上尉，驾驶1404号战斗机，分队长苏光辉中尉，蒋少宇中尉。 队员刘荣元少尉、吴基冲少尉、雷天春少尉、陈光斗少尉分别担任两架飞机的副驾驶、领航员、无线员。在彩云淡月之下，两架轰炸机沿舟山南端直指日本。东海上空海风强劲，加快了飞机的航行速度，飞行高度保持在5000公尺以上。 出征人员为了表达必胜的决心，由徐焕生向蒋介石拍发致敬电报。电报说：“我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的荣幸，并立誓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次非常使命。”这项电文曾在全国各报刊载。 显示了我国东征勇士们的悲壮忠勇。5月20号0点35分，徐焕生给地面人员拍发电报说：“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在黑暗中飞行。”飞行一个多小时后，两架马丁轰炸机飞入日本近海，徐焕生再次向地面发报说：“现在成队飞行，一切平安。”5月20号凌晨2点20分。 两架马丁轰炸机飞抵日本九州西部海岸，飞机紧贴着海面飞行，直达长崎港。凌晨3点，长崎市还处在无戒备状态，飞机盘旋一周，借助城市灯光，投下了第一批传单。一时间，传单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散落在长崎市区。飞机按照原定计划向北做半圆形飞行，飞经佐世保。 佐贺、九州、九州、熊本，整个九州岛。可是自从飞机进入福冈以后，日方就。

发现了上空有飞行物，立即发出了防空警报，并实行灯光管制。探照灯对着空中乱照一气，这个时候，机组人员一面投下照明弹，一面投下传单。两架马丁轰炸机在日本本土盘旋了半个多小时，把带去的20万纸弹，也就是200万份传单，全部投完之后，才从容返航。 5月20号拂晓，两架马丁轰炸机飞抵我国东海岸，这时才发现有日军战机试图拦截，同时还遇到了日本军舰高射炮的轰击。远征勇士利用云雾做掩护，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沉着应对。徐焕生清醒的意识到，日军战机一定还在跟踪，就临时决定直飞南昌。 8:48，143-144号轰炸机分别降落在南昌和玉山机场，加油后继续西飞。上午11:30，安全降落在汉口机场。徐焕生和东征勇士经过16小时的长途飞行，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人道远征的历史使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 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徐焕生的照片也在其间，并且注明徐焕生是先于杜拉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们带着梦想奔赴而来，在日夜奔波中摸爬滚打，有过深夜的疲惫，有过无人理解的孤独，也有过想要放弃的瞬间，但城市的微光始终在前方闪烁，那些写字楼的灯火，街头的霓虹，都是照亮逐梦之路的光，它见证我们的汗水与坚持，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新编曲的恢宏质感更放大了这份对生活热爱与对未来的执着，纵使城市喧嚣，纵使前路坎坷，城市之光终会指引方向，让每一份坚守都有回响。

把你的承诺当作定心丸，以为牵手就是一生，以为约定就能兑现，于是毫无保留地投入真心，满心欢喜地规划着未来，却没料到那些郑重其事地说终究只是随口的敷衍。当誓言在时光里褪色，当陪伴变成渐行渐远，才懂你不是说这四个字藏着多少未完成的遗憾。那些曾信以为真的美好，那些拼尽全力的奔赴，都在现实面前碎成泡影。原来有些承诺从一开始就只是镜花水月，徒留满心落差在回忆里辗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并肩经历的事儿，早已刻进记忆深处。哪怕时过境迁，哪怕人事已非，只要某个熟悉的场景，一句相似的话，就能轻易勾起满心回忆。我们念的不是某个人某件事本身，而是那段时光里纯粹的自己和那份毫无保留的真诚。念旧从不是沉浸过去，而是对曾经的温柔回望，那些藏在回忆里的温暖，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在孤单

以为爱就是紧紧抓住，拼尽全力留住想要的幸福，可当缘分走到尽头，当看着对方找到更契合的归宿，才懂真正的爱是放下执念，成全对方的圆满。这份成人之美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彻心扉后的选择，把满心的爱恋化作默默祝福，把未说出口的牵挂藏进心底，看着对方幸福，自己便也甘之如饴。那些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人生不过是平淡前行，直到你的出现打破了所有沉寂。你是困境中的微光，是迷茫时的方向，是疲惫时的依靠，让原本单调的日子变得鲜活明亮。因为你学会了勇敢追逐梦想，因为你懂得了温柔对待生活，因为你，灰暗的世界也泛起了色彩。那些一起经历的风雨，共享的欢喜，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原来遇见对的人，真的能改写人生轨迹，让每一段时光都因为陪伴而温暖，因相守而闪光。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李延亮，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请原谅，杨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拍摄感谢。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4: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6: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

0: 亏血，只有贫穷干粮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菜吃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2: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3: 很快就修好了
2: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4: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看，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还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5: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8: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那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7: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9: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啊更多的舱。”
7: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0: 1期360兆瓦已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1: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0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6: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4: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3: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5: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3: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6: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6: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7: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8: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20: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3: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4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2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3: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0: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6: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2: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2: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3: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以据，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2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2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6: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24: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6: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 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6: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24: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7: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8: 在我们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小煮又解馋。
9: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地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0: 我们云南普洱诺江呢，被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绿甘湖景的天文奇观。
11: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2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5: 声音，刻录永恒，
1: 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三天，6月19号到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其中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亿9489万人次，日均1亿9830万人次。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日均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民航客运总量567.6万人次，日均为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21号，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决心以严谨和认真的态度跟进对方承诺的履行进程。巴加埃称，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第1、4、5、10和11条的执行情况。在这些条款，特别是第一条，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未得到执行之前，不可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巴加埃表示，当天会谈重点聚焦于上述条款的落实，尤其是第一条，同时也将审查为执行第十条伊朗石油出口和第十一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称，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 G 组和 H 组的8支球队将展开对决。0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3点，比利时对阵伊朗；6点，乌拉圭对阵佛得角；9点，新西兰对阵埃及。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明天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啊。那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轻盈的领域，零食，但是更具体的是场景化零食。那什么是场景化零食？我们设想一种场景，在商场里的热门餐厅门口，一到饭点呢就排起长队，如果等太久，食客不免觉得不耐烦，但是这个时候很可能服务员就端出一盘小碟装的妙脆角或者炒米，放在等位区的桌面上，我们客人随手抓上一把，边刷手机呢边往嘴里送，食客好像对等位这件事情瞬间就不那么排斥了。这就是场景化零食的一种，等位零食。最近有报告说，等位小零食正成就一门年销售额数亿元的隐形生意。也是这样的观察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场景化零食。除了等位，还有外卖凑单零食，在新茶饮领域表现非常突出。外卖平台设有起送价和满减门槛，那顾客点完正餐或者饮品之后呢，往往还需要凑一些金额，单价低廉的小零食成了理想的凑单选择。场景化零食以场景服务为核心逻辑，不管是缓解等位的焦虑，还是丰富用餐体验，或者是满足外卖凑单的需求，都是围绕具体的餐饮消费场景来展开，匹配了消费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即时需求。说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啊。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了11804亿元，预计2027年这个数字会攀升到12378亿元。另据预测，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从2021年的8251亿元增长到2026年的大约1147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6.8%。庞大的市场，有趣的现象，是不是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呢？那稍后我们也会和从业者一起探探场景化零食这个我们很少关注的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江湖和秘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的行业洞察可以说是时常轻量化。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场景化零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呢，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居家办公，或者是外出就餐，或者是户外出行，其实都可以看到零食的身影。但是如果您餐前等位的时候吃到一小碟膨化食品，或者爆米花，或者点杯奶茶凑单满减加一袋1.5块的零食，有人说这些场景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管是等位零食、伴手礼零食、凑单零食等等的场景化产品，也正在成为餐饮市场增强消费者粘性的一种抓手。而且据说在众多的细分市场当中呢，以等位零食为代表的场景化零食是最能体现小成本大回报商业逻辑的一类。我们其实常常吃，但是可能包括您在内我们不那么了解。那今天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讲，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节目嘉宾。我们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欢迎赵晨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刚好。
0: 哎，赵晨老师已经把一刚引出来了，我们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欢迎一刚。
5: 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0: 既然我们是讲场景零食啊，我们不如先深度解剖一下场景零食的几个场景吧。比如我刚才前面在开头讲到的这个等位零食，这可能是离我们听众朋友最近的一种状态。我们当免费零食来吃的，但是呢我看媒体有个说法说这是新进隐形印钞机。我知道一刚在这个领域做的比较久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等位零食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渠道，跟超市里面我们日常买的那种整包整装的零食它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吗？
5: 是的，这些等位小零食呢基本上分两种货源，就是渠道包式完全的不重合。 一种呢是专门给咱们那种饭店、理发店供应的食品厂，厂子呢他们这种不做零售，只做大批量，做简易小包装，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另一种呢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零食，批发商呢整箱拿货后自己分装成小包装，给门店当免费的代客零食。超市零食呢是卖给顾客花钱买的，包装啊、品牌溢价都算在价格里边。等位零食呢是门店免费送人的，他们呢主要是走批量的弊端批发，省去广告、商超租金这些成本，拿货价呢很便宜很多。流通中间商呢也是专门做门店耗材的，不走超市的那条供货线。
0: 嗯，也就是说从渠道上就很省，
5: 对，
0: 是吧？
5: 对，
0: 嗯，
5: 是的。
0: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它的品质啊什么的它会有差别吗？有一种零食在这个等位的时候发的特别多，像妙脆角，它在不同的这个包装的这种零食传统的渠道里面它也有，但是吃到的那些大家觉得吃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本身也确实差不多，是吧？
5: 对，是的，因为这些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有些大厂，或者说具备他们验厂审核的这种达到一些要求的这种厂家，其实他们的资质啊、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 OK 的。
0: 所以说吃起来大家都是还是觉得很愉悦、很好吃的。
5: 嗯。
0: 我觉得刚才一刚也给我们讲了供应链方面的这种不同啊。据说等位零食虽然单价极低，但是利润特别可观，能够年销售额过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过亿它是放在多大的一个范围内来说的啊。这个是真的吗？嗯，赵晨老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你自己的角度的观察呢？就是因为走量吗？比如来摊薄成本。
4: 事实上是这样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等位零食的消费者，因为这个经常去餐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吧。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年销售额过亿，其实是指单个品牌，比如说某个品牌它给现在知名的这些餐饮企业啊，或者是奶茶企业做供货啊，这种单个的品牌的是有过亿的，而且不止一家啊，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统计的。那同时呢，这个市场确实也不小。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很多研究消费的权威报告吧，统计在去年呢，咱们国内光这个等位零食的市场就已经突破120亿了。好，就是这里边的头部企业吧，基本上最多的能做到3亿左右的收入，所以其实这个年销售过亿绝对是真的哈。第二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利润总额是绝对靠量吗，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技巧哈，诀窍？
0: 嗯。
4: 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说得很对，就是规模非常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等位零食它服务的下游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光餐饮全国就有那么多门店啊，奶茶好像全国都得有30到50万家门店了，这么大的一个门店的数量，实际上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集采的。那么这几十万家可能加上餐饮都上100万家这种门店啊，如果说这里边大家都愿意去用等位零食啊来作为客户服务的一个内容的话，那首先这个基数是巨大的啊，所以呢这点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这样多的一个门店数量的规模采购呢是摊薄了一些成本的，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作为产业观察者可以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当这个我们渠道足够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反向溢价能力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零食它会定制啊，它定制，比如说一些知名的品牌，它也不希望这个我这么宝贵的客户在享受这个等位零食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别人的品牌啊，希望看到的是我门店的品牌，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有一些反向定制。那这种反向定制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包括有一些特殊味道的微调，它可能就会形成排他啊。那为了这种排他的话，我就特殊的要给你辟一条生产线，或者说我得把生产线在这个时间为你生产的时候，我得调好适合你的参数。那这样来讲的话，对于上游的生产企业来说，它就一定会跟下游的采购方会形成一个定制的利润，因为我为了你，我牺牲了其他人的量了，对吧？因为我换一个其他的这个品牌，我的包装还要重新换，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上游来说，上游有可能会通过服务一些特殊客户去获得意想不到的这种利润的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两点原因。都共同作用了吧。这个上游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收入过亿，它其实赚的有些时候不是 C 端的钱啊，是 B 端门店的这个体验服务费。这个体验服务费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账户的概念，但它确确实实门店是向上游的这个生产企业支付了真实的费用的。主持人。
0: 嗯， 哦，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可能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巨大的空间，这里面去看哈。而且说到这种等位零食，我觉得我们很多消费者可能跟我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大家会想到餐饮业最早出现的一些等位零食，服务型的这种标杆企业某某捞啊等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其实就是在等位或者离店的时候，服务员赠送的一些零食，像锅巴呀，玉米花啊，现在它也就像赵晨老师刚才说的，它已经反向定制了，对吧？它
5: 对，
0: 就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吃到那一款的等位零食，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像两位讲的那样，它不是我们消费者看到的这么简单随便一吃的这个道理，而且这一类的这种等位零食，它的这个定价这么低啊，而且对商家来，就比如说门店来说，它其实也得是因为很低的价格，它才会去大量的去买嘛。那它这里面也有供应商，也有品牌方，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个生意的？包括我们近距离去看的话，我知道一刚在产业链的这个耕耘很长时间，像连锁餐饮的这种等位零食，它接到需求到上桌，这里面我们一般考虑的像成本呀、包装啊、卫生资质啊什么的，这里面有没有比较难平衡的东西呢？
5: 这类零食呢，我们看着单包几分钱，或者说几毛钱不挣钱，其实呢，他们是靠规模摊成本，工厂大批量统一采购原料，简化包装，单一品类的持续量产。他们呢，工厂就是靠吨位走总量盈利。我们供应商 呢，
0: 靠吨位啊，
5: 对，那我们供应商呢，也不靠零食赚大钱。更多的是用低价零食做引流，搭配上我们门店的纸巾呐、餐具啊等耗材整体盈利，再加上集中整车配送、压低物流，综合下来呢有稳定的毛利。市面上呢超市分装的也是利用整箱批发和分装后的差价盈利。那还有呢，刚才您说的从需求到上桌需要哪些关，包括成本、口感、包装这些。那其实我们从总部提需求到顾客吃到手，我们是要经过资质的审核、口感的试样、定价的核算、包装的定板、仓储配送、门店前厅等几个关卡。其实最难平衡的核心冲突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低价和品质卫生，就是门店严控单价成本，压低太狠容易导致工厂原料质检缩水。我们要靠年度大单锁定合规的大厂，统一的季度检测，避免这些风险。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保质期遇添加剂，少放添加剂的口感健康，但是呢，它容易受潮过期，所以我们用冲淡的包装加高频的小批量的配送，减少防腐，同时降低门店的损耗。第三呢，就是包装颜值与成本，精致的包装拉高预算。简易的包装又影响门店的体验，统一做单色的剪印，防尘小袋，兼顾成本和整洁摆放的效果。所以我们整套的流程里，资质是硬性的底线，成本是核心的矛盾，损耗管控是我们长期要持续协调的这些问题点。
0: 原来有这么多门道啊！而且您如果不讲，我是绝对不知道。我们其实算的是这样一笔账，就是实际上我们是搭配比如说门店的，你刚才像说纸巾，还有其他的一
5: 对，
0: 些小的东西来整
5: 餐
0: 体盈
5: 盒，
0: 利的。对对对，
5: 对。
0: 哦，果然我这个话说的是消费者买的不如卖的精啊，而且包括保质期和添加剂的这个这里面的博弈，原来我们有我们看到的那种包装，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冲淡的这个包装是吧？它可能
5: 对，
0: 就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的。
5: 是的，
0: 哦，哎，所以这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观察。刚才我们讲的是等位零食的这个场景啊，既然是场景化零食。

0: 现在会经常发现摆着一排，那这些零食他们往往是谁做的？我们会感觉，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啊，我会觉得它可能比起刚才讲的等位零食，可能更品牌化，需要在这个包装上或者至少看起来好看上做得更多一点。这个渠道跟之前会不会不一样啊？一刚可以再讲讲吗？
1: 其实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厂商呢，基本上分三种生产方。就是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如头部的，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食品工厂，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场景化了，就像一个零食店加餐加这个奶茶这样的一个综合店出现，所以他们的很多是自供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某某茶呀等等这些的话呢，大厂他们是找专业的食品代工厂独家定制，啊，给他们专门做一些茶味的坚果呀、面包丁啊、一些脆片。啊，那还有一种的话是部分和这种大厂啊，和这种大的零食厂这种成熟的这种零食品牌做联合贴牌的啊，所以做茶饮零食的这些工厂的研发包装生产线都会非常的完善。那还有我们做餐饮免费等位这些小工厂呢，他们其实不是一批的一些工厂。那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渠道和等位零食超市零食这些工厂是不是一样呢？其实这是一个三条独立的渠道，互不影响啊。第一个的话，我们茶饮凑单零食呢，品牌的封闭垂直供链，总部呢统一工厂，统一仓库配送到店，包装呢有自家的 logo， 专属的茶饮口味，只供自家门店售卖，外边的超市啊、火锅店他们其实拿不到我们的同款。第二个的话呢，等位零食呢是普通商贸商散批的耗材，任何人都能拿到货，门店免费送人，他们也不怎么挣钱。那第三个的话，超市零食呢走的是经销商开放的铺货，面向所有的消费者，没有奶茶搭配的场景设计。核心区别呢就是茶饮零食是用来卖钱增收的封闭定制渠道，等位零食呢是免费引流的开放批发渠道。
0: 哦，这个概括太到位了，大家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虽然都是场景化零食，首先场景化零食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零食不一样，那同时是场景化零食，因为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的状态渠道又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去看过去啊，我们虽然在等位零食上不付钱，在这个茶饮的零食上我们付钱，但是大家其实可能还没有看清这么多，希望今天讲讲之后大家能更吃得明白一点啊。但是凑单零食呢，很多消费者自己买了之后啊，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无脑下单，为了一杯奶茶凑3块钱零食，但是其实我们很少单独买它，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刚才讲的等位呀，或者是去凑单做茶饮的这个零食，可能都是场景化零食的高频类别啊。但是这里面消费者的这种消费的心态是不是也比较微妙呢？赵晨老师特别擅长从消费者的这个领域去揣度哈，您讲讲呢？
2: 主持人刚才说到那个心态这个词，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准确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自己在给自己买零食的时候，可能一般会买大包装的。我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因为零食在我们的这个食品消费里头，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足量饱腹感的那种快乐的，或者说这个高能量高热量的那种快乐的。所以呢，我们天然的会觉得给自己越挤消费的时候，就要买大一点的东西。再加上呢，我们在接触这个小包装的零食的时候，最早可能都不是在电商平台和超市接受的，都是在餐饮场景或者是奶茶场景这个凑单发现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第一印象也把它锁定了为一个它就不是在家里吃的东西啊。这个事实上在整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心理账户的定义在这儿哈，就我们不会把它归到这个传统意义上的零食啊，这就是我们自己心里头的账户。所以呢，在单独买它的时候，可能我就想不起来去买一个小包装的。再加上呢，我们买零食的渠道啊，一般来讲是商超和电商，你也很难被推荐这种小包装的，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厂家来说吧，你肯定买的越大越省事儿嘛，对吧？我的包装费啊，这个渠道费啊，物流费啊，市场都能够相应的这个有摊薄。这个是心理账户，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呢，我们有些时候是不经意间把它给买了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说的，如果搭售啊配售凑单，我就愿意买。

0: 这样呢，也有这个数据去统计啊，这种小包装的这个凑单零食，90%呢还都是顺带加购的，单独去搜这个单品的，可能在搜索量上都不到5%啊，这个也真实的就证明了我们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凑，大家习惯了被电商的这种营销方法，然后去吸引啊，凑单满减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即时配送的这个场景下呢。我们就享受了凑单免快递费，是吧？啊，或者说凑单满减红包，这些事实上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各大电商平台的营销活动中，我们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练操作了。啊，所以呢，我们尤其可以看到在刚才主持人提到奶茶这个领域，奶茶这个领域基本上小零食的单价都在1到3元，你会发现啊，这个1到3元对于大家来说支出好像也不是个什么特别特别让我觉得决策起来很有压力的点，甚至很多这个外卖平台上，你收藏关注店铺，就可以把这个1到3元的小东西送给你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早大家在推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其实店家和商家悄悄地告诉你，你要支付1到3元给你免另外一个费用的时候，你会很顺理成章的就把它给点了啊！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我做一些什么去享受到这个小零食的福利了。好，我们可以看到，就这种模式吧。我们不单单啊感觉到这个凑单的小零食，他以为就是凑单。我想表达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一开始是为了凑单买它的，后来发现它的口味不错啊，慢慢的可能我会去主动找这个单品了。未来的这个搜索比例，我觉得还会进一步上升。
1: 所以这个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心理账户，原来在 A 账户，现在呢，其实它可能是一个两边跨界的账户，都可以
0: 哎，没
1: 走了。
0: 错，没错，没错。
1: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其实我们不讲场景化零食，以前说零食就是零食，我们也在不同场景当中吃，但是不会让零食这么场景化。您觉得现在我们讲这个场景化零食，它确实需要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概念吗？
0: 我觉得单独如果把它拎出来一个概念的话呢，倒也可以哈。只不过这个概念可能未来还会被其他的概念给冲淡掉。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把这个现象给提炼出来了。我觉得场景化零食非常非常早的就已经出现了。可能我们想想看，在中国古代哈，这个场景化零食应该就有，对吧？我们为了喝茶配的茶点。这茶点你说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对不对啊？咱为了听戏哈，这配的这个瓜子儿和花生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其实非常非常，就很早咱们就定义了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这样的一个消费文化，它本身已经存在非常非常久远了。我们当下只是给它，把这个定义提炼出来了吧？还有什么一些新的，就是可能我们
1: 对。
0: 更高频的这种场景是吧？现在呢，其实，从我们自己的观察，包括自己生活体验吧，我觉得应该还有，3到4个场景也是我们应该已经经常遇到的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这种办公场所比较大的这种企业吧，比如说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啊，他们其实有非常大的这种开放式的这种办公空间，所以办公室的这个下午茶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应该走访过很多企业，我就感觉这个比较大的规模的企业，其实在办公区啊，应该都有零食角，对，或者说叫茶点角吧。我觉得这个茶点角应该也是供应商去服务的，他肯定不是说光靠一个公司的人力行政自己去网上采购的，绝对不会。他每天补多少货，或者每个周补多少货，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科学计算的啊。他们本身来讲是有一套这个大数据统计核算和这个算法跟踪的哈。他们其实上在这个办公室的下午茶场景，我们就经常能看到像坚果类比较多，为什么？它补脑，对不对？还有这种小包装的这种低卡的这种饼干，下午茶可以冲下机，对吧？而且它比较适合适配茶和咖啡。所以办公室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场景。那当然，我觉得即便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办公区，可能5到6个人的一个小的这个办公室，如果女孩子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场景，对吧？这是办公室。第二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出行啊，这个能够发现的，就是在高铁和飞机上经常会发这种小餐包，对不对？这种小餐包里头其实就有小零食包啊，你像那种坚果就比较多。所以实际上高铁和这个航司，他们本身来讲其实是整个推动这种小包装零食非常重要的这个推手啊，这个一点都不比我们其他场景小哈。所以出行我觉得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场景，第三呢，我觉得是偏社交类的，比如说，露营，电影院，大家一块去打桌游、剧本杀。这些这个甚至是一起去锻炼和健身啊，就这些事实上都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轻包装，它就适合这种专门给社交场景去打造的，它也是比较方便，而且呢你在享用的过程中你不用太费手，你像电影院为什么爆米花它卖的比较好，是因为你不用低头嘛，然后这个像露营也。

0: 式啊，它要求的是比较快速的能够去打开，然后处理啊，这些事实上我觉得都是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跟我们直接消费相关的场景，还有一个间接消费的场景，我估计现在可能大家已经感受到这个市场了，就是礼盒，啊，这个可以说是间接消费场景，因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悦己的嘛，它是悦人的，对不对？它是送给别人的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你像有一些知名小吃品牌所在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啊、西安呐、啊、上海啊，很多这种城市吧，它有自己城市特色的小吃。他会把这种城市特色小吃呢做成旅游的伴手礼，它更多的就是一绑定这种旅游类的这种散客，一种就是可能固定的这种会议呀啊，这个去做城市级的伴手礼吧。对，这几个场景我觉得是我们去可以看到，也可以去想象的更高频的一些场景吧。
1: 确实很高频啊，我觉得包括像刚才赵晨老师讲到下午茶，包括出行，不少于我们前面说到的那几个场景，它都是发生在日常的。所以我们讲场景化零食，我现在越来越说服我自己，它可能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值得去观察的领域啊。那刚才赵晨老师也说了那么多，那一刚作为业内人士。您听到像场景化零食这样一个说法的时候，会有特别的感知吗？比如说，会不会觉得这个是旁观者或者学者的一种抽象的概念，还是它真的从你们从业者来说，也会把它当做一个特殊存在，是一个新比较新的品类出现的吗？还是说过去就有这种东西，换了一个卖法，换了一个做法呢？
2: 就是我们呢，作为这个站在供应链内的角度呢，场景化零食绝对不是我们书本上空洞的一个概念，其实是实打实跑出来的一个独立的生意，因为它不完全是老零食换个渠道卖，分两种，就是像我们某些火锅店免费的锅巴呀、花生啊、底子啊，就是传统膨化这个零食，只是改了一个小包装，走餐饮批发。但是我们看到的像某茶呀、某盐呐、某雪货架上摆的这些茶酥、面包丁，是专门按照奶茶口味研发的新品。我们在超市呢根本找不到一些同款，还有我们和超市零食呢也不能混为一谈。就是超市零食是专门为我们顾客专门去选购的，在家吃。茶饮凑单零食呢是点茶随手加、排队随手拿的，决策完全不一样。渠道呢，更是我们两套体系，头部茶饮呢都是他们工厂独家定制，总部呢统一配送到店，不会流入超市。超市批发的大陆货呢，其实也很难匹配到门店摆盘呢凑单的需求。所以说，两者绝大数情况下呢是不相通的。
1: 哦，所以说其实，说场景化零食，它确实是值得我们特殊来对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零食消费呢，其实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从业者来说呢，在把他们捧出来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消费者，我们真的在场景化的情况下去消费，去买这些零食，吃这些零食，就像刚才讲到的等位啊、排队呀、外卖凑单、看电影啊。旅游伴手礼呀、办公室下午茶等等等等，这个时候消费者的心态也已经发生了我们的变化。那这里说的是我们的变化，但是零食确实它也变了呀。当场景化变成了重要的消费条件，是不是确实像一刚你们也能看到，零食在适配这些变化，零食本身，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它也发生了变化呢？
2: 当然是的，因为我们这个零食呢，它根据就是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选择的无论的包装啊、颜值啊、口味啊，包括一些售卖方式，比如刚才说的一些凑单、免费等等，其实都是在这个零食面对这些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1: 就是我们以前做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超市卖的这种传统的零食，后来做这种场景化零食，它对从业者来说，它是一种降级还是升级呢？或者说完全换了一个赛道吗？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2: 其实完全换一个赛道啊，就是我们做这些，这叫就是我们所谓的特渠啊，不是传统的渠道。那在特渠的时候，对，
1: 特
2: 特
1: 殊
2: 殊
1: 渠
2: 渠
1: 道，
2: 道，对，其实我也在做一些特殊渠道。其实，在我们这个行内有专门的一批的这个传统经销商，他们已经转换角色。当然，还有一种是，就是他们起家就是做这种渠道，因为在谈判，包括这种定制厂上游的供应链，其实和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经销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也现在也诞生了一个新兴的我们这个供应商的一个这个应该叫怎么
1: 一
2: 说
1: 个新的一个角度，
2: 啊？对对对对，是的。
1: 两位有不同的角度啊，从消费者也有各自的角度，这里面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角度。我们现在有个什么感觉，好像站在了这个等味零食大家老吃的那个妙脆角的这个口，近距离的去看了长颈花零食的江湖。那消费者我们的这个消费好像也确实越来越自然而然，这像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领域。但是对从业者来说呢，他们其实完全换了一套打法，完全是细细的换了一套逻辑在做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又有很多变化值得我们去关注啊。那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接着来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5: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9: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0: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8: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0: 哎呦，完了完了！哎，你好，我要报案。
8: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长颈化零食。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已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居家办公、外出就餐、户外出行都能看到零食的身影。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很多的案例，业内人士的估算呢，单包的等位零食成本可能不到1毛钱，即便是一家每天有100个等位顾客的餐厅，一天用在等位零食上的支出呢，也就是几十上百块钱，可能远低于任何一种营销手段的成本。但是对于等位零食的生产商来说呢，等位零食的产品单价极低，但是它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可以实现可观的利润，甚至可以做到年销售额数亿元。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背后的道理，而除了等位零食，长颈化零食还有很多可能。我们刚才也纷纷的说到了，正在说到更多，那也在思考长颈化零食对零食江湖、对更大的市场会带来什么。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再次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再次欢迎一刚。
2: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我是一刚。
1: 好，我们也再次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再次欢迎赵晨老师。
12: 主持人好，一刚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小小零食大江湖的这个长颈化零食的很多小的场景啊，那除了餐厅等位、外卖凑单，刚才赵晨老师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生活中我们不曾特别细看、特别关注的一些新的零食消费场景。那最近呢，还有像这个刚才赵晨老师讲的这个高铁短途零食包啊、剧本杀桌游零食盒呀、酒店的迷你吧的零食啊，这个确实已经慢慢的浮出水面，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那这些场景化零食，它在定价、复购的逻辑上，是不是需要这种新的思路？像刚才赵晨老师是把这些新的场景引入到我们面前，那这些新的场景，让您在这个思路上会想到什么？
0: 我们之前认为啊，这种场景化的零食可能就应该是很便宜的， 但其实呢，刚刚我们说到的主持人提到

0: 到的这几个场景，比如说酒店、迷你吧、高铁、剧本杀哈，它其实已经开始悄悄的溢价了啊。这个实际上很多人没有体感哈，因为它的费用是包在其他的费用包里边去了嘛。比如酒店迷你吧，这个现在越来越常见了。以前我们感觉迷你吧上好像就放个几个茶包和咖啡就差不多了哈。现在呢，其实可以看到，包括像电竞酒店在内，它的那个迷你吧可是非常非常的不迷你啊，就放了非常非常多的零食，甚至你可以几天不出屋，我觉得都够吃吧。那已经完全超越了一个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迷你吧了，甚至你会发现那些地方买的饮料和零食肯定比外面要贵一些啊，因为经常吃零食人对于这个零食的单价还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你为什么会愿意在这个迷你吧去买呢？因为着急啊，你的手离不开鼠标，离不开那把椅子，所以为了这个。这个事情我们会愿意啊，牺牲掉这个，一部分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这个折扣空间啊，选择不动啊，这个不动是有成本的，大家是愿意接受这个不动的成本的。也可以看到，其实像很多不单单是这些特色的电竞酒店啊，包括这个有一些中高端的酒店。它其实也结合这个城市的特色做了这个零食角，而且好多人不知道，就国内有一个专门擅长卖这个酒店衍生品的酒店品牌啊，这个大家应该可能知道我说的是谁，它基本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零食组合的复购率是40%，也就是说除了枕头卖得好之外，它的这个零食居然也卖得很好。它也树立了一个新的零食可以销售的场景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都不便宜。第二呢，就是这个剧本杀哈，剧本杀呢现在呢更多的其实是定制体验，这定制体验呢，可以说价格一点都不便宜。我们也看到平均的这个定制的零食盒大概在39到59元，你是可以从这个剧本杀的这个价目表里边直接去点选的，这个呢也有统计，这种零食盒的毛利大概在50%以上啊，非常高。这种零食呢，大家我们也刚才也说到一点，你玩的时候你是不希望被打断的啊，它是可以在你不打断思路的时候随手去拿，就跟看电影一样，不打断沉浸感的零食体验吧。
1: 确实是体验上的转变，思路上也有转变啊。我听赵晨老师讲，我觉得很有道理。确实，去复购啊，或者说去为他买单，有他这背后很巨大的心理动因。所以本来我们讲零食，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世界。这里面呢，过去可能不知道，现在有这么多变化，但是未来到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剧透存在的。那我也想知道，刚才一刚也跟我们讲到说，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赛道嘛。但是，一些传统零食大企业，包括刚才我们刚才一刚提到的一些头部的企业，这种场景化零食爆火这么大的生意，会不会倒逼传统零食巨头去审视他们自己的渠道和策略？他们会不会改变？
2: 没错，主持人，其实现在呢，这些大的巨头食品厂家，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场景的变化，所以他们也必须要跟着改，不然的话呢，他们的这个市场的份额就会被这些新兴的厂家被吃掉。所以我们像现在这些他们这些大型的厂家也会根据这些不同的场景，定制一些不同的克重啊、不同的袋子啊、不同的这个口味啊。以及存放时间都和他之前做的一些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从业者这个角度看到，我们上游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1: 上游发生了变化哈，所以大家在下游可能接下来会不会看到上游变化，所带来的更充分的竞争，比如说给我们会消费者会有更多的选择，这个是不是必然的？
2: 这个肯定是必然的，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了，无论我们的一些酒店呢。包括一些连锁餐饮呐，包括其实现在一些美容美发各行各业的这种服务行业，其实都在增加这些小零食。刚才这个赵晨老师也说了，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增量市场。我们看到的，无论是渠道的一些新兴渠道一些市场的变化，包括上游的，以及我们经销商现在能够感知到这些变化还是很大的。
1: 这个变化很快，相信就会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来这儿来啊，我们会有更多可选的场景化零食，更多买零食的机会和可能。包括我们在听的很多朋友心里恐怕还会有一重纠结，就是零食嘛，它终究是零食。那市面上的等位零食啊，包括场景化零食，大多是膨化食品，这里面有高油、高盐、高碳水，还有一些大家不想吃进去的添加剂。包括某些风味增强剂啊，对越来越追求健康的消费者来说， 这些东西不会劝退他们吗？我知道赵晨老师是比较懂吃，但是也是很注重健康这方面的。你觉得在这方面？

0: 消费者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吗？
1: 这个可以说不单单这个零食行业啊，包括我们这个零食，我们的场景化零食、等位零食在服务的这些奶茶呀、火锅行业都已经在开始追求健康化了，对吧？所以事实上，从整个大家提倡的一个共同消费理念来讲，它一定是会不断的去走向健康化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个现实啊，就它的阻力的第一点来自于我们已经知道它是零食了，大家。对于零食来说，其实本身来讲，它的第一性更多的是打发时间，别让排队的时候觉得时间特别漫长，比较烦躁。所以呢，大家是属于啊，我已经首先承认和默认了，它有点不健康。但是你这是对于我心情不好的一种补偿，所以呢，一开始是包容的啊，一开始是包容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健康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然，因为可以说从整个健康行业来说，现在呢，去年也有数据统计吧，72%的消费者他是希望，场景化零食能有更健康的选项的，也就是说，我承认这里边可能会有高油高盐的，那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些低油低盐低脂的，对不对？是对吧？你奶茶都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对，所以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啊。目前呢，这个从传统消费膨化食品的消费者上来讲，中间有90%已经开始去看配料表了，这个膨化食品里的健康属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趋势下来讲，其实可能健康零食，我觉得未来。不见得是当下的一个替代性选择，应该可能慢慢会成为主流的选择。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冷链也越来越好了，等位零食也多了很多竞争对手，比如说水果，包括这个冻干类的水果，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替代品。包括坚果，现在好的头部企业已经开始往这方向在使劲了。
0: 是的，是的，这方面消费者可能更期待接下来有新的变化啊。那一刚是不是可能观察的会更前沿一些？现在已经看到一些趋势了吗？
2: 其实您的纠结呢，特别贴合现在市场的真实痛点，就是我们传统的等位膨化零食呢，属于高油啊、高盐呐、啊，对于我们注重健康的顾客呢，确实有劝退的一些作用。这点我们供应链呢，一线感受到的特别的明显。但是行业呢，不是直接淘汰膨化零食，而是分出清晰的两条路线，整体呢有四个大的变化趋势。就第一呢，我们生产工艺在大改。现在新款的专供小零食呢，基本上不用油炸了，改用这种低温烘烤，油盐大幅降低，用天然的香料呢代替这些重的调味添加剂变少，靠冲淡保鲜少放这些防腐剂。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货品的分层供给，这边的小店呢还在用平价的膨化做基础款，商超连锁、奶茶店。中高档的这些火锅店呢，就变成了烘烤谷物，包括刚才这个赵晨老师提到的冻干果蔬啊、轻盐坚果这类健康小食，愿意小幅加价换取更好的顾客的体验。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连锁品牌现在都给我们定死了这个钠呀、脂肪上限，政策和消费者呢都在倒逼工厂做酸碱。达不到标准，根本进不了他们的供货名单里边。那第四呢，就是零食定位变了，不再只是随便的打发时间的赠品，而是门店的品牌形象的一部分。轻负担小零食能够明显提升年轻人、宝妈的这类核心群体的好感。所以从长远来看的话呢，纯低价的这个油炸膨化的市场呢，会持续的这个收缩，健康的。比较这个轻负担的场景零食呢，是我们稳定增长的一个主流方向。
0: 我听到这些，我觉得消费者固然会欢迎这样的方向啊，但是对于我们供货商包括生产商来说呢，也确实是很重要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得不说，这个行业接下来也很卷啊。那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反内卷，而且低价竞争和某种程度上的内卷呢，大家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儿。场景化零食呢，今天我们聊下来，更让我觉得。它可能在卷价格方面，是不是压力会比较大？那接下来质量上又有这么高的要求，这个跟刚才的我们的消费者的需求结合起来，一刚老师觉得有什么判断？
2: 场景化的零食呢，确实更容易陷入这个低价的竞争。核心原因呢，就是基础的等位膨化的门槛太低了，小工厂的同质化货品太多，很多小店呢采购只盯着单包几分钱的成本，逼着供应商呢相互的压价。 但是这种纯拼低价的内卷只是阶段性的，行业已经明显分出两条。

0: 条路。这边平价的餐饮呢，还在卷这种散装的油炸锅巴呀、麻花呀，就是利润会越来越薄。商超连锁这些奶茶呀，包括我们中高端的火锅店，已经跳出了这个价格战，专门用烘烤这个轻负担、茶味专属定制小零食，然后看重这种口感呀、健康啊、摆盘效果，愿意接受这个合理的溢价。很长远来看呢，我们单纯靠低价内卷的赛道，份额会持续的萎缩。一方面，连锁品牌越来越看重品控，低价劣质的货呢会被淘汰。另一方面的话呢，头部供应链靠独家定制，整套门店的这个配套服务建立壁垒，不靠低价呢抢客户。真正的反内卷呢，其实不是硬扛低价，而是我们要做出差异化的产品，对吧？给门店呢完整的场景解决方案，不靠单品价格去竞争，我们要靠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稳定利润。
1: 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哈、啊，哎，这个也是消费者一时想不到的东西。那如果能够不卷，双方都可以双赢的话，那当然是消费者也愿意看到的。而且我们期待更多优质的好产品啊，那如果有了更多优质的好产品，在场景化零食的这个江湖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些反向定制的，跟着大的连锁企业、连锁品牌、餐饮品牌来的，将来在这些场景化零食中可能。真的会产生属于场景化零食的品牌吗？消费者只吃，只关注场景，未来会不会也在这上面有对品牌的某种偏好呢？赵晨老师觉得。
2: 我觉得肯定是能够诞生品牌的，但是 C 端可以快速去识别的这个品牌，我估计会难啊，可能会有，但会比较难，因为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就是切身体会一下，我们接触到这些零食的时候，你会关注它的品牌吗？有些时候可能不会，对，因为现在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场景化的零食更多的是跟着场景的品牌走的，场景呢并不愿意把自己过多吸引过来的流量去给到其他行业，但是呢，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我觉得 B 端的品牌，可能对于店铺啊商家来说，他认为哎这个品牌的供应链真的很好，我们就跟他合作了，但是事实上 C 端可能不知道他是谁，C 端可能看到他的前台还是一个火锅品牌或者是一个奶茶品牌，所以 B 端的隐形冠军一定会出现的。
1: 假使我们能够看到，张晨老师刚才用了一个词叫“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深藏在我们场景化零食的这个领域当中。我知道一刚老师长期也做很多零食的进口。我们如果反向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各行各业大家也在看出海，那国产零食现在出海的机会多吗？这个里面有什么我们消费者不知道的观察？
0: 那以我这边来看的话呢，就是目前我们整体出海的机会呢很明确，就是东南亚是当下最好的市场，我们欧美呢市场呢适合长线的布局。为什么呢？因为普通商超大包装零食出海，现在竞争已经很激烈，价格的比较透明，利润被压缩。但咱们做场景化的零食呢，就等位小食、奶茶、凑单小包，全是我们全新的一个蓝海机会，和普通零食呢完全是两条路子。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大量的中国奶茶、中国餐饮，包括中国火锅开到这种泰国啊、越南、马来西亚，就海外本地工厂只会做大袋的这个薯片，根本没有办法适配到门店排队留人、外卖凑单这种迷你的冲淡小零食，刚需缺口非常大。这类货呢是连锁总部统一集采，做专属的包装，封闭供货，不会流入到批发市场比价，避开我们国内产品的低价内卷。同时的话呢，利润也比国内可观很多，因为很多呀，门店，海外的门店特别看重口感、保鲜、配套体验，不会一味的压低价格。但出海的也有门槛，各国的食品添加标准都不一样，还有这种海运防潮损耗，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口味呢，也要细微的调整，适合本地的这些口味的偏好。
1: 哦，所以目前看来，如果有更多的这些场景化零食，是不是可以在东南亚寻找到机会，包括在更多的地方做长线布局？哎，一下让我们觉得这个隐形冠军可以放在更大的领域去看啊。那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方方面面，包括怎么一路走过来，怎么发展的，两位愿不愿意给未来做个预测？ 比如说假使过三五年的时间，场景是不是确实还会赋予零食更多的增长的可能？你们觉得会有什么新的突破我们现在想象的场景，或者有什么新的研发呀，或者零食上的新的可能？
2: 我刚才其实说到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未来还是会继续有很好的想象空间，无论是增速还是创新哈。那既然你要做一个快消品，基数大频次高，那么我们就得看到这个消费行为跟哪一类人的场景会更接近。事实上我觉得可能还是办公，对，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咖啡其实是通过这个思路不断延伸到整个咱们国内的这个甚至全球的市场去的，就咖啡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可以去借鉴的例子。全国目前现在至少有2亿的职场人吧，对，下午茶本身来讲基本上都是刚需了，再加上大家现在健康和饮食结构，甚至是三餐的用餐习惯和内容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布局职场人的这个零食其实是挺好的。如果说我们这个习惯固定的话，每天就得有2次有机会去接触零食时的时间，那如果说我们抛开场景化零食，你晚上回家啊追追剧啊看看东西啊，那可能那就是另外一个零食了，那一天可能没准有3次触达的机会，那这样的一个频次我觉得事实上是可以达到餐饮级别的这种触达率了，对吧？这个如果说是面对职场人，那至少我觉得上午下午这2次可能会比其他的这个场景化零食还要多，那这个一定是比我刚才说的像露营啊餐饮呀、次数多多了，你不可能天天下馆子吧，对吧？不能天天下馆子哈。所以实际上这个频次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我特别看好的。第二呢，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这个其实是我们某个做零食的品牌做起来的，就是这个复购。你会发现办公室啊，这个团购的机会很多的，大家买零食是一次买很多啊，这也是个人行为。那现在很多企业的工会啊，和人力资源呀、他也会为了提高这个这个办公的这个满意度，也会去团单。所以这个可能对于整个产业来说，它的采购会更稳定啊，支付起来这个账期也更友好，而且是固定啊，固定起来稳定，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产业的上游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办公场景我觉得这2点都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未来三年中吧，这个办公的场景不敢说是增速最快的，但肯定是最稳定的，
1: 符合大家现在的这个心理预期。我一想就觉得赵仁老师说的靠谱。那一刚呢，有什么新的想法？您觉得未来的新的可能在哪里？
0: 我的一些观点可能和刚才赵仁老师有一点点的区别啊。我预判呢，3年后我们外卖的凑单以及茶饮门店配套的零食，这个板块的增长速度会最快。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奶茶火锅店门店还在全国，大家看到了，以及海外持续的开店，就是每家的必须要用低价的小包来拉高我们的客单价，这是个刚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顾客点外卖随手加购，复购呢远远超过露营办公。还有呢，第三呢，就是连锁都是专属的定制的封闭供货，不用陷入价格内卷。但是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露营分淡旺季，现在办公室呢受我们的预算限制，增长的上限我认为比较低，所以我认为呢，未来我们外卖凑单茶饮门店这一块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1: 哎，两位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的评判交给时间啊。有的是我们现在想象就很合理的，有的是我们现在就已经买的很多的。那零食很多种，零食也很多变，场景化零食的这些具体的讨论我觉得也确实很有意思。我们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追求健康，那如同场景化零食它是怎么样变成现在这样的，我们没有想到。那它的未来呢，我们恐怕也很难非常准确的去预测，但是市场还是不断的给我们惊喜，消费者的需求在变，市场的供给也在变，供应链的秩序也在变。零食可以不多吃，但是不影响，这是一门好生意。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谢谢两位。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感谢。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筛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人说，旅行就是要选择与你步伐一致的人同行，如果没有，那就一个人。只要心中有远方，即使山一程水一程，也能以梦为马，不日抵达。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孩子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小麦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定是许多人心中的美好愿望吧。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马来西亚，感受一下这里动人的海，还有灿烂的花开。小麦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张非常打动人心的照片，一个小男孩在像天空一样清澈碧蓝的海面上划着船，而海底招摇的水草清晰可见。照片显示的地方就是马来西亚的仙本那。也就是在那一刻，小麦决定有生之年一定要去马来西亚走一趟，不为别的，只因为它带给了小麦内心巨大的震撼和感动。如今当小麦终于来到马来西亚，才发现图片能够给予我们的震动远不如身临其境来得深刻。小麦首先到达的城市是马来西亚的亚庇，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放下行李，小麦就迫不及待地出门了。小麦到来的时候正是下午，听说这里有一处夕阳景观最壮丽的地方，那就是世界闻名的水上清真寺了。它是马来西亚目前最大的清真寺之一。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进寺是不能够露出自己的胳膊和腿的，于是小麦也入乡随俗，在清真寺的门口租了一套穆斯林的服装穿进去，然后脱掉自己的鞋子，随意地漫步在里卡士湾的湖畔。远远望去，白色的清真建筑物与蓝天完美地连成一体，这和位于沙特阿拉伯一个著名的清真寺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就那样庄严地矗立于卡什湾的人造湖上，让人感觉有如浮在水面一般，所以才有了水上清真寺这个美称吧。夕阳渐渐地沉落，金色的光芒铺满天空又洒向水面，让小麦蓦然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神圣，长久以来繁杂的心灵也变得纯净起来。从水上清真寺出来，小麦选择散步回去。如此走在异国的街道上，会感觉分外的自由，没有人会留意你， 也没有人认识你，你只是你自己。偶尔看到精致的小吃店，小麦就会停下来吃一碗传统的肉骨茶，喝一杯橘子冰，觉得内心安然又舒畅。一晚好眠，第二天飞往斗湖，然后再坐车去仙本那镇。带着愿望马上就要实现的兴奋感，小麦竟然也不觉得此行有多么的奔波。到达之后，入住的度假村四面环水，地面覆盖着透明的玻璃，低头就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小鱼和海星，感觉甚是奇妙。据说仙本那镇拥有许多景色迷人的小岛，比如著名的有施巴丹、卡帕莱岛、马布岛、马达金岛等等，基本上都是世界顶级的潜水胜地，而且这里从来没有台风、地震和海啸，让整个小镇仿佛伊甸园般舒适恬静。看着能见度足有十米、绵延数里的绿松石般清澈的海水，触手可及的绚丽的珊瑚礁，五颜六色的海洋动物，洁白细腻的沙滩，小麦的心也跟着轻舞飞扬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最浪漫的小岛应该算卡帕莱岛了。其实卡帕莱所在的地方呢，并不是一个岛屿，而是坐落在马来西亚沙巴西巴丹岛和马布岛之间的一块绿洲。在经历过大自然严重的侵蚀之后，这块沙洲变成了现在这片躺卧在利吉丹珊瑚群顶端的海滩，广泛舒展的顶部毗邻着广阔的西里博斯海。而卡帕莱就是由几十间别墅小屋组成的海中的童话村。距离仙本那四五十分钟快艇船程的卡帕莱，是世界上众多著名潜水天堂中的一个。于是小麦决定换上潜水装备，在教练的指导下去海下一探这里的美丽神秘。卡帕莱的海面与别处似乎并无二致，可是当小麦潜入海下，才发现这里原来别有洞天。它是壮丽的海洋天堂，虾虎鱼、石头鱼、狮子鱼、巨型蛙鱼、墨鱼、鳗鱼，以及大群的小型伪装生物大海龟，还有大家喜欢的小丑鱼，就那样大摇大摆地从小麦眼前游过，仿佛并不为我们这些外来生物所打扰。他们有他们自己五彩斑斓的世界，有自己自由自在的步调。那一刻，电影《海底动员》中的每一幕景象仿佛都真实地出现在了小麦的眼前。如此精彩的海底世界，怎会让人忍心离去呢？小麦想，至今为止恐怕没有一个地方像卡帕莱这样让小麦感受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完全地抛开了任何的烦恼和压力，只是沉醉在漂浮在这晶莹剔透海水中的绝美天堂里。潜水归来，小麦在连接成片的水上别墅小屋里小憩，无论哪个角度推开窗户，展现在眼前的都是浩瀚壮观、美得令人窒息的西里博斯海海景。在坚固的木板栈道上行走漫步时，脚下还可以看到正在梭游的五颜六色的海洋小动物。小麦突然就想变成一个孩子，趴在地板上跟这些动物说说悄悄话。走着走着，看到一个花房，里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各种各样不知名的鲜花正在争奇斗艳，分外漂亮。远远的，小麦看见两个工作人员在房檐上，原来他们正在取鸟窝下来。看到小麦，还热情地叫小麦过去，看看那些可爱的 baby bird。小麦想，他们应该就是屋檐上那只大鸟的宝宝吧。在这一片美丽的地方，人和自然相处得如此和谐有趣，实在是令人羡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马来西亚有着最美丽的珊瑚礁，最沁人心脾的蓝色大海，最温柔的海浪，还有五彩斑斓的动物群。它更让小麦着迷的还有一年四季不变的纯净朴实和自然。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未完的马来西亚之旅。停留片刻，小麦决定乘快艇去马布岛。仅十几分钟的时间，这个鹅蛋形的小岛就出现在眼前了。据说呢，这里是世界顶级的慢潜地点之一。面对着美丽的希勒比斯海，备受阳光眷恋的马布岛如同一位正值妙龄的少女，眉眼含笑，让人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欣喜。朋友告诉小麦说，马布岛呢原来是一个落后的渔村，是因为现在有优质的潜水资源而成了度假村，但是这里的巴沃族原居民却朴实依然，勤劳依旧，因此这个岛也就成了最富有人情味的小岛了。看着他们居住的高脚屋，小麦觉得人类的智慧实在是伟大至极。高脚屋除了悬空屋顶的空间可以饲养家畜，还可以阻隔动物的骚扰，尤其是山区环境常有爬虫类出没，这样的房子就可以让居住者高枕无忧了。洁白的沙滩上，大大小小的孩子正在追逐嬉戏，虽说物质是比较贫缺，可是他们却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小朋友们看着小麦拿着相机，都露出好奇的眼神和天真可爱的笑容。小麦给一个小男孩拍照，他的眼神里还透着一股小自信和小羞涩，让小麦的心都跟着融化了。他的小妹妹看见了，也跑过来要拍，害羞而又天真的样子十分的惹人喜爱。绿意浓浓的椰林掩映下，有当地的渔民在卖自己做的手工艺品，他们平时打鱼的时候会捞上来许多贝壳，然后就把这些贝壳做成了漂亮精致的装饰品首饰，卖给来这里的游人，以留作日后的纪念。虽然说十分不舍得这里朴实的生活文化气息还有美丽海岸风景，小麦还是要乘船返回了。回到仙本那镇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饥肠辘辘的小麦决定一品这里的美食。由于挨着大海，所以这里的海鲜是既新鲜又美味的。有人说来到马来西亚不吃老虎虾，那就等于白来一趟。老虎虾因为体型巨大且有斑纹而得名，肉质鲜美有弹性，被称为虾中之王。吃一口奶油老虎虾，甜而不腻，又带着虾肉的清香，顿时觉得生活在海边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这里的炒海螺比我们平时吃的炒田螺个头要大很多，但是味道却更鲜，带着凛冽的海水的气息，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螃蟹呢是小麦最爱的海鲜之一，蛋白蒸蟹浓郁可口，梭子蟹就没那么可爱了。小麦第一次见到如此巨大的螃蟹，因为体积大的关系，所以呢它被叫做椰子蟹。小麦看着老板试图把它装进笼子里，它却是一副呆呆不动的样子，也是憨厚的紧。 这里还有一道奇怪的菜，叫做石头鱼。顾名思义呢，就是外形很像石头的鱼。这种鱼呢，不仅长相奇怪，而且是有剧毒的。小麦想起在卡帕莱浮潜的时候，工作人员曾经一再强调，潜水的时候不要去触碰任何石头，万一你碰到的是石头鱼，那就很危险了。所以虽然此刻老板一再解释他的这道菜是非常安全美味的，小麦还是有些胆怯，于是只能靠美味可口的冰冻椰子布丁来解解馋了。晚餐的间隙，有度假村的工作人员在餐厅里弹起了吉他，唱着歌，伴随着窗外阵阵的海浪声，让人的心情变得前所未有的安宁。小麦不由得想，在这样的水上房屋里住着，虽然说没有网络，没有空调，没有电视，但是能够彻彻底底地享受几天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给心情好好放一个假，才是让自己休息的最好奖励吧。窗外晶莹剔透的海水来回拍打着洁白的沙滩，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风中沙沙地唱起歌，神秘美丽的海底鱼儿是不是已经睡着了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走出了马来西亚，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可以载着

李元亮，杨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感谢大家。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志，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吴丽，今天节目的主播魏斗斗。
0: 新闻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进一步出扬威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次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落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

0: 列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完成。
1: 美国基佬代表团以及调解方波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夫是中国格物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建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建，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总台记者杜新萌、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早年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入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结合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新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人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一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谁而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实力。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3: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运行，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己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江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江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中带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江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这是一人一策，一品一策。各位技术员从选购苗农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苹果改良这块，老百姓更加的受用。瑞雪的话，你们提的菜池是两万四。
1: 机械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当中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砌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希望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林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我现在觉得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大家走路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6: 很快就修好了
5: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

0: 573个，实现的均为微信问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杜鹏说，
1: 咱们每一个都上有不到4000块钱，上当的可以扔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在，群众的心态在这里，不能导致我们实在里头把基本的嫁接起来，捐捐信用卡成交。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间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间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率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郁翔哥说，
2: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3: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次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明文报道。其中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近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在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4: 首先呢，就是这个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呢，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呢，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实验被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这些设施。第二个方面就是天线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3: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的住人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5: 国家是首先呢，用长征的5号 B 火箭发射20多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把对接站贴合核心舱，衔到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层。
3: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层盖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多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乐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财经总台记者周瑶、杜阳、高新。
6: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中线，直接送入和尼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7: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输电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6: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

0: 种放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六点，和维吾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这些十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源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应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人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再来，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4: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3: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5: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公众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设计举行。本届外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有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6: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3: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和自由贸易港风光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高利。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7: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天能省到300多吧。
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风光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8: 现在就是牛奶加巧克力这款有8%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银行卡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应该优惠了20%了。
0: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阳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5: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2: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街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内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3: 根据路况情况动态开放拥堵车道，严格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侧方绕行。
3: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站宣传助理梁浩然，
14: 今晚到明天凌晨，河北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3: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也得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践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本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仁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5: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个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是用今年的数据。
3: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6: 我们要说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们 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出去是一个陈述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院士。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短程车流相对集中。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1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还预售。
3: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雷，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5: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逛街的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

0: 全国将联合最后关注国际咨询。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戴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德巴夫率领的伊朗团队代表团以及朝鲜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曼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6年3月一次军机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勒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督促斯塔勒制定留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诺德也曾呼吁斯塔勒确定留任日期。
2: 伊朗队主帅阿维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

0: 到浙江省警察新闻旗杆。
1: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下课。

0: 军长令，不进谏，怕喊而已。老直当选，先登殿，福多相伴。
1: 好的，总有四个高度等待政府。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3: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 树林刻度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为使者不图其诸，成功者先进于始。五量谋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趋势和汛情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今天到6月26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

将广东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地区假日市场活力有效释放，假日期间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额61.1亿元，同比增长1.6%。北京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2650.4万人次。国补政策正式推进，假期前两日相关补贴商品销售5.53万件，实现销售额2.26亿元。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发力，假期前两日累计收到汽车以旧换新申请790辆，预计实现新车销售额1.82亿元。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已抵达会场开始谈判。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到最终协议达成。当地时间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他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该人士强调，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伊朗的反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1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关注世界杯快报，巴西足协当地时间20号表示，巴西队前锋拉菲尼亚在19号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对阵海地队的比赛中右大腿肌肉拉伤，将接受强化治疗。有巴西媒体报道，拉菲尼亚可能直到16强赛时才能康复。巴西队将于当地时间24号在迈阿密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苏格兰队。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19号赛后表示，因伤缺席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届时有望出战。此次提示，记者从云南省公路局获悉，今天17:03，中断近两日的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公路恢复半幅通车。目前呢，独龙江公路应急车辆可临时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面对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大半仙。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日节目我们将关注，今日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为何却不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夏至三更半属伏，为何从夏至开始计算入伏的日期？此外，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在7月实施。一电话语断电，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夏至，它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夏至这一天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日照达到了全年峰值。然而此时却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明天夜里

0: 夏至三周内属伏，古人从夏至开始数第三个庚日，那就是入伏了。为何夏至后太阳照射时间开始一点点的变短，而气温却越来越高了？为什么马天入伏要从夏至开始数起呢？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倩的介绍。
1: 夏至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回归线上，北半球一年中昼最长夜最短，但为何此时却不是北半球最热的时候，而是夏至后天气越来越热？
2: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太阳辐射也最强的日子，但不是气温最高、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是小暑和大暑，俗话说热在三伏。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夏至开启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有句话就是不过夏至不热，这在气象数据上也能够得到验证。那根据1991到2020年30年的气候数据统计，24节气当中，全国平均气温前三名分别是大暑、小暑和夏至，平均气温分别是22.4度、22.2度和21.5度。那辐射最强，但也不能把气温最高和它直接划等号。大气的温度是怎么形成的？那太阳辐射的确是我们的能量来源，但是太阳辐射属于短波辐射，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很少会被吸收，大部分能量都会直接抵达地表。地表吸收了太阳辐射后，温度升高，便会把能量转化为潮波辐射。对留存大气当中的水汽、二氧化碳等等，会强烈的吸收地面的潮波辐射，从而使大气增温。所以气温并不是由太阳直接加热空气而来的，中间多了一个步骤，气温是由太阳通过地面再传导给大气，这样间接传热的过程完成的。那么当夏至到来，太阳给的热量收入确实是最多，但地表不一定能够将这个热量立马释放。就像我们烧开水，关火之后水还会继续的沸腾翻滚一样。而说到地表，我们就更要关注海洋了，因为我们地球表面70%都是海洋，水的比例容易大，海水大量吸收太阳能，热量就会被海洋储存起来，一般要到7到5月份，海洋的热量才会逐步的释放。海洋的滞后性也会导致北半球最热的峰值向后推迟。
1: 为何夏至三更变暑伏？
2: 夏至三更变暑伏，这是古人定的入伏公式。我们现在了解到什么是更日。那古人用天干地支来记日子，天干有10个，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其中庚是第7个，天干每10天重复一次，所以庚日就每10天出现一次。从夏至这天开始往后数，遇到第一个庚日是一庚，那20天后就是第3个庚日，就是三庚，也是出伏的第一天了。用庚来定义伏天，也有古人的智慧在里面。在秦汉时期盛行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那夏天属火，庚属金，火克金，所以庚日精气必须伏藏起来，这也是伏的来历。天气太热了，宜伏不宜动。而三更作为三伏天开始标志的规则，它的规范化和全国统一其实可以追溯到唐代。那夏至三更变暑伏也反映了古人对热量滞后现象的一种朴素表达，用历法的形式把自然规律转化成可以推算的、可以预期的生活常识。
1: 古人说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可否通过夏至的天气状况来判断后续的天气情况？
2: 关于夏至有很多的谚语，比如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夜秋早、夏至大旱梅雨当饭、夏至东南风平地把船撑等等。那首先谚语是古人对天气物候的内在规律的联系的经验总结，肯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比如地域的局限性，有些气象谚语源于黄淮地区，有些来自于江南地区，那不同地区可能相同的天气对应的谚语截然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那第二是时间的局限性，如今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之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是更加频发，过去古时候总结出来的气象谚语放到现在的气候背景下就会存在失真的情况。那曾经在 2024年首尔街小学曾经发布过针对夏至无语三伏热这句谚语的验证，那整理了徐家汇站2001年到2023年23年的夏至日降雨和当年三伏天的平均气温情况，发现啊，23年当中有13年夏至日没有下雨，而三伏天平均气温偏高的仅有7年，也就是说准确率是53%，几乎是一半一半。但是谚语之所以有一定的准确率，是因为大气环流，北半球西风带的长波波动就是罗斯贝波，本身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大概是在5到7天。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罗斯贝波的槽脊系统从形成、发展到消亡，大约是1周的时间。气象上我们说槽来几去，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日常的气温变化。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有一周的周末下雨，好像接下来的周末总下雨，似乎进入到一个周末下雨的魔咒，其实就和我们长波的周期性活动直接相关。当然大气环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长时间尺度的预报都很难保证它的准确率，气象谚语就更是如此了。
1: 夏至开始，为何又热又潮？
2: 我国大部都是与热同期的气候，在夏至开始，与热是同时进入到鼎盛的时段。在24节气当中，夏至节气不仅是全年最热时段的开端，同时降水也相当可观。夏至期间，全国平均降水量可达63.3毫米，仅次于小暑节气，排名24节气里的雨水第二多。那如果从具体的高度影响天气分布来看，我国中东部从华北到华南，通常会呈现出热与热的夹心饼干模式。华北干热，通常夏至节气是华北一带高温最为集中的时段。华南温热，此时的华南呢，通常受到副热带高压内部下沉气流的控制，天气又热又湿，开始上蒸下煮。而中间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处在梅子黄时雨的梅雨季。梅雨天气不仅雨日多，容易让器物食物发霉，而且出现暴雨的概率也很大。像南京、杭州，暴雨出现最多的节气就是在夏至。此外，夏至节气正值6月下旬，通常也会有台风的影响。我国出台的平均登陆时间是6月26号，刚好就在夏至节气里。夏至节气，华南高温温热将会增多，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开启梅雨季，强降雨持续，累计雨量大，暴雨风险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而华北东北则受到北部槽或者梅雨的影响，气温要比常年同期偏低，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雨伞还要随身带，并注意警惕强对流天气。
3: 太傻会被名人都发现，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

0: 问题这么多，
1: 不如一起开个会。
2: 这个不能等。
3: 不容易啊，我千万真不容易。
0: 客户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2: 这就是人工智能，你等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的没有把我删掉。
6: 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性泄露，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变成实用。
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8: 你的生存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9: 无论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而从他的这个视角来看，这样的生物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场景街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新闻唠嗑团，我们来关注到两项下个月即将开始实施的新标准。七月一号开始，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18384-2025 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38031-2025 将会正式实施。从全面升级电池热扩散标准到新增底部撞击快速循环测试，这两项又被冠以是最严的、史上最严的安全新规，应该是这个安全新规，到底是给这个电动车安全设置了哪些新的门槛，又会给行业和消费者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近期的新能源汽车还出现了一个变化，也就是曾经靠无焦虑续航这个快速积累起的一个新增程式的这个汽车，它的销量没有升，反而开始出现了下滑。市场上关于增程式过渡技术的讨论也再次升温了。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朋友李阳来为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行业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一些热点。
10: 李阳，你好。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说这个新的国标啊，又被称为是史上最严了。那其实从技术发展史上来说呢，每一次想必都是最严的哈。那这次也不例外。那首先就请您给大家先画一个重点，就是和2020年的那个当时的新规来比较的话，这一次的两项新规，它最核心的升级集中在哪几方面呢？
10: 简重点的说哈，最主要的就是电池方面的升级啊。过去要求是提前5分钟报警，有失控的时候啊，就是给乘员留出5分钟的逃生时间。现在呢，变成了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能对乘员造成伤害，也就不能让人中毒啊。这个就是所有的里面，如果让我捡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一点啊。
0: 那但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这个我们现在技术上能做到吗？能实现吗？就因为毕竟这个原来的老标准是5分钟叫预警逃生时间，只是里面的声音大，那么各家厂商呢，他们可能都会采取各种方法，当然这方法当中也不乏有一些呢，就是正好卡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边界上面，就是这个要求的边界上面。但是现在呢，它给的非常直接，叫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会对乘员造成危害、伤害。那这个变化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横向去跟那个燃油车比较的话，它这个标准算是一个非常严重严苛的标准吗？
10: 首先一点啊，燃油车由于它的油箱是整个车辆防火的核心环节。所以现在的树脂油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另外再跟大伙儿科普一个事情啊，我们在电影里面，尤其是那些个警匪片里面，看到这个汽车来了一枪，就咚一下就爆炸了。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0: 但是有观众说了，说那正好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了。
10: 就算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也不可能出现这个效果，因为首先一个。树脂的油箱啊，对于冲击它是有一个很强的包容性的。这个技术其实最早是从战斗机上移植过来的。比如战斗机的油箱挨了几发航炮，它是自封闭的结构， 啊，绝对不会把里面的燃油引燃。再有一个，它整个燃油和空气的隔绝是做得非常好的啊。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明火去点燃，其实汽油也没那么容易着火，更不要说那砰的一声，它可能会泄漏，可能会慢慢的会起火，然后火势会蔓延，这个是常态，但是那个咣一声那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我们放到叫 BEV， 就是纯电动汽车上面来说，本身电化学，任何电化学电源，就是我们俗称的电池，它都存在着一定的热失控的风险。即便是我们觉得不燃不爆的铅酸蓄电池，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它主要是氢气的溢出啊，遇明火火花以后形成爆炸极限啊。所以说咱们再回头说这个锂离子电池最常用的三种形态啊，钠电、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啊，这么几个电池，其实呢核心就是政府级材料和电解液的改良。这个从技术上来讲，让它在遭受撞击啊，或者短路，或者其他的，就我们俗称三大滥用，电滥用、热滥用和机械滥用啊，对应的就是撞击。

0: 我们知道所有的电池都有一个泄压阀，这个泄压阀它的开口的位置还有导流槽的方向决定了烟气会不会进入成员舱。我们呢还是刚才那句话，不可能让所有的电池出事故的时候连烟都不带冒的，这个要求有点，
1: 就是它现在冒烟的话可以在车外，但是不能够进入到直接进入到这个车内环境，
0: 这是第一个
1: 伤害。
0: 其二一个，在烟气初起的一段时间，也就是逃生需要的这段时间里面，产生的应该是以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啊这样的相对无毒或者低毒的气体为主，而不能上来就产生毒性比较强的，比如二氧化硫，甚至是硫化氢啊，还有其他有机物裂解之后产生的这种烟气。是这样。
1: 其实这次还形成了一个底部撞击测试，同时补充了整车刮底的相关要求，这其实也确实对于很多新能源车来说是解决了他们的协和返还。就是我们现在试想一个场景哈，开着车，开着一台电动新能源车，突然咣当一声秃顶了，那很多人肯定是第一时间下车检查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忘了打那个三角牌，因为他觉得情况非常紧急，知道这个电池包如果被刮坏了发起脾气来，那可是不得了的。那这个新能源测试项能够给车主带来哪些实际的安全保障呢？
0: 还是那句话，任何的测试都不可能100%的还原真实的用车场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用的是一个半球形的一个障碍物，然后对它的整个硬度还有接触面积，这个大伙可以查这个测试条件，我因为太专业了，我就不在这儿过分的讲了。而且车辆是以一定的速度去开过去，绝对不能是像实际过程中有一个尖朝上的大尖石头。
1: 那是确实是碰撞起来物理感受的不一样，一个是把它磕进去了，另外一个有可能太锋利就把电池包切开了，
0: 直接豁开了。
1: 对，
0: 而且这个呢我们也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呢是从电芯的角度它抗冲击的这个能力，一般呢这个实际上是穿刺实验。穿刺实验是最好的测试电芯的这个耐物理冲击的安全性的。那么这个刮底实验其实它考核了是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底护板，也就是电池舱的下护板啊。其实这一道屏障如果做的特别到位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是就伤底护板，或者伤到了液冷板，或者是氟冷板啊，俗称氟冷，实际上就是直冷的啊，走制冷剂的那块板子。过了这两层屏障以后，电芯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坚固的不锈钢的壳体的。如果这些屏障都失守了，才是考验电池的电芯的耐穿刺的安全性的啊。所以。

0: 其是啊，如果发现有液体渗出的情况，
1: 对，
0: 那一定要就是不管这个仪表盘上有没有报绝缘故障，
1: 嗯，
0: 那也不要再开了，
1: 是，
0: 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叫板车，叫拖车，啊，而且尽快的全车断电。
1: 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国标啊，来做保护的话，可能有的人觉得，哦，这下好了，这电池下了这次不怕刮蹭了啊，没有

0: 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哈，这个还有一个技术的进步也促成了这件事儿。我们看三五年前或者是七八年前的电动车，这个电池都是从底盘凸出来的。
1: 对，
0: 我们跟在它后面开车的时候，看见非常明显的，尤其如果我们开的是轿车，不是 SUV 的话，我们看前头这个车非常明显的电池包。
1: 嗯，在下沉的一个状态。
0: 对的，但是我们再看现在的车，它的底板基本是平的，
1: 嗯
0: 啊，而且甚至是它的最低点一定是前后桥的俗称元宝梁的，
1: 嗯，
0: 那个钢结构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托底的话，先碰到的是副车架，
1: 嗯，
0: 那这样就安全性就显著的提升了。尤其是明明路上有障碍物，我们的速度一定不会太快。那么如果听到前面元宝梁已经有撞击声了，及时的刹车，就可以避免电池包受损。
1: 嗯，是，这个还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比较精锐的地方啊，大家不能因为有了相应的保障啊，就放松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了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测试就是300次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你看啊，现在大家有很多的新能源车主，他其实只用快充啊，这个而且他也不担心，因为无论是从充电桩的密度啊，还有它这个充电本身的速度啊，都在迅速的提升。很多车主就用只用快充的这种方式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平时充的这个频次啊，确实也比较高的。有人提问说，300次快充循环的这个测试标准，它会不会稍显得少了一点？因为有的人家这个开车可能稍多一点的话，三四年的时间就已经达到这个300次完美充电的快充的这么一个情况，爽不爽？
0: 我这里讲一个测试的一个术语，就10%采样。
1: 嗯，
0: 假设这个电池的整个的循环寿命是3000次啊，这个是目前一个比较合理的。我说的3000次是什么意思呢？是晚充晚放的3000次。
1: 嗯，
0: 你从30%充到80%，这个只算半次。
1: 嗯，那是100%才算一次。
0: 对，你充两个30%到80%，这个才算一次。啊，这个300次也是这样，它是整个按照满充满放的这样一次循环算作一次。而且再有一个呢，这个电池实际上它的衰减比较明显。

0: 尾声的那几百次循环，也就是说你测了前面的10%的这样一个工况，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有大量的这个实车反馈回来的数据，前面10%没有问题，后面90%也就不会出问题了。
1: 嗯，
0: 因为任何产品它的寿命曲线是像我们洗澡的那个浴缸一样，
1: 嗯
0: 啊，前面一段是故障率最高的，接下来进入一个故障低发期，然后到了寿命接近终结的时候故障又起来，但是这一段基本上我们都用不着了。
1: 嗯嗯嗯，对，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是换电池了，都已经换车了，
0: 就是换车。而且300次是什么概念，如果按照正常行驶来讲已经是10多万公里的一个行驶里程了。
1: 嗯
0: 啊，这个已经足够了。
1: 是，所以这个300次快充循环呢，它是指完整100%的这样的一个充满的状态啊，就是一个这样轮回是总共是300次，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会达到就是充电次数达到600甚至更多，而但是它的整体循环只有300次。
0: 对对，实际对应的可能我们已经充了600次，甚至是700-800次都有了。
1: 是，那整车标准里还有一项哈，就是要求一键物理断电，它取代了之前的软件断电，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它必须得有一个实体按键，顶上写着就跟油车一样写个启动这么一个按键。其实现在很多车主哈，很多的包括很多车企，他在追求这种无缝化体验的时候，已经把这一点是无限的弱化了，就恨不得你进了车里面以后，你从家里到了车里面，这个感觉是一气呵成，完全没有这种过渡感啊，所以他非常不期待你去摁一下它的启动键，甚至是断电键。断电的时候也是这车门一关摸一下，或者是直接人走远了以后他。

0: 啰嗦了。那这种模式我们看起来它是很方便，而且甚至是有点科幻的这种感觉，它究竟哪儿不好？那现在这个实体案件它又哪儿好呢？
1: 首先我解释一下啊，要求的这个一键断电，这个开关并不是常用的开关，也就是我们车辆这次行程结束之后，我们下车锁门走人，是完全没必要摁这个键的，不是说像燃油车一样，那个一键启动啊，我们不摁这个熄火，发动机就一直在转，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的电车无感上电和无感下电，已经是了一个，不说标配吧，至少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大趋势。也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不管是带着蓝牙，还是磁卡，还是其他的识别的，甚至是生物识别、指纹、那个面容。都可以，只要完成了解锁，我们开门的瞬间，这个车就已经上电了。同样的，当我们这个有效的识别装置离开这个车超过一定距离，或者超过多长时间，车内确认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的存在了，啊，而且挂 P 档，已经明显的是一个停止锁车的状态，那好，电咔嚓自动就断了，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手去摁任何按键。那么这个说的强制上下电，这是个应急开关，相当于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跟厂家去跑那个测试，测试车上有一个红色的黄边的一个蘑菇头，我们看好多设备上不都有急停开关吗？这个就是试车员一定是放在他最方便的地方，而且
0: 一下能拍到的啊，
1: 只要用力拍下去，这个真的是物理开关，全车断电。就是因为毕竟测试车好多东西还没有定型呢，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出问题，为了安全必须有这个。但是我们这个说的商品车上面的强制上电啊，强制下电，基本是都在顶棚，就是原来阅读灯和天窗开关这个位置，长按3秒，然后就能全车下电。这是个应急开关，而且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下，
0: 这个事情我估计很多车主都不知道。
1: 其实好多车已经有了，但是因为它根本就没必要用这个，你没有紧急情况，你用不着按这个开关。
0: 它也就是在应急的时候才有实际的作用。
1: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好多人不知道，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熟悉一下说明书。说一旦发生，比如说就是说不希望出这个事儿，比如交通事故。不管是跟别人撞车了，还被别人撞了。或者说。你刚才说的发生了托底，觉得损失会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而且觉得车辆行驶有点异常，别犹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好车以后，摁那个强制断电。而且这个东西呢，它是物理开关，但是和我们测试车上的那个
0: 蘑菇头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那个叫机械开关，它真的下面连接的是高压的那个断路器。我这一拍真的就断电了。这个呢只是一个触点，我长按3秒，它就向系统发出了一个强制下电的一个指令。还得由系统来执行啊，
0: 这个肯定是电控的，不可能是机械控制的。
1: 对，只有测试车上那是机械的。
0: 对，这个功能呢，其实大家还是有必要真的是认真读一下这个车辆的说明书的哈。
1: 是，
0: 就是现在很多车上已经具有了这个功能，但是您知道您的车上有这个功能吗？以后的车上肯定都会有一个一键物理断电了。那将来买车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啊，就像这个汽车的销售人员去咨询一下，您不愿意读太多字的话，您咨询一下这个具体在什么位置，这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保障。
1: 对的。
0: 那其实今年还受到了一些天气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呢，就让很多地方出现了极端高温啊，大家也就很担心夏季暴晒啊，还有这个一些像雨水天比较多的这种天气啊，还有呢就是稍远一点像冬季啊，低温运行的这种冷车启动啊等等，这都是非常高频场景的一些电池安全方面的问题。那新国标里有没有针对着这种极端温度，包括冷包括热，来补充对应的安全措施以及强制要求？
1: 这是这样的。其实在热失控，就热滥用的情况下，已经加上了电热电阻丝的这个烘箱的烘烤这一项。这个已经比极端 气候恶劣太多了。如果他能过这一项，那你觉得这个大马路上这点所谓的高温，还是问题吗？这肯定没问题。
0: 冬天嘛，
1: 冬天是这个样子。所有的电池，其实它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里头，你觉得外面零下30多度，但实际上电芯的温度可能只有零下10度左右。首先一个它的保温，再有一个，好多电芯它是在冷启动，其实电池不像它。虽然不像燃油车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冷启动的一个过程，但是实际上里面的电解质和正负极材料，尤其是锂离子的活性，也有一个在低温下激活的一个过程。那么好多电池呢，就是用自己的电，用脉冲，高频的脉冲和微短路啊，强制的给它加热。
0: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车辆还没有启动的时候，电池本身就已经在进行这操作了。
1: 为什么我说有无感上电？你觉得你刚一靠近车，比如你揣着这个遥控的这个磁卡，或者是射频芯片，或者蓝牙钥匙，其实这个时候车里头已经在为下一次启动开始做准备了。比如我们开燃油车的时候，有时候刚手摸到这个车门那解锁的把手，我们就会听见车后面有很轻微的滋一声，那是什么呀？那是电动的汽油泵，开始转起来了。就是开始给油路里建立起油压了，这样你上车以后一摁点火开关，汽油瞬间就可以正常压力，而不用再重新靠油泵的运转建立起油压。电池也是一样，你靠近这车的时候，如果已经是零下多少度的低温下，它已经开始启动预热环节了。
0: 现在我们车用的越来越像一台家电了哈，就是我们用起来很舒服。但是具体要说为什么我开的是燃油车，我在上车之后它后面会有这个一个声音在响起来，今天也是连老师帮大家解读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看品牌，不仅是说我买的是燃油车还是这个电车，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懂一些它的这种基础的这种道理啊，就是它的机械结构也好，或者说它的一些就是简单的这种电路结构也好，其实有必要的。
1: 对，而且还有一个趋势，以后真正那个纯纯的不带电池的纯燃油车，可能会真的就不说彻底看不见了，可能在某些极端的越野的场景下还有这样的车吧，但是绝大多数我们未来即使挂着蓝色号牌的，
0: 还可能是个48伏轻混，
1: 不是，可能是个油电混
0: 啊。
1: 这一定是大趋势啊，所以未来所有的车上你可以不用一个几十度上百度的大电池，但是两三度、三五度，甚至五六度电的一个高倍率充放电的一个电池，油电混动的电池，大概率一定会有的。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前面梳理下来，不难发现这次新国标的每一项调整，它都踩在了车主的日常用车痛点上。比如说怕托底刮坏了电池啊，怕快充久了不安全啊，怕天气的这种极端气温的出现一些隐患啊，还怕应急的时候断不了电等等，其实都是给电动车的全使用场景都加上了各种的安全补丁，继续帮大家去打消顾虑和担心。而这些实打实的安全标准呢，最终还是要靠技术来实现的，也必然会牵动整个行业的成本啊，格局也发生变化。那我们接着呢，往后来聊，看看安全升级背后它的技术逻辑以及产业影响。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昂。李昂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个电池结构呢，也一直是安全升级创新的一个核心方向。就比如说几年前我们听到的像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种特殊的结构方案啊，在应对更高级别的安全要求的时候，这种核心技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未来电池结构，我们是不是还能看到更多现在可能还不太好理解的创新空间？
1: 是这样。其实呢，电池呢，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电芯的形式，还有一个是封装的形式。说到电芯，只有三种。圆柱、方块、软包，就这三种。你说的那个刀片 那个是方形电池的一个变体，
0: 嗯，
1: 而且实际上现在的刀片也在往短刀的

0: 的方向发展，啊，因为那个特别长的长刀，它存在着一个电子传输路径过长的问题。为什么那个46毫米的46系列的大圆柱要做成全极耳，而不是让这个电流在整个电池高度的范围内来回来去的传输，这样会损耗电阻会非常大。
1: 嗯，
0: 如果做成全极耳，基本上它是平着跑的。啊，这个呢，就是其实这种创新每年都有。我们现在看到的46大圆柱，实际是5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了。这5年前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测试，让它日臻完善。同样，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创新的电池会出来。那么现在其实，主机厂和电池厂商合作在做的更多的是在封装方面做的努力。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不燃不爆这件事情，
1: 嗯，
0: 单体的电芯的热失控啊，总是存在这样一个概率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气凝胶把它严防死守，让热失控仅仅发生在单体电芯这样一个维度上，那就不会对整车的安全造成任何威胁。你说的那个冒烟儿，可能就噗一下，顺着泄压阀往车底下就跑了，完全不会进入成员舱啊。同样的，热失控也会给它严格限制在单体电芯的范围之内，这是气凝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冷却水道的改进，包括像蛇，
1: 这个也是属于封装那一块吗？
0: 对，
1: 嗯，
0: 为什么说我们好多电池，其实我举这么一个例子，一个是封装，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大伙儿可能不太注意，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吧。我们买的好多廉价的小电子产品，上面都写着禁用南孚电池。
1: 哦，它的是电压的问题吗？
0: 不是，因为好的它只是拿南孚只带那些高性能的碱性电池。它有什么特点呢？虽然是干电池，内阻小，带负载能力强，电压稳定，这都是优点啊。
1: 是，
0: 但是好多廉价的电子产品，不管是儿童玩具还是遥控器，它本身它拿电池的内阻帮电路调压。
1: 哦，这个时候就需要碳性电池来。
0: 对的，对，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个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不同的厂家的电芯，它是有自己的脾气的，有自己的个性的，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一线厂商不会发展好几个供应商，一般就是2家供应商，在一个大的产品品类上，这样呢，他为这2个供应商的电池分别开发 BMS， 就是电池管理系统，软件都不一样，可能它的放电的特性曲线也不一样，充电的整个的策略也不一样，那这样呢，保证所有的电池都能按照出厂设定的最佳的方式来工作，但是呢，这里咱就不点名了，有些厂商哈，他用一个公版的，就公共版的 BMS， 应对7-8个品牌的电芯，啊，有可能这个是按照宁德时代的标准设计的软件，但是你非给它用到比如中创新航或者亿维锂能用到其他的电池上，那么极有可能就出问题，事实上也真的就出问题了。所以这是不是电芯的问题，是你没有按照这个电芯去匹配合适的 BMS。 这就是比较复杂了。
1: 是，这个电池结构创新啊，我们可以从电芯方面以及封装，也就是它的结构方面来进行一系列的思考。但是呢，对于这个新能源车来说，还有一点也是让我们去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吧，我们也一直有些担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这个一键物理断电的时候，其实说到这个断电，它断的不是说低压电，它是断的高压电，它断的是那个整个高压系统。这个系统呢，它又是电动车整车安全的核心部分。那新国标对于高压安全的升级，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一键物理断电之外，还会有哪些高压相关的这种技术迭代也出现在这个里面呢？
0: 这里边主要是2个方面，首先一个就是防水，我们常说 IP， 比如67、68，听到这样的吧，其实这个都是对应的不同的标准，就是要求车辆，你看雨季到了，在涉水之后， 其实这车上通高压的主要就四个地方，一个是动力电池，这是高压吧，然后驱动电机、空调和暖风，这四个地方走的都是高压。如果你是400伏的架构，那这几个全是400伏；如果你是800伏，那这几个大概率也都是800伏。所以对这些地方，尤其是空调的绝缘，这次都有很严格的一个测试规范。因为空调是直接通向成员舱的，我们当然说这些管路和这个仪表台之间都是绝缘材料，但是在800伏、900伏甚至是1000伏的这样一个高压的情况下，什么东西也不敢说自己是100%绝缘的。
1: 是，刚才您在说这个电池啊、电机啊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好像感觉它都在车外面呢。但是空调这个，它确实就离我们太近了。如果产生意外的话，那个风险就大。
0: 对，尤其是很多蒸发箱，还有管路，可以说和驾驶者和前排乘客用近在咫尺来形容，也不过分吧。所以说对空调系统。包括制冷和加热，
1: 但是您说到这儿啊，这个很多朋友他知道空调，哎呀，如果涉水的话，我得检查。但是他除了能够找到空调的出风口，他真找不着其他的部件。那我们如果是开一台电动新能源汽车的话，万一涉水了，或者是说这个雨下的特别大了，甚至这个水涨起来以后泡到车的某一个位置，我也搞不太清。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去检查什么位置呢？就是能够查到，就是您刚才说这四个高压风险点都能够一一被我们检查到的。
0: 是这样的，空调系统啊，除了压缩机，它是会有时候在吃水线以下被泡到，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它没有发动机，就不存在皮带带动的那个斜盘活塞式的压缩机了，它都是那个一个动窝一个静窝，叫涡旋式的压缩机，而且它可以安放在车辆布局的时候比较方便布置的任何位置，它不用去非贴着发动机安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而涡旋式的压缩机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受损的一个部件，它损坏以后不光是不制冷了，如果只是不制冷了，那也就仅仅是破财，
1: 是，
0: 但是如果它发生了绝缘问题，报绝缘故障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的地方会报警，同理的那个 PTC 加热器，就是我们俗称的
1: 暖气，
0: 对，那个浴室的那个暖风机，
1: 对，
0: 它也是一个通着高压的东西，它是加热冷却水，把冷却水加热了以后吹到座舱里面去。
1: 有人想了，我夏天的时候不可能开暖气，所以这个我没用，所以就不用考虑它的。
0: 不是的，不是的，开不开暖气不是你说了算，你比如空调你设到自动状态，比如调到23度，
1: 正好那天又下雨了起雾了，
0: 不是，它这个23度是怎么来的，不是说靠冷气和这个自然风勾兑出来的，它为了快速的实现这个，就有一个快速降温的过程，但是呢在某些环境温度下有可能是冷水和热水同时工作，然后呢冷风跟热风对起来，我们修燃油车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夏天暖气水箱里的水也是滚烫的，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也是新能源行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市场的变化呢往往比标准来得更加直接。最近几个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曾经一路高歌的增程式汽车销量突然遇冷，市场的占比持续收缩，从刚需到销量下滑。增程车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只是电动化路上的一个过渡方案？现在他们的使命已经要终结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问题。梁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您来分析一下吧，就是今年以来这个增程式汽车销量持续下滑，而且跌幅还不小，这么一个情况，而插电混动它却能够保持增长，迭代也很快。那您来分析一下，就是增程它遇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然后呢，插混它能够站在市场中央，它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
0: 是这样的，增程车它从架构上来说就是纯电车，
1: 嗯，
0: 因为它的发动机叫增程器，是没有和传动系统任何的机械连接的，
1: 就是它的油是用来发电的，电来驱动的，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增程车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结构超重，还有一个高速长途的燃油经济性明显的不及传统燃油车，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是，
0: 还有一个间接的，不是它的问题，就是纯电车的性能的快速的进步。
1: 对，多年前你要说纯电车都想，哎呀，这个续航行不行啊，而且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们很久，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你去什么地方都能够找到充电速度很快的充电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好像增程式就不太行了。
0: 还有一个大伙儿用车的场景化的这样一个概念，
1: 嗯，
0: 越来越清晰了，
1: 嗯，
0: 我买这个车到底是干嘛的，如果我真的是在城里用，我买纯电足够了啊，因为我也不去跑长途，
1: 嗯，
0: 而且即便是我跑一个300-400公里的一个小长途，好多长续航的纯电车也没问题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认为从法理上说，纯电只要在高速续航能做到500公里就足够了，嗯，因为有一个连续驾驶4个小时，你即使是4个小时一路畅通，你全按120公里的速度来跑，
1: 嗯，
0: 那你跑500公里是不是也得休息了？
1: 嗯，
0: 那你休息的时候正好给车充电，所以这是极端的情况。但是现在如果是你有一个续航800公里左右的一个纯电车，就是 CLTC 续航，那么你在高速上跑400-500公里那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说到这儿就知道了啊，
1: 它的使用场景被严重的压缩了
0: 啊。但是呢，插电混动本质上其实它是一个高度精进的燃油车，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发动机有1到4个前进档，
1: 嗯，
0: 最少的是一个前进档靠电机来调速调扭，
1: 嗯，
0: 然后现在最多的已经有4个前进档，还有的用的是6AT、8AT 的传统的变速箱上面叠加一个 PR 电机，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其实它还保留了燃油车的架构，
1: 对。而且刚才您在提它的时候呢，也特别讲到了很多项技术，这些技术是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发展的。但是你再反观一下增程技术，它就不是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被很多人觉得有被诟病吧，起码是觉得这个结构太简单了啊。然后呢，它好像也没有发挥出什么实际的作用来哈。甚至在当时就提出来说，这是一个过渡技术，这个技术持久不了。那现在看的话，这个过渡技术这个判断，或者说叫做预测，您觉得是真的要实现了？就是说它的过渡使命真的要完成了吗？
0: 这个呢，怎么说呢，这个确实是也有一些个互为竞品的一些品牌在互相打口水仗的成分，
1: 嗯，
0: 其实评判一个技术呢，不能是专家说了算，得市场说了算，其实增程车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还是有它的存在的空间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肯定不会消失，
1: 嗯
0: 啊，但是呢，你说它成为市场的主流，那肯定也不会。所以说这个过渡，看你从哪个方向上说。而且我再补充一句哈，咱们这个去年这个93阅兵的时候，看到好多重装备，其实都用了增程技术。
1: 嗯，
0: 它是为追求什么呢？静音接敌，可以蔫不出溜的，可以去靠近敌人。再有一个，避免红外的热源，来避免导弹的追踪，
1: 嗯，
0: 这个有它非常现实的意义，但是在民用车辆上，可能这种场景就少很多了，
1: 就稍显得高了一些。那现在对于很多正在观望的消费者来说，如果说这个增程技术好像不是太被看好的情况下，就是民用级的哈，
0: 嗯，
1: 这时候还能不能买这类车？还是说我现在应该马上转向去买纯电车，亦或是说买这种插电混动的车？
0: 嗯，这个还是看个人的用车的需求。
1: 嗯，
0: 你如果对超大空间和超长的续航真的有那么强的需求的话，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对于这个高速的油耗稍微高一点也表示可以接受，
1: 嗯，
0: 那其实增程车也不是不能用，
1: 嗯，那是的，
0: 尤其是好多增程车动不动就是5米3、5米4的这样一个长度，而且6、7、8座的这样一个高的座位数，
1: 还是颇具一些诱惑性的啊。
0: 这确实对于
1: 满足一些出行需求，
0: 对于一些大家庭来说，也是刚需。
1: 是。今天呢，我们是从七月即将落地的电动车安全新国标聊起啊，看到了行业安全底线的全面升级，也聊了增程式汽车的市场起落，看到了新能源技术迭代的速度和残酷。其实无论是标准的升级还是技术路线的更迭，本质上都是新能源行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大家的选车用车提供更多的有用参考。再次感谢李阳先生今天亲临直播间为大家排疑解惑，谢谢您。
0: 好，大家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与伊朗举行高级别会谈前表示，美国愿意与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万斯说，总统要求我们开启新的篇章，改变我们与伊朗人民的关系，并向伊朗人民伸出友谊之手。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如果他们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万斯还表示，仅仅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预计未来几个小时还将取得进一步进展。当地时间21号，总台记者获悉，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就瑞士谈判中断直播及合影安排时表示，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多边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该消息人士指出，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及整个

0: 谈判团队对此类安排表示反对，并称不会与美方代表团共同出席合影环节。消息人士补充称，在伊方拒绝后，相关直播及合影仪式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参与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到2030年。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比赛中，厄瓜多尔队使出浑身解数，却依然无法攻破库拉索队大门，最终两队0-0踢平，库拉索队收获队史在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为库拉索队实现零封对手的门将鲁姆当之无愧本场最佳，他的15次扑救也创下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扑救次数最多的纪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和东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北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河北北部等地的局地最大风力可达10级以上。内蒙古东部和东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华北北部、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线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7: 打门，球进了！
8: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9: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0: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今天世界杯迎来了历史上第999场和第1000场赛事，中国裁判组的执法牵动人心，荷兰日本大胜则凸显了强队风范。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探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此外，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一期都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现场请到了老朋友。

0: 身体乐园李葛，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场比赛里面，一组德国2-1赢了科特迪瓦，厄瓜多尔0-0打平了库拉索， F 组荷兰5-1胜了瑞典，日本4-0大胜突尼斯。但是在所有的比分之外，今天其实几乎所有的中国球迷关注点在一个中国人身上，或者说一群中国人身上，因为他们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的中国裁判组。而焦点是那位主裁判马宁。
1: 对，
0: 马宁今天的这个执法呢很有意思，在普遍的球迷心目当中称之为叫卡牌大师的这个印象之下，今天其实赛前包括我们的互动竞猜，我们也猜的是今天他会出红牌吗？有可能会判点球吗？最后这两个答案的结论都是否，没有给红牌也没有给点球，但是出示了6张黄牌。我看赛后包括一分钟之内连着出2张黄牌等等，先后都上了热搜。对马宁今天的这个执法整个的这个过程，李老师会有些什么样的点评？
1: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比如说100分的话，我觉得可以给到85分啊，甚至更高一点点。你刚才提到了啊，作为中国球迷给马宁起的一个啊绰号啊，卡牌大师，在这场比赛中他总共出了6张黄牌啊，1张给了厄瓜多尔啊，这个5张给了这个库拉索。对，6张黄牌，我们首先从这6张黄牌本身来说，每一张黄牌出的应该说都毫无争议啊，给的非常的及时。受到黄牌处罚的双方球员对出示黄牌之后的反应都是异常的平静，哎，就是他们心里知道这张黄牌出的就是针对他那个动作，那个动作就是一个犯规动作。不但是马宁这么看，他自己球员自己心里也是这么认定的，所以呢，很平静的接受了。所以这6张黄牌，我觉得对得起卡牌大师这个所谓的啊带有玩笑式的这个开玩笑的这种绰号。因为我觉得一个裁判员在场上执法不在于他出红牌还是出黄牌，关键出牌出的对不对，罚的是不是有规则有依据。如果这两条做得到的话，哪怕他不只是6张黄牌，更多的黄牌甚至还有红牌的话，我觉得那都没有问题啊。因为你球员没有做到位，你触犯了相关的这种足球场上的规则，那裁判员出是根据你的动作而做出的，不是裁判员有意为难哪位球员。所以今天从这点来说，我觉得马宁是交出了一个相当高的分数。从整个执法的情况来看，我觉得马宁的这个执法特点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就是他牌出的虽然很多，也对我们的这种心理预期，我觉得这一点不奇怪。但我真正有点奇怪的是，今天马宁的执法的尺度，我觉得拿捏的宽和紧之间拿捏这个平衡拿得非常好，这比他在其他赛场上的执法的表现，我认为都要好了很多。那么这种好，它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看他有一些我们可能在平常认为这个是应该犯规了啊，可以吹的，或者甚至有点掏牌的，他今天都没有吹，
0: 保持了比赛的流畅度。
1: 对，说得非常好，就是他在世界杯这个最高的平台上有一些的动作，他认为就是这个平台中应该有的这个动作，不是犯规，不是犯规这个范围，也没有触犯哪条规则。那么他带来的好处就让整场的比赛变得异常的流畅。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上半场补了4分钟，下半场补了5分钟，总共全场只补了9分钟。我们相对于马宁执法的前面的所已经完赛的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的情况来看，他的这个补时是非常非常少的。我没有统计啊，说是最少的，但我认为一定是最少的那几个之一。所以从这个来看，他不是故意要这样，而是说体现了他对这场比赛，我觉得他整个的对双方的球员的特点和场上的这种双方的动作这种拿捏的尺度拿捏得非常好，也就是他赛前的准备是非常精细非常充分的。对双方的场上队员，我觉得他都心中有数，你是什么样的队员，你有什么的特点，你速度快还是你善于拼抢等等，他都有明确的把握，都没有超出他的了解的范围，所以才敢于这么去弄。再一个，从裁判员本身来看，今天这场比赛完了以后啊，我在裁判圈里有一两个非常好的一个裁判员的朋友，就是过去的啊，都是非常有名的，我跟他们私下做了一个交流，我从他们的这种判断中也都得到了同样的这种印象，就是我的感觉他们都认可了，就是今天马宁在场上第一跑动积极主动，第二所有的判罚的点都在他视线范围以内，而且不是很远的视线啊，都是在大概在15米左右的距离，也就是他的跑动不但积极，而且都是紧跟着这个球点在走。但是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瑕疵在哪里呢？就是他有的时候由于跟的是比较紧了，
0: 那个跑位是吧，
1: 哎，对，他的跑位和双方队员在传球的线路上有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妨碍，
0: 就是你乍一看觉得库拉索队怎么多了一个后腰
1: 对对对，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他自己赛后今天比如我

0: 在评论这场比赛他的表现的时候，马宁自己也会看录像，也会反复的去复盘这场比赛，也会听取来自同行，尤其是国内同行的一些意见。我相信他在第二场如果他还有机的话，会很好得到改善。
1: 是，您说这个，我特意也去查了一下，就是包括英国的这边的这个裁判圈的一些媒体报道，包括美国的当地的一些这个裁判圈的一些媒体报道，包括一些大的有线电视新闻网，他们对于裁判每场比赛会有一个综合的评价。他们对马宁的评价是什么呢？很有意思，他们特意点到一点，就是说上半场说他有意识控制住了这个判罚的尺度，就是您刚才说的让比赛流畅起来。当下半场有一点双方开始拱火的性质的时候，他们特意点到说马宁开始加大这个判罚的这个力度，就是要把这个拱火的苗头压
0: 下
1: 去，就是能看出来主裁判是希望让这场比赛既流畅又在公平的一个氛围之下持续的往前走，说这个意图能看得很清楚。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评价还是很有意思的，
0: 比较公认的，对吧？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当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啊，马宁虽然在执法过程中态度很坚决啊，就像他在其他赛场上执法那个情况一样，但是当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他把双方的队长叫到了跟前，然后呢解释了他在上半场判罚的这些情况，特别是双方有略微有争议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个解释。那么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以往他在执教执法的过程中，他这一点是没有的，尤其在国内执法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建议未来在这方面可能要跟球员做一个交流，因为这个交流我觉得它体现了对球员的尊重，同时对规则的一些类似的普及。因为这次世界杯我们都知道又有一些新的规则出来了，那么所有的这个参赛的1248名的参赛球员未必每个人都知道得很清楚，比如说那个捂嘴红牌的问题，是吧？就是被你说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是他有一个下意识的，
1: 他那个习惯没改过来，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这是一点。另外我留下了很深一点，也就是今天所有的中国球迷和媒体注意的一点，就这场比赛不但是时隔24年之后再一次有中国裁判员在世界杯的正赛中出任主裁判的这个工作岗位的任务，同时这一次我们不是单个的，我们还有一个第一助理裁判周飞，我们还有一个坐在视频助理裁判间的，今天是真正的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傅明，所以这三个中国裁判员之间形成了一个密切的一个协作配合。有两个非常好的事例，第一个事例就有一次厄德尔在禁区内突破的时候，马宁第一时间认为是碰到了库拉索防守队员的腿上之后出了底线，所以他第一是给了一个这个角球，但是呢作为第一助理裁判的周飞就在这一边，所以周飞是没有听从，而是示意这是一个门球。我们看从耳麦沟通之后，这个马宁迅速的就遵从了周飞的建议，改成了门球。因为什么？因为在进入到这个2026年这世界杯的4年之中，他们之间有过多次在不同赛场上的这种密切的配合，所以
1: 他
0: 相信自己的
1: 本身就是一个裁判组。
0: 对对对，他相信自己的助理裁判周飞，他是一定不会看错的，大于他自己，因为他当时离那个底线还是有距离，他是看不清楚两个人的身体那种细微的接触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协作配合之后的一个改判成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场比赛的巴伦西亚作为这个厄瓜多尔的一个前锋，在下半场看临近结束的时候，在禁区内双方队员有个接触之后他倒地了。那么这时候我们看满场的这个厄瓜多尔的球迷一片鼓噪之声，哎，这点球，那意思咱听不懂，但是肯定都是说这是点球。但是呢马宁第一反应就是他认为不是点球，但是呢他又不是特别坚决，他马上就听耳麦。这个时候我们看作为视频助理裁判的傅明明显的在耳麦中通过看慢镜以后迅速的第一时间反应说确实支持这不是点球，所以马宁接着就是非常坚决的手势不是点球，马上恢复比赛重新开始。所以这个就是反映了场上的主裁判和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两个中国裁判员之间的一个密切协作处理的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果判了点球的话，那这场比赛的走向就完全不一样了，结果就可能跟现在看到的也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两个事例都能反映出来了，那么中国裁判团队在这一场比赛之中我觉得交出了一份让国际足联裁委会相当满意的答卷。我觉得就像我说的，为什么我可以给一个85分以上的高分呢？那么有了这个高分之后，我相信国际足联裁委会不会视而不见的尽管这场比赛小组赛分量不是那么重，但是有可能根据这场比赛的好的表现，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机会给到这三位。
1: 当然这个难度也很大，因为我们知道马宁已经明确了后面还会有一场出任这个第四官员，一旦出任第四官员，大家根据以往的这个经验。

0: 对吧？再算一算，一般来讲，亚洲和非洲的裁判加在一起，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大家普遍的预测说，这个裁判组大概能主哨十场左右，所以大家排一排就会发现，就是可供我们接下来继续开拓的这样一个空间似乎不太多了。如果再结合到马宁，其实这次就带了一个啊巡边，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助理裁判员周飞，就所谓单助理裁判这样一个组去的话，他每次要出任这个主裁判的话，他需要从别的裁判组再借一个第二助理裁判过来。
1: 对，
0: 这就意味着如果马宁还要主哨第二场的话，要从别的裁判组再拆借一个过来，那个裁判组那场就要歇，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所以你要考虑到整个国际足联世界杯它的这个裁判选派的这个规则，结合这些因素，可能我们要格外的珍惜马宁今天北京时间早上担任着主哨的这场比赛。当然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马宁的身影，看到中国裁判的身影，无论如何继续努力。另外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0-0，对吧？
1: 对，
0: 库拉索的这个门将卢姆本场是15次扑救，打破了世界杯90分钟之内门将的单场扑救记录。
1: 是，
0: 好家伙，这场踢完我看好多人又在刷屏那个名字，洛吉尼亚，就是佛得角的那个门将。
1: 对对对，
0: 这俩哥俩了不得啊，这个一个那么厉害，这个也不遑多让，就弱队怎么就这么容易出好门将？
1: 弱队出好门将原因就是他面对的那个对手实力太过于强大啊！你像这场比赛中卢姆总共有15次还是16次的有效啊，15次的扑救，尤其是他第一次那个扑救太关键了，因为巴伦西亚在刚开场不到3分钟的时候就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一个单刀的一个近距离的射门，居然被他神奇的不可思议的给扑出来了，开启了他全场15次的这种扑救。巴伦西亚这场比赛中我看了回放之后，大概有5次啊，包括那个点球啊，禁区内的摔倒点球没判，有5次威胁，严重威胁到了库拉索的大门，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突破，所以这个让库拉索整个拿到了他队史上第一个世界杯的一个积分。
0: 你看看人家这个新军，对吧？第一场进了一个球，第二场得了一分，照这个势头，第三场他是不是得胜一场啊？
1: 不好这么类比的说，但是呢，我可以透露一个小细节，就是他1-7。这个惨败到德国的脚下之后，我们看到了作为这届世界杯就是年龄最大78岁的埃德沃萨克谈到了一个细节，说到他非常感动啊，甚至流泪了。他原因什么？他说当我们以1-7告负的时候，我们从国内就是库拉索的国内传来的消息是，当地的球迷一片欢呼，不断鼓掌，没有人奚落，说怎么输了个1-7呀，太惨不忍睹。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他说感动了我，更感动了所有的球员们。那么现场呢？库拉索的那些有限到现场观战的球迷更不用说了，那一直在鼓舞自己的球队，所以呢能进一个球变成了能拿一分，就是由于这个方面给出一个巨大的动力。他说我相信队员们会从这种鼓励中汲取最大的这种勇气和力量，那么在第二场比赛中我们会能证明自己应该不是这个实力，结果今天果然就证明了自己。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库拉索而言，这个0-0拿到的一分它不是一个百大巴拿下来的，我们看到了啊，相当场次中库拉索是跟厄瓜多尔世界排名比他高出了很多的一个这个南美的强队啊，应该说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对攻，而且好几次实际上都差一点儿啊，
0: 两边门将今天其实都不来，
1: 都很神奇
0: 吧
1: 啊，都差点攻破了厄瓜多尔的那个大门，而且那个陈达义啊，很多中国球迷听众朋友很熟悉的一个
0: 华裔
1: 华裔的一个选手啊，今天的表现也异常出色。那么厄瓜多尔吃到的第一张黄牌就来自于他的中场摆脱之后一个突破啊，对方只能把他战术给放倒之后吃到了第一张黄牌，所以今天库拉索我觉得拿到这个一分啊，我觉得是可以说是昂首挺胸拿到的。赛后的时候埃德沃塔克也说，今天的库拉索才是我们真正啊应让大家看到的那种啊有一定实力的库拉索，我们不是一个好像随随便便就能够被任何人击败的一个球队，所以这场比赛中我们不敢说他第三场还能是吧，从进一个球拿一分到胜一场，他一定会有这样一种啊质
0: 所谓一步一个成绩，
1: 对对对，但是我相信最后一场小组赛不管出现不出现，他一定会为最终的一个世界杯之旅啊奉献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比赛，这是肯定的。
0: 很有意思啊，今天其实除了这一场之外啊，我发现另外一场比赛同样在这个组，就是德国队那个替补前锋昂达夫，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替补上场之后今天独中两元，赛后很多朋友在说，哎呦，10年前你们知道吗，人家还在工厂拧螺丝呢，只
1: 是
0: 业余球员，十年之后了不得世界杯上，而上一场就进球了，这场两场比赛进3球了，
1: 是
0: 等等吧，就是你放在一起联系到我们刚才说的库拉索的门将卢姆，还有点到的佛得角的门将沃吉尼亚，就你会发现世界杯啊，大家当然爱。

0: 阿拉芳11岁的时候是在德国一个青训体系培养出来的，那么培养到11岁之后，当他要跟职业队去签下他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合约的时候，他最终落选了。给出的裁判选择的理由是什么？你太胖了，你个儿太矮了，你不具有一个发展职业球员的一个前途，这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打击。那么经过相当的挫折，他直到18岁的时候还是在德国这个第4级联赛一个不知名的球队去好像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混日子一样，去打酱油一样。那么从此后他并没有气馁，你说的那到工厂去打酱油啊，去打螺丝那种工作，就是当年18岁的时候光凭他那种在4级联赛踢球所获得的报酬难以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再打一份。
1: 准确的说那个时候他是半职业球员。
0: 对对对对，但是他没有气馁是吧，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仍然追求自己的绿茵之梦，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种啊2场比赛啊。第一场比赛在7-1大胜库拉索的时候他有一个进球，更主要的他有2个助攻、我觉得这个后边2个助攻数据会让我对他有另眼相看。那么今天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第60分钟啊，一下这个纳格尔斯曼换了3个队员，其中就包括他。上场之后我们看他进的第一个扳平那个球的时候，你要注意的话，他是中场得球之后传到分到了右边路，然后迅速往禁区里前插，然后右边路的队友传过来之后，前面的这个队友没有抢到这个落点，他后面直接一脚端射进去了。我觉得这个就反映出来一点，就是作为一个前锋啊，他现在2场比赛有3个进球，好像应该是德国队中现在射就是进球最多的队员。但我更看重的是他作为一个前锋，正印的前锋，他有很强的策应和出球配合的能力。这一点来说，比现在的那个哈弗茨那个7号，我觉得就更有威胁。所以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到了啊，从今年4月份他加入德国队之后啊，德国的媒体球迷一再的问纳格尔斯曼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这个就叫昂达夫能够成为德队的一场重要比赛的一个首发中锋或者叫前锋队员呢？那么纳格尔斯曼当时一度啊对这样的一种反复的这种提问相当的不满意，甚至有一点言语上的一种跟媒体的冲突，但是这个无形之中也影响了这种昂达夫的一种信心，所以在赛后的时候就后来的时候还跟昂达夫就此事做了一个耐心的解释，说我没有贬低你能力的意思，他只是说不同的队员针对不同的对手和我的战术要求，我会有一些不同的安排。那么昂达夫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大度，包括今天梅开二度之后，面对媒体又一次在混采区提出相似的问题的时候，他第一点就明确表示了，他说我服从主教练的一切安排，让我上场我就是一定要像今天的表现拿出最好的表现，如果不让我上场那我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团队的利益，团队的这种啊最终的获胜比任何一个队员个人的利益都要高了很多。那么另外一点，当然他一次也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就是刚才方亮你提到的，他说那么从我们3个替补队员上场之后所取得的场上的变化也好，还是2个进球也罢，证明了我们替补队员的能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我们上场之后具有了给德国这支球队在那个时刻后30分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能量和变化，所以这个呢也暗含着啊希望球队有一些变化。那么现在好了，德国队6分从这个小组率先出现之后，我觉得在小组第3场比赛中虽然德国队也会拿胜利，也不会轻视对手，但是呢确实给了纳格尔斯曼一个变阵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在这个方面我个人大胆的猜测，这个昂达夫真的有可能被排到第3场小组赛的德国队的首发中，让这个全世界的球迷媒体包括球队看一看，作为首发的队员是更能反映出昂达夫个人的能力呢，还是继续把他作为一个替补的骑兵更能发挥他个人的能力。所以这个答案我觉得很快大家就会得到。
1: 大家想一想，就是昂达夫曾经听到过的奚落或者说不信任，对吧？
0: 对，
1: 你长得太胖了，
0: 是
1: 你的速度不够，你的技术不行，
0: 是
1: 类似的话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听到过？你的学历够不够啊？你认识我们老板吗？
0: 是，
1: 是吧？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啊？你有这方面的才能吗？
0: 是，
1: 当别人怀疑的时候，某种程度上这是生活的常态。看看昂达夫是怎么做的，看看沃吉尼亚，看看鲁姆，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的。也许我们不一定能等得到漫长人生当中的一场世界杯的旅程，但是在你等待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真的付出了，也许那个每一步的付出都是有价值的，不一定直到舞台上闪光的那一下你才能感受到那个付出的魅力。无论如何，今天这些普通人的励志故事让我们的世界杯又多了一层不一样的认知。接下来 目光转。

0: 像 F 组吧，荷兰5-1胜瑞典，日本4-0大胜突尼斯，好家伙，这个荷兰5-1胜瑞典，这个赛前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的，荷兰赢想到过。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之前的比赛，我们说荷兰踢得像科曼的荷兰，不像传统的荷兰，意思就是防守的魅力我们感受到了，但是进攻的特点，好像那个4-3-3、两翼齐飞啊，克鲁伊夫时代的、阿贾克斯时代的，都已经抛诸脑后了。但是今天，哇，这两个边打的光芒万丈，连这个只会就在球迷心目当中叫做只会内切的加克波都踢出了所谓球王的风范。
1: 是
0: 瑞典今天真的有点不自量力，拉出来对攻成就了荷兰，还是荷兰队第一场和日本队打成2-2，多多少少让我们忽视了他进攻的实力。
1: 我觉得你说的第一个理由是我对这场比赛出现1-1、1-5这样一个啊悬殊比分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瑞典啊在第一场5-1大胜了库拉索大胜了这个对手之后啊突尼斯之后啊，他我觉得全队的心态有一点膨胀了，认为可以跟荷兰人掰一掰手腕了啊。包括今天1-5惨败之后，我们看在混赛区接受采访的瑞典队员也都认为自己这场比赛啊应该说表现的并不像1-5这个悬殊比分那样的一种不堪，他们认为这几个失球中自己的防守基本上也到位了啊，并没有一个完全被打透了那种失球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从赛后哪怕是当残酷的比分摆在面前的时候，这个瑞典的球员仍然有这种感觉，就证明在赛前的时候他们是带着5-1这种巨大的心理优势所带来的这种信心的增强走上跟荷兰的这场较量的。但是荷兰队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荷兰并不是被认为能够夺冠的热门球队之一啊，哪怕德国起码大家还有一些是吧，哪怕你不排在前三位，你起码4-5你还有点边儿，没人把荷兰认为这届世界杯他能拿到冠军。所以这个就是荷兰队目前的一种状况。那么从最近这几年以来，无论是欧洲杯还是世界杯，我觉得荷兰队也确实没有交出一份啊让人眼前一亮的答卷啊，这个也不是故意大家看不好他。其实荷兰成衣军团在中国的球迷心目中是具有非常好的这种心理优势的，大家非常喜欢这支球队，因为荷兰足球是非常善于创造、善于创新的一支球队。
0: 尼斯，他这场比赛，朋友们，是世界杯的第1000场比赛，没错。这场比赛，如果大家注意到那些细节，裁判登场的时候，包括这次运动员的这个袖标啊，
1: 对，
0: 这1000场它都是有格外的设计，
1: 是，
0: 这是特别的。这次世界杯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它有一个跟以往相比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听闻说世界杯让普通人也能展现自己的能力，成为普通人圆梦的舞台啊，后面是一句老话，但今天结合这几场比赛确实在听的时候格外有味道。他说梦想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还有这位朋友讲的，突尼斯在这届世界杯首轮1-5惨败瑞典之后火线换帅，他说但是为什么这个重新建立这个防守又继续失败。确实换帅换了一个原来带沙特在世界杯舞台上，包括在亚洲足球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个法国名帅勒纳尔，对吧？
1: 对。
0: 但是今天我看依然是赛场外的咆哮，依然是非常有激情的指挥。但是突尼斯按说他那么了解日本，那么了解亚洲足球，为什么突尼斯的防线咱不说纸糊的吧，就上来就被日本冲得七零八落？是确实临阵换帅对他的战术意图了解不够，还是某种程度上日本队的实力我们还是认识不足？
1: 首先我说这场比赛他输了个0-4，我觉得勒纳尔赛后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是我们跟日本队这支球队在实力层面上出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所导致的结果啊，这就认为了他为什么没有临时换帅之后换帅如换刀取得一个不是0-4哪怕是1-2这种比分，这是一个核心的原因。另外针对这一点，我这个来今天直播之前我查了一个数据，就在1930年之后的世界杯中啊，总共有这么5次，就是在世界杯期间的临场换帅，这5次换帅都没有取得一个胜利，都是3平2负。这3平2负的5次就在世界杯期间，不是世界杯之前换帅啊，其中有2次都是突尼斯人换的，一次出现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上，那次换帅之后换上来的新帅也只不过打成了1-1平也没胜，那么今天的结果0-4那就更惨了。另外那个3次呢分别是苏格兰、沙特和韩国啊，出现了一个世界杯期间的一个临场换帅。所以临场换帅其实是一个世界杯的一个所谓的兵家大忌，因为历史的这个数据就告诉我们，不要从换帅如换刀的这种啊这个所谓的这种俗语之中。

0: 啊，期望有一个更好的结果，这是解释这场0-4惨败的一个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日本队，我们从这届比赛来看啊，仅仅打了两场，我觉得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质变。我觉得相对于2018年我去俄罗斯采访那时候看到的日本队，和4年前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那支日本队，到今天的这个日本队，我觉得这个三届世界杯中，日本队每一届都有不同的进步。那这一届的进步，我觉得更加的明显。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日本队其实队中现在缺了几名特别重要的名将，
1: 就是他的主力伤，
0: 对对，
1: 这个残的残，
0: 远藤航，对吧？这是世界杯临开场了才说不行，
1: 而且是资深老队长啊。
0: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三山勋在英超踢的那个
1: 边锋
0: 那极其速度快，对不对？然后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南野拓磨，是吧？
1: 南野拓实
0: 啊，南野拓实这个也伤了，也不能上。还有一个队员我有点忘了，等于这四个都是日本这支球队中绝对的核心主力，但都不能踢了啊。久保建英现在还在队中，但是第一场踢完了以后受伤了，这场也不能踢了。那么缺了这样四个绝对的核心之后，你看今天的日本队补上了的队员跟替掉的这四个队员有差距吗？我们没有什么看到明显差距。比如说田中碧就替了远藤航那个后腰的组织，今天田中碧的传中这个传球的这个成功率非常高啊！我看到了一个数据，我没记下来，大概传了100多脚，几乎没有失误。这包括那第一个球进的那个第一个球，也是他倒到了左边之后，从弧顶处倒到左边之后，那么给了一个日本队下底之后往门前塞，然后让那个日本的队友用脚后跟啊给磕了，
1: 连天大地，
0: 对对对对。所以呢，现在的日本队真的是在整个的个人技术、战术体系和体能分配等等诸多方面，我们真的啊不是特别愿意承认，但是呢，眼前的实事求是，又说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现在跟真正的世界一流的球队，包括以后我们看，如果他要碰上葡萄牙、碰上西班牙、碰上法国、碰上阿根廷，我们仍然能看出来他不会有太明显的下风。
1: 咱们先别说那么远，我们就说他下一场碰瑞典，这个就很有意思。瑞典第一场5-1、
0: 啊、
1: 突尼斯，大家都觉得哇出现稳了，伊萨克状态回来了。第二场有个1-5，就让人感觉好，哎呦，又回到同一
0: 啊，就
1: 是原来
0: 都打没
1: 了啊。当然，人家三分在手，这是一个前提。
0: 对，
1: 但是三分出现是不稳的呀，我们都在讲。那至少打日本，瑞典要得拿1分。但问题是，日本现在看这个意思，他要跟荷兰争小组第一。
0: 对对。
1: 第三场他也不能让，
0: 是
1: 对吧？因为小组第二很有可能出现之后要碰巴西，
0: 是，
1: 他肯定不想这样。
0: 是。
1: 所以你说最后这一场，瑞典没有退路，日本也没有退路。
0: 嗯。
1: 是按说。以往我们对日本足球的印象，他怕高空球，怕身体冲撞，这是瑞典的长处。
0: 嗯、
1: 但你看这一届，包括现在您刚才特意提到的，他这个技战术体系的成熟，他的整个传控体系并不会因为几个主力队员的缺失而丧失他的威胁。
0: 对，
1: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第三场日本打瑞典，您会有什么样的展望？
0: 我的展望就是 F 组的第三场，不像有的组别那样，可能是一个所谓荣誉之战、
1: 嗯、
0: 啊，你比如像库拉索呀，或者已经那种
1: 生死战、荣誉战、火车战，
0: 对对对，对对对，咱不多联想啊。但是呢 ，F 组的这个最后一场一定是一场，我觉得是关键的之战。
1: 嗯、
0: 为什么？您看，荷兰是5-1，是吧？4个进球球，日本4-0，也4个进球，
1: 但是他多一个进球。
0: 对，但是呢，现在就是。来了，那你最后一场我去打瑞典，你去打突尼斯，我觉得两边胜率概率都非常高，我相信荷兰和日本在小组赛最后一场中都能获胜。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回答冯亮你说的，那你获胜你是1-0获胜、2-0获胜还是3-0获胜呢？这个就是考验谁能够在 F 组中以小组第一身份进入到32强淘汰赛了。因为涉及到32强淘汰赛的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 F 组的这个戏就非常好看了。不但今天我们看了两场高质量的比赛，其中 F 组的第一轮啊，荷兰直接对日本那场2-2也非常过瘾，可以说是这个12个小组第一轮比赛中两个强强对手中交手质量最高的一场比赛。那么好了，最后一场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为止没人敢说 F 组的第一究竟是荷兰还是日本，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扣埋到最后一轮 F 组。当然如果你非得比我个人选择的话，我们还记得6月11号啊，第一次做咱们节目的时候，你曾经问我猜这届世界杯的黑马究竟是谁，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日本队、
1: 嗯、
0: 那么通过前两场小组赛，我仍然这个感觉是越来越坚定啊，所以呢，最后一场，我认为 F 组能拿到小组第一的，我觉得更有可能不是荷兰，反而是日本。
1: 当然，我们要强调一下啊，理论上如果瑞典赢了日本，瑞典依然还有争夺小组第一。

0: 第二的可能性，当然他不可能拿到小组第一了，因为他即使赢了日本，他也是六分，而在直接交手当中他输给了荷兰。
1: 嗯，
0: 这次先看直接交手记录，所以荷兰肯定排名要高于瑞典。
1: 嗯，
0: 换句话说，瑞典依然有直接出线，而且拿到小组第二的可能。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小组赛第三轮，我们格外向大家重点推荐一下 F 组荷兰日本打瑞典这场，
1: 是
0: 就是两边都不光光是所谓出线的可能，是有高排位出线的可能。
1: 是是是，
0: 这个真的是值得搏一下，是吧
1: ？F 组的最后一场，因为涉及到公平竞争的问题，它是同时开打的，所以这两场比赛我觉得要是真正一个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又是球迷的话，您最好是开两个观看频道，是吧？一个 iPad 一个电视，你可以两边都看一看，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让你心惊肉跳的那一刻出现在那一边的场地上。
0: 忙的话听节目也可以。
1: 对对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
2: 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世界杯期间的决胜时刻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为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
5: 现场绣花，他换上了一个中国球迷不太熟悉的小个子球员替补登场。这个个头不到1.8米，但看着就精壮的球员叫昂达夫。很快你就会发现，虽然身高差点意思，技术也远谈不上细腻，但是昂达夫在禁区里就像一台皮实耐用的德产车。67分钟，他突然启动包抄抢射，1-1。94分钟。他接队友直传，起脚抽射，2-1。尤其是那记绝杀，突然就打开了中国球迷的记忆之门。我们穿越到1996年的欧洲杯决赛，同样是大器晚成，同样是替补登场。这位昂达夫莫不是比埃尔霍夫的平替？事实上，如果您现在看看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排行榜，就会意识到这位替补骑兵用了不到一场的时间，在射手榜上已经和梅西齐头并进了。由于身高的原因啊，我们很难下结论说昂达夫算不算德式中锋的转世，但他踢球的氛围感确实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中锋救主的年代。简单的说呢，传统的德式中锋是禁区里的重型武器，他们拿手的绝活是靠住后卫背身做墙，突然加速摆脱。他的特点里面有一个字，那就是力，不是华丽的力，而是力量的力。我尤其记得这种力量感是在哪届大赛迟暮的，又是在哪届赛事当中消失的。2000年欧洲杯，那是我看球的最初的回忆。德国队当时呢遭遇到了葡萄牙人华丽的技术羞辱，0-3败给了轮换全替补的对手。2002年，老迈的德国战车这种说法开始在中国球迷口中流传。到了2006年，德国足球已经初步摆脱了原来那种被认为是笨重的打法。很多人认为2014年成为了德国中锋传统的绝唱，克罗泽是当时队内唯一的正印中锋。到了2018年，勒夫彻底放弃了中锋，球队小组赛即遭淘汰。2022年，弗里克接手之后，虽然带上了菲尔克鲁格，但似乎也只把他当成一个后手。德国队连续2届世界杯小组出局。过去呢，其实我倾向于认为，执掌德国队多年的勒夫，由于个人足球审美的偏好，所以不大愿意招大中锋。但是连续3届世界杯，从勒夫到弗里克，再到纳格尔斯曼，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教练对于中锋的使用态度依然是欲拒还迎，让我就不得不深想一步，德国人到底在羞涩些什么，又在拒绝些什么。他们对传控的迷恋本质上也许是一场追求文明化的自我改造。于是我们看到了德国足球从青训到国家队系统性的青睐技术更细腻、位置更灵活的球员，而传统的功能单一的大中锋则被认为是不现代的产物而被边缘化了。您看，德国足球的中锋纠结，它本质上说，也许是一场关于我是谁的终极追问。2000年之后，他们一直想变成别人。2026年，他们却又靠一个不像中锋的中锋，拯救了自己。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属于世界杯的第10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0: 关注完了德国人的中锋问题，接下来聊聊我们自己的竞赛环节吧。今天的题目会聚焦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
6: 各位，我们又来出题了啊！今天的题目呢，事关两支亚洲球队，沙特队和伊朗队。 在即将开始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将会面

0: 对沙特，而比利时呢将会面对伊朗。这几天的比赛，亚洲球队整体的态势就要熄火的感觉。伊朗和沙特面对这两个对手，他们能拿几分呢？大家可以分头来分析一下，猜猜比分，现在就可以作答了。
1: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两支亚洲球队一分也拿不到，会惨淡挂零。进入到第二轮比赛啊，我一直在说四个字，叫做均值回归。欧美的足球强队经历了慢热，逐渐回归正轨。恰好郝迪提问的两支球队，比利时和西班牙，首轮比赛都没能赢球。如果第二轮不能全取三分的话，先不说能不能冲击深轮次，恐怕小组出线都会出现问题。当然，亚洲球队的心灵之火到了小组第二轮，恐怕火苗也会渐渐微弱了。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2: 沙特队对西班牙队很难再连续第二轮去爆冷拿分了，因为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首轮平局之后这场比赛也是不得不赢，否则的话球队将在最后一轮面临和乌拉圭的死拼。从两个队的风格来说呢，两个队同属技术流，但西班牙显然更有优势，更何况洛佩特吉的战术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而伊朗队这边呢，整体阵容老化，再加上备战，整个的消耗会非常大。加莱诺埃首轮比赛面对新军新西兰，一向稳固的防守都丢了两个球。这场比赛，我觉得面对强大的比利时球队输球肯定是无可避免。两支球队都本轮无法拿分。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多了，我就发现这有时候题答不对啊，不是因为我们水平差，是因为有的出题人素质不高，不想让我们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昨天我答对了第一个题，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题只有两个选项。今天这个题呢，你算算一共有多少选项？零分、一分、两分、三分、四分、六分，整整六个选项，这可太难了。实在不会答怎么办呢？那就直接选第一个吧，零分。
4: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面对首轮爆出大冷的西班牙队，沙特队想要取分，乃至于复刻上一届击败阿根廷队的历史，实在是有难度。比分我猜会是西班牙2-0、3-0。伊朗队面对比利时队，伊朗队在备战上面临不少额外的困难，然而这一定也会激发伊朗队的凝聚力。比利时队黄金一代的框架趋于老化，加上多库大概率缺席本场比赛，我想场面会趋于均势，大胆猜测一个平局，比分1-1。
5: 我是又遇到了难题的记者张文。亚洲球队在首轮爆冷之后啊，我觉得第二轮比赛已经回归了正常的水平。西班牙对沙特、比利时对伊朗都是胜负悬念相对比较分明的强弱对话。其中呢，西班牙的实力占优，而且他们的求胜欲应该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这场比赛啊，我觉得西班牙队全取三分问题不大。比利时对伊朗呢，其实比利时队也是被看好的一方，但是他们现在攻击线确实伤病相对而言比较严重，但是呢，从比利时目前的出线形势来看，这场比赛他们应该也会全取三分，所以我预测呢，沙特和伊朗两队可能一分都拿不到。
6: 我是李可，说到沙特和伊朗这两支亚洲球队能不能拿分啊？我的答案很明确，沙特队拿不到，伊朗队有可能争到至少一场平局。我的依据是啊，西班牙队太强大了，尽管首战没能取胜，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其实力的评价。像沙特队这种技术型的球队，正是西班牙人最喜欢的对手，因为防守从来不是沙特队擅长的环节，而比技术和进攻的话，他们不是西班牙人的对手。首战意外被佛得角逼平之后啊，如今西班牙人已经没有了任何大意的资本，这场比赛唯有一场胜利可以维持住全队争冠的信念。而伊朗队则不同，他们在首场比赛中显示了很强的斗志和整体的对抗能力，我认为这一特点可以支撑着他们从呈现衰老姿态的欧洲红魔手中抢下分数。
7: 听我们这些专家老师的这个讲解，你都觉得特别有道理。但是一看这个李老师现在身后我们大屏幕上显示的这张表，就是9期下来他们猜测的成功率，你会突然发现很有意思啊。就是当然目前排名领先的已经不再是持证教练所谓单骑闯关一个人领先了，现在是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啊，他是三分，哎，小胜也是三分，还有夜班编辑杨森也是三分，就是三个人，你看三分挺好啊。你要知道9期每期答对一分，也就意味着目前领先的也就是3胜6负，这个成功率只有1/3，33.33%，就这很简单的一个数学题嘛。你再往下看，刚才啊，当然还有谴责这个出题的那位谴责出题的。

0: 那位现在一胜八负啊，他还言之凿凿说出题这不对那不对，所以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老话嘛，大家开玩笑说听谁谁谁的啊，什么什么反买啊，别墅靠海，是我每次听他们说完哪个队特别有希望，哪个队你要特别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格外替这些队捏一把汗。总之大家提供的是观赛的一个参考，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趣味之外，这个分析的过程能不能够给大家在观赛之余多一点快乐，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接下来听听看小胜怎么选吧。
1: FIFA 排名，西班牙第三，沙特第59，全队身价西班牙12.2亿欧元，沙特仅4068万欧，相差近30倍。历史交锋，三次交手西班牙全胜，无丢分记录。权威模型胜率 ，Opti 赛前模拟，西班牙取胜86.7%，伊朗 VS 比利时，同样密集防守，塔雷米单点反击定位球是得分手段。G 组首轮四队全部平局，伊朗只要逼平就能保留出线主动权，战术上会全力死守。相比沙特，伊朗锋线单点攻坚能力更强，爆冷概率明显高于沙特。总结伊朗整体胜算，赢球概率约15%，接近20%机会平局拿1分，两支亚洲球队合计拿分最可能情况，两场全输共0分。
0: 我们听到了人工智能的给出的一个预测，我们也听到了人类智能团给出的一个观赛的参考。无论如何，明天的比赛，北京时间明天的比赛，西班牙队、比利时队这两支传统欧洲强队将再次亮相，而他们第一轮都没能赢球哦，所以接下来其实都会有压力。西班牙要对沙特阿拉伯，比利时要对伊朗，此外还有两场比赛，乌拉圭对佛得角，新西兰对埃及。这里面好像看上去都不像我们类似于今天说的什么荷兰啊打日本啊这样所谓就是大家期待值那么高，所以预期进球数那么高，但是对于这些球队的球迷来讲，几乎都是事关出现的生死战。对这四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重点的推荐吗？李老师
2: ，G 组和 H 组啊，有一个第一轮打完之后的共同的特征，就是四场比赛全部打平了，
0: 搅和在一块儿。
2: 对，搅在一块儿了啊，难分伯仲。所以呢，从 G 组和 H 组的第二场比赛来看呢，就到了真正啊对这八支球队的生死之战啊。刚才主持人出了这个 H 组的这个啊，考
0: 好迪出的
2: 啊，好迪出的，这个方亮也是作为出题人之一，让我这个答题人坐在这里，情何以堪啊，对吧？我才2分是吧？九
0: 不错了，
2: 我是2胜7负，
0: 您已经摆脱降级区了，
2: 所以现在让我分析，我就有点战战兢兢啊。但是呢，也说一说简单吧，比如说到 G 组这两场比赛，比利时对伊朗，我当时给出的分析就是伊朗有拿分的这种比较大的可能性，也就是平和胜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平的概率更高。那么新西兰对埃及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两支球队整体的感觉差不了很多啊，谁都没有绝对的胜势，这场比赛不太好说啊，非得要给结果我也能给。然后说到 H 组这两场比赛，我就比较明确了啊，西班牙对沙特绝对是一场啊这个取胜之战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容错的或者说质疑的空间，就是现在怎么胜的问题。但是乌拉
0: 欧洲杯冠军连续两场被爆冷，
2: 对啊，这个就太不可思议了，这不是这个太不科学，也不什么都不符合这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全力以赴的西班牙啊，一定要是战胜沙特，就是几个球的问题。乌拉圭跟佛得角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啊，尽管他第一场比赛佛得角0-0逼平了西班牙，到了本届世界杯开赛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最大一个冷门。但是呢，他想在乌拉圭身上再次爆冷的可能性有没有？我认为有，但是明显要小了很多，因为实力一旦被暴露出来了以后。我觉得乌拉圭会用这几天赛前的时间对佛得角的整个的战术体系、每个人的特点等等会有一个更加精准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在世界杯开赛之前的热身赛中你是无从参考的，因为那个时候各队主教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烟幕弹放了出来，但现在没有烟幕弹了，因为打西班牙如果拿到一分，他这个所有招都会使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乌拉圭反而我认为会有一定的机会。这场比赛你别看实力上乌拉圭没法跟西班牙整体实力相比，但是我认为乌拉圭取胜的概率仍然是比较大的。所以呢 G 组 H 组我认为两场比赛都会分出胜负，强队都会战胜弱队，但是 G 组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如果我们一定要从看上去就是无论是从赛前的预期值、大家平时观赛的习惯、账面实力等等角度去分析所谓强弱分明的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对伊朗、乌拉圭对佛得角这三场比赛里面，一定要挑一场冷门的话，作为大家就熬夜啊，你看球到底选哪场不 复选那场作为一个。

0: 观赛依据的话，
1: 嗯，
0: 李老师会选哪一场冷门可能性更大？
1: 你说让这个 G 组 H 组这四场比赛让我选一场冷门是吧？
0: 我就不挑新西兰埃及了，因为这个好像大家觉得50-50嘛可能性，我们就说那三场，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
1: 我觉得冷门是应该在 G 组中的比利时对伊朗。
0: 就是你还是看好伊朗队有可能咬欧洲红魔一口。
1: 对对 对，因为我刚才听了我们几位这个同行的猜测，现在基本上是认可。
0: 李老师慎重啊，你不能以他们的判断作为依据啊。
1: 我就说他们起码他们说都是比较看好比利时能够战胜伊朗。
0: 你就反着来。
1: 所以不是反着来，我认为我的整体判断，从第一场比赛的这种比赛的竞技状态和战术体系来看，我认为伊朗队并不差啊，我觉得未必一定输给昔日的欧洲红魔。现在的比利时跟那个欧洲红魔那个鼎盛时期，我觉得印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除了一个多库以外，我觉得这支比利时队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你像德布劳内现在已经垂垂老矣了。
0: 但是上次卢卡库上来，大家本来是准备嘲笑一下的，什么啤酒肚啊、小平头，但是你发现好使管用啊。
1: 但是现在的卢卡库跟4年前和8年前的卢卡库还是有了比较大的差距。而伊朗队身体的强壮性一定不会比卢卡库更差，所以他的攻关的难度是明显增加了很多。但是刚才杨森又透露说多库这场比赛有可能出不了场，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杨森是从哪看到的。我看到这个信息是多库的老婆将在7月的大概10号左右分娩。
0: 对，他说的是打到深轮次的时候，
1: 对对，
0: 3分钟以后，
1: 对，打到
0: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世界杯，有可能我要请假，因为我得回去。
1: 是是是，他认为相对于世界杯再关键，也不如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守在我太太的身旁更加重要。所以呢，这个时候不涉及到小组赛的这第二场对伊朗的比赛，这个时候多库我觉得明天还是会能正常出场的。但是呢，老婆的这种是吧，临这个生孩子之前的这种各种情况，会不会对多库的这个精神有一定的分散，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完全排除啊。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这场比赛你要让我在这四场比赛中两个小组中有一场冷门的话，我觉得如果伊朗逼平了比利时甚至战胜了比利时，那只是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冷门。
0: 好，
1: 至于那三场比赛中很难出现冷门了。
0: 看来乌拉圭和西班牙悬了，根据我们刚才的这个经验来推论啊，无论如何我们还要再次强调，我们所有的预测乌鸦嘴也好，这个只是纸上谈兵也罢，给大家提供的是观赛的参考。在观赛之前，尤其是熬夜看球之前，哎，对这两支球队有一些什么样的了解，我看哪些点，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得奖的朋友是当过兵的人，恭喜这位朋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格老师的现场点评。本期的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伊朗必须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再次进行猛烈打击。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万斯说，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亿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2026澳门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展开5个单项的冠军争夺，中国队摘得男单、女双、混双3项冠军。关注世界杯快报，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晚间透露，他已被告知球队的世界杯第3场小组赛可自行规划行程。由于美方的旅行限制，伊朗队的备战训练基地被迫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小组赛头2场都只能在赛前一天的下午从蒂华纳赶到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的当天返回蒂华纳。伊朗队将在洛杉矶时间21号12点在洛杉矶迎战 G 组的第2个也是最强的对手比利时队，之后将于当地时间26号在西雅图对阵第3个对手埃及队。在 G 组的首轮较量中，伊朗队被新西兰队2-2逼平，比利时队与埃及队1-1战平。目前呢，这个小组中的4支队伍都积1分。此刻提示，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古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绵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这里是淮河琴书的非遗展示馆。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淮河琴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孟英老师。孟老师您好。
1: 您好，苗老师好。
0: 还有您的伴奏老师。
1: 对，这是我的乐队弦师刘柱老师。那位是我的学生李丁丁。
0: 都是跟淮河琴书有关啊。
1: 对，我们是一个团队，经常演出都在一起。
0: 之前呢我也专访了咱们山东琴书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像这个姚忠贤老师啊，刘世福老师啊，还有苏北琴书的陈景荣老师，北京琴书的王树才老师，我看都是有这个扬琴，对吧？
1: 对，徐州琴书、山东琴书，像你说的苏北琴书、四川琴书、吴湘琴书，它主要的演唱乐器都是扬琴。
0: 嗯，
1: 对。
0: 那咱们淮河琴书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跟淮河有关系？
1: 对，因为淮河琴书呢，它就是因为演唱的时候，这个扬琴是为主要的伴奏乐器之一。
0: 嗯，
1: 所以说它就叫琴书。
0: 嗯，
1: 扬琴它最早是源于波斯。
0: 嗯，
1: 是流行在欧洲一带的，后来就是传入到我们中国有300年的历史了。因为扬琴它的穿透力比较明亮，声音也浑厚，然后它可以独奏啊、合奏啊，就是我们唱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啊，全国的各个地方经过长期的深度演变，现在成为我们中国民族乐器的一个机弦乐器之一。
0: 那淮河是因为咱们在淮河流域。
1: 对，因为最早我们这叫安徽琴书，不叫淮河琴书。后来就因为申报非遗，2006年才被定名为淮河琴书的。对，淮河琴书它经过这个师承关系和文献的推算，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主要就是流行于我们淮河流域，演唱的时候用的是方言土语，就是我们地方的方言，乡音乡韵，它就给老百姓有一种亲切感，所以说在我们地方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
0: 是啊，就是用咱们阜阳话、阜南话。
1: 因为方言呀，我们所有的民族，民歌也好，地方戏也好，基本上都是用方言来演唱，因为方言它有不可取代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准确性。方言也是我们各地方区种就是民族艺术的一个载体嘛，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民族的东西都提倡要挖掘保护好方言，保护好方言就是保护我们地方艺术的一个根系，就是保护我们地方曲种的命脉。
0: 而恰恰像曲艺就是方言的活化石，因为它都是用地方方言来演唱，表演。我看刘老师手里拿的这个乐器比较特别，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乐器吗？
2: 可以可以，
1: 刘老师来介绍一下。
2: 这个是本身是拿曲艺的，叫曲壶。
1: 曲艺也是我们的地方戏。
2: 地方戏，拿卷系统的主弦啊，小唱娃呀，屠夫状元呀，它是主弦。然后呢，去开始给孟老师演这个排这个琴书啊，我就给他一起改为拿琴书了。
1: 也是琴书的主弦。
0: 是。之前那个像仿这个山东琴书的时候，他们的乐器其实是坠壶。
1: 它叫坠琴，也叫坠壶，它的底下那个筒子不一样，它这个是木的，它那个是铜的。
0: 对。
1: 它那个要比这短一些，要粗一些，像碗口一样的。
0: 是。声音是不是也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声音那个有点铜器声。那个是它比较高音。这个曲壶。
0: 能不能就是先声夺人，咱们呢就让孟老师还有刘老师先表演一段啊，听一听咱们淮河琴书的曲调，包括这个咱们曲壶的一个声音状态。
1: 可以啊，
2: 可以。
1: 我给你唱一段，就是我们近期也是我们中国曲协鲍玉玺主席，他创作的一个淮河琴书叫《花开柳都》，由我们府南的柳编，也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就用非遗艺术来讲述我们府南的非遗故事。我唱几句，还请你多多指教。
0: 太好了，一起来欣赏啊！
1: 好。

顺顺一杯又一杯，全在烟怀的两岸纵情。

保温楼献出了宝的草房和簸箕，卖了钱啊，油盐酱醋换点米，就这样咱百姓的日子水苦也甜蜜，不觉还

演一辈子啊，少欲荒喽，多少事，全没。

年广交会上有毛衣，新来的乡长带着俺去放小鸡，我塞满了菠萝和簸箕，总想着呀要赶澡堂碰碰运气，跋涉了七天七夜一天急，等我们赶到黄小弟，哎，谁知道靠不走了。

候，有俩人站在我面前，他叽里咕噜一顿，你也不知说的啥东西。原来是啊，两个老外在谈交易的。这老外相中了咱们的菠萝和簸箕。哎，你这位中国的小伙计，你这六边我全要 ，OK， 另外再定60000。高兴的我呀，三步并作两步走，哎呀爹爹，摸不住都是你。回村里，我把六边小镇乡亲们点个东西全都给。

我把你的手臂一千级三倍人招人给地去留见飞机见老虎见马驹见孔雀见三只变个小女儿牵着驴变个小孩开飞机变个三辆大鸡斗死了老虎不着急最可惜见受了国宝路不准哎哎哎哎哎见出了中国流变之主邓传奇说企业大地而起乡村振兴带动了产业拓开了刘牧文化新天地怀着刘辩一路畅销到国际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法西瑞典丹麦奥地利荷兰斐兰和埃及那进展随着五六季中国刘辩之徒名不虚六百年刘辩好生意历经者风风雨雨谁可以他见证着山河破碎不可去他见证着大水长河不一他见证着开山刀海英雄志他见证着

穷雪中的爱，冬天点一个王爷，收起了开封的玻璃，收起了五彩斑斓的玉笛，手画工画，串串整序，点子出国泰民安。

0: 好，哇，太精彩了！您坐吗，老师？
1: 谢谢您的鼓励啊！
0: 哎呦，整个这个配合首先就非常默契，而且您的唱的无论是声音状态也好，还是味道也好，都很醇厚。然后几个人的这个小设计，无论是词也好，您的演唱表演也好，尤其那个笑嘻嘻的时候，几个人一块儿您在唱，然后。对，这个咱们这个曲壶也在笑，对吧？它能模仿
1: 弦子会说话，
0: 对，它一下就会说话了。然后而且还有帮腔，我看咱这个您的这个徒弟，对，也在帮腔啊。然后呢，把这个氛围就完全凸起来了，有慢有故事感，同时还有最后节奏哒哒哒哒哒啊，然后有说有唱，哎，把咱们整个阜南的柳边。哎，一下子就给唱活了，太厉害了！
1: 苗老师，你的鼓励，你还要多提宝贵意见，多批评。
0: 这个，我没有啥这个意见啊，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多演。
1: 谢谢。

0: 孟老师，就是刚才您整个的表演游刃有余，冒昧的问您一句，您今年
1: 我从艺的时间
0: 是还是您哪年生人吧？
1: 我是七一年十二月份，对，快六十了，
0: 对，对吧？
1: 对的，
0: 这完全看不出来，
1: 没有
0: 啊，从这个长相也好，您的声音状态也好，气力也好，气质也好，就完全不像是55的人。就突然发现咱们这个淮河琴书，其实它虽然是用的是咱们当地方言，但是对于很多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来讲都能听懂。
1: 对，因为我们安徽，我们这个地方淮河流域是用皖北地区，所以说我们地方虽说是方言，它是有点接近普通话的，因为我们皖南的语言不太好懂，皖北的还是如果注意听的话还是大部分能听得懂。
0: 是，而且刚才听您的整个旋律走向，其实和其他几个地区的琴书差别是非常大的。
1: 苗老师，因为你采访过山东琴书，
0: 对对对，
1: 包括苏北琴书、
0: 北京琴书、
1: 北京琴书，它都是根据地方的方言和风格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的琴书是淡唱，你看你采访的那个像你说姚老师，他是山东的，属于北路琴书。
0: 对，
1: 刘世福老师呢，他是属于南路的琴书。那两位著名表演艺术家我也都比较崇拜，也很熟悉。他们也都是地方德高望重、知名度很高的两位艺术家，他们是坐唱的。但是我们安徽的就是淮河琴书和山东琴书是有渊源的，它的历史起源应该是从那边演变到这边来的。
0: 是从山东
1: 对，发展到我们安徽来的。所以说我们安徽的琴书，你刚才说基本它的曲牌都是相似的，像前奏，刚才我们这一段前奏是创新的，我们老的前奏是不是这样子的？它就是咪瑞咪咪拉嗦咪瑞哆咪瑞了嗦嗦嗦嗦嗦啦哆哆嗦啦哆哆啦哆嗦咪瑞瑞瑞瑞瑞咪哆哆啦啦嗦嗦哆咪瑞啦嗦嗦嗦嗦咪瑞哆哆嗦啦哆哆啦哆嗦咪瑞哆啦哆嗦嗦嗦嗦咪瑞咪咪拉嗦咪瑞。基本上你说的老传统的都是这个曲牌，但是我们是围绕这个，因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主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脉搏，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和观众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有所创新的。你听的曲牌是不一样的，包括我的唱腔也都是借鉴了我们地方的民歌，还有我们阜南县的黑子戏。黑子戏是国家级非遗，借鉴的地方戏，包括我们像刘柱老师拿的曲剧呀、黄梅呀，我们借鉴的都有那么一点点，把那个其他艺术的精华，就是吸收到那一些姊妹艺术的精华，巧妙的来融合到淮河琴书里边，借鉴的有那么一点点，也是在唱腔这方面的创新。所以说你就觉得有点不同。
0: 对，就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同时呢，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嗨子戏，对吧？
1: 对，
0: 就是一个口一个海，那个嗨。
1: 对，它是我们阜南国家级的非遗。刚才唱的那一段故事柳编，也是国家级非遗。这都是两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淮河琴书是省级的。
0: 对，因为咱们原来呢，像这个淮河琴书，像无论哪个地区的琴书都是唱大书，对吧？他那个就是有说有唱，比较长，那些传统段子比较多，但是咱们现在就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可能就时间长度，包括这个曲牌也好，包括它这个旋律也好，进行了这个改编，更能让年轻观众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所接受、所喜欢。而且因为节奏也快了嘛，最后您的那个高潮部分哒哒哒哒哒，那个快板跺板一起来，就让人眼前一亮啊。然后呢，这个配合也非常的对，很好听。因为之前你像山东琴书，他们唱的更多的是一些传统偏多一些，但是姚老师也会有一些创新啊，也会有一些
1: 创新。
0: 对对对对，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啊。刚才听刘老师私下讲，就是您父亲就是做这个的。
1: 对，我是出生于琴书世家。

0: 我的出生地就是在我们阜南县有个惠龙镇卢庄村，是一个小陈庄，那是我的出生地。我是成长与继承，出生与继承，福与继承，现在淮河秦叔也深扎在继承。我是秦叔世家，
1: 嗯，
0: 对，我的祖父、父亲、姑姑他们都是民间艺人，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生长在这个家庭，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环境下的熏陶，耳濡目染。嗯，对淮河琴书呢，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太喜欢。学这个行业也不是太情愿，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的。因为什么呢？我很小的时候，就我父亲，我的童年记忆里，我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拖着个地板车，就是有我母亲还有我弟弟。在70年代我们家就有房车了，你知道吗？
1: 您父亲怎么称呼？
0: 我父亲叫孟宪川。爷爷叫孟兆明。姑姑叫孟宪琴。我叫孟莹。我说的房车就是那个地板车。地板车上，去掉我们家的日常简单的日常用品，被褥、演唱的这一些器具，所有的家当吧，都在一个地板车上。地板车就是我们移动的家。那个时候，
1: 地板车多大呀？那个
0: 就是那个驾车，可能你是没见过，就是一个很长的。那时候农村基本上都有，就是在它是一个农用的工具，它可以拉一些粮食啊，上边就放着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嘛。还有我和弟弟的专座都在那个车上。
1: 那就住那儿吗？
0: 那就是我们移动的家呀。那时候父亲就是拉着个地板车，带着母亲还有弟弟还有我，走到哪就把这个琴书唱到哪。那时候父亲是以这个卖艺为生来养家糊口的。我童年记忆里，我都觉得学这门艺术特别特别的苦。为什么我说开始我不怎么喜欢？因为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跟着家人就是吃百家饭嘛，父亲拉着地板车，在街头巷尾呀，就是走村串乡的，东奔西跑的，常年都在外边，走到哪住到哪，走到哪就唱到哪。比方说在逢集的时候就会在街头唱，然后在晚上就会到一个村庄村子里边去，然后就是把这个扬琴往这一支，然后父亲拉弦子，母亲是和父亲结完婚以后学的敲扬琴，不会唱，只会敲琴，就一敲一拉，引来了好多的观众。观众呢，就是在那个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好多的农村都没电，那时候生活都非常的困难，都比较苦的。然后老百姓都会自发的，赶上饭点的时候都会端碗饭，拿个馒头，晚上都会抓把红薯片呀，挖一点小麦呀，就要粮食，很少有给钱的，在那个年代。所以说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父亲干这个行业太苦了，尤其是大部分都是在农村，都是在室外演出比较多，那个条件是极其的简陋。到后来呢，我现在细细想了哈，我们家三代人来从事这个民间艺术，这个淮河琴书。我爷爷那一个年代，在他那个年代唱琴书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能活下去。到我父亲这一辈呢，唱琴书是为了生活，就为了生活的更好一些。到我这一代唱琴书，应该是血液中流淌着这种传承的基因。又加上自己慢慢的觉得这个传统艺术啊，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是很有生命力的，也很有魅力的。结合自身的喜欢，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更迭吧，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到90年代往这一来，党和政府对我们传统文化都非常的重视，支持力度也很大，对我们这些民间艺术艺人。

0: 的关心也在不断的增强，所以说我就与这个杨琴和在一块谈板，就接下了终身之缘。后来我就从事了这个琴书以后，我是从94年，一开始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都是民间的艺人。94年我们阜南县破格，把我招收到阜南县的帮剧团，也叫黑子剧团，因为我们阜南这个文艺团体挂了两块牌子，一块牌子就是黑子戏剧团，一块牌就是帮子戏剧团。从文化体制改革以后，现在被改为阜南县演艺中心了。现在我的工作关系还在演艺中心，所以说后来我从事琴书以后，94年进入这个专业的艺术团体以后，得到了那个老师的专业指点，得到了那个艺术的那种滋润吧，如鱼得水，就是成长的也比较快。在剧团仍然还是从事曲艺这一块，偶尔也会跟着剧团演个现代戏呀，也演过，但是主要的还是淮河琴书这一块。淮河琴书如果要想走得更远，让更多的老百姓去接受你，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嘛，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步伐的加快，再加上外来这些文化的冲击，所以说这一些传统的艺术，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生存，或者是在更小的一个环境生存，因为这一块的传承队伍也老化。面临着濒临失传的这种状态，这个青年人的传承也断档，我就在想，如果想更好的去发展，走得更远，必须要创新，首先要有好的作品，要有一个好的演员，像我们的好的作曲、好的乐队，包括这些年轻一代的学生，还要愿意去学。你比方说，发现了一个人才，你让他学，慢慢的接触以后，要转变成他要学，我们这个传统艺术才能更好的把它传承下去，把它发扬光大。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在那个年代都是唱大书。其实我和父亲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我10几岁嘛，接近20岁，在那一个时间段，基本上我也是唱大书。一部长篇，像杨家将啊，八美图，嘉庆诗坊，诗咏记，那个通州府，这些传统的书目一唱都是10天半个月的，那个时候我也唱大书。现在就是随着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现在人普遍的心态都很浮躁，因为大书一唱都要3-4个小时，
1: 对，
0: 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在农村唱书，它是不论时间点的，你比方说我们吃过晚饭唱，基本上都唱到鸡叫啊，那时候农村都讲，哦，这个鸡叫了，鸡叫3遍了，那基本上都是大半夜了，要搁现在的时间点，就是12点钟以后了，一唱都是唱4个小时，所以说现在的人，他的生活节奏这么快，他根本就沉不下来，你让他坐在那里2-3个小时去听曲、品曲，那么长的时间是不可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唱的都是一些现代的，中篇、短篇、小段比较多，就是一般的不超20分钟，40分钟，这叫一个短篇了。像20分钟小段，你像我们现在参赛都是12分钟，不能超15分钟，就是这么一些现代的段子比较多一些。后来就是从加入到一个专业艺术团体以后，在演唱淮河琴书方面，我也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也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比方说牡丹奖04年获了第3届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我的学生今年也升到了牡丹奖，在备战中。对，然后后来我又获了2届群星奖，参加了很多的曲艺展演，包括到国外，就是我们地方的一个民间艺术，从没有舞台走向舞台，走向更大的舞台。

0: 我才在2006年、2007年那时候，咱中央电视台有个曲苑杂谈栏目，
1: 啊，
0: 你知道吧？
1: 王文华老师，
0: 王文华老师和韩兰春老师，
1: 嗯，
0: 韩老师是导演，
1: 嗯，
0: 就在2005年，汪导他到安徽来选曲苑杂谈的节目，在那个安徽的曲艺大奖赛，他看到我的演出，当时他就找到了我，邀请我去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曲苑杂谈栏目的一个专场录制，录制了好几个小段。我印象中，后来那个憨妞迎客在我们央视的1套、3套、11套，好像都连续播放了好多次。后来呢，就是在不断的研讨吧，研究怎样把淮河琴书呢更好的一代一代的把它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来迎合老百姓他们的精神需求。后来我们淮河琴书在2013年代表中国文化交流到法国去演出，在2025年的12月份，我又一次跟随我们中曲的艺术团到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去进行文化交流，去出访展演，演了6场，两个国家，在法国演了3场，在德国的柏林、布鲁斯堡、汉堡这3个地方演了3场。所以说，一个地方的用方言演出，能就是它算是草根艺术吧，就是能更好的发展，在全国参加了那么多的曲艺展演，又走出了国门。我认为，在这一块儿，虽说这一产从事这门艺术很枯燥，也确实很苦，也很累。我觉得能把它传承好、发展好，苦点、累点也值了，乐在其中。
1: 我刚才又是孟老师回忆了自己很多的一些这个经历，从儿时，然后再到后面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演艺中心，然后呢又出国啊，参与了很多，包括也提到了曲苑杂谈，看出来就是您为了这个《淮河琴书》真的付出了特别多啊，
0: 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也是一个担当吧。我又回想起你说我付出了，我认为我并没有怎么去付出，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呀，我必须要把它很好的传承下去。因为我爷爷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对我父亲说的，琴书是我们家的饭碗，到什么时候这个饭碗不能丢，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父母的恩无论到哪个年景，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祖训的约束，又加上我们组织的培养、领导的重视，所以说，我认为到我这一代必须有这个责任和使命，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在这个孟老师的肚子里，全都是淮河琴书，就是段子特别多。因为您一开始演的都是传统段子，那都是大段儿，可能一下演好几个小时不带停的。然后
0: 对，时
1: 呢
0: 间半个月的，
1: 要唱门头啊、跑江湖、跑码头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你都得去唱。
0: 是的，我可以说，我小的时候跟父亲组剧，他骗了我们，像河南呀、江苏啊、安徽呀、浙江啊，就是在邻近的一些省市。我们府南各个乡村、各个村庄，应该说是几乎都走遍了，还不止一次的去哪个地方，都唱过。
1: 那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搭档的？
0: 刘老师，我们也10好几年了吧，接近20年了。他不是我们府南的，他是阜阳的，
1: 阜阳市的。
0: 阜阳市的，阜阳是一个曲剧团，他在团里也是头把戏儿，我是邀请的。因为我父亲他随着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没有学过乐理知识。父亲那个时候教我的可不是现在的简谱耶，都是那个公尺谱。我来给你念一小段公尺谱，就是琴书的一个小过门，长的太长了。刚才我们演唱的时候，你比方说公尺谱就是五六公尺上尺公公尺上河是上是上是上尺公公尺公尺上尺上河是河上。

0: 然后用我们的简谱就是拉烧咪人到人咪咪人到烧拉到拉到拉到人咪咪人咪人到拉到烧拉烧到拉烧拉烧拉烧烧烧。
1: 嗯，
0: 就是这么，那个时候父亲学的都是公司谱，但是如果你现在来传承学生，那就不行了，他们就没见过，他也没接触过，所以说那是要死记硬背的，尤其这还是一个小段的过门，如果那个前奏他写了几页啊，那是特别的难记，所以说后来我想想还是要邀请这些专业的老师，他们懂简谱。更便于来传承。
1: 其实这个伴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我们的伴奏现在最早我和父亲唱的时候，也就是一把这个大弦。它是有两把乐器，一把是京胡。它这个京胡和我们唱京剧的京胡不一样。唱京剧它是一个硬弓。硬弓，父亲拉的是个软弓，它是软的，它一拉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好听，它可以拉那个百鸟朝凤。百鸟朝凤啊，各种鸟叫啊，它都可以学。它那家。那特别特别的美，所以说我父亲去世了，现在这个就没有传承，那个都没人学那个软弓的京胡了，京胡有人拉，但是它是硬弓的。
1: 对，弦子都是能说话的。
0: 对，
1: 刘老师，您能不能让弦子说说话？
0: 可以啊，您拿个大漆板，给苗老师来。
2: 这是叫说话。
0: 说话，那您拿几句吧。你好，可以吗？
1: 嗯，你好，能带点这个阜南味儿的吗？啊，拉点方言的感觉，吃饭了吗？哦，吃饭了。
2: 你吃饭吗？
1: 你吃饭吗？还有，我记得咱们阜阳话经常说可对。
0: 对，叫可对。
1: 可对。
0: 你说可对。
1: 这个很见功力的啊，这个不是一般人那个能学会的。所以这个刘老师的这个基本功也好，还是这个个人的技艺也好，都非常的精湛，而且两个人也是配合非常的默契。传统段子您现在还有演出的机会吗？
0: 有啊，因为我常年在基层演出还是有200多场的。
1: 这么多
0: 啊。因为现在不是有那一个三下乡活动吗？就是送戏进万村，他可以唱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可以唱到敬老院老人的病床前，他没有一定的套路和框架，就是你一个人，比方说没有乐队，我一个人带个手板带一架扬琴也可以唱。有时候我们团下乡演出一场2个小时，基本上我自己要唱40分钟或者到1个小时的。基本上在农村演出都是室外的，都没有剧场，有时候正演着演着，尤其是夏天赶上突然下雨了，那老百姓他都不走。他会自发的到台上给我撑伞呀，我都很感动。他自己在那，因为我们演员唱一段可以下去了，就可以背雨，他们一直都在那坐着不走，有时候嗓子累了，老大娘端一碗热腾腾的鸡蛋茶，放上白糖，端给你说，哎呀闺女啊，你喝点吧，喝了以后嗓子会好一些。当我接过来以后，我真的是哎呀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认为哎呀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他自己就舍不得吃的土鸡蛋竟然就烫成鸡蛋茶来端给我喝，我就认为再累也值了，那我就会尽量的来满足他们，我就就会唱一些传统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一段一段的。
1: 那您能不能简单唱一小段这种传统的，类似于像杨家将啊这样的耳熟能详的这些段子？
0: 那个都是大叔。我可以给你唱个传统的小段子。
1: 可以啊。
0: 父亲那个时候教我，我清唱给你，我学的第一个小段。
1: 好，叫什么呀？
0: 就是、叫小两口开水。
1: 哦。
0: 就是反映旧社会包办婚姻。那个小过门就是五六公尺房子公公吃上一十盒，十盒十盒盒盒，唱一位小大姐才十七。这。

0: 人，搞你惹着那蚕虫的，你4年要不见呐，他就21。叨叨叨叨，你惹的就是上上上上公司上这个总统，再过上4年25，啦啦啦啦，嫂嫂啦，我公司就是和和是。再过上5年，整整的30，
1: 对，这个传统的味道就很那个很浓烈，
0: 对，它也很有味道，它就是简单嘛，
1: 对，它没有那么多弯弯啊、走啊，
0: 没有那么
1: 装饰音啊，
0: 对，那种美的旋律，美的那个装饰音没有，
1: 对，就和那个山东琴书那个，
0: 对，
1: 刘老师是南路嘛，他就是说山东嘞，咱唱山东，就直给，
0: 对。唱山东，
1: 对，唱山东，
0: 对，
1: 山东那有一个济南，有一个
0: 济南城。
1: 哦，你会这个？
0: 因为他是那个中东韵嘛，中声韵，你一唱我就知道他会
1: 落在哪
0: 个韵脚上。济南城有一个水南寨。
1: 哦，对，寨。
0: 对，他传统的应该是这样的。
1: 然后，
0: 但是你学的好像。
1: 不是，我不会啊。有一个耳的爷，他也叫秦琼，好像是什么，最后是什么落的？
0: 啊，有一个
1: 二大爷。
0: 啊，有一个二大爷，名叫秦琼。
1: 对对对，大概是
0: 意思。应该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回传统的唱法。
1: 对，我觉得哇，您太厉害了。就是我唱啥，就我自己可能唱的不准啊，但是这个孟老师马上就能反映出来他的这个落腔落在哪。
0: 对，因为他都是相通的嘛。
1: 啊，
0: 他最传统的曲牌包括唱腔。基本上都是很像是的，很像是的。
1: 对，但看似啊，就是那几个腔它比较简单，但你要唱出那个味道来，然后你要那个音准要特别准，其实也不容易。
0: 我可以用我创新的给你唱一段传统的，曲牌还是那个曲牌，
1: 就是、
0: 但唱腔它会和那个最传统的有所变化，有所不同。唱一段杨八姐游春。

0: 哇，
1: 这说一个传统小段。
0: 哎呦，这不是小段，朋友们，这段老长了，太厉害了。
1: 但是中间我还剪了好多没唱，这就是我们唱大事之前会唱了一个小段，开这么一个段子来引引观众，然后底下再唱大事。
0: 您想想啊，这么长一段，它和说评书还不一样，因为有些评书它不是死纲死口，对吧？
1: 对，
0: 就是它，你说三十分钟，
1: 发挥。现在我们就是有韵则的，
0: 对，
1: 有伴奏。如果忘了词儿的话，但是也可以，临时也可以，但是不能放在那地方。
0: 对，
1: 或者是多敲一会儿扬琴，
0: 都是讲故事。但是您是唱，中间有这个讲白，也有这样的一些叙述，但是每一个叙述。有辙有韵，它是有逻辑的。不像我是单纯给你讲故事啊，铺陈铺垫，有很多水话呀，等等等等。相当于每一个都是评书的字儿，每一个都是开脸儿，每一个都是景物。但你像山东琴书可能反过来了，以说为主，以唱为辅。
1: 对。
0: 啊，这个但您这个唱太多了，而且就把那个景色烘托的、人物烘托的、故事烘托的、对话烘托的淋漓尽致，难度真的系数极高。苗林学艺，苗林学艺，最后一个环节是学艺环节，您就简单教我几句唱腔，我简单模仿一下，肯定也学不会，因为这个一时半会儿真的挺难的啊。您简单教我几句吧。
1: 我教你有印象，就是刚才唱的这个杨八姐就是。
0: 啊，那太好了。
1: 前四句。
0: 前四句啊。
1: 我教你最简单的吧。
0: 行。
1: 啊，就是传统一点的，但是它又是传统，又接近有点创新的。也不是纯粹的传统。好吧。好啊。三月的清明，艳阳穿。
0: 这其实也不简单啊。这听一遍是真记不住，它不像流行歌啊，这个啊。
1: 三月的清明，
0: 三月的清明，
1: 艳阳穿。
0: 艳阳春，
1: 哎呀，太好了！
0: 哎，有男的唱这个吗？
1: 有啊，
0: 哦，
1: 我有个男学生也很优秀，也参加了我们全国的曲艺单元，也获了很多的奖。他是一个音乐教师，
0: 多大呢？
1: 也是90后，
0: 也90后。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淮河琴书还是有传承的，有希望的。
0: 是啊。

0: 对，对，
1: 群芳争艳，
0: 群芳争艳，
1: 花似锦，
0: 花似锦。
1: 对，这是第三句。
0: 嗯。
1: 在。

0: 好
1: 没有
0: 啊，
1: 没有这个。
0: 苗老师真是太有意思，这方面
1: 没有没有，我
0: 的
1: 这个不行啊，我
0: 天
1: 这
0: 赋了。
1: 一是唱的也不太准，另外一个方言也
0: 非
1: 不
0: 常
1: 会。
0: 说起来简单，唱起来还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说，你都唱得那么好，包括音准、吐字，我们的方言，太好
1: 您
0: 了，
1: 过
0: 太
1: 奖
0: 好
1: 了，
0: 了。
1: 还是需要这个一方面得下功夫琢磨研究，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长期的积累，冬练三九，夏练
0: 对
1: 三
0: 呀、啊，
1: 伏。
0: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嘛。
1: 是。
0: 你这才10分钟都没有，都学会了。
1: 我没学会，没学会，真没学会啊！
0: 非常好，真的很棒。
1: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来到咱们阜南县，然后呢，跟孟老师、跟刘老师还有吕老师一起探讨学习了咱们的淮河琴书，而且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相信如果您看了、您听了，一定会被淮河琴书的这样的旋律、这样的一个表演所打动。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阜南县的话，不妨啊也来听一听、看一看咱们的淮河琴书。在未来，孟老师的带领之下。啊，咱们的淮河琴书就好像淮河一样滔滔不绝，能掀起层层的浪花。再次感谢孟老师，谢谢刘老师，谢谢李老师。
0: 好。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公元前214年，一支秦军船队满载粮草，从长江入洞庭，溯湘江而上，穿越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进入漓江，直抵岭南腹地。这条运河就是灵渠，它位于今天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建成于秦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2000多年过去，都江堰、郑国渠的名字家喻户晓，灵渠却少有人知。然而，无论是设计的精妙，还是发挥的作用，它都绝不逊色于前两者。说到灵渠，人们或许会问，秦始皇为何要打通长江与珠江？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之间，秦军如何做到让船只爬坡翻越分水岭呢？一座人字形水坝是怎样做到三七分流、枯洪两移的？一座人工运河为何能贯穿2000余年，从军事命脉演变为文明纽带、民生根基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脉天工打通两江的灵渠智慧。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灭亡楚国。对秦国来说，除了还在负隅顽抗的齐国、北疆的匈奴外，岭南地区的百越人同样不容忽视。灭楚之后，秦军兵分几路，通过湘水等干流，穿过五岭。初期战事十分顺利，面对装备简陋、各自为战的百越部族，秦军不斥降维打击。他们轻松地沿北江或西江深入岭南腹地，占领珠江三角洲，建起重镇番禺，并以此为基地向周边辐射，沿水网扫灭沿途部族，建立要塞堡垒。其中一支百越部族西欧还被淮南子特意记下，秦军杀死了他们的军长义虚宋，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征服岭南指日可待。

军却没想到真正的战争才刚开始。西欧部被征服后，剩余的百越部族采取游击战术，躲入丛林与鸟兽相处，经常趁夜偷袭。威胁他们的还有当地潮湿炎热的天气，可能爆发的瘟疫，以及丛林中遍布的毒蛇、蚊虫和猛兽。而最重要的难题是缺粮，秦军进兵运粮都依赖水路，但深入密林时，江河已变成溪流，船舶无法继续运行。百越人以渔猎为生，无法从他们手中掠夺补给，再加上对手不时偷袭运粮船只，秦军的战斗力和士气一天比一天低下。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修建一条运粮漕渠的主张被提上了秦始皇的案头。要搞清灵渠的构想，必须先了解秦军运粮的路线。所谓岭南，得名字五岭，是位于湘桂粤交界地带的一组山系，构成华东和华南的地理分界线，其间只有几条河流贯穿南北，秦军正是乘船走水路才得以穿过。秦末中原动荡时，占据岭南的原秦军将领赵佗只封闭了横浦、黄溪、阳山三关，就使岭南隔绝于中原战乱之外，建立起南越国，足见五岭交通的闭塞。五岭当中最西端的是越城岭，位于广西兴安县北，其主峰猫儿山正是漓江的源头。越城岭以东则是湘江的源头海洋河，漓江、湘江以五岭为起点，南北背道而驰。漓江向南流入珠江水系的西江，湘江向北流入洞庭湖，又与长江贯通，成为秦军运兵运粮最主要的水路。在越城岭一带，湘江、漓江之间的最短距离仅约1500米。任何人都能想到，如果打通二江，粮草就可以全程沿水路运入岭南腹地。但难点也恰恰在此，两条江直线距离虽短，却被高耸的越城岭阻隔。更重要的是，漓江的水位比湘江高出约6米，船只无法从低处向高处爬坡。就算真能翻过越城岭，过岭后山势陡降，水流一泻千里，船只十有八九要被打翻。最终这个难题落到了一位名叫陆的军官身上。关于陆这名军官，史书中没有他的生平记载，只是称他史陆，职位与郡守平级。关于灵渠的形状，如果从空中俯瞰，你会发现它与湘江、漓江共同组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H， 左右两条南北走向的竖道分别是漓江、湘江，中间东西走向的横杠就是灵渠的南渠。秦军运粮船从湘江出发，一路逆流南下，从灵渠的北渠进入分水塘。北渠只有南渠长度的1/10，还故意设计出多个 S 弯，这是因为这一段水位落差大，流速快，如此设计可将路程延长约1倍，落差也减小许多，以免湍急的水流冲毁堤岸。分水塘是灵渠最核心的设施，这是一座人字形的水坝，人字顶端是一条向南伸展的浅滩，前锐后钝，形似犁铧之嘴，因此叫铧嘴。它的主要作用是减缓水势，保护身后的水坝不被水流冲垮。人字的两条腿是一长一短两条水坝，各自连接东西两岸，也连接南北渠，被称为大小天平坝。北面的长坝为大天平，长344米，南面的短坝为小天平，长127米。来自湘水上游的海洋河先是被铧嘴一分为二，
又越过两座堤坝，被大小天平三七分流，七分继续北淌，三分被引入南渠渠口。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把水流压进南渠，从而尽力减少落差，抬高水位，使船只能够顺利从低水位的湘江进入高水位的漓江，更能是不同水势随时调整水量，枯水的时候把全部湘水引进南渠，洪水期江水可越过堤坝流入湘江故道，既可泄洪，又可避免灵渠被洪水毁坏。李冰主持的都江堰也采取同样设计，分开了闽水。为保证两座堤坝高度一致，大小天平坝交汇处还立有一根年代不详的石柱，顶部早有凹口，柱身早有方形穿孔，底座是一块尖形料石，这是灵渠的水平测量柱，用于测量坝体水平高度。测量的方法是在大小天平坝同等距离的地方各立一根标杆，柱下方穿孔插入一根木杠，观测者转动石柱，通过顶部凹槽逐一观测两根标杆，就可以在标杆上找到相等的水平点。修建者再根据记号位置比对两根标杆的长度，从而确认两座堤坝是否等高。这种测量方法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堪称精密。灵渠的南渠是沟通湘漓二江的主体工程，也是在这里史禄必须解决那个最棘手的难题，让船只从水位低的湘江驶入水位高的漓江。船只需要从小天平坝的尾部逆流驶入南渠，向西继续逆流行驶。南渠共分四段，每段都引入始安水等天然河流，不仅节省人力，缩短工期，还能逐渐叠高水势，也使渠道依山势蜿蜒盘旋，减缓流速。使船只爬坡最关键的设施是斗门，本质上是一道道水闸，其基本结构是两岸用条石砌墙筑成岛墙，两边的墩台高约1.6米，形状以半圆形为主，斗门两边间距约6米，用来拦截水流的闸门如今都已不存在，推测当为竹木制成。在灵渠中行船，当水量不够无法航行时，就需要利用斗门来蓄水，船只逆行每驶过一道斗门，闸板就在身后闭合蓄水，迎面而来的漓水把水位抬高，当水位上升到可以航行时，船只便驶过第二座斗门，依旧如法炮制。通过这种一节节蓄水的办法，让船只逐段爬坡前行。灵渠斗门始建于什么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一种观点认为，它们并不是秦代修建，而是唐代贵州刺史李伯所建。水利专家吴振基在《解读古灵渠之谜》一书中认为，这一带河床以石质为主，许多地段难以深挖和拓宽，以秦代的技术水平难以达到。但也有观点认为，华嘴、大小天平坝和斗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套水利设施，只有前两者没有后者，无法解决船只爬坡的难题，所以应该是史禄设计修建，李伯只是因勤就济修复灵渠斗门而已。无论哪种观点，灵渠仍然是世界上最早最集中使用斗门这种水闸雏形的运河。1986年11月，世界大坝委员会到灵渠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斗门是世界船闸之父。除了斗门，南渠两岸还修建了一段特殊的长堰，顶端用石条垒砌，下面开有一座座渠眼用来泄水，渠中水少时关闭渠眼以蓄积水流，
洪水泛滥时打开渠眼，多余渠水泄回湘水，以免冲毁堤坝，还可以灌溉耕田。这种常验叫泄水填平。据《淮南子》记载，百越人发起反攻后，秦军三年不解甲持弩，陵渠很可能是在这期间修建的。将士们在繁重的劳作之余，还要忍耐饥饿、酷暑和疫病，时刻防备百越人的偷袭。陵渠当地有飞来石、三将军墓等传说。飞来石位于南渠北岸，高4米，周长20米，接近正方形，其实是周围山体的一部分，应该是秦军修渠时留下的，后人围绕它编出传说。相传修建水渠的过程中，堤坝多次被湘江中潜伏的驼龙捣毁，连续两位主持修建的将军因此被处死，第三位将军幸得仙人相助，调来巨石压死驼龙，堤坝终于建成。这位将军选择自刎，以告慰两位前任，三人被合葬一处，视为三将军墓。为保护陵渠不被破坏，秦军还在南渠西端建立一座驻军要塞，坐落于陵渠与大榕江的汇合处，后人称其为秦城。南渠以西10公里处另有一座盐官，始建年代不详。陵渠、秦城和盐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军事体系，陵渠的开通成为岭南战局的关键转折。从此秦军粮草可以通过汉水和长江进入洞庭湖，再溯湘江而上，经过陵渠到达漓江，再由漓江进入珠江，东南可达番禺入南海，西经左右江、洪水河到达云贵边境。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就此连接，一张完整的水运网覆盖了半个中国南方。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陵渠是在秦始皇33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之前完成的，因为这一年秦军彻底平定岭南，在当地设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此后更有大批中原移民被征发前往岭南定居。显然只有陵渠开通，大批粮草顺利运入岭南腹地后，秦朝才有可能取得这些胜果。西汉元鼎5年，也就是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命伏波将军率军平定南越国，其中一路出零陵下漓水，显然是经过陵渠，五路汉军共同剿灭南越国。西汉朝廷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苍梧、玉林等9郡，岭南自此正式并入中央帝国的版图。陵渠为文明的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录也被后人铭记至今。清乾隆20年，兴安知县梁其通称赞史录功不在李冰下，并上奏朝廷建立史录祠。今天的陵渠景区中还有一座四贤祠，纪念曾对陵渠做出重大贡献的4位历史名人，第一位正是史录。秦之后的2000年，陵渠仍然可以通航，后来的王朝只需在秦代基础上进行修补。陵渠四贤祠所供奉的后3位名人分别为东汉名将马援以及唐代贵州刺史李伯、于梦威。东汉建武18年，岭南爆发二征夫人起义，伏波将军马援对陵渠进行了一次系统性修缮，通过这条水道运送军粮，一年后成功平定起义。唐宝历元年，李伯出任桂馆观察使，到任后对陵渠进行大规模维修。唐咸通10年，于梦威在李伯基础上进一步修缮陵渠，将斗门增至18座，陵渠这个名字也最早出现在于梦威的重修陵渠记中。宋嘉佑3年，
李师冲重修灵渠时，将河底礁石全部清除，修复唐代18座。

又增建18座，达到36座。从此之后，灵渠斗门基本保持这个数目。兴安民间有36斗过兴安的说法。到明代，灵渠维修已有明确规定，5年大修，3年小修。明永乐4年还出现了专门守护灵渠的斗军，每处斗门设军2人守之，船过则放闸。清代康熙53年至54年，陈元龙捐奉修复灵渠斗门22座，又用余下的银两购买渠田20多亩做渠长工时，并添设斗夫12名。漫长的岁月中，灵渠的功能已不再只为战争转运士兵与粮草，而是服务于当地的农耕与商贸。东汉马援征交趾的时候，就曾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至宋代民田赖之，清代进渠之田自灌溉者不下数百顷。灵渠在南北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早在汉代，灵渠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节点，运载货物的商船从广西合浦出发，经西江、漓江进入灵渠，又经湘江、长江、汉江、包水，再走陆路翻越秦岭至长安。新中国成立后，灵渠的灌溉功能得到进一步开发，兴安县成为远近闻名的粮仓。目前灵渠总灌溉面积已达6.5万亩，受益人口5.9万人。因为在漫长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灵渠于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如今它是桂林市兴安县的一处旅游景点，绿荫掩映中一条碧水在静静流淌，与游人如织的喧闹景象恰成对照，仿佛流向历史的深处。2000多年前，史禄带领秦军将士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间开凿出这条人工运河，用滑嘴分水、天平倒流、斗门爬坡，把长江与珠江2大水系连为一体。灵渠不仅是一条运粮的通道，更是一座跨越时代的工程丰碑。它见证了秦军南征的艰辛，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文明融合，也见证了2000年来一代代修缮者的坚守。从秦代的史禄，到东汉的马援，再到唐代的李伯与余梦威，每一位修缮者都在这条古渠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当我们今天站在灵渠岸边，看那一泓碧水缓缓流过榆林石坝，听到的正是历史深处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就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润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

0: 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0: 天涯
1: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是。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2: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1943年，24岁的刘希林在奉节编剧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希林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希林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希林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希林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希林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希林。

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

百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一集。

0: 行，过来。
1: 哎，长官，买份报纸吧，买报就是支持抗战啊。
0: 谁说你头啊，这是小孩懂个屁呀、啊！我，哎，来份报纸。
1: 哎，好嘞。
0: 哟，这不是清源茶馆的刘老板吗？怎么？哎呀，原来是宪兵队李队长。啊，鄙人李建仁，真巧啊，李队长。您这是，哎，不好意思啊，我多嘴了，不该问。您忙吧。我去那边了，
2: 等等。
0: 刘老板就这么走了，不想解释解释？哦，我来车站是看这几天有没有去洛阳的车票，家母患病，我想回去看看。
2: 买票啊？刘老板是不是走错了呀？
0: 这是出站口。哎，看我这。这不是没注意走这边了，您忙，
2: 长点眼色。
3: 队长，那个外国洋妞出来了，看，穿紫色旗袍那个，她提着一只大柳条箱。
0: 快，跟过去。Hello， 哎，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就是那个。海伦·斯诺小姐，
4: 你是？
0: 鄙人，西安宪兵三团中校李建仁。
4: 哦，李建仁，这么多军警的英杰场面。
0: 李建仁，不是李建仁。海伦小姐，您误会了。我们呢，这也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请出示一下您的护照。我们要例行检查。
4: Sorry， 我汉语不好。这是我的护照，你先检查吧，我去补个妆。
0: 美国记者，在这时候来西安，可不是观光的好事。
5: 小姐，您的口红很好看。
4: Thank you， 这是1935年法国限量版的。
5: 这种色系非常适合您，
4: 是吗？这是我先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0: 你们认识？这位小姐，您戴着墨镜，竟然能看清楚她的口红。
5: 怎么，你是想看女人的脸吗？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4: Captain Lee， 口红对女人很重要的。来吧。护照该给我了吧？
0: 哈、啊，对对对，不好意思，海伦小姐，顺便通知您，非常时期外国人来西安只能住西京招待所。
4: 这个我知道，就不劳驾李队长了。黄包车。

0: 来到汽车旅馆，客官里边请。
1: 白鹿同志，后面有没有尾巴？我出去看一下。
2: 小六，刚才有两个特务跟着，被我甩掉了。
1: 外面情况怎么样？
2: 风更紧了，街角的岗楼比上周多了一半。那些穿短褂、戴毡帽的，眼睛就没离开过茶馆门口，跟盯猎物似的。
1: 意料之中的，海伦斯诺的脚一踏上西安的土地，有些人就坐不住了。他们怕，怕真相，怕世界听到西安城里的声音。喝口热的，暖暖身子吧。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沉得住气。
2: 哎，老刘，海伦在西京招待所那边的安排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招待所里面外面都安排了我们的人。再说了，他们目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海伦斯诺女士下手。啊，对了，车站上他们没认出你吧？
2: 我化了妆的，即使面对面，他们恐怕也认不出。
1: 千万不能大意，那个李队长像狗鼻子一样，我一到车站他就盯上了我，我只好提前撤出来。
2: 好在我们多留了一手，我和海伦一对上暗号，他就知道保护他的人都在周围，就马上心里踏实了。
1: 很好，但现在有个更棘手的问题。
2: 怎么？
1: 我接到上级通知，艾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将于十月中下旬返回。为了不引人注目，保护斯诺安全的带上他的采访材料和胶卷返回北平。最近少帅和我们的人有重要接触，不能让外国记者的行踪引来国民党的盯梢，万一破坏了合作，后果不堪设想。上级要求要设法阻拦海伦前往陕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海伦刚到西安就让他回北平，真不好开口啊。
2: 以他的性格，这确实是个难题。
1: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们又不能拒绝海伦坚持要留下来的要求。实在不行，只好先采取一个友善的缓兵之计。
2: 嗯，海伦住在西京招待所，暂时相对安全，但省立师范那边我倒是很担心。学生们听说这位美国女记者是带着公理之心来的，他们热血上头，想组织公开的欢迎，要表达民意。这我担心。
1: 绝对不行，这是往枪口上撞。李建仁正愁找不到借口大开杀戒。告诉同学们，热情要深埋心底，行动必须如履薄冰，保全自己才能积蓄力量。海伦女士自有她的途径和护卫，如果莽撞行事，非但帮不上忙，只会引火烧身，暴露组织。想想后果。
3: 刘掌柜，生意不错呀。所有人都别闹。
4: 哎，这位女士，请拿开你手上的报纸。
3: 哟，
4: 我他妈是谁呢？原来是姓白的先生啊。这大冷天的不

0: 学堂教娃娃，跑茶馆来喝茶，好雅兴啊。
1: 赵老三，赵三爷，您大驾光临，小店是蓬荜生辉啊。快请坐。尝尝新到的雨前。这白先生啊是老主顾，就好小店这口粗茶解乏呢。
0: 喝茶，老子可没那闲工夫。最近城里不太平，听说来了些不三不四的外地人，还有那些吃了雄心豹子胆整天嚷嚷着抗日的穷酸学生。刘掌柜，你消息灵通，你耳朵长门路广，要是听见什么风声，赶紧给兄弟我透个信儿。李队长那边好处少不了你的，要是知情不报的话，呵呵，别说你这茶馆的粮要换，就连你这茶馆能不能开下去都得另说。
2: 赵三爷言重了，我们都是平民百姓，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学生们读书明理，忧心国事，也是少年人的血性。至于什么外地人，自有政府大员们操持接待。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0: 臭娘们，你懂个屁！国事，国事就是剿匪，就是收拾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刘掌柜，你管好你的客人，老子的话你掂量清楚，走。
3: 看见了吗？这疯狗已经放出来了，像蓝衣社赵老三这种货色，不过是政府一把见不得光的脏刀子。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恐怖，阻止真相传播。
2: 我知道，可学生们，学生们的愤怒像干柴一样，一点火星就能燎原，我怕劝不住。
3: 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海伦这边我负责做好保护工作，你赶快回学校，尽量阻止学生。
2: 可能来不及了，我看见有学生来茶馆门口找我了。杨宇，进来。
4: 白先生，不好了，同学们已经在学校门口聚集起来了。
2: 走，我们先回学校再想办法。
5: 抗日！抗日！
4: 请大家静一下，白先生来了。
6: 白先生，我们省立师范的同学们不能当哑巴，不能当瞎子。海伦斯诺女士甘冒风险来西安，就是要亲眼看看，亲耳听听。我们要让她看到，西安不只有特务的黑手和冰冷的监狱。我们要发出我们的怒吼，让世界听到。
7: 对，我们要游行去钟楼，去新城广场，让全中国、全世界都听听西安学生支持抗战的决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投降。同学们，同学们冷静，听我说，你们的爱国心我感同身受，但这是去赴死啊。宪兵、特务还有赵老三那些地痞流氓，他们的刀已经磨得雪亮，就等着你们走上街头。想想那些已经被抓去的同学，他们昨天只是在街角散发了几张呼吁抗日的传单，现在就已经被抓了进去，现在生死未卜，保存火种，等待燎原之时，比无谓的撞向刀口更有价值。
8: 等待，白老师，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东北彻底沦陷，还是等到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等到我们脖子上都架着日本人的刺刀吗？我的老家在东北，爹娘去年就没了消息，再等下去，我们都要成亡国奴了。我们等不下去了。
9: 奉上峰严令，严禁非法聚众煽动暴乱，所有人给我立刻解散，抗命不遵者不处论处，就地正法。我抓一个也别放过，给老子把喉咙撕了。
0: 反了你们了。
2: 杨宇，快过来，你们几个都到我后面来。
0: 哎呦，姓白的，怎么又是你啊？他早就怀疑你是共党。
10: 李队长，就是他，这个女先生一直在煽风点火，带动学生闹事。
9: 啊，找的就是带头的人，带头，
4: 不许带走白先生。看吧，
6: 这就是他们的攘外必先安内。屠刀只敢对准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同学们，这怒火我们压不住，全中国4万万同胞更压不住。

0: 是谁呀？
1: 是我，老刘。
0: 老刘，快进来，快进来，我的老朋友。
1: 海伦小姐，我们又见面了，这一别快一年了。
0: 是呀，想起去年的伊尔鸠，我们在北平的情景，感觉好像是在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时间过得是很快啊，记得在您家里盔甲厂13号，您和您丈夫艾德加斯诺先生为了和平与正义，你们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我们一起商量129运动的具体步骤。游行前夕，您和斯诺先生把平津时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发往国外声援游行学生。
0: 那段时间学生们的激情感染了我，我们热血沸腾，日本法西斯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我们只能毫不留情地揭露它，坚决地阻止它。
1: 你们做得对。12月9日那天，您与斯诺先生和同学们在寒风中走上北平的街头，在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你们激情澎湃的样子，我很受感动。后来你们夫妇又联络英美媒体，引导国际舆论支持学生运动，推进运动持续发酵。
0: 我和艾迪为了公平正义必须这么做。老六，这次我一收到我丈夫艾迪的信，就立即从北平坐火车赶到了西安，我希望能够尽快安排我去陕北报案，去接艾迪，同时采访一下真实的红军。
1: 去陕北？
0: 怎么不方便吗？
1: 这个嘛，方便方便。我是在想，海伦小姐第一次到西安，我派人带您应该去西安的哪些地方游览参观一下。
0: 哦，参观就免了吧，特务盯得很紧。
1: 嗯，在西安我们只有一辆小小的卡车，而且要运送许多其他的货物，我看哪一次东西少，能不能挤出一点地方。不过你要耐心等待。
0: 我可不当货物呀。
1: 肯定不会。自己人。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西京招待所的邹经理，以后招待所这边他负责和您联络。
2: 你好，海伦小姐。
1: 邹经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2: 白先生被宪兵队抓走了，又抓了许多学生。
1: 我马上向组织汇报，想办法营救。你照顾好海伦小姐。
2: 是。海伦小姐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吩咐。

0: 六，这次为什么约我到戈米公园见面？
1: 最近形势很紧张，在陕北，两支红军队伍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取得了胜利。
0: 哦，这是个好消息。
1: 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好事，可蒋介石坐不住了，部署了一次新的反攻围剿。他对张学良少帅剿共不利很是生气，把蓝衣社从北平调到了西安，赵老三这群人就是最近才到西安的，他们大肆抓捕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我们许多同志都被抓了。
0: 日本法西斯都打进来了，他们还要打内战。
1: 是啊，蒋的行为再次激起了民众的不满。昨天张少帅封闭了所有的城门，派兵到宪兵队破门而入，救出了被绑架的老师和学生。我们这段时间的活动要格外谨慎。
0: 哦，难怪你妻子打电话告诉我小卡车没有到，我已经等了十多天了，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呀？
1: 海伦小姐，我正要告诉您这件事情。最近东北军、西北军开展军事演习，卡车被阻隔在渭河对岸了，短时间内是肯定过不来的。
0: 那怎么办？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丈夫艾迪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建议您一两天之内尽快返回北平。
0: 返回北平？你让我离开西安？喂，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我记录历史的最好机会。老六，我一定能写出一篇好的报道，更不要说艾迪让我过来，我还没有见到他，我不能离开。
1: 实话告诉您吧，这也是为了艾德加斯诺先生的安全考虑。
0: 为了艾迪的安全？
1: 如果您回了北平，就会减少国民党对艾德的注意，如果艾德被发现，就会失去掉他这次去陕北拍摄的所有的胶卷和采访笔记。
0: 哦，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这样轻易地离开西安。
1: 海伦小姐，我也知道您好不容易来到西安，让您现在回去不合情理，但是目前的形势真的很不利，到处都充满了恐怖。
0: 我绝不能这样回去。老六，我也是一个记者，越是这样的情况，我越是要往前冲，绝不能丝毫的退却，这也是做记者的职责。
1: 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其实少帅最近也在关注抗日舆论，他知道您是斯诺先生的夫人，也想通过您让国际社会了解西安的抗日诉求。我马上去联系，看能不能在您离开西安以前见一次。
0: 哦，太好了太好了，上帝帮助我了，有这么好的事。老柳，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1: 记住，您就在招待所里，哪儿都不能去，一定要注意安全，一有消息邹经理会通知您的。
0: OK OK， 我听你的安排。
2: Deep down I know it，
3: 我心里明白，此刻我正处在中国自1927年以来最大历史风暴的中心，但我也担心呢，如果我到不了红旗，也许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或许那些红军士兵们在不断的围剿中被消灭。我期盼能尽快采访到张学良将军，这样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思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一定把秦腔唱上去。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下武汉地铁梨园站。
1: 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啊，武汉地铁梨园站内的无人行李箱墙意外走红了，城市安全感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
0: 端午假期，梨园站呢再度迎来了大客流。和当初游客自发靠墙堆放行李不同，如今呢站内有了专属的存放区，新增了监控，还有民警定点值守。临时寄存服务呢比以往更规范了，也让大家感觉到更踏实了。
1: 我们来说说这个无人行李箱墙是怎么回事啊。首先要说到的是梨园地铁站，它是前往武汉东湖风景区的核心接驳站。今年五一假期，站内自助存包柜因为数量有限，高峰时段就供不应求了。那么不少外地游客呢想轻装逛东湖，我索性就把行李箱靠墙一放。
0: 那这片无人看守的临时寄存区就出现了。
1: 对，
0: 高峰的时候呢每天会有近200件，不过呢全程没有发生一起行李丢失或者是错拿。有游客呢就随手拍下了画面发到了网络，相关内容就迅速刷屏了。很多人都表示呢治安很靠谱，城市的氛围也包容又暖心。
1: 是的，一个多月啊转眼过来了，那讨论的热度虽然逐渐退去，但是当地让这份温暖延续了下来。地铁运营方主动收集游客寄存行李时的各种顾虑，从安全和便利这两个维度来着手，对行李存放区域又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
0: 对，梨园站的工作人员就表示呢，站内控制室的工作人员会实时查看行李区的监控画面，客流高峰的时候呢还会划出单独的存放空间，防止堵塞出行的通道。另外呢，为了避免行李外观相似导致大家错拿，临时存放区也常备了纸笔，方便大家做标记。
1: 非常好的一些小妙招。我们也希望啊，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可以多花心思，在法定节假日、城市大型文旅活动等期间，因地制宜的开辟一些行李临时存放点啊，给大家提供方便。
0: 对，
1: 共同守护游客的财务安全，也来增加咱们城市的温度。

0: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还会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收官了，金爵奖各奖项归属揭晓。
1: 端午节后，那些没卖完的粽子去哪儿了？怎样妥善处理才能既释放库存又避免食物浪费呢？
0: 还会来说一说解压足球，一个月呢卖出了40多万个，它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义乌商家如何跟着国际热点找商机？

0: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各奖项揭晓，最佳影片归属国产电影《大西洋》，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3: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
4: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2: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作，还积极参与产业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本届电影节首创双馆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10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5: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10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发行等全球产业资源。
2: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今年创新打造的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6: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2: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呢就开始退潮了。那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的就会进入到尾货清仓或者是库存周转的阶段。那这些粽子最终

0: 去哪儿了，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2: 今天搞活动啊？
3: 肉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藏就不行。就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1: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1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3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4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4: 你好，
5: 在哪卖的？
3: 这个蜜枣10块6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1: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6: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7: 我们粽子呢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1: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8: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1: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9: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待销中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1: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8: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1: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10: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呢，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1: 前端按需备货，中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2: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世界杯目前是激战正酣，那在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了40多万件。小小的钥匙扣如何精准踩中了消费风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11: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12: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6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11: 陈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上市一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12: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返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11: 陈果说，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5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12: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3-4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再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哎，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2班倒。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11: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13: 像那个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才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些单都在3月份都出完了，现在 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定值的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11: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14: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八九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11: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13: 我们自己公司自律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东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计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他们的金字塔，以这种元素去设计他们的球衣。
11: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力。
14: 因为义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以前的大客户的下面的客户，他都往中国来了，往义乌来了，也就是相当于去中心化了，现在已经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完成一些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制作。你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商机是无限的嘛。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5: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1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
0: 看广告领福利，国安部提醒小心弹窗广告被利用。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1: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两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秦建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远得超乎想象。
1: 3天2宿，然后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到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坡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1: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怎么都转，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那特别热情。还有一些那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好好，他会说好，压个戏压个戏。那时候你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到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0: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1: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政治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它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0: 师专毕业生如何成为老练的教师？在周正国们到来之前，且末二中的物理老师要教数学，生物老师得同时带体育。2000年新学期入学7个班，6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基本上一个人带7个班的课。适应期成长在捉襟见肘的师资面前太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里。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一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学生学会了生炉子。
1: 我们当时教室里不是他有炉子吗？生火我们也不会生。然后学生说，哎呀，你们起开起开，我们来教你们生火。我们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我们没有任何人生或者是生活的经验，都是学生教我们生活知识，我们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所有的青春都应该是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
0: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1: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且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1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0: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荡。

0: 后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七年。
1: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五个专业，然后就五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0: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祥送到想去的地方。
1: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呢，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0: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My Life 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1: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它就有字数限制，它就不停地给你发，它就每天呢发上几条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0: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祥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1: 第二年招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他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也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它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子。
0: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3岁时，刘庆霞调回且末教书，一家人总算团聚。沙漠里种桃李，桃李什么样，刘庆霞也用近20年交出自己的答案。
1: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来到这儿，你就会发现，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你还要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我教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识字的事，他特别调皮。初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初二的时候到我们班来了，他现在打这个打那个呢，嘿。然后到我们班里边，我给他说，我说你得听话。我们班学生也很好，大家都很包容他，所以他天天给我们班的打扫卫生、提水、扫地、拖地，特别干净。然后每天表扬他，到最后中考所有的准考证号都是他自个儿涂的。姓名、学校全他自个儿写的，叫他写“我爱中国”。你这是个字儿认识呀，是吧？就变得也特别好。
0: 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且末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走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现在也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3: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呐，你把那排水呢。
0: 6月的且末下了难得的一场雨，且末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2: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在网络场景当中特别常见的弹窗广告。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

0: 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国家安全部发文提示了两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轨迹，形成完整人员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拉拢策反。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技术路径并不复杂。
2: 用户点击广告后，广告平台会收集设备信息、兴趣标签、行为习惯等数据，再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位置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用户画像。对于涉密的这种岗位人员、科研人员、关键行业从业者来说，一旦个人画像被建立，就有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而面临定向接触、拉拢甚至策反风险。
1: 第二类风险是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该分发模式，在弹窗广告中夹带反华网站链接，通过某些临近地区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系，在我国境内网络环境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危害我国家安全。刘兴亮指出，
2: 现实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可能诱导用户访问恶意网站，导致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呢，可能夹带虚假信息、错误叙事，甚至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容，对用户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点了一次广告，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对方设计好的信息传播链路。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
3: 2022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专门针对弹窗信息推送服务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要求。2023年修订发布了欧洲互联网弹窗广告的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吴沈阔指出，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
3: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于用户的权益保障的责任，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同时呢，要保护特殊的群体，此外还包括设置投诉举报的专门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关于广告推送的规范要求，比如说确保一键关闭、禁止恶意引流、禁止诱导点击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6: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您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中国人，德国有什么特产啊？汽车、啤酒、大中锋一定在列。有一种戏谑但也挺正经的说法，就是从盖伊穆勒到鲁梅尼格，从克林斯曼到克罗泽，四代中锋保佑了德国足球兴盛了半个世纪。无锋的德国人对阵科特迪瓦落后了大半场，纳格尔斯曼终于受够了穆夏拉和萨内在中前场绣花，他换上了一个中国球迷不太熟悉的小个子球员替补登场。这个个头不到1.8米，但看着就精壮的球员叫昂达夫。很快你就会发现，虽然身高差点意思，技术也远谈不上细腻，但是昂达夫在禁区里就像一台皮实耐用的德产车。

0: 六十七分钟他突然启动包抄抢射1-1，94分钟他接队友直传起脚抽射2-1，尤其是那记绝杀，突然就打开了中国球迷的记忆之门。我们穿越到1996年的欧洲杯决赛，同样是大器晚成，同样是替补登场，这位昂达夫莫不是比埃尔霍夫的平替。事实上，如果您现在看看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排行榜，就会意识到这位替补骑兵用了不到一场的时间，在射手榜上已经和梅西齐头并进了。由于身高的原因啊，我们很难下结论说昂达夫算不算德式中锋的转世，但他踢球的氛围感确实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中锋救主的年代。简单的说呢，传统的德式中锋是禁区里的重型武器，他们拿手的绝活是靠住后卫背身做墙，突然加速摆脱。他的特点里面有一个字，那就是力，不是华丽的力，而是力量的力。我尤其记得这种力量感是在哪届大赛迟暮的，又是在哪届赛事当中消失的。2000年欧洲杯，那是我看球的最初的回忆。德国队当时呢遭遇到了葡萄牙人华丽的技术羞辱，0-3败给了轮换全替补的对手。2002年，老迈的德国战车这种说法开始在中国球迷口中流传。到了2006年，德国足球已经初步摆脱了原来那种被认为是笨重的打法。很多人认为2014年成为了德国中锋传统的绝唱，克罗泽是当时队内唯一的正印中锋。到了2018年，勒夫彻底放弃了中锋，球队小组赛即遭淘汰。2022年，弗里克接手之后，虽然带上了菲尔克鲁格，但似乎也只把他当成一个后手。德国队连续2届世界杯小组出局。过去呢，其实我倾向于认为，执掌德国队多年的勒夫，由于个人足球审美的偏好，所以不大愿意招大中锋。但是连续3届世界杯，从勒夫到弗里克，再到纳格尔斯曼，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教练，对于中锋的使用态度依然是欲拒还迎，让我就不得不深想一步，德国人到底在羞涩些什么，又在拒绝些什么。他们对传控的迷恋，本质上也许是一场追求文明化的自我改造。于是我们看到了德国足球从青训到国家队系统性的青睐技术更细腻、位置更灵活的球员，而传统的功能单一的大中锋则被认为是不现代的产物而被边缘化。您看，德国足球的中锋纠结，它本质上说也许是一场关于我是谁的终极追问。2000年之后，他们一直想变成别人。2026年，他们却又靠一个不像中锋的中锋拯救了自己。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5年前的6月，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中国人第一次进入自建空间站的历史性时刻由此诞生。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增多，对外合作持续深化，空间站现有空间和功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3: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中国空间站之前一直被称为太空豪宅、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组成 T 字构型，总重约90吨，在轨运行稳定，效率极高。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了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了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 但很多人也许会疑惑，中国空间站建成时间不算久，为什么要启动升级扩容呢？其实这并不是临时决定，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构型。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新舱段不只是简单增加活动空间，而是集停靠、实验、出舱作业、生活保障于一体的多功能舱体。建成之后，不仅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以实现多艘飞行。

0: 气同时驻留，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在此期间，巡天空间望远镜也会和空间站配合运行，借助空间站的保障开展天文观测。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舷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啊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已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两个实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0: 完成第一阶段升级并稳定运行之后，还会推进中长期规划，继续新增舱段，打造规模更大的六舱组合体，届时各个舱段分工会更加细化，不同领域的科学实验可以分区开展，航天员驻留规模也会相应提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2: 整个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化设计，所有的这个舱段接口标准都会是统一的，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我可以快速的适配原有的系统，不会对我们现有的这个设施进行大幅的改造，既降低了这个难度，也提升了运行的稳定性。
0: 据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透露，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在地面改造建筑相对简单，但在太空高速飞行状态下，空间站进行扩建难度远超想象，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差错。钱航说，
2: 数十吨的舱体要在太空中精准的对接，对飞行控制这些方面是要求非常高的，既要保证对接的平稳，不能损坏舱体和内部的设备，还要规避对接所产生的这种震度噪音，影响我们在轨的航天员和精密的仪器。那么其次就是我们整个大型空间站的姿态的和状态的稳定，原有空间站的重心、重量、外形都已经是处于稳定的状态，那么新的舱段加入之后，整体的平衡就会被改变，而且太空还存在像这种稀薄大气啊、空间碎片等外界的干扰，那么任何微小的影响都会能放大，需要全程实时的调整姿态来保证我们整个空间站的平稳运行。
0: 当然，中国空间站扩容升级不只是简单变大，而是全方位的能力提升，未来空间站会承担更多重要使命，从初具规模的三舱组合到不断扩容升级，中国空间站的成长有目共睹。未来这片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太空家园，不仅是中国探索星空的前哨站，也会在全人类携手迈向宇宙的过程中带来全新惊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诸未来，今天我们来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6: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7: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亿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1000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2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

0: 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1: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6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2: 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0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不少省份就要陆续公布高考成绩了，那考生和家长们现在也都忙着研究志愿填报。但是与此同时，市面上出现了所谓 AI 填报志愿工具、付费填报卡等产品，这些产品真的靠谱吗？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的黄金时间，考生和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7: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2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优志愿的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6: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她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8: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刚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6: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9: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6: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0: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6: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11: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0: 好了，各位，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为何却不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夏至三更便属伏，为何从夏至开始计算入伏的日期呢？此外，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在7月实施。一键物理断电必须要有实体按钮吗？
1: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夏至，它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夏至这一天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日照达到了全年峰值。然而此时却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民间谚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夏至不过不热。而夏至三更便属伏，古人从夏至开始数第三个更日，那就是入伏了。为何夏至后太阳照射时间开始一点点的变短，而气温却越来越高了？为什么哪天入伏要从夏至开始数起呢？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倩的介绍。
2: 夏至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回归线上，北半球一年中昼最长、夜最短，但为何此时却不是北半球最热的时候，而是夏至后天气越来越热？
3: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太阳辐射也最强的日子，但不是气温最高、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是小暑和大暑，俗话说热在三伏。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夏至开启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有句话就是不过夏至不热，这在气象数据上也能够得到印证。那根据1991到2020年30年的气候数据统计，24节气当中全国平均气温前三名分别是大暑、小暑和夏至，平均气温分别是22.4度、22.2度和21.5度。那辐射最强，但我们不能把气温最高和它直接划等号，大气的温度是怎么形成的？那太阳辐射的确是我们的能量来源，但是太阳辐射属于短波辐射，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很少会被吸收，大部分能量都会直接抵达地表。地表吸收太阳辐射后温度升高，并会把能量转化为长波辐射，那对流层大气当中的水汽、二氧化碳等等会强烈的吸收地面的长波辐射，从而使大气增温。所以气温并不是由太阳直接加热空气而来的，中间多了一个步骤，气温是由太阳通过地面再传导给大气，这样间接传热的过程完成的。那么当夏至到来，太阳给的热量收入确实是最多，但地表不一定能够将这个热量立马释放。就像我们烧开水关火之后，水还会继续的沸腾翻滚一样。而说到地表，我们就更要关注海洋了，因为我们地球表面70%都是海洋，水的比热容大，海水大量吸收太阳能，热量就会被海洋储存起来，一般要到7、8月份海洋的热量才会逐步的释放。海洋的滞后性也会导致北半球最热的峰值向后推迟。
2: 为何夏至三更便属伏？
3: 夏至三更便属伏，这是古人定的入伏公式。我们先要了解到什么是更日。那古人用天干地支来记日子，天干有十个，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其中庚是第七个，天干每十天重复一次，所以庚日就每十天出现一次。从夏至这天开始往后数，遇到第一个庚日是一庚，那20天后就是第三个庚日，就是三庚，也是出伏的第一天了。用庚来定义伏天也有古人的智慧在里面。在秦汉时期盛行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那夏天属火，庚属金，火克金，所以庚日精气必 须伏藏起来，这也是伏的来历。天气太热了，宜伏不宜动。而三更作为三伏天开始标志的规则，它的规范化和全国统一其实可以追溯到唐代。那夏至三更便属伏，也反映了古人对热量滞后现象的一种朴素表达，用历法的形式把自然规律转化成可以推算的、可以预期的生活常识。
2: 古人说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可否通过夏至的天气状况来判断后续的天气情况？
3: 关于夏至有很多的谚语，比如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夏至大烂梅雨当饭、夏至东南风平地把船撑等等。那首先，谚语是古人对天气物候的内在规律的联系的经验总结，肯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比如地域的局限性，有些气象谚语源于黄淮地区，有些来自于江南地区，那不同地区可能相同的天气对应的谚语截然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那第二是时间的局限性，如今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之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是更加频发，过去古时候总结出来的气象谚语放到现在的气候背景下就会存在失真的情况。那曾经在2024年，上海气象局曾经发布过针对夏至无雨三伏热这句谚语的印证，那整理了徐家汇站2001年到2023年23年的夏至日降雨和当年三伏天的平均气温情况，发现23年当中有13年夏至日没有下雨，而三伏天平均气温偏高的仅有7年，也就是说准确率是53%，几乎是一半一半。但是谚语之所以有一定的准确率，是因为大气环流，北半球西风带的长波波动就是罗斯贝波，本身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大概是在5到7天。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罗斯贝波的槽脊系统，从形成、发展到消亡，大约是1周的时间。气象上我们说槽来几去，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日常的晴雨变化。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有1周的周末下雨，好像接下来的周末总下雨，似乎进入到一个周末下雨的魔咒，其实就和我们长波的周期性活动直接相关。但大气环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长时间尺度的预报都很难保证它的准确率，气象谚语就更是如此了。
2: 夏至开始，为何又热又潮？
3: 那我国大部都是雨热同期的气候，自夏至开始，雨热是同时进入到鼎盛的时段。在24节气当中，夏至节气不仅是全年最热时段的开端，同时降水也相当可观。夏至期间，全国平均降水量可达63.3毫米，仅次于小暑节气，排名24节气里的雨水第二多。那如果从具体的高影响天气分布来看，我国中东部从华北到华南通常会呈现出热与热的夹心饼干模式。华北干热，通常夏至节气是华北一带高温最为集中的时段，华南闷热，此时的华南呢，通常受到副热带高压内部下沉气流的控制，天气又热又湿，开始上蒸下煮。而中间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处在梅子黄时雨的梅雨季，梅雨天气不仅雨日多，容易让器物、食物发霉，而且出现暴雨的概率也很大。像南京、杭州，暴雨出现最多的节气就是在夏至。此外，夏至节气正值6月下旬，通常也会有台风的影响。我国出台的平均登陆时间是6月26号，刚好就在夏至节气里。夏至节气，华南高温闷热将会增多，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开启梅雨季，强降雨持续，累计雨量大，暴雨风险高，需要

0: 特别注意防范，而华北东北则受到短波槽或者冷涡的影响，气温要比常年同期偏低，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雨伞还要随身带，并注意警惕强对流天气。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5: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8: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9: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0: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1: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3: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来关注两项下个月即将开始实施的新标准。7月1号开始，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 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8031-2025 将会正式实施。从全面升级电池热扩散标准到新增底部撞击快速循环测试，这两项又被冠以是最严的安全新规，到底是给这个电动车安全设置了哪些新的门槛，又会给行业和消费者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近期的新能源汽车还出现了一个变化，那就是曾经靠无焦虑续航啊，这个快速积累起的一个新增城市的这个汽车，它的销量没有升，反而开始出现了下滑，市场上关于增程式过渡技术的讨论也再次升温了。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行业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一些热点。李阳你好。
14: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3: 咱们先说这个新的国标啊，又被称为是史上最严了。那其实从这个技术发展史上来说呢，每一次想必都是最严的哈，这次也不例外。那首先就请您给大家先画一个重点，就是和2020年的那个当时的新规来比较的话，这一次的两项新规它最核心的升级集中在哪几方面呢？
14: 简重点的说哈，最主要的就是电池方面的升级啊。过去要求是提前5分钟报警，热失控的时候啊，就是给乘员留出5分钟的逃生时间，现在呢变成了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能对成员造成伤害，也就是不能让人中毒。这个就是所有的里面，如果让我捡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一点啊。
13: 那但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这个我们现在技术上能做到吗？能实现吗？就因为毕竟这个原来的老标准是5分钟叫预警逃生时间，只是给了个时间段。那么各家厂商呢，他们可能都会采取各样的方法，当然这个方法当中也不乏有一些呢，就是正好卡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边界上面啊，就是这个要求的边界上面。但是现在呢，你看给的非常直接，叫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会对成员造成危害伤害。那这个变化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横下去跟那个燃油车比较的话，它这个标准算是一个非常严厉严苛的标准吗？
14: 首先一点啊，燃油车由于它 的油箱是整个车辆防火的核心环节，所以现在的树脂油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另外再跟大伙儿科普一个事情啊，我们在电影里面，尤其是那些个警匪片里面看到这个汽车挨了一枪就咚一下就爆炸了，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13: 但是有观众说了，说那正好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了。
14: 就算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也不可能出现这个效果，因为首先一个，树脂的油箱啊，对于冲击它是有一个很强的包容性的。这个技术其实最早是从战斗机上移植过来的。比如战斗机的油箱挨了几发航炮，它是自封闭的结构啊，绝对不会把里面的燃油引燃。再有一个，它整个燃油和空气的隔绝是做得非常好的啊。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明火去点燃，其实汽油也没那么容易着火，更不要说那砰的一声啊，它可能会泄漏，可能会慢慢的会起火，然后火势会蔓延，这个是常态，但是那个咚一声那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我们放到叫 BEV， 就是纯电动汽车上面来说，本身电化学，任何电化学电源，就是我们俗称的电池，它都存在着一定的热失控的风险，即便是我们觉得不燃不爆的铅酸蓄电池，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它主要是氢气的溢出啊，遇明火火花以后形成爆炸极限啊。所以说，咱们再回头说这个锂离子电池最常用的三种形态啊，钠电、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啊，这么几个电池，其实呢，核心就是正负极材料和电解液的改良。这个从技术上来讲，让它在遭受撞击啊，或者短路，或者其他的，就我们俗称三大滥用，电滥用、热滥用和机械滥用啊，对应的就是撞击、短路和这个过度的加热。这种情况下，在一定的范围内让它做到不燃不爆，从目前的技术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不过现在我们给它给定了一个测试标准，要求它在这样的一个测试环境下做到不燃不爆，不是说无条件的任何时候都不燃不爆，这个太绝对了。
13: 但是还有烟气的存在呢，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发生了像这个加热啊或者物理碰撞什么的，它不会在结构发生损坏之后就开始冒烟吗？不会这个情况。
14: 我们知道所有的电池都有一个泄压阀，这个泄压阀它的开口的位置还有导流槽的方向决定了烟气会不会进入成员舱。我们呢还是刚才那句话，不可能让所有的电池出事故的时候连烟都不带冒的，这个要求有点
13: 就是它现在冒烟的话可以在车外，但是不能够进入到直接进入到这个车内环境，
14: 这是其一。
13: 伤害
14: 其二，一个在烟气初起的一段时间，也就是逃生需要的这段时间里面，产生的应该是以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啊这样的相对无毒或者低毒的气体为主，而不能上来就产生毒性比较强的，比如二氧化硫，甚至是硫化氢啊，还有其他有机物裂解之后产生的这种烟气，是这样。
13: 其实这次还新增了一个底部撞击测试，同时补充了整车刮底的相关要求。这其实也确实对于很多新能源车来说是解决了他们的心头大患。就是我们现在试想一个场景哈，开着一台电动新能源车，突然咣当一声托底了。那很多人肯定是第一时间下车检查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忘了打那个三角牌，因为他觉得情况非常紧急，知道这个电池包如果被刮坏了发起脾气来那可是不得了的。那这个新增的测试项能够给车主带来哪些实际的安全保障呢？
14: 还是那句话，任何的测试都不可能100%的还原真实的用车场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用的是一个半球形的一个障碍物， 然后对它的整个硬度还有接触面积，这个大伙可以查这个测试。

0: 条件，我因为太专业了，我就不在这儿过分的讲了。而且车辆是以一定的速度去开过去，绝对不能是像实际过程中有一个尖儿朝上的大尖石头。
1: 嗯，那是确实是碰撞起来物理感受的不一样啊。一个是把它磕进去了，另外一个有可能太锋利就把电池包切开了，
0: 直接豁开了。
1: 对
0: 对，而且这个呢，我们也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呢是从电芯的角度，它抗冲击的这个能力，一般呢。这个实际上是穿刺实验，穿刺实验是最好的测试电芯的这个耐物理冲击的安全性的。那么这个刮底实验其实它考核了是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底护板，也就是电池仓的下护板啊。其实这一道屏障如果做的特别到位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是就伤底护板，或者伤到了液冷板，或者是氟冷板啊，俗称氟冷，实际上就是直冷的啊，走制冷剂的那块板子。过了这两层屏障以后，电芯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坚固的不锈钢的壳体的。如果这些屏障都失守了，才是考验电池的电芯的耐穿刺的安全性的啊。所以
1: 几年前我们就看到这个电芯的穿刺实验了哈，但是其实技术的发展不只是在这一个方面上有长足进步，在各个层面上，包括整包的这个它的结构啊，都其实是有了很长远的这样的进步了。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托底这件事情，不是建议大家说不要太过在意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在意的。比如说真托底了，起码你得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停个车去查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底部的非常明显的物理结构的损坏啊、变形啊，甚至是破损啊。如果遇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谨慎的来对待这个车辆的。
0: 尤其是啊，如果发现有液体渗出的情况，
1: 对，
0: 那一定要就是不管这个仪表盘上有没有报绝缘故障，那也不要再开了。
1: 是，
0: 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叫板车，叫拖车。啊，而且尽快的全车断电。
1: 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国标啊，来做保护的话，可能有的人觉得，哎，这下好了，这个电池下面这一层不怕刮蹭了啊，没有问题。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这个电池确实有问题，你感觉可能这一次的这种托底还挺重的话，或者是起码原来的那个检查的步骤不能省略，这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负责任哈。
0: 对，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哈，这个还有一个技术的进步也促成了这件事儿。我们看3-5年前或者是7-8年前的电动车，这个电池都是从底盘凸出来的。
1: 对，
0: 我们跟在它后面开车的时候，看见非常明显的，尤其如果我们开的是轿车，不是 SUV 的话，我们看前头这个车非常明显的电池包，
1: 在下沉的一个状态。
0: 对的，但是我们再看现在的车，它的底板基本是平的，而且甚至是它的最低点一定是前后桥的俗称元宝梁的那个钢结构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托底的话先碰到的是副车架，那这样就安全性就显著的提升了。尤其是明明路上有障碍物，我们的速度一定不会太快，那么如果听到前面元宝梁已经有撞击声了，及时的刹车就可以避免电池包受损。
1: 是，这个还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比较金贵的地方啊，大家不能因为有了相应的保障啊就放松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了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测试呢，就是300次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你看哈，现在大家有很多的新能源车主，他其实只用快充啊，这个而且他也不担心，因为无论是从充电桩的密度啊，还有他这个充电本身的速度啊，都在迅速的提升，很多车主就用只用快充的这种方式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平时充的这个频次啊，确实也比较高的，有人就提问了，说300次快充循环的这个测试标准，它会不会稍显得少了一点？因为有的人家这个开车可能

0: 次，而且再有一个呢，这个电池实际上它的衰减比较明显的就是前面300次，反倒不是后面那个接近寿命尾声的那几百次循环。也就是说，你测了前面的10%的这样一个工况，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有大量的这个实车反馈回来的数据，前面10%没有问题，后面90%也就不会出问题了。
1: 嗯，
0: 因为任何产品它的寿命曲线是像我们洗澡的那个浴缸一样，
1: 嗯
0: 啊，前面一段是故障率最高的，接下来进入一个故障低发期，然后到了寿命接近终结的时候故障又起来，但是这一段基本上我们都用不着了。
1: 嗯嗯嗯，对，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是换电池了，都已经换车了，
0: 就是换车。而且300次是什么概念，如果按照正常行驶来讲已经是10多万公里的一个行驶里程了。
1: 嗯
0: 啊，这个已经足够了。
1: 是，所以这个300次快充循环呢，它是指完整100%的这样的一个充满的状态啊，就是一个这样轮回是总共是300次，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会达到就是充电次数达到600甚至更多，而但是它的整体循环只有300次。
0: 对对，实际对应的可能我们已经充了600次，甚至是700-800次都有了。
1: 是，那整车标准里还有一项哈，就是要求一键物理断电，它取代了之前的软件断电，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它必须得有一个实体按键，顶上写着就跟油车一样写个启动这么一个按键。其实现在很多车主哈，很多的包括很多车企，他在追求这种无缝化体验的时候，已经把这一点是无限的弱化了，就恨不得你进了车里面以后，你从家里到了车里面，这个感觉是一气呵成，完全没有这种过渡感啊，所以他非常不期待你去摁一下它的启动键，甚至是断电键。断电的时候也是这车门一关摸一下，或者是直接人走远了以后它自己就落锁了。那这种模式我们看起来它是很方便，而且甚至是有点科幻的这种感觉，它究竟哪儿不好？那现在这个实体按键它又哪儿好呢？
0: 首先我解释一下啊，要求的这个一键断电这个开关并不是常用的开关，也就是我们车辆这次行程结束之后，我们下车锁门走人，是完全没必要摁这个键的，不是说像燃油车一样，那个一键启动啊，我们不摁这个熄火，发动机就一直在转，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的电车无感上电和无感下电，已经是了一个，不说标配吧。至少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大趋势，也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不管是带着蓝牙还是磁卡还是其他的识别的，甚至是生物识别指纹那个面容都可以，只要完成了解锁，我们开门的瞬间这个车就已经上电了。同样的，当我们这个有效的识别装置离开这个车超过一定距离或者超过多长时间，车内确认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的存在了啊，而且挂 P 档已经明显的是一个停止锁车的状态，那好，电咔嚓自动就断了，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手去摁任何按键。那么这个说的强制上下电，这是个应急开关，相当于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跟厂家去跑那个测试，测试车上有一个红色的黄边的一个蘑菇头，我们看好多设备上不都有急停开关吗？这个就是试车员一定是放在他最方便的地方，而且
1: 一下能拍到的啊，
0: 只要用力拍下去，这个真的是物理开关，全车断电。就是因为毕竟测试车好多东西还没有定型呢，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出问题，为了安全必须有这个。但是我们这个说的商品车上面的强制下电，基本是都在顶棚，就是原来阅读灯和天窗开关这个位置，长按3秒然后就能全车下电。这是个应急开关，而且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下
1: 这个事情，我估计很多车主都不知道。
0: 其实好多车已经有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它根本就没必要用这个，你没有紧急情况，你用不着按这个开关、
1: 嗯嗯、它也就是在应急的时候才有实际的作用。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好多人不知道，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0: 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熟悉一下说明书。
1: 嗯，
0: 说一旦发生，比如说就是说不希望出这个事儿，比如交通事故。
1: 嗯，
0: 不管是跟别人撞车了，还被别人撞了。
1: 嗯，
0: 或者说你刚才说的发生了托底。
1: 嗯，
0: 觉得损失会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而且觉得车辆行驶有点异常，别犹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好车以后。摁那个强制断电，
1: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呢，它是物理开关，但是和我们测试车上的那个
1: 蘑菇头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那个叫机械开关，
1: 嗯，
0: 它真的下面连接的是高压的那个断路器，
1: 嗯，
0: 我这一拍真的就断电了，这个呢只是一个触点，我长按3秒，它就向系统发出了一个强制下电的一个指令，
1: 嗯，
0: 还得由系统来执行。啊，
1: 这个肯定是电控的，不可能是机械控制的哈。
0: 对，只有测试车上那是机械的。
1: 对，这个功能呢，其实大家还是有必要真的是认真读一下这个车辆的说明书的哈。
0: 是，
1: 就是现在很多车上已经具有了这个功能，但是您知道您的车上有这个功能吗？以后的车上肯定都会有一个一键物理断电了。那将来买车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啊，就像这个汽车的销售人员去咨询一下。您不愿意读太多字的话，您咨询一下这个具体在什么位置，这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保障。
0: 对的，
1: 嗯，那其实今年还受到了一些天气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呢，就让很多地方出现了极端高温啊，大家也就很担心夏季暴晒啊，还有这个一些像雨水天比较多的这种天气啊，还有呢就是稍远一点像冬季啊，低温运行的这种冷车启动啊等等，这都是非常高频场景的一些电池安全方面的问题。那新国标里有没有针对着这种极端温度，包括冷包括热来补充对应的安全措施以及强制要求？
0: 这是这样的，其实在热失控就热滥用的情况下，已经加上了电热电阻丝的这个烘箱的烘烤这一项，这个已经比极端气候恶劣太多了，如果它能过这一项，那你觉得这个大马路上这点所谓的高温还是问题吗？这肯定没问题。
1: 嗯啊，冬天呢？
0: 冬天是这个样子，所有的电池其实它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里头，你觉得外面-30多度，
1: 嗯，
0: 但实际上电芯的温度可能只有-10度左右。
1: 嗯
0: 啊，首先一个它的保温，再有一个好多电芯它是在冷启动，其实电池不像它虽然不像燃油车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冷启动的一个过程，但是实际上里面的电解质和正负极材料，尤其是锂离子的活性，也有一个在低温下激活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好多电池呢，就是用自己的电，用脉冲高频的脉冲和微短路啊，强制的给它加热。
1: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车辆还没有启动的时候，电池本身就已经在进行这操作了。
0: 为什么我说有无感上电？
1: 嗯。
0: 你觉得你刚一靠近车，比如你揣着这个遥控的这个磁卡，或者是射频芯片，或者蓝牙钥匙，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车里头已经在为下一次启动开始做准备了。比如我们开燃油车的时候，有时候刚手摸到这个车门那解锁的把手，我们就会听见车后面有很轻微的滋一声，
1: 嗯，
0: 那是什么呀？那是电动的汽油泵，
1: 嗯，
0: 开始转起来了。就是开始给油路里建立起油压了，
1: 嗯，
0: 这样你上车以后一摁点火开关，汽油瞬间就可以正常压力，而不用再重新靠油泵的运转建立起油压。电池也是一样，你靠近这车的时候，如果已经是-多少度的低温下，它已经开始启动预热环节了。
1: 嗯，现在我们车用的越来越像一台家电了哈，就是我们用起来很舒服，但是具体要说为什么我开的是燃油车，我在上车之后它后面会有这个一个声音在响起来，哎，今天也是帮大家解读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看品牌，不仅是说我买的是燃油车还是这个电车，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懂一些它的这种基础的这种道理啊，就是它的机械结构也好啊，或者说它的一些就是简单的这种电路结构也好，其实有必要的。
0: 对，而且还有一个趋势，以后真正那个纯纯的不带电池的纯燃油车可能会真的就不说彻底看不见了，可能在某些极端的越野的场景下还有这样的车吧，但是绝大多数我们 未来即使挂着蓝色号牌的，
1: 还可能是个48伏轻混。
0: 不是，可能是个油电混。
1: 啊、
0: 哎。这一定是大趋势啊！所以未来所有的车上，你可以不用一个几十度、上百度的大电池，但是两三度、三五度，甚至五六度电的一个高倍率充放电的一个电池，油电混动的电池，大概率一定会有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前面梳理下来，不难发现这次新国标的每一项调整，它都踩在了车主的日常用车痛点上。比如说怕托底刮坏了电池啊，怕快充久了不安全啊，怕天气的这种极端气温的出现一些隐患啊，还怕应急的时候断不了电等等，其实都是给电动车的全使用场景都加上了各种的安全补丁，继续帮大家去打消顾虑和担心。而这些实打实的安全标准呢，最终还是要靠技术来实现的，也必然会牵动整个行业的成本啊，格局要发生变化。那我们接着呢往后来聊，看看安全升级背后它的技术逻辑以及产业影响。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昂。李昂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这个电池结构呢也一直是安全升级创新的一个核心方向，就比如说几年前我们听到的像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种特殊的结构方案啊。在应对更高级别的安全要求的时候，这种核心技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未来电池结构我们是不是还能看到更多现在可能还不太好理解的创新空间？
0: 是这样，其实呢电池呢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电芯的形式，还有一个是封装的形式。说到电芯只有三种，圆柱、方块、软包，就这三种。你说的那个刀片，那个是方形电池的一个变体，而且实际上现在的刀片也在往短刀的方向发展，因为那个特别长的长刀，它存在着一个电子传输路径过长的问题。为什么那个46毫米的46系列的大圆柱要做成全极耳？而不是让这个电流在整个电池高度的范围内来回来去的传输，这样会损耗电阻会非常大。如果做成全极耳，基本上它是平着跑的啊。这个呢就是其实这种创新每年都有，我们现在看到的46大圆柱实际是5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了，这5年前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测试，让它日臻完善。同样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创新的电池会出来。那么现在其实主机厂和电池厂商合作在做的更多的是在封装方面做的努力。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不燃不爆这件事情，单体的电芯的热失控啊总是存在这样一个概率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气凝胶把它严防死守，让热失控仅仅发生在单体电芯这样一个维度上，那就不会对整车的安全造成任何威胁。你说的那个冒烟可能就噗一下顺着泄压阀往车底下就跑了，完全不会进入成员舱啊。同样的热失控也会给它严格限制在单体电芯的范围之内，这是气凝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冷却水道的改进，包括像
1: 这个也是属于封装那一块吗？
0: 对，为什么说我们好多电池，其实我举这么一个例子，一个是封装，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大伙儿可能不太注意，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吧。我们买的好多廉价的小电子产品，上面都写着禁用南孚电池。
1: 它的是电压的问题吗？
0: 不是，因为好的它只是拿南孚只带那些高性能的碱性电池，它有什么特点呢？虽然是干电池，内阻小，带负载能力强，电压稳定，这都是优点啊。
1: 是，
0: 但是好多廉价的电子产品，不管是儿童玩具还是遥控器，它本身它拿电池的内阻帮电路调压
1: 哦，这个时候就需要碳性电池来
0: 对的，对，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个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不同的厂家的电芯，它是有自己的脾气的，
1: 嗯，
0: 有自己的个性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一线厂商不会发展好几个供应商，一般就是两家供应商，
1: 嗯，
0: 在一个大的产品品类上，这样呢，他为这两个供应商的电池分别开发 BMS， 就是电池管理系统，软件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可能它的放电的特性曲线也不一样，充电的整个的策略也不一样，
1: 嗯，
0: 那这样呢，保证所有的电池都能按照出厂设定的最佳的方式来工作，
1: 嗯，
0: 但是呢，这里咱就不点名了，有些厂商哈，
1: 嗯，
0: 他用一个公版的，就公共版的 BMS，
1: 嗯，
0: 应对七八个品牌的电芯，啊，有可能这个是按照宁德时代的标准设计的软件，但是你非给他用到比如中创新航或者亿维锂能用到其他的电池上，那么极有可能就出问题，事实上也真的就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不是电芯的问题，是你没有按照这个电芯去匹配合适的 BMS。
1: 嗯，
0: 这就是比较复杂了。
1: 是这个电池结构创新啊，我们可以从电芯方面以及封装，也就是它的结构方面来进行一系列的思考。但是呢，对于这个新能源车来说，还有一点也是让我们去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吧，我们也一直有些担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这个一键物理断电的时候，其实说到这个断电，它断的不是说低压电，它是断的高压电，它断的是那个整个高压系统，这个系统呢，它又是电动车整车安全的核心部分。那新国标对于高压安全的升级，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一键物理断电之外，还会有哪些高压相关的这种技术迭代也出现在这个里面？
0: 这里边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一个就是防水，
1: 嗯，
0: 啊，我们常说 IP， 比如67、68，
1: 嗯，
0: 听到这样的吧？其实这个都是对应的不同的标准，就是要求车辆。你看雨季到了，在涉水之后，
1: 嗯，
0: 其实这车上通高压的主要就四个地方，一个是动力电池，这是高压吧，然后驱动电机、空调和暖风，这四个地方走的都是高压。如果你是400伏的架构，那这几个全是400伏；如果你是800伏，那这几个大概率也都是800伏。所以对这些地方，尤其是空调的绝缘，这次都有很严格的一个测试规范。
1: 嗯，
0: 因为空调是直接通向成员舱的，我们当然说这些管路和这个仪表台之间都是绝缘材料，
1: 嗯，
0: 但是在800伏、900伏甚至是1000伏的这样一个高压的情况下，什么东西也不敢说自己是100%绝缘的。
1: 是，刚才您在说这个电池啊、电机啊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好像感觉它都在车外面的，但是空调这个，它确实就离我们太近了。如果产生意外的话，那个风险就大。
0: 对，尤其是很多蒸发箱，还有管路，可以说和驾驶者和前排乘客用近在咫尺来形容，也不过分吧。
1: 嗯，
0: 所以说对空调系统。包括制冷和加热，
1: 但是您说到这儿啊，这个很多朋友他知道空调，哎呀，如果涉水的话，我得检查。但是他除了能够找到空调的出风口，他真找不着其他的部件。那我们如果是开一台电动新能源汽车的话，万一涉水了，或者是说这个雨下的特别大了，甚至这个水涨起来以后泡到车的某一个位置，我也搞不太清。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去检查什么位置呢？就是能够查到，就是您刚才说这四个高压风险点都能够一一被我们检查到的。
0: 是这样的，空调系统啊，除了压缩机，它是会有时候在吃水线以下被泡到，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它没有发动机，就不存在皮带带动的那个斜盘活塞式的压缩机了，它都是那个一个动窝一个静窝，叫涡旋式的压缩机，而且它可以安放在车辆布局的时候比较方便布置的任何位置，它不用去非贴着发动机安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而涡旋式的压缩机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受损的一个部件，它损坏以后不光是不制冷了，如果只是不制冷了， 那也就仅仅是破财。
1: 嗯，是。
0: 但是如果它发生了绝缘问题，报绝缘故障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的地方会报警。
1: 嗯，
0: 啊，同理

0: 的那个 PTC 加热器，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俗称的
1: 暖气，
0: 对，那个浴室的那个暖风机，
1: 对，
0: 它也是一个通着高压的东西，
1: 嗯，
0: 它是加热冷却水，把冷却水加热了以后，吹到座舱里面去、
1: 嗯、有人想了，我夏天的时候不可能开暖气的，所以这个我没用，所以就不用考虑它的。
0: 不是的，
1: 嗯，
0: 不是的，
1: 嗯，
0: 开不开暖气不是你说了算。你比如空调你设到自动状态，比如调到23度，
1: 正好那天又下雨了起雾了，
0: 不是，它这个23度是怎么来的，不是说靠冷气和这个自然风勾兑出来的，它为了快速的实现这个，就有一个快速降温的过程，但是呢在某些环境温度下有可能是冷水和热水同时工作，然后呢冷风跟热风对起来、
1: 嗯、
0: 我们修燃油车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夏天暖气水箱里的水也是滚烫的。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也是新能源行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市场的变化呢，往往比标准来得更加直接。最近几个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曾经一路高歌的增程式汽车销量突然遇冷，市场的占比持续收缩，从刚需到销量下滑。增程车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只是电动化路上的一个过渡方案？现在他们的使命已经要终结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问题。梁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您来分析一下吧，就是今年以来这个增程式汽车销量持续下滑，而且跌幅还不小，这么一个情况，而插电混动它却能够保持增长，迭代也很快，那您来分析一下，就是增程它遇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然后呢插混它能够站在市场中央，它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
0: 是这样的，增程车它从架构上来说就是纯电车，
1: 嗯，
0: 因为它的发动机叫增程器，是没有和传动系统任何的机械连接的，
1: 就是它的油是用来发电的，电来驱动的。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增程车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结构超重，还有一个高速长途的燃油经济性明显的不及传统燃油车。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是。
0: 还有一个间接的，不是它的问题，就是纯电车的性能的快速的进步。
1: 对，多年前你要说纯电车都想，哎呀，这个续航行不行啊，而且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们很久，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你去什么地方都能够找到充电速度很快的充电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好像增程式就不太行了。
0: 还有一个大伙儿用车的场景化的这样一个概念，
1: 嗯，
0: 越来越清晰了。
1: 嗯，
0: 我买这个车到底是干嘛的？如果我真的是在城里用，我买纯电足够了啊，因为我也不去跑长途，
1: 嗯，
0: 而且即便是我跑一个300-400公里的一个小长途，好多长续航的纯电车也没问题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认为从法理上说，纯电只要在高速续航能做到500公里就足够了，嗯，因为有一个连续驾驶4个小时，你即使是4个小时一路畅通，你全按120公里的速度来跑，
1: 嗯，
0: 那你跑500公里是不是也得休息了？
1: 嗯，
0: 那你休息的时候正好给车充电，所以这是极端的情况。但是现在如果是你有一个续航800公里左右的一个纯电车，
1: 嗯，
0: 就是 CLTC 续航，那么你在高速上跑400-500公里那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说到这儿就知道了啊，
1: 它的使用场景被严重的压缩了
0: 啊。但是呢，插电混动本质上其实它是一个高度精进的燃油车，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发动机有1到4个前进档，
1: 嗯，
0: 最少的是1个前进档靠电机来调速调扭，
1: 嗯，
0: 然后现在最多的已经有4个前进档，还有的用的是6AT、8AT 的传统的变速箱上面叠加一个 PR 电机，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其实它还保留了燃油车的架构。
1: 对。而且刚才您在提它的时候呢，也特别讲到了很多项技术，这些技术是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发展的，但是你再反观一下增程技术它就不是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被很多人觉得有被诟病吧，起码是觉得这个结构太简单了啊，然后呢它

0: 好像也没有发挥出什么实际的作用来哈，甚至在当时就提出来说这是一个过渡技术，这个技术持久不了。那现在看的话，这个过渡技术这个判断，或者说叫做预测，您觉得是真的要实现了？就是说它的过渡使命真的要完成了吗？
1: 这个呢，怎么说呢？这个确实是也有一些个互为竞品的一些品牌在互相打口水仗的成分。其实评判一个技术呢，不能是专家说了算，得市场说了算。其实增程车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还是有它的存在的空间的。所以说它肯定不会消失。但是呢，你说它成为市场的主流，那肯定也不会。所以说这个过渡看你从哪个方向上说。
0: 那现在对于很多正在观望的消费者来说，如果说这个增程技术好像不是太被看好的情况下，就是民用级的哈，这时候还能不能买这一类车？还是说我现在应该马上转向去买纯电车，亦或是说买这种插电混动的车？
1: 这个还是看个人的用车的需求。你如果对超大空间和超长的续航真的有那么强的需求的话，而且呢，就是说对于这个高速的油耗稍微高一点儿，也表示可以接受，那其实增程车也不是不能用，
0: 那是的，
1: 尤其是好多增程车动不动就是5米3、5米4的这样一个长度，而且6、7、8座的这样一个高的座位数，
0: 还是颇具一些诱惑性的啊。
1: 这确实对于
0: 满足一些出行需求，
1: 对于一些大家庭来说，也是刚需。
0: 是。今天呢，我们是从7月即将落地的电动车安全新国标聊起啊，看到了行业安全底线的全面升级，也聊了增程式汽车的市场起落，看到了新能源技术迭代的速度和残酷。其实无论是标准的升级还是技术路线的更迭，本质上都是新能源行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大家的选车用车提供更多的有用参考。再次感谢李阳先生今天亲临直播间为大家排疑解惑，谢谢您。
1: 好，大家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啊，那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轻盈的领域，零食，但是更具体的是场景化零食。那什么是场景化零食？我们设想一种场景，在商场里的热门餐厅门口，一到饭点呢就排起长队，如果等太久，食客不免觉得不耐烦，但是这个时候很可能服务员就端出一盘小碟装的妙脆角或者炒米，放在等位区的桌面上，我们客人随手抓上一把，边刷手机呢边往嘴里送，食客好像对等位这件事情瞬间就不那么排斥了。这就是场景化零食的一种，等位零食。最近有报告说，等位小零食正成就一门年销售额数亿元的隐形生意。也是这样的观察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场景化零食，除了等位，还有外卖凑单零食，在新茶饮领域表现非常突出。外卖平台设有起送价和满减门槛，那顾客点完正餐或者饮品之后呢，往往还需要凑一些金额，单价低廉的小零食成了理想的凑单选择。场景化零食以场景服务为核心逻辑，不管是缓解等位的焦虑，还是丰富用餐体验，或者是满足外卖凑单的需求，都是围绕具体的餐饮消费场景来展开，匹配了消费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即时需求。说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啊！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了11804亿元，预计2027年这个数字会攀升到12378亿元。另据预测，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从2021年的8251亿元增长到2026年的大约1147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6.8%，庞大的市场，有趣的现象，是不是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呢？那稍后我们也会和从业者一起探探场景化零食这个我们很少关注的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江湖和秘密？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的行业洞察可以说是时常轻量化。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场景化零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呢，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居家办公，或者是外出就餐，或者是户外出行，其实都可以看到零食的身影。但是如果您餐前等位的时候吃到一小碟膨化食品，或者爆米花，或者点杯奶茶凑单满减加一袋1.5块的零食，有人说这些场景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管是等位零食、伴手礼零食、凑单零食等等的场景化产品，也正在成为餐饮市场增强消费者粘性的一种抓手。而且据说在众多的细分市场当中呢，以等位零食为代表的场景化零食是最能体现小成本大回报商业逻辑的一类。我们其实常常吃，但是可能包括您在内我们不那么了解。那今天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讲，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节目嘉宾。我们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欢迎赵晨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刚好。
0: 哎，赵晨老师已经把一刚引出来了，我们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欢迎一刚。
4: 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0: 既然我们是讲场景零食啊，我们不如先深度解剖一下场景零食的几个场景吧。比如我刚才前面在开头讲到的这个等位零食，这可能是离我们听众朋友最近的一种状态。我们当免费零食来吃的，但是呢我看媒体有个说法说这是新进隐形印钞机。我知道一刚在这个领域做的比较久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等位零食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渠道，跟超市里面我们日常买的那种整包整装的零食它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吗？
4: 是的，这些等味小零食呢，基本上分2种货源，就是渠道方式完全的不重合。一种呢是专门给咱们那种饭店、理发店供应的食品厂，厂子呢他们这种不做零售，只做大批量，做简易小包装，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另一种呢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零食，批发商呢整箱拿货后自己分装成小包装。给门店当免费的代客零食，超市零食呢是卖给顾客花钱买的，包装啊、品牌溢价都算在价格里边。等位零食呢是门店免费送人的，他们呢主要是走批量的弊端批发，省去广告、商超租金这些成本，拿货价呢很便宜很多。流通中间商呢也是专门做门店耗材的，不走超市的那条供货线。
0: 也就是说从渠道上就很省，是
4: 对
0: 吧？
4: 对，是的。
0: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它的品质啊什么的，它会有差别吗？有一种零食在这个等位的时候发的特别多，像妙脆角，它在不同的这个包装的这种零食传统的渠道里面它也有，但是吃到的那些大家觉得吃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本身也确实差不多，是吧？
4: 对，是的，因为这些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有些大厂，或者说具备他们验厂审核的这种达到一些要求的这种厂家，就是他们的资质啊、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 OK 的。
0: 所以说吃起来大家都是还是觉得，很愉悦，很好吃的。我觉得刚才一刚也给我们讲了供应链方面的这种不同啊。据说等位零食虽然单价极低，但是利润特别可观，能够年销售额过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过亿它是放在多大的一个范围内来说的啊。这个是真的吗？赵晨老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你自己的角度的观察呢？就是因为走量吗？比如来摊薄成本？觉得呢？
3: 事实上是这样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等位零食的消费者，因为这个经常去餐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吧。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年销售额过亿，其实是指单个品牌，比如说某个品牌，它给现在知名的这些餐饮企业呀、或者是奶茶企业做供货啊，这种单个的品牌的是有过亿的，而且不止一家啊，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统计的。那同时呢，这个市场确实也不小。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很多研究消费的权威报告吧，统计在去年呢，咱们国内光这个等位零食的市场就已经突破120亿了。就是这里边的头部企业吧，基本上最多的能做到3个亿左右的收入。所以其实这个年销售过亿绝对是真的哈。第二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利润总额是绝对靠量吗？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技巧哈，诀窍？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说得很对，就是规模非常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等位零食它服务的下游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光餐饮全国就有那么多门店啊，奶茶好像全国都得有30到50万家门店了。这么大的一个门店的数量，实际上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集采的。那么这几十万家，可能加上餐饮都上百万家这种门店啊。如果说这里边大家都愿意去用等位零食啊来作为客户服务的一个内容的话，那首先这个基数是巨大的啊，所以呢，这点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这样多的一个门店数量的规模采购呢，是摊薄了一些成本的，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我觉得作为消费者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作为产业观察者可以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当这个我们渠道足够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反向溢价能力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零食它会定制啊，它定制，比如说一些知名的品牌，它也不希望这个我这么宝贵的客户在享受这个等位零食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别人的品牌啊，希望看到的是我门店的品牌，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有一些反向定制。那这种反向定制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包括有一些特殊味道的微调，它可能就会形成排他啊。那为了这种排他的话，我就特殊的要给你辟一条生产线，或者说我得把生产线在这个时间为你生产的时候，我得调好适合你的参数。那这样来讲的话，对于上游的生产企业来说，它就一定会跟下游的采购方会形成一个定制的利润，因为我为了你，我牺牲了其他人的量了，对吧？因为我换一个其他的这个品牌，我的包装还要重新换，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上游来说，上游有可能会通过服务一些特殊客户去获得意想不到的这种利润的啊。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这2点原因，都共同作用了吧？这个上游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

0: 服务费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账户的概念，但它确确实实，门店是向上游的这个生产企业支付了真实的费用的。主持人。
1: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可能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巨大的空间这里面去看哈。而且说到这种等位零食，我觉得我们很多消费者可能跟我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大家会想到餐饮业最早出现的一些等位零食，服务型的这种标杆企业某某捞啊等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其实就是在等位或者离店的时候，服务员赠送的一些零食，像波霸呀，玉米花啊，现在它也就像赵晨老师刚才说的，它已经反向定制了，对吧？它就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吃到那一款的等位零食，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像两位讲的那样，它不是我们消费者看到的这么简单随便一吃的这个道理。而且这一类的这种等位零食，它的这个定价这么低啊，而且对商家来，就比如说门店来说，它其实也得是因为很低的价格，它才会去大量的去买嘛。那它这里面也有供应商，也有品牌方，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个生意的？包括我们近距离去看的话，我知道一刚在产业链的这个耕耘很长时间，像连锁餐饮的这种等位零食，它接到需求到上桌，这里面我们一般考虑的像成本呀、包装啊、卫生资质啊什么的，这里面有没有比较难平衡的东西呢？
2: 这类零食呢，我们看着单包几分钱，或者说几毛钱不挣钱。其实呢，他们是靠规模摊成本，工厂大批量统一采购原料，简化包装，单一品类的持续量产。他们呢，工厂就是靠吨位走总量盈利。我们供应商呢，
1: 靠吨位啊。
2: 对，那我们供应商呢，也不靠零食赚大钱，更多的是用低价零食做引流，搭配上我们门店的纸巾呐、餐具啊等耗材整体盈利。再加上集中整车配送、压低物流，综合下来呢，有稳定的毛利。市面上呢，超市分装的也是利用整箱批发和分装后的差价盈利。那还有呢，刚才您说的，从需求到上桌需要哪些关，包括成本、口感、包装这些。那其实我们从总部提需求到顾客吃到手，我们是要经过资质的审核、口感的试样、定价的核算、包装的定板、仓储配送、门店前厅等几个关卡。其实最难平衡的核心冲突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低价和品质卫生，就是门店严控单价成本，压低太狠容易导致工厂原料质检缩水。我们要靠年度大单锁定合规的大厂，统一的季度检测，避免这些风险。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保质期预添加剂，少放添加剂的口感健康，但是呢，它容易受潮过期，所以我们用冲淡的包装加高频的小批量的配送，减少防腐，同时降低门店的损耗。第三呢，就是包装研制预成本，精致的包装拉高预算，简易的包装又影响门店的体验，统一做单色的剪印防尘小袋，兼顾成本和整洁摆放的效果。所以我们整套的流程里，资质是硬性的底线，成本是核心的矛盾，损耗管控是我们长期要持续协调的这些问题点。
1: 原来有这么多门道啊！而且您如果不讲，我是绝对不知道。我们其实算的是这样一笔账，就是实际上我们是搭配比如说门店的，你刚才像说纸巾，还有其他的一
2: 对，
1: 些小的东西来整
2: 餐
1: 体盈
2: 盒，
1: 利的。对对对，
2: 对。
1: 果然我这个话说的是消费者买的不如卖的精啊，而且包括保质期和添加剂的这个这里面的博弈，原来我们有我们看到的那种包装，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冲淡的这个包装是吧？它可能
2: 对，
1: 就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的。
2: 是的，
1: 所以这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观察。刚才我们讲的是等位零食的这个场景啊，既然是场景化零食，我们再说一个场景，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一下能够想到，大家如果平常爱喝奶茶的话，比较常见的现在的这个新茶饮的凑单零食，卖1块5到2块钱的这种单包的小薯条啊等等，有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呢，是2024年，某颜某色，这个大家很了解的一个奶茶品牌推出了一款定价2块5毛钱的面包丁，它刚好能够

0: 搭配奶茶作为一种边角料小零食，就迅速出圈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据说当时就因为这个单品创造了销售额过亿的成绩。所以我们刚才从等位零食，现在讲到凑单零食，在新茶饮的店里，大家现在会经常发现摆着一排，那这些零食他们往往是谁做的？我们会感觉，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啊，我会觉得它可能比起刚才讲的等位零食，可能更品牌化，需要在这个包装上或者至少看起来好看上做得更多一点。这个渠道跟之前会不会不一样啊？一刚可以再讲讲吗？
1: 其实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厂商呢，基本上分三种生产方。就是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如头部的，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食品工厂，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场景化了，就像一个零食店加餐加这个奶茶这样的一个综合店出现，所以他们的很多是自供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某某茶呀等等这些的话呢，大厂他们是找专业的食品代工厂独家定制。啊，给他们专门做一些茶味的坚果呀、面包丁啊、一些脆片啊。那还有一种的话是部分和这种大厂啊、和这种大的零食厂、这种成熟的这种零食品牌做联合贴牌的啊。所以做茶饮零食的这些工厂的研发、包装生产线都会非常的完善。那还有我们做餐饮免费等位这些小工厂呢，他们其实不是一批的一些工厂。那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渠道和等位零食、超市零食这些工厂是不是一样呢？其实这是一个三条独立的渠道，互不影响啊。第一个的话，我们茶饮凑单零食呢，品牌的封闭垂直供应链，总部呢统一工厂、统一仓库配送到店，包装呢有自家的 logo，专属的茶饮口味，只供自家门店售卖。外边的超市啊、火锅店，他们其实拿不到我们的同款。第二个的话呢，等位零食呢是普通商贸商散批的耗材，任何人都能拿到货，门店免费送人，他们也不怎么挣钱。那第三个的话，超市零食呢走的是经销商开放的铺货，面向所有的消费者，没有奶茶搭配的场景设计。核心区别呢就是茶饮零食是用来卖钱增收的封闭定制渠道。等位零食呢是免费引流的开放批发渠道。
0: 哦，这个概括太到位了，大家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虽然都是场景化零食，首先场景化零食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零食不一样。那同时是场景化零食，因为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的状态、渠道又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去看过去啊，我们虽然在等位零食上不付钱，在这个茶饮的零食上我们付钱，但是大家其实可能还没有看清这么多。希望今天讲讲之后，大家能更吃得明白一点啊。但是凑单零食呢，很多消费者自己买了之后啊，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无脑下单，为了一杯奶茶凑3块钱零食，但是其实我们很少单独买它。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刚才讲的等位呀，或者是去凑单做茶饮的这个零食，可能都是场景化零食的高频类别啊。但是这里面消费者的这种消费的心态是不是也比较微妙呢？赵晨老师特别擅长从消费者的这个领域去揣度哈。您讲讲呢？
2: 你主持人刚才说到那个"心态"这个词，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准确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自己在给自己买零食的时候，可能一般会买大包装的。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因为零食在我们的这个食品消费里头，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足量饱腹感的那种快乐的，或者说这个高能量、高热量的那种快乐的。所以呢，我们天然的会觉得给自己越挤消费的时候，要买大一点的东西。再加上呢，我们在接触这个小包装的零食的时候，最早可能都不是在电商平台和超市接受的，都是在餐饮场景或者是奶茶场景这个凑单发现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第一印象也把它锁定了为一个它就不是在家里吃的东西啊。这个事实上在整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心理账户的定义在这儿哈，就我们不会把它归到这个传统意义上的零食。啊，这是我们自己心里头的账户，所以呢，在单独买它的时候，可能我就想不起来去买那个小包装的。再加上呢，我们买零食的渠道啊，一般来讲是商超和电商，你也很难被推荐这种小包装的，因为大家对于大这个厂家来说吧，你肯定买的越大越省事儿嘛，对吧？我的包装费啊，这个渠道费啊，物流费啊，市场都能够相应的这个。

0: 有摊薄，这个是心理账户，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呢，我们有些时候是不经意间把它给买了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说的，如果搭售啊，配售这凑单，我就愿意买。事实上呢，也有这个数据去统计啊，这种小包装的这个啊凑单零食，90%呢还都是顺带加购的，单独去搜这个单品的，可能在搜索量上都不到5%啊。这个也真实就证明了我们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凑单哈。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呢？首先，大家习惯了被电商的这种营销方法，然后去吸引啊，凑单满减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即时配送的这个场景下呢，我们就享受了凑单免快递费是吧？啊，或者说凑单满减红包，这些事实上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各大电商平台的营销活动中，我们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练操作了啊。所以呢，我们尤其可以看到在刚才主持人提到奶茶这个领域，奶茶这个领域基本上小零食的单价都在1到3元，你会发现啊，这个1到3元对于大家来说支出好像也不是个什么特别特别让我觉得决策起来很有压力的点，甚至很多这个外卖平台上，你收藏关注店铺，就可以把这个1到3元的小东西送给你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早大家在推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其实店家和商家悄悄地告诉你，你要支付1到3元，给你免另外一个费用的时候，你会很顺理成章的就把它给点了啊！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我做一些什么去享受到这个小零食的福利了。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就这种模式吧，我们不单单啊感觉到这个凑单的小零食，他以为就是凑单。我想表达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一开始是为了凑单买它的，后来发现它的口味不错啊，慢慢的可能我会去主动找这个单品了。未来的这个搜索比例，我觉得还会进一步上升。
1: 所以，这个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心理账户，原来在 A 账户，现在呢，其实它可能是一个两边跨界的账户，都可以
0: 哎，没
1: 走了。
0: 错，没错，没错。
1: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其实我们不讲场景化零食，以前说零食就是零食，我们也在不同场景当中吃，但是不会让零食这么场景化。您觉得现在我们讲这个场景化零食，它确实需要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概念吗？
0: 我觉得单独如果把它拎出来一个概念的话呢，倒也可以哈。只不过这个概念可能未来还会被其他的概念给冲淡掉。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把这个现象给提炼出来了。我觉得场景化零食非常非常早的就已经出现了。可能我们想想看，在中国古代哈，这个场景化零食应该就有，对吧？我们为了喝茶配的茶点，这茶点你说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对不对啊？咱为了听戏哈，这配的这个瓜子儿和花生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其实非常非常，就很早咱们就定义了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这样的一个消费文化，它本身已经存在非常非常久远了。我们当下只是给它把这个定义提炼出来了吧。还有什么一些新的，就是可能我们
1: 对。
0: 更高频的这种场景是吧？现在呢，其实从我们自己观察，包括自己生活体验吧，我觉得应该还有3到4个场景也是我们应该已经经常遇到的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这种办公场所比较大的这种企业吧，比如说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啊，他们其实有非常大的这种开放式的这种办公空间，所以办公室的这个下午茶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应该走访过很多企业，我就感觉这个比较大的规模的企业，其实在办公区啊，应该都有零食角，对，或者说叫茶点角吧。我觉得这个茶点角应该也是供应商去服务的，他肯定不是说光靠一个公司的人力行政自己去网上采购的，绝对不会。他每天补多少货，或者每个周补多少货，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科学计算的啊。他们本身来讲是有一套这个大数据统计核算和这个算法跟踪的哈。他们其实上在这个办公室的下午茶场景，我们就经常能够看到，像坚果类比较多，为什么它补脑，对不对？还有这种小包装的这种低卡的这种饼干，下午茶可以冲下机，对吧？而且它比较适合适配茶和咖啡。所以办公室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场景。那当然，我觉得即便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办公区，可能5到6个人的一个小的这个办公室，如果女孩子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场景，对吧？这是办公室。第二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出行啊，这个能够发现的，就是在高铁和飞机上经常会发这种小餐包，对不对？这种小餐包里头其实就有小零食包啊，你像那种坚果就比较多。所以实际上高铁和这个航司，他们本身来讲其实是整个推动这种小包装零食非常重要的这个推手啊，这个一点都不比我们其他场景小哈。所以出行我觉得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场景，第三呢，我觉得是偏社交类的，比如说露营、电影院，大家一块儿去打桌游、剧本杀啊，这些这个甚至是一起去锻炼和健身啊，就这些事实上都会出现。

0: 是间接消费场景，因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悦己的嘛，它是悦人的，对不对？它是送给别人的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你像有一些知名小吃品牌所在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啊、西安呐、啊、上海啊，很多这种城市吧，它有自己城市特色的小吃。他会把这种城市特色小吃呢做成旅游的伴手礼，它更多的就是一绑定这种旅游类的这种散客，一种就是可能固定的这种会议呀这个去做城市级的伴手礼吧。对，这几个场景我觉得是我们是可以看到，也可以去想象的更高频的一些场景吧。
1: 确实很高频啊，我觉得包括像刚才赵晨老师讲到下午茶，包括出行，不少于我们前面说到的那几个场景，它都是发生在日常的。所以我们讲场景化零食，我现在越来越说服我自己，它可能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值得去观察的领域啊。那刚才赵晨老师也说了那么多，那一刚作为业内人士。您听到像场景化零食这样一个说法的时候，会有特别的感知吗？比如说，会不会觉得这个是旁观者或者学者的一种抽象的概念，还是它真的从你们从业者来说，也会把它当做一个特殊存在，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类出现的吗？还是说过去就有这种东西，换了一个卖法，换了一个做法呢？
2: 就是我们呢，作为这个站在供应链内的角度呢，场景化零食绝对不是我们书本上空洞的一个概念，其实是实打实跑出来的一个呢独立的生意，因为它不完全是老零食换个渠道卖，分两种，就是像我们某些火锅店免费的锅巴呀、花生啊、底子啊，就是传统膨化这个零食，只是改了一个小包装，走餐饮批发。但是我们看到的像某茶呀、某盐呐、某雪货架上摆的这些茶酥、面包丁，是专门按照奶茶口味研发的新品。我们在超市呢根本找不到一些同款，还有我们和超市零食呢也不能混为一谈。就是超市零食是专门为我们顾客专门去选购的，在家吃；茶饮凑单零食呢是点茶随手加、排队随手拿的，决策完全不一样。渠道呢，更是我们两套体系，头部茶饮呢都是他们工厂独家定制，总部呢统一配送到店，不会流入超市。超市批发的大陆货呢，其实也很难匹配到门店摆盘呢凑单的需求，所以说两者绝大数情况下呢是不相通的。
1: 哦，所以说其实，说场景化零食，它确实是值得我们特殊来对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零食消费呢，其实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从业者来说呢，在把他们捧出来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消费者，我们真的在场景化的情况下去消费，去买这些零食，吃这些零食，就像刚才讲到的等位啊、排队呀、外卖凑单、看电影啊。旅游伴手礼呀、办公室下午茶等等等等，这个时候消费者的心态也已经发生了我们的变化。那这里说的是我们的变化，但是零食确实它也变了呀。当场景化变成了重要的消费条件，是不是确实像一刚你们也能看到，零食在适配这些变化，零食本身，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它也发生了变化呢？
2: 当然是的，因为我们这个零食呢，它根据就是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选择的无论的包装啊、颜值啊、口味啊，包括一些售卖方式，比如刚才说的一些凑单、免费等等，其实都是在这个零食面对这些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1: 就是我们以前做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超市卖的这种传统的零食，后来做这种场景化零食，它对从业者来说，它是一种降级还是升级呢？或者说完全换了一个赛道吗？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2: 其实完全换一个赛道啊，就是我们做这些，这叫就是我们所谓的特渠啊，不是传统的渠道。但在特渠的时候，对，
1: 特
2: 特
1: 殊
2: 殊
1: 渠
2: 渠
1: 道，
2: 道，对，其实我们我也在做一些特殊渠道。其实，在我们这个行内有专门的一批的这个传统经销商，他们已经转换角色。当然，还有一种是，就是他们起家就是做这种渠道，因为在谈判，包括这种定制厂上游的供应链。其实和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经销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也现在也诞生了一个新兴的我们这个 这个工商的一个这个应该叫怎么说、
1: 一个新的一个角度，
2: 对，是的。
1: 我两位有不同的角度啊，从消费者也有各自的角度，这里面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角度。我们现在有个什么感觉，好像站在了这个等味零食大家老吃的那个妙脆角的这个口，近距离的去看了长景华零食的江湖。那消费者去我们的这个消费好像也去

0: 确实越来越自然而然，这像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领域。但是对从业者来说呢，他们其实完全换了一套打法，完全是细细的换了一套逻辑在做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又有很多变化值得我们去关注啊。那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接着来说。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3: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5: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5: 哎呦，完了完了！哎，你好，我要报案。
1: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结果，铁去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场景化零食。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已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居家办公、外出就餐、户外出行都能看到零食的身影。我们刚才已经去讲到了很多的案例，业内人士的估算呢，单包的等位零食成本可能不到

有很多可能，我们刚才也纷纷的说到了，正在说到更多，那也在思考场景化零食对零食江湖对更大的市场会带来什么，我们也。

0: 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再次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再次欢迎一刚。
1: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我是一刚。
0: 好，我们也再次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再次欢迎赵晨老师。
2: 主持人好，一刚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小小零食大江湖的这个场景化零食的很多小的场景啊，那除了餐厅等位外卖凑单，刚才赵晨老师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生活中我们不曾特别细看特别关注的一些新的零食消费场景。那最近呢还有像这个刚才赵晨老师讲的这个高铁短途零食包啊，剧本杀桌游零食盒呀，酒店的迷你吧的零食啊，这个确实已经慢慢的浮出水面，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那这些场景化零食，它在定价复购的逻辑上是不是需要这种新的思路？像刚才赵晨老师是把这些新的场景引入到我们面前，那这些新的场景让您在这个思路上会想到什么？
2: 我们之前认为啊，这种场景化的零食可能就应该是很便宜的，但其实呢，刚刚我们说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几个场景，比如说酒店迷你吧、高铁、剧本杀哈，它其实已经开始悄悄的溢价了啊，这个是让很多人没有体感哈，因为它的费用是包在其他的费用包里边去了吧，就是酒店迷你吧，这个现在越来越常见了，以前我们感觉迷你吧上好像就放个几个茶包和咖啡就差不多了哈，现在呢其实可以看到包括像电竞酒店在内，它的那个迷你吧可是非常非常的不迷你啊，就放了非常非常多的零食，甚至你可以几天不出屋我觉得都够吃吧，那已经完全超越了一个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迷你吧了，甚至你会发现那些地方买的饮料和零食肯定比外面要贵一些啊，因为经常吃零食人对于这个零食的单价还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你为什么会愿意在这个迷你吧去买呢？因为着急啊，你的手离不开鼠标，离不开那把椅子，所以为了这个这个事情我们会愿意啊牺牲掉这个一部分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这个折扣空间啊，选择不动啊，这个不动是有成本的，大家是愿意接受这个不动的成本的。也可以看到其实像很多不单单是这些特色的电竞酒店啊，包括这个有一些中高端的酒店，它其实也结合这个城市的特色做了这个零食角，而且好多人不知道，就国内有一个专门擅长卖这个酒店衍生品的酒店品牌啊，这个大家可能知道我说的是谁，它基本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零食组合的复购率是40%，也就是说除了它除了枕头卖得好之外，它的这个零食居然也卖得很好，它也树立了一个新的零食可以销售的场景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都不便宜。第二呢就是这个剧本杀哈，剧本杀呢现在呢更多的其实是定制体验，这定制体验呢可以说价格一点都不便宜，我们可以看到平均的这个定制的零食盒大概在39到59元，你是可以从这个剧本杀的这个价目表里边直接去点选的，这个呢也有统计，这种零食盒的毛利大概在50%以上啊，非常高。这种零食呢，大家我们也刚才也说到一点，你玩的时候你是不希望被打断的啊，它是可以在你不打断思路的时候随手去拿，就跟看电影一样，不打断沉浸感的零食体验吧。
0: 确实是体验上的转变，思路上也有转变啊。我听赵晨老师讲，我觉得很有道理，确实，去复购啊，或者说去为他买单，有他这背后很巨大的心理动因。所以本来我们讲零食，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世界。这里面呢，过去可能不知道，现在有这么多变化，但是未来到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剧透存在的。那我也想知道，刚才一刚也跟我们讲到说，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赛道嘛。但是，一些传统零食大企业，包括刚才我们刚才一刚提到的一些头部的企业，这种场景化零食爆火这么大的生意，会不会倒逼传统零食巨头去审视他们自己的渠道和策略？他们会不会改变？
3: 没错，主持人。其实现在呢，这些大的巨头食品厂家，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场景的变化，所以他们也必须要跟着改，不然的话呢，他们的这个市场的份额就会被这些新兴的厂家被吃掉。所以我们像现在这些他们这些大型的厂家也会根据这些不同的场景定制一些不同的克重啊、不同的袋子啊、不同的这个口味啊，以及存放时间都和他之前做的一些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从业者这个角度看到，我们上游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0: 上游发生了变化，所以大家在下游可能接下来会不会看到上游变化所带来的 更充分的竞争，比如说给我们会消费者会有更多的选择，这个是不是？

0: 是必然的。
1: 这个肯定是必然的，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了无论我们的一些酒店呐、啊，包括一些连锁餐饮呐、啊，包括其实现在一些美容美发各行各业的这种服务行业，其实都在增加这些小零食。刚才这个赵晨老师也说了，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增量市场。我们看到的，无论是渠道的一些新兴渠道一些市场的变化，包括上游的，以及我们经销商现在能够感知到这些变化还是很大的。
0: 这个变化很快，相信就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来这儿来啊，我们会有更多可选的场景化零食，更多买零食的机会和可能。包括我们在听的很多朋友心里恐怕还会有一重纠结，就是零食嘛，它终究是零食。那市面上的等位零食啊，包括场景化零食，大多是膨化食品，这里面有高油、高盐、高碳水，还有一些大家不想吃进去的添加剂。包括某些风味增强剂啊，对越来越追求健康的消费者来说，这些东西不会劝退他们吗？我知道赵晨老师是比较懂吃，但是也是很注重健康这方面的。你觉得在这方面消费者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吗？
2: 这个可以说不单单这个零食行业啊，包括我们这个零食，我们的场景化零食、等位零食，在服务的这些奶茶呀、火锅行业都已经在开始追求健康化了，对吧？所以事实上，从整个大家提倡的一个共同消费理念来讲，它一定是会不断的去走向健康化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个现实啊，就它的阻力的第一点来自于我们已经知道它是零食了，大家。对于零食来说，其实本身来讲，它的第一性更多的是打发时间，别让排队的时候觉得时间特别漫长，比较烦躁。所以呢，大家是属于啊，我已经首先承认和默认了，它有点不健康。但是你这是对于我心情不好的一种补偿，所以呢，一开始是包容的啊，一开始是包容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健康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然，因为可以说从整个健康行业来说，现在呢，去年也有数据统计吧，72%的消费者他是希望，场景化零食能有更健康的选项的，也就是说，我承认这里边可能会有高油高盐的，那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些低油低盐低脂的，对不对？是对吧？你奶茶都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对，所以事实上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啊。目前呢，这个从传统消费膨化食品的消费者上来讲，中间有90%已经开始去看配料表了，这个膨化食品里的健康属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趋势下来讲，其实可能健康零食，我觉得未来。不见得是当下的一个替代性选择，应该可能慢慢会成为主流的选择。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冷链也越来越好了，等位零食也多了很多竞争对手，比如说水果，包括这个冻干类的水果，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替代品。包括坚果，现在好的头部企业已经开始往这方向在使劲了。
0: 是的，是的，这方面消费者可能更期待接下来有新的变化啊。那一刚是不是可能观察的会更前沿一些？现在已经看到一些趋势了吗？
1: 其实您的纠结呢，特别切合现在市场的真实痛点，就是我们传统的等位膨化零食呢，属于高油啊、高盐呐、啊，对于我们注重健康的顾客呢，确实有劝退的一些作用。这点我们供应链呢，一线感受到的特别的明显。但是行业呢，不是直接淘汰膨化零食，而是分出清晰的两条路线，整体呢有四个大的变化趋势。就第一呢，我们生产工艺在大改。现在新款的专供小零食呢，基本上不用油炸了，改用这种低温烘烤，油盐大幅降低，用天然的香料呢代替这些重的调味添加剂变少，靠冲淡保鲜少放这些防腐剂。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货品的分层供给，这边的小店呢还在用平价的膨化做基础款，商超连锁奶茶店。中高档的这些火锅店呢，就变成了烘烤谷物，包括刚才这个赵晨老师提到的冻干果蔬啊、轻盐坚果这类健康小食，愿意小幅加价换取更好的顾客的体验。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连锁品牌现在都给我们定死了这个钠呀、脂肪上限，政策和消费者呢都在倒逼工厂做酸碱。达不到标准，根本进不了他们的供货名单里边。那第四呢，就是零食定位变了，不再只是随便的打发时间的赠品，而是门店的品牌形象的一部分。轻负担小零食能够明显提升年轻人、宝妈的这类核心 群体的好感。所以从长远来看的话呢，纯低价的这个油炸膨化的市场呢，会持续的这个收缩，健康的比较这个轻负担的场景零食呢，是我们稳定增长的一个主流方向。
0: 我听到这些，我觉得消费者固然会欢迎这样的方向啊，但是对于我们供货商，包括生产商来说呢，也确实是很重要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得不说，这个行业接下来也很卷啊。那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反内卷，而且低价竞争和某种程度上的内卷呢，大家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儿。场景化零食呢，今天我们聊下来，更让我觉得。它可能在卷价格方面，是不是压力会比较大？那接下来质量上又有这么高的要求，这个跟刚才的我们的消费者的需求结合起来，一刚老师觉得有什么判断？
1: 场景化的零食呢，确实更容易陷入这个低价的竞争。核心原因呢，就是基础的等位膨化的门槛太低了，小工厂的同质化货品太多，很多小店呢采购只盯着单包几分钱的成本，逼着工商呢相互的压价。但是这种纯拼低价的内卷只是阶段性的，行业已经明显分出两条路，这边平价的餐饮呢还在卷这种散装的油炸锅巴呀、麻花呀。就是利润会越来越薄，商超连锁这些奶茶呀，包括我们中高端的火锅店，已经跳出了这个价格战，专门用烘烤这个轻负担、茶味专属定制小零食，然后看重这种口感呀、健康啊、摆盘效果，愿意接受这个合理的溢价。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单纯靠低价内卷的赛道份额会持续的萎缩。一方面，连锁品牌越来越看重品控，低价劣质的货呢会被淘汰。另一方面的话呢，头部供应链靠独家定制，整套门店的这个配套服务建立壁垒，不靠低价的抢客户。真正的反内卷呢，其实不是硬扛低价，而是我们要做出差异化的产品，对吧？给门店呢完整的场景解决方案，不靠单品价格去竞争，我们要靠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稳定利润。
0: 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哈、啊，哎，这个也是消费者一时想不到的东西。那如果能够不卷，双方都可以双赢的话，那当然是消费者也愿意看到的。而且我们期待更多优质的好产品啊。那如果有了更多优质的好产品，在场景化零食的这个江湖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些反向定制的，跟着大的连锁企业、连锁品牌、餐饮品牌来的。将来在这些场景化零食中，可能。真的会产生属于场景化零食的品牌吗？消费者只吃只关注场景，未来会不会也在这上面有对品牌的某种偏好呢？赵晨老师觉得。
2: 我觉得肯定是能够诞生品牌的，但是 C 端可以快速去识别的这个品牌，我估计会难啊，可能会有，比较难，因为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就是切身体会一下，我们接触到这些零食的时候，你会关注它的品牌吗？有些时候可能不会，对，因为现在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场景化的零食更多的是跟着场景的品牌走的，场景呢并不愿意把自己过多吸引过来的流量去给到其他行业，但是呢，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我觉得 B 端的品牌，可能对于店铺啊商家来说，他认为哎这个品牌的供应链真的很好，我们就跟他合作了，但是事实上 C 端可能不知道他是谁，C 端可能看到他的前台还是一个火锅品牌或者是一个奶茶品牌，所以 B 端的隐形冠军一定会出现的。
0: 假使我们能够看到，张晨老师刚才用了一个词叫“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深藏在我们场景化零食的这个领域当中。我知道一刚老师长期也做很多零食的进口。我们如果反向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各行各业大家也在看出海，那国产零食现在出海的机会多吗？这个里面有什么我们消费者不知道的观察？
1: 那以我这边来看的话呢，就是目前我们整体出海的机会呢很明确，就是东南亚是当下最好的市场。我们欧美呢市场呢适合长线的布局，为什么呢？因为普通商超大包装零食出海现在竞争已经很激烈，价格的比较透明，利润被压缩。但咱们做场景化的零食呢，就等位小食、奶茶、凑单小包，全是。我们全新的一个蓝海机会，和普通零食呢完全是两条路子。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大量的中国奶茶、中国餐饮，包括中国火锅，开到这种泰国啊、越南、马来西亚，就海外本地工厂只会做大袋的这个薯片，根本没有办法适配到门店 排队留人、外卖凑单这种迷你的冲淡小零食，刚需缺口非常大。这类货呢是连锁总部统一集采，做专属的包装，封闭供货，不会流入到批发市场比价，避开我们国内产品的低价内卷。同时的话呢，利润也比国内可观很多，因为很多呀，门店，海外的门店特别看重口感、保鲜、配套体验，不会一味的压低价格。但出海的也有门槛，各国的食品添加标准都不一样，还有这种海运防潮损耗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口味呢也要细微的调整，适合本地的这些口味的偏好。
0: 哦，所以目前看来，如果有更多的这些场景化零食，是不是可以在东南亚寻找到机会，包括在更多的地方做长线布局？哎，一下让我们觉得这个隐形冠军可以放在更大的领域去看啊。那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方方面面，包括怎么一路走过来，怎么发展的，两位愿不愿意给未来做个预测？比如说，假使过3、5年的时间，场景是不是确实还会赋予零食更多的增长的可能？你们觉得会有什么新的突破？我们现在想象的场景，或者有什么新的研发呀，或者零食上的新的可能？
2: 我刚才其实说到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未来还是会继续有很好的想象空间，无论是增速还是创新哈。那既然你要做一个快消品，基数大、频次高，那么我们就得看到这个消费行为跟哪一类人的场景会更接近。事实上我觉得可能还是办公，对，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咖啡其实是通过这个思路不断延伸到整个咱们国内的这个甚至全球的市场去的。就咖啡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可以去借鉴的例子，全国目前现在至少有2亿的职场人吧？对，下午茶本身来讲，基本上都是刚需了，再加上大家现在健康和饮食结构，甚至是三餐的用餐习惯和内容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布局职场人的这个零食，其实是挺好的。如果说我们这个习惯固定的话，每天就得有2次有机会去接触零食的时间。那如果说我们抛开场景化，零食你晚上回家啊，追追剧啊，看看东西啊，那可能那就是另外一个零食了，那一天可能没准有3次触达的机会，那这样的一个频次，我觉得事实上是可以达到餐饮级别的这种触达率了，对吧？这个如果说是面对职场人，那至少我觉得上午、下午这2次可能会比其他的这个场景化零食还要多，那这个一定是比我刚才说的像露营啊、餐饮呀、次数多多了，你不可能天
0: 太
2: 天
0: 靠谱
2: 下
0: 了，
2: 馆子吧，对吧？不能天天
0: 对。
2: 下馆子哈，所以事实上这个频次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我特别看好的，第二呢，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这个其实是我们某个做零食的品牌做起来的，就是这个复购。你会发现办公室啊，这个团购的机会很多的，大家买零食是一次买很多啊，这也是个人行为。那现在很多企业的工会啊，还人力资源呀，他也会为了提高这个办公的这个满意度，也会去团单。所以这个可能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说，它的采购会更稳定啊，支付起来这个账期也更友好，而且是固定啊，固定且稳定，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产业的上游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办公场景，我觉得这两点，都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未来3年中吧，这个办公的场景，不敢说是增速最快的，但肯定是最稳定的。
0: 符合大家现在的这个心理预期，我一想就觉得赵仁老师说的靠谱。那一刚呢，有什么新的想法？您觉得未来的新的可能在哪里？
1: 我的一些观点可能和刚才赵晨老师有一点点区别啊。我预判呢，3年后。我们外卖的凑单以及茶饮门店配套的零食，这个板块的增长速度会最快。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奶茶火锅店门店还在全国，大家看到了，以及海外持续的开店，就是每家的必须要用低价的小包来拉高我们的客单价，这是个刚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顾客点外卖，随手加购。复购呢，远远超过露营办公，还有呢，第三呢，就是连锁都是专属的定制的封闭供货，不用陷入价格内卷。但是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露营分淡旺季，现在办公室呢受我们的预算限制，增长的上限我认为比较低，所以我认为呢，未来我们外卖凑单、茶饮门店。这一块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0: 哎，两位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的评判交给时间啊。有的是我们现在想象就很合理的，有的是我们现在就已经买的很多的。那零食很多种，零食也很多变，场景化零食的这些具体的讨论，我觉得也确实很有意思。我们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追求健康，那如同场景化零食，它是怎么样变成现在这样的？我们没有想到，那它的未来呢？我们恐怕也很难非常准确的去预测。但是市场还是不断的给我们惊喜，消费者的需求在变，市场的供给也在变，供应链的秩序也在变。零食可以不多吃，但是不影响这是一门好生意。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谢谢两位。
3: 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让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引咎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阴阳不等。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这里是淮河琴书的非遗展示馆。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淮河琴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孟颖老师。孟老师您好。
1: 你好，苗老师好。
0: 还有您的伴奏老师。
1: 对，这是我的乐队弦师刘树老师。那位是我的学生李丁丁。
0: 都是跟淮河琴书有关啊。
1: 对，我们是一个团队，经常演出都在一起。
0: 之前呢我也专访了咱们山东琴书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像这个姚忠贤老师啊，刘世福老师啊，还有苏北琴书的陈景荣老师，北京琴书的王树才老师，我看都是有这个扬琴，对吧？
1: 对，徐州琴书、山东琴书，像你说的苏北琴书、四川琴书、吴湘琴书，它主要的演唱乐器都是扬琴。
0: 嗯，
1: 对。
0: 那咱们淮河琴书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跟淮河有关系？
1: 对，因为淮河琴书呢，它就是因为演唱的时候，这个扬琴是为主要的伴奏乐器之一。
0: 嗯，
1: 所以说它就叫琴书。扬琴它最早是源于波斯，是流行在欧洲一带的，后来就是传入到我们中国有300年的历史了。因为扬琴它的穿透力比较明亮，声音也浑厚，然后它可以独奏啊、合奏啊，就是我们唱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啊，全国的各个地方经过长期的深度演变，现在成为我们中国民族乐器的一个机选乐器之一。
0: 那淮河是因为咱们在淮河流域。
1: 对，因为最早我们这叫安徽琴书，不叫淮河琴书。后来就因为申报非遗，2006年才被定名为淮河琴书的。对，淮河琴书它经过这个师承关系和文献的推算，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主要就是流行于我们淮河流域，演唱的时候用的是方言土语，就是我们地方的方言，乡音乡韵，它就给老百姓有一种亲切感。所以说在我们地方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
0: 是啊，就是用咱们阜阳话、阜南话。
1: 因为方言呀，我们所有的民族民歌也好，地方戏也好，基本上都是用方言来演唱。因为方言它有不可取代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准确性。方言也是我们各地方曲种就是民族艺术的一个载体嘛，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民族的东西都提倡要挖掘保护好方言。保护好方言就是保护我们地方艺术的一个根系，就是保护我们地方曲种的命脉。
0: 而恰恰像曲艺就是方言的活化石，因为它都是用地方方言来演唱。
1: 是的。
0: 表演。我看刘老师手里拿的这个乐器比较特别，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乐器吗？
2: 可以可以，
1: 刘老师来介绍一下。
2: 这个是本身是拿曲艺的，叫曲胡。
1: 曲艺也是我们的地方戏。
2: 地方戏，拿卷系统的主弦小唱娃呀，屠夫状元呀，它是主弦。然后呢，去开始给孟老师演那个排这个琴书啊，我就给他一起改为拿琴书了。
1: 也是琴书的主弦。
0: 是。之前那个像仿这个山东琴书的时候，他们的乐器其实是坠胡，
1: 它叫坠琴，也叫坠胡。它的底下那个筒子不一样，它这个是木的，它那个是铜的。
0: 对。
1: 它那个要比这短一些，要粗一些，像碗口一样的。
0: 是。声音是不是也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声音那个有的铜器声。这个是它比较高音。这个曲胡。
0: 能不能就是先声夺人，咱们呢就让孟老师还有刘老师先表演一段啊，听一听咱们淮河琴书的曲调，包括这个咱们曲胡的一个声音状态。
1: 可以
2: 啊，可以。
1: 我给你唱一段，就是我们近期也是我们中国曲协鲍玉玺主席，他创作的一个淮河琴书叫《花开柳都》，由我们府南的柳编，也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就用非遗艺术来讲述我们府南的非遗故事。我唱几句，还请你多多指教。
0: 太好了，一起来欣赏啊！
1: 好。

顺顺一杯又一杯，全在爷怀子两岸送亲。

身下高文楼见出了赵立超忙和簸箕，卖了枪啊，油盐酱醋换点米，就这样咱百姓的日子水苦也甜蜜，不觉还腻。

黄脚会上有毛玉，新来的乡长带着俺去当家的，我塞满了菠萝和簸箕，总想着呀要该澡堂碰碰运气，跋涉了七天七夜一天急，等我们赶到黄脚地，哎，谁知道

0: 有俩人站在我面前，他叽里咕噜一顿语，也不知说的啥东西。原来是啊，两个老外在谈交易的。这老外相中了咱们的菠萝和簸箕。
1: 哎，你这位中国的小伙计，你这六边我全要 OK， 另外再递60000。高兴的我呀，三步并着两步走，乐咧咧，握不住都得急。回村里，我把六边小镇乡亲们点个东西全收了。

心设计了我留级，你看那手持三杯茶留少给你去留变飞机，变老虎变马只变孔雀变三只，变个小女缠着驴，变个小孩开飞机，变个三辆大鸡斗什么老虎不着急，最可惜变出了国宝留不准，哎哎哎哎哎现如今怀说暗叹，连说企业大跌而起，乡村振兴带动了产业，拓开了游牧文化新天地，怀说刘辩一路畅销到各地。意大利走过法国和巴西，瑞典丹麦奥地利，荷兰斐兰和埃及，那进展追着五六级，中国刘辩自作名曲。六百年刘辩当首义，历经着风风雨雨岁月里，他见证着山河河水流不息，他见证着苦难水和自己，他见证着开山刀开。

从雪中进来，金色闪亮的宝衣，又起了三个落日，又起了五彩打来的玉笛，中华桂花串串整序，剪子出国泰民安。

0: 好，哇，太精彩了！您做孟老师，
1: 谢谢您的鼓励啊！
0: 哎呦，整个这个配合首先就非常默契，而且您的唱的无论是声音状态也好，还是味道也好，都很醇厚。然后几个人的这个小设计，无论是词也好，您的演唱表演也好，尤其那个笑嘻嘻的时候，几个人一块儿您在唱，然后。对，这个咱们这个曲壶也在笑，对吧？它能模仿
1: 弦子会说话，
0: 对，它一下就会说话了。然后而且还有帮腔，我看咱这个您的这个徒弟，对，也在帮腔啊。然后呢，把这个氛围就完全凸起来了，有慢有故事感，同时还有最后节奏哒哒哒哒哒啊，然后有说有唱，哎，把咱们整个阜南的柳边。哎，一下子就给唱活了，太厉害了！
1: 苗老师，你的鼓励，你还要多提宝贵意见，多批评。
0: 这个，我没有啥这个意见啊，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多演。
1: 谢谢。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孟老师，就是刚才您整个的表演游刃有余，冒昧的问您一句，您今年？
2: 我从艺的时间
1: 是还是您是哪年生人吧？
2: 我是七年的，七一年十二月份，对，快六十了，哎，对，
1: 对吧？
2: 对的，
1: 这完全看不出来。
2: 没有没有
1: 啊，从这个长相也好，您的声音状态也好，气力也好，气质也好，就完全不像是55的人。就突然发现咱们这个淮河琴书，其实它虽然是用的是咱们当地方言，但是对于很多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来讲都能听懂。
2: 对，因为我们安徽，我们这个地方淮河流域是有皖北地区，所以说我们地方虽说是方言，它是有点接近普通话的，因为我们皖南的语言不太好懂，皖北的还是如果注意听的话还是大部分能听得懂。
1: 是，而且刚才听您的整个旋律走向，其实和其他几个地区的琴书差别是非常大的。
2: 对，苗老师，因为你采访过山东琴书，
1: 对对对，
2: 包括苏北琴书、
1: 北京琴书、
2: 北京琴书，它都是根据地方的方言和风格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的琴书是淡唱，你看你采访的那个像你说姚老师，他是山东的，属于北路琴书。
1: 对，
2: 刘世福老师呢，他是属于南路的琴书。那两位著名表演艺术家我也都比较崇拜，也很熟悉，他们也都是地方德高望重、知名度很高的两位艺术家，他们是坐唱的。但是我们安徽的就是淮河琴书和山东琴书是有渊源的。它的历史起源应该是从那边演变到这边的。
1: 是从山东
2: 对，发展到我们安徽来的。所以说我们安徽的琴书，你刚才说基本它的曲牌都是相似的。像前奏，刚才我们这一段前奏是创新的。我们老的前奏是不是这样子的？它就是咪热咪咪拉嗦咪热哆咪热拉嗦嗦嗦嗦嗦啦哆哆嗦啦哆哆啦哆嗦咪热热热热咪哆哆啦啦嗦嗦哆咪热拉嗦嗦嗦嗦咪热哆哆。

0: 拉到拉到小米热到拉到啥了啥了，米热米米拉到米热到，基本上你说的老传统的都是这个曲牌。
1: 嗯，
0: 但是我们是为了这个，因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整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脉搏，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和观众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有所创新的。
1: 嗯，
0: 你听的曲牌是不一样的，包括我的唱腔也都是借鉴了我们地方的民歌，还有我们阜南县的黑子戏。
1: 哦，
0: 黑子戏是国家级非遗。
1: 嗯，
0: 借鉴的地方戏，包括我们像刘柱老师拿的曲剧呀、黄梅呀，我们借鉴的都有那么一点点。
1: 哦，
0: 把那个其他艺术的精华，
1: 嗯，
0: 就是吸收到那一些姊妹艺术的精华，巧妙的来融合到怀和琴曲里边，借鉴的有那么一点点，也是在唱腔这方面的创新。
1: 嗯，
0: 所以说你就觉得有点不同。
1: 对，就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
0: 嗯，
1: 同时呢，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嗨子戏，对吧？
0: 对，
1: 就是一个口一个海那个嗨。
0: 哎，对，它是我们阜南国家级的非遗。刚才唱的那一段故事柳编，
1: 嗯，
0: 也是国家级非遗。这都是两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怀和琴书是省级的。
1: 对
0: 啊，
1: 因为咱们原来呢，像这个淮河琴书，像无论哪个地区的琴书都是唱大书，对吧？他那个就是有说有唱，比较长，那些传统段子比较多，但是咱们现在又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可能就时间长度，包括这个曲牌也好，包括它这个旋律也好，进行了这个改编，更能让年轻观众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所接受所喜欢。而且因为节奏也快了嘛，最后您的那个高潮部分哒哒哒哒哒，那个快板跺板一起来，
0: 嗯，
1: 哦，就让人眼前一亮啊。然后呢，这个配合也非常的对，很好听。因为之前你像山东琴书，他们唱的更多的是一些传统偏多一些，但是姚老师也会有一些创新啊，也会
0: 有
1: 一些创、
0: 啊、
1: 有一些
0: 创
1: 新，对对对对、嗯，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啊。刚才听刘老师私下讲，就是您父亲就是做这个的。
0: 对，我是出生于琴书世家。
1: 嗯，
0: 我的出生地就是在我们阜南县有个惠龙镇卢壮村，是一个小陈庄，那是我的出生地。我是成长与继承，出生与继承，抚育继承，现在淮河琴书也深扎在继承。我是琴书世家。
1: 嗯，
0: 对，我的祖父、父亲、姑姑他们都是民间艺人，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生长在这个家庭，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环境下的熏陶，耳濡目染。对淮河琴书呢，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太喜欢，
1: 嗯嗯，
0: 学这个行业也不是太情愿，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的。因为什么呢？我很小的时候，就我父亲，我的童年记忆里，我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
1: 嗯，
0: 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拖着个地板车，就是有我母亲还有我弟弟，在70年代我们家就有房车了，你知道吗？
1: 哦，您父亲怎么称呼？
0: 我父亲叫孟宪川。
1: 嗯嗯嗯。
0: 爷爷叫孟兆民。
1: 嗯。
0: 啊，姑姑叫孟宪琴。
1: 嗯。
0: 啊，我叫孟莹。我说的房车就是那个地板车。
1: 嗯。
0: 地板车上，去掉我们家的日常，简单的日常用品，被褥、演唱的这一些器具，所有的家当吧都在一个地板车上，地板车就是我们移动的家。那个时候
1: 地板车多大呀？那个
0: 就是那个驾车、可能你是没见过、就是一个很长的，那时候农村基本上都有、就是在它是一个农用的工具、它可以拉一些粮食啊，上边就放着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嘛，还有我和弟弟的专座都在那个车上。
1: 那就住那儿吗？
0: 那就是我们移动的家呀。那时候父亲就是拉着个地板车，带着母亲还有弟弟还有我，走到哪就把这个琴书唱到哪。那时候父亲是以这个卖艺为生来养家糊口的。我童年记忆里我都觉得学这门艺术特别特别的枯燥。为什么我说开始我不怎么喜欢？因为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跟着

观众呢，就是在那个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好多的农村都没电，那时候生活都非常的困难，都比较苦的。然后老百姓都会自发的，赶上饭点的时候都会端碗饭，拿个馒头，晚上都会抓把红薯片呀、挖一点小麦呀，就要粮食，很少有给钱的，在那个年代。所以说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父亲干这个行业太苦了，尤其是大部分都是在农村，都是在室外演出比较多，那个条件是极其的简陋。到后来呢，我现在细细想来哈，我们家三代人来从事这个民间艺术，这个淮河琴书。我爷爷那一个年代，在他那个年代唱琴书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能活下去。到我父亲这一辈呢，唱琴书是为了生活，就为了生活的更好一些。到我这一代唱琴书，应该是血液中流淌着这种传承的基因，又加上自己慢慢的觉得这个传统艺术啊，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是很有生命力的，也很有魅力的，结合自身的喜欢，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更迭吧，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到90年代往这一来，党和政府对我们传统文化就非常的重视，支持力度也很大，对我们这些民间艺术艺人的关心也在不断的增强。所以说，我就与这个扬琴和这一块弹板就接下了终身之缘。后来我就从事了这个琴书以后，我是从94年，一开始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都是民间的艺人。94年我们阜南县破格，把我招收到阜南县的帮剧团，也叫黑子剧团，因为我们阜南这个文艺团体挂了两块牌子，一块牌子就是黑子戏剧团，一块牌就是帮子戏剧团。从文化体制改革以后，现在被改为阜南县演艺中心了。现在我的工作关系还在演艺中心，所以说后来我从事琴书以后，94年进入这个专业的艺术团体以后，得到了那个老师的专业指点，得到了那个艺术的那种滋润吧，如鱼得水，就是成长的也比较快。在剧团仍然还是从事曲艺这一块，偶尔也会跟着剧团演个现代戏呀、也演过，但是主要的还是淮河琴书这一块。淮河琴书如果要想走得更远，让更多的老百姓去接受你，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嘛，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步伐的加快，再加上外来这些文化的冲击，所以说这一些传统的艺术，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生存，或者是在更小的一个环境生存，因为这一块的传承队伍也老化，面临着濒临失传的这种状态，这个青年人的传承也断档。我就在想，如果想更好的去发展，走得更远，必须要创新，首先要有好的作品，要有一个好的演员，像我们的好的作曲、好的乐队，包括这些年轻一代的学生，还要愿意去学。你比方说发现了一个人才，你让他学，慢慢的接触以后，要转变成他要学，我们这个传统艺术才能更好的把它传承下去，把它发扬光大。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在那个年代都是唱大书。其实我和父亲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我10几岁嘛，接近20岁，在那一个时间段，基本上我也是唱大书的。一部长篇，像杨家将啊，八美图，嘉庆诗坊，施永济，那个通州府，这些
传统的苏木一唱都是四。

0: 天、半个月的，那个时候我也称打坐。现在就是随着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啊，现在人普遍的心态都很浮躁，因为大书一唱都要三四个小时，
1: 对，
0: 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在农村唱书，它是不论时间点的。你比方说我们吃过晚饭唱，基本上都唱到鸡叫啊，那时候农村都讲哦，这个鸡叫了，鸡叫三遍了，那基本上都是大半夜了，要搁现在的时间点就是十二点钟以后了，一唱都是唱四个小时。所以说现在的人他的生活节奏这么快，他根本就沉不下来，你让他坐在那里两三个小时去听曲品曲，那么长的时间是不可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唱的都是一些现代的中篇、短篇、小段比较多，就是一般的不超二十分钟啊，四十分钟这叫一个短篇了，像二十分钟小段，你像我们现在参赛都是十二分钟，不能超十五分钟，就是这么一些现代的段子比较多一些。后来就是从加入到一个专业艺术团体以后，在演唱淮河琴书方面我也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也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比方说牡丹奖2004年获了第三届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我的学生今年也升到了牡丹奖，没在备战中，对，然后后来我又获了两届群星奖，参加了很多的曲艺展演，包括到国外，就是我们地方的一个民间艺术，从没有舞台走向舞台，走向更大的舞台。在2006年、2007年，那时候咱中央电视台有个曲苑杂谈栏目，你知道吧？
1: 王文华老师，
0: 王文华老师和韩兰春老师，韩老师是导演，就在2005年，汪导他到安徽来选曲苑杂谈的节目，在那个安徽的曲艺大奖赛，他看到我的演出，当时他就找到了我，邀请我去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曲苑杂谈栏目的一个专场录制，录制了好几个小段。我印象中，后来那个憨妞迎客在我们央视的一套、三套、十一套，好像都连续播放了好多次。对。后来呢，就是在不断的研讨吧，研究怎样把淮河琴书能更好的一代一代的把它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来迎合老百姓他们的精神需求。后来我们淮河琴书在2013年代表中国文化交流到法国去演出，在2025年12月份，我又一次跟随我们中曲的艺术团到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去进行文化交流，去出访展演，演了6场两个国家，在法国演了3场，在德国的柏林、杜伊斯堡、汉堡这三个地方演了3场。所以说一个地方的用方言演出能就是它算是草根艺术吧，就是能更好的发展，在全国参加了那么多的曲艺展演，又走出了国门，我认为在这一块儿，虽说这一从事这门艺术很苦套，也确实很苦也很累，我觉得能把它传承好发展好苦点累点也值了，乐在其中。
1: 我刚才就是孟老师回忆了自己很多的一些这个经历，从儿时然后再到后面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演艺中心，然后呢又出国参与了很多，包括也提到了曲苑杂谈，看出来就是您为了这个淮河琴书真的付出了特别多
0: 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也是一个担当吧。我又回想起你说我付出了，我认为我并没有怎么去付出，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我必须要把它很好的传承下去，因为我爷爷，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对我父亲说的，琴书是我们家的饭碗，到什么时候这个饭碗不能丢，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父母的恩，无论到哪个年景，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祖训的乐书。又加上我们组织的培养，领导的重视，所以说 我认为到我这一代必须有这个责任和使命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在这个孟老师的肚子里全都是淮河情书，就是段子特别多，因为您一开始演的都是传统段子，那都是大段，可能一下演好几个小时不带停的。
0: 对，
1: 然后呢，
0: 时间半个月的。
1: 要唱门头啊，跑江湖、跑码头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你都得去唱。
0: 是的，我可以说我小的时候跟父亲主计，他骗了我们，像河南呀、江苏啊、安徽呀、浙江啊，就是在邻近的一些省市。我们府南各个乡村、各个村庄，应该说是几乎都走遍了，还不止一次的去哪个地方，都唱过。
1: 那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搭档的？
0: 刘老师，我们也十好几年了吧，接近20年了。他不是我们府南的，他是阜阳的。
1: 阜阳市的。
0: 阜阳市的，阜阳是一个曲剧团，他在团里也是头把戏，我是邀请的。因为我父亲他随着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没有学过乐理知识。父亲那个时候教我的可不是现在的简谱，都是那个公尺谱。我来给你念一小段公尺谱，就是情书的一个小过门。长的太长了。刚才我们演唱的时候，你比方说公尺谱就是五六公尺上尺公公，尺上河四上四方子，上尺公公尺公尺上尺上河，尺河上尺河，尺河尺河河河。然后用我们的简谱就是拉。

0: 拉扫倒拉扫，拉扫拉扫，扫扫，就是这么。那个时候父亲学的都是工资谱，但是如果你现在来传承学生，那就不行了。他们就没见过，他也没接触过，所以说那是要死记硬背的。尤其这还是一个小段的过门，如果那个前奏他写了几页啊，那是特别的难记。所以说，后来我想想，还是要邀请这些专业的老师，他们懂简谱，更便于来传承。
1: 其实这个伴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我
1: 对。
0: 们的伴奏，现在最早我和父亲唱的时候，也就是一把这个大弦，它是有两把乐器，一把是京胡，它这个京胡和我们唱京剧的京胡不一样，唱京剧它是一个硬弓，硬弓，父亲拿的是个软弓，它是软的，它一拉那个声音特别的好听，它可以拉那个百鸟朝凤，百鸟朝凤啊，各种鸟叫啊，它都可以学，它那家。嘚儿啦，嘚儿呢，特别的美。所以说我父亲去世了，现在这个就没有传承，那个都没人学那个软弓的京胡了。京胡有人拉，但是它是硬弓的。
1: 对，弦子都是能说话的。那刘老师，您能不能让弦子说说话？
0: 可以啊，您拿个大漆板，给苗老师来。
2: 他这是叫说话。
0: 说话，那您拿几句吧。你好，可以吗？
1: 你好，能带点这个阜南味儿的吗？啊，拉点方言的感觉。吃饭了吗？哦，吃饭
2: 你
1: 了
2: 好，你吃饭吗？
1: 你吃饭吗？还有，我记得咱们阜阳话经常说可对，
0: 对，叫可对，
1: 可
0: 哎，
1: 对，
0: 你说可对，可对。
1: 哦，哎。这很见功力的啊，这个不是一般人那个能学会的，所以这个刘老师的这个基本功也好，还是这个个人的技艺也好，都非常的精湛，而且两个人也是配合非常的默契。传统段子您现在还有演出的机会吗？
0: 有啊，因为我常年在基层演出还是有200多场的。
1: 哦，这么多
0: 啊！因为现在不是有那一个三下乡活动嘛，就是送戏进万村，他可以唱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可以唱到敬老院老人的病床前，他没有一定的套路和框架，就是你一个人，比方说没有乐队，我一个人带个手板儿，带一架扬琴也可以唱啊。有时候我们团下乡演出一场2个小时。基本上我自己要唱40分钟，或者到1个小时的。基本上在农村演出都是室外的，都没有剧场。有时候正演着演着，尤其是夏天，赶上突然下雨了，那老百姓他都不走，他会自发的到台上给我撑伞呀，我都很感动。他自己在那，因为我们演员唱一段可以下去了，就可以避雨，他们一直都在那坐着不走。有时候嗓子累了，老大娘端一碗热腾腾的鸡蛋茶。放上白糖，专跟说：“哎呀，闺女呀，你喝点吧，喝了以后嗓子会好一些。”当我接过来以后，我真的是，哎呀，特别的感动。我认为，哎呀，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他自己就舍不得吃的土鸡蛋，竟然就烫成鸡蛋茶来端给我喝，我就认为再累也值了。那我就会尽量的来满足他们，我就啊，就会唱一些传统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一段一段的。
1: 那您能不能简单唱一小段这种传统的，类似于像《杨家将》啊这样的耳熟能详的这些段子？
0: 哦，那个都是大叔，我可以给你唱个传统的小段子。
1: 可以啊，
0: 啊，父亲那个时候教我，我清唱给你，我学的第一个小段，
1: 好，叫
0: 就
1: 什么
0: 是
1: 呀？
0: 叫小两口开水，就是反映旧社会包办婚姻。那个小过门就是五六公尺，三十公公尺上一是河，是河是河河河，称一位小大姐才十七，这次这上公车就是热搞米热，就那传统的，你4年要不见呐？他就21，叨叨叨叨，米勒的，就是上公司上那个公公， 再过上四年二十五，啦啦啦啦嫂嫂啦，我公主就是是是是呵呵是是是，再过上五年整整的三十，
1: 对这个传统的味道就很那个很浓烈，
0: 对它也很有味道，它就是简单嘛，
1: 对它没有那么多弯弯啊走啊，
0: 没有那么美
1: 装饰音啊，
0: 对那种美的旋律，美的那个装饰音没有，
1: 对就和那山东琴书那个刘老师是南路嘛，他就是说山东嘞咱唱山东就直给，
0: 对唱山东，
1: 对唱山东，
0: 对
1: 山东那有一个济南有一个
0: 济南城，
1: 哦你会这个，
0: 对因为他是那个中东韵嘛，
1: 哦
0: 中声韵，你一唱我就知道他会
1: 落在哪
0: 个韵脚上，济南城有一个水南寨，
1: 哦对寨，
0: 对他传统的应该是这样的，
1: 然后
0: 但是你学的好像
1: 不是我不会啊，有一个耳的爷他也叫秦琼，好像是什么最后是什么落的
0: 啊，有一个
1: 二大爷
0: 啊，有一个二大爷名叫秦琼，
1: 对对对大概是
0: 意思，应该是这样子的，
1: 对对
0: 回传统的唱，
1: 对我觉得哇您太厉害了，就是我唱啥就我自己可能唱的不准啊，但是这个孟老师马上就能反映出来他的这个落腔落在哪，
0: 对因为他都是相通的嘛，他最传统的曲牌包括唱腔基本上都是很相似的，很相似的，
1: 对但看似啊就是那几个腔它比较简单，但你要唱出那个味道来，然后你要那个音准要特别准，其实也不容易，
0: 我可以用我创新的给你唱一段传统的，曲牌还是那个曲牌，
1: 就是，
0: 但唱腔它会和那个最传统的有所变化，有所不同，唱一段杨八姐游春。

0: 香烟
1: 花絮。哇，
0: 这说一个传统小段。
1: 哎呦，这不是小段，朋友们，这段是老长了，太厉害了。
0: 但是中间我还剪了好多没唱，就是我们唱大事之前会唱了一个小段，开这么一个段子来引引观众，然后底下再唱大事。
1: 您想想啊，这么长一段，它和说评书还不一样，因为有些评书它不是死纲死口，对吧？
0: 对，
1: 就是它，你说三十分钟，
0: 现在我们就是有韵则的，
1: 对，
0: 有伴奏，如果忘了词的话，但是也可以，临时也可以，但是不能放在那地方，
1: 对，
0: 或者是多敲一会儿扬琴，
1: 都是讲故事，但是您是唱，中间有这个讲白，也有这样的一些叙述，但是每一个叙述。有辙有韵，它是有逻辑的。不像我是单纯给你讲故事啊，铺陈铺垫，有很多水话呀，等等等等。相当于每一个都是评书的字儿，每一个都是开脸儿，每一个都是景物。但你像山东琴书可能反过来了，以说为主，以唱为辅。
0: 对。
1: 啊，这个，但您这个唱太多了，而且就把那个景色烘托的、人物烘托的、故事烘托的、对话烘托的淋漓尽致，难度真的系数极高。苗林学艺，苗林学艺，最后一个环节是学艺环节，您就简单教我几句唱腔，我简单模仿一下，肯定也学不会，因为这个一时半会儿真的挺难的啊。您简单教我几句。
0: 我教你有印象，就是刚才唱的这个杨八姐就是。
1: 啊，那太好了。
0: 就前四句。
1: 前四句啊。
0: 我教你最简单的吧。
1: 行。
0: 啊，就是传统一点的，但是它又是传统，又接近有点创新的。也不是纯粹的传统。好吧。好啊。三月的清明，艳阳穿。
1: 这其实也不简单啊，这听一遍是真记不住，它不像流行歌啊，这个啊。
0: 三月的清明，
1: 三月的清明，
0: 艳阳穿。
1: 艳阳春，
0: 哎呀，太好了！
1: 哎，有男的唱这个吗？
0: 有啊，
1: 哦，
0: 我有个男学生也很优秀，也参加了我们全国的曲艺单元，也获了很多的奖。他是一个音乐教师，
1: 多大呢？
0: 也是90后，
1: 也90后。
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淮河琴书还是有传承的，有希望的。
1: 是啊。
0: 清流不出去，

0: 对，
1: 啊啊。
0: 对，群芳正艳，
1: 群芳正艳，
0: 花似锦，
1: 花似锦，
0: 对，这是第三句。
1: 嗯。
0: 呆。

0: 好
1: 没有
0: 啦，
1: 没有这。
0: 苗老师真是太有艺术这方面
1: 没有没有，
0: 的
1: 我这也不行啊，我
0: 天
1: 这
0: 赋了。
1: 一是唱的也不太准，另外一个方言也
0: 非
1: 不
0: 常，
1: 会。
0: 说起来简单，唱起来还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说，你都唱的那么好，包括音准、吐字，我们的方言，太好了，
1: 您过奖了，还是需要这个一方面得下功夫琢磨研究，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长期的积累，冬练三九，夏练
0: 对
1: 三
0: 呀、
1: 伏。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1: 是。
0: 你这才10分钟都没有，都学会了。
1: 我没学会，没学会，真没学会啊！
0: 非常好，真的很棒。
1: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来到咱们阜南县，然后呢，跟孟老师、跟刘老师还有李老师一起探讨学习了咱们的淮河琴书，而且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相信如果您看了、您听了，一定会被淮河琴书的这样的旋律、这样的一个表演所打动。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阜南县的话，不妨啊也来听一听、看一看咱们的淮河琴书。在未来，孟老师的带领之下。啊，咱们的淮河琴书就好像淮河一样滔滔不绝，能掀起层层的浪花。再次感谢孟老师，谢谢刘老师，谢谢李老师。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星汉旋，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刘洪兵手里提了一根警棍，朝桌上一板，很是有些分量的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易晴娥认得这是警棍，当年他就被押出去公判游街时，好多警察的手里拿的就是这种棍。易晴娥不喜欢看到这个东西，他有些不高兴地问：你怎么又来了？
4: 我不来，再不来还能让这个地痞流氓把你给生吞活剥了啊？
3: 你咋知道的？
4: 我咋知道的？我就租住在你们剧团对面的村子里，我啥不知道。
3: 你为啥要住那儿啊？
4: 我为啥要住那儿？为你啊，为你不被坏人灭了。
3: 我的事儿你少管。
4: 我不管，你让人暗算的可能性都有，你信不？
3: 你少拿大话吓人。
4: 哎呀，我不是吓你，就你这傻劲儿，只知道唱戏，不懂得社会，迟早是要招祸的。
3: 不许说我傻，你有啥资格说我傻？我咋傻了？易晴娥最见不得就是谁说她傻。
4: 好好，我个妹子，
3: 我为你保密，
4: 你不傻，我傻，
3: 行了吧？我就是不傻，咋了？
4: 哎呀，放心，哥一定为你保守秘密。
3: 你滚。
4: 哎呀，你别再让我滚了好不好？西京城真不是宁州县，没个保护的人，你还想唱主角？门儿都没有。
3: 我不想唱主角好不好？我以后就想跑龙套好不好？你赶紧走，这儿没你的事儿。
4: 刘洪兵还是宁宁呲呲着不走，
3: 易晴娥就喊叫：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我可是给你定了那些不准的，你也同意了。
4: 哎呀，妹子，世事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出山不行了。你在排戏，哥就拿着警棍跟着，看他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你看，
3: 刘洪兵说着还拿起警棍把桌子腿抽了几棍。
4: 气得易晴娥从床上跳起来，端直把他推出了房门。
3: 这时单团长和风导来到了门口，刘洪兵跟单团长撞了个满怀。
4: 单团长问：哟，这还找上警察了？
3: 一秦娥急忙说：“哦，不不，不是的，是个老乡来玩呢。”
4: 单团长说：“哎呀，这个警棍可不是好玩的呀。”
3: 刘洪斌见人来，又想返回身，被一秦娥用最严厉的眼色硬是把他逼走了。单团长坐下后问：“这个是不是处的对象啊？”“
5: 不是的，是老乡，我不处对象。”
3: 风岛听了就笑了：“
4: 再过几年，对象还是要处的，但是现在最好不要处，影响事业不是？你看，你这么好的唱戏势头，可不敢让其他事给分心了。团上啊，过去好几个戏坯子都是因为个人事情没解决好，早早把娃一抱，完了几年下来就成个拉娃的婆娘了。”
3: 一秦娥笑了，单团长又问他：“你刚那个老乡不是警察？”“
5: 不是的。”“
4: 那咋拿着警棍呢？”“
5: 哦，他拿着玩嘞。”
4: 单团长说：“告诉他，这东西可不能随便玩，尤其不能拿到咱剧团院子里玩。秦娥啊，早上的事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啊，皮亮也认错了，说他有点犯浑，不该一大早就喝些酒到练功场闹事儿。你呢也不要计较了，剧团就这事，不争角色争啥嘞？只是他们争的方式的确有问题啊，我们跟宫丽丽也谈过了，她同意让你参与鬼院的排练，不过要给她一些时间，如果说她的卧云再下不去，她就彻底让。”
3: 风导也补上说：“
4: 哎，她不仅仅是卧云的问题，是整个基本功都不能适应古典戏的排练需要。哎呀，越排呀，我越觉得这帮演员实在是耽误完了。你看看，这几年又把心事都用在带孩子上，哎，已经很难补起这短板了。青娥啊，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啊。”
5: 一秦娥吓得直朝后缩：“不不不不，千万别这样。如果实在没人吹火，我就演吹火艺者，其余的我绝对不上，让我跑龙套好了。真的，导演，我一定把龙套跑好。”“
4: 咋的？你怕了？”“
5: 不，不是的，我就喜欢演龙套。”
3: 单团长说：“
4: 要跑龙套，我们就犯不着花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从宁州特殊办来了。办来就是要让你唱主角的。”“
5: 不，我真的唱不了主角，这是省城的大剧团，可是我一身的毛病，我的道白、唱腔还有表演都有问题，不适合在省上朝台中间站。”“
4: 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啊，能不能朝台中间站，那是要行家说了算，观众说了算的。有句话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你就好好的跟着风导排戏就是了，其余的事我们会安排好的。哦，青娥，不管谁在找你的茬，你就给风导说啊，给我说。”“
5: 不，我真的唱不了省上的主角。”“
4: 行啦，不说了，团上定了的事儿还能随便更改。这样，你下午就过来排戏。”
3: 说完，单团长和风导就起身准备走了。一秦娥又缠着他们说：“
5: 团长、风导，我真的把火吹好就行了，哪怕我当替身吹火都行。”“
4: 哎呀，你真是个没出息的娃哟，这算啥啊？唱戏这行自古以来就是明争暗斗的事儿，怕事儿那就别学戏，
3: 风岛拍了拍易清娥的肩膀，有团上撑腰，你还怕啥？啊，天塌不下来，上。他们说着就走了，可易清娥的心里一下子母软的，只想哭。他刚转身进房，刘洪兵就跟着钻进来，吓了他一跳。你在哪儿冒出来的？
4: 哎，我就在房后搁就着呢。哎，妹子，放心，还有我这个保镖嘞。
3: 说着，他把警棍挥舞了几下，叶琴娥就气得一下子扑在床上，用被子枕头把头捂起来，哭出声来。易清娥不经楚家和他们同意，就私自答应又回了排练场，着实让楚家和他们生了大气。楚家和甚至端直骂易清娥说：“
5: 你就是个傻子，就是个软撒，你就是个窝囊废。”
3: 任楚家和再骂，易清娥也不还嘴，他就那样干受着。骂得急了，他还是用手捂着嘴，呱不唧唧的傻笑。气得楚家和想踢他两脚。打从明州起，楚家和就没看上过这个贱骨头。那时他烧火做饭，楚家和就觉得傻瓜就是干这个的料。可没想到这么个不起眼的货色，竟然在两三年间变戏法似的变得连他也不敢相认了。不但眉眼长开了，个子长高了，过去平的跟碾过的稻场一样的直板胸脯，竟然也长得跟山峦一般起伏陡峭起来。尤其是事业，简直就跟带刺的仙人掌一样，几个太阳曝晒过后就疯长得一簇一朵的成了形状。但骨子里，楚家和是瞧不起易清娥这样的贱货的。这就是个出案例使案劲儿，不照路数出牌的怪货色。他要按路数出牌，就不会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还下那么大的气力练功，最后竟然超过了同班所有的人，一下子戳到了台中间，挡住了所有人的出路。他楚家和是避着避着都避不过。易清娥又在一夜之间从天而降来了省城，并且一来又有主角等着。他虽说不顺，却也是退一步进两步的在朝前走着。他本想驾驭着，让易清娥替外县人先踢开场子再做道理，可谁知这货色根本就不听任何人指挥，但见有力，脑袋削得比锥子还尖，噌的就扎进去了，气得他直跟周玉芝骂：“
5: 哎，你说这碎婊子是不是个人？说得好好的，让他别轻易答应，可人家连夜都没隔，端直就进排练场了。你说这是不是个贱货？”
3: 周玉芝说：“
5: 恐怕是犟不过导演。”“哎，犟不过你也跟我们说一声啊，等着瞧吧。”皮亮不揭了这碎货的皮才怪嘞。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1年春节前，罗亦农从上海回到家乡，凑足了旅费，他便要远赴苏俄。临行前，罗亦农到附近的山上精心挑选了一根茶树枝，为行走不便的母亲制作了一根拐杖。尽管对母亲有万般的不舍和担忧，罗亦农还是如期远行。此去是为了寻到能带给千千万万母子以幸福的真理。1924年大革命爆发，中共中央决定让罗亦农、王若飞等在苏的党员干部回国担负独当一面的工作。1925年4月，回国不久的罗亦农迅速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他辗转广州、北京等地，发展群众运动，领导工人罢工，从事党校工作。他的组织和领导才能获得了广泛认可。1925年12月，罗亦农来到党组织和各产业工会遭到破坏、群众运动转入低潮的上海，出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在半年内翻倍，工人重拾斗争信心。1926年10月起，罗亦农两次参与组织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于种种原因，两次起义均告失败。对此，有人认为再次起义毫无胜算，并将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北伐军的身上。罗亦农则认为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做好充足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并向中共中央报告，请求批准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在这次起义中，罗亦农不仅协助起义总指挥周恩来精心谋划、周密部署，还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宣告胜利。胜利的喜悦还没有散尽，危险却突如其来。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罗亦农因为在上海声望极高而成为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的共产党首要之一。1927年年底，为筹备中共六大的召开，已经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回到对他来说异常危险的上海。他冒着风险四处活动，为制定全国革命斗争方针。

充分准备。1928年4月15日，吴亦农不幸被捕，6天后他英勇就义，时年26岁。罗亦农19岁时亲手制作的拐杖，成为他留给母亲的最后礼物。100多年前，罗亦农将他送给母亲时，拐杖长约170厘米。而今，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拐杖只剩110厘米。那60厘米，在日复一日的摸索中，化作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奇迹。罗亦农终究没能再回到家乡，没能对母亲尽孝。但他所为之献身的伟大革命事业，却为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谋得了幸福。

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帐，大地当床，经常合衣而卧，枕戈待旦。开国大将粟裕在回忆录中这样记录他领导红军挺进师在浙南打游击的艰苦。

9×19， 高40厘米，重约320斤，酒身粗糙，凹凸不平，还有一道长长的裂缝。这是粟裕帅部在浙江打游击时用过的石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留下30000余红军战士和干部，在南方各省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主力转移。1935年5月，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一部，来到浙江金华等地，准备开辟根据地，展开游击战。在宣平，粟裕和战士们借助于深山密林中的一户农家，心向红军的庄户人用辣椒熬汤给红军暖身，抱来稻草给战士们当床铺。战士们用这户人家的石臼舂米，吃到了一顿难得的热乎饭。粟裕率领挺进师在浙西南地区宣传革命思想，打击土豪劣绅，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不久，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地区出现，挺进师发展至近千人。很快，敌人相继发动近剿和侵剿，妄图将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粟裕以毛泽东总结的游击战16字诀为指导，仅仅依靠群众，多次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军采取拆村移民、五户联保、十户七节、串联报告等手段，企图把游击队困死饿死。曾经留宿过粟裕的大户农家，不可避免地遭到国民党军的报复。石臼上这道深深的伤痕，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剿，没有后方，没有补给，挺进师的处境异常艰难。啃树皮、吃草根是家常便饭，战士们患病负伤，也无法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救治。为了躲避敌人，有的战士甚至不得不藏在墓穴中养伤，但是凭着顽强和智慧，在群众的支持掩护下，他们坚持同敌人周旋。到1936年12月，挺进师的活动范围已扩大至30几个县境。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包括挺进师在内的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被改编成新四军。根据粟裕的回忆，挺进师入编新四军时，大部分都是新面孔，不少老面孔。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德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治理方式，一般认为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治而反对德治。商鞅确实对儒家的思想主张有很多批评，在关于国家个人利益关系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商鞅为了将民力限定于耕战来实现国家富强，将沿袭儒家经典宣扬儒家思想的行为视为导致国家弱乱危亡的原因。但是在商鞅的思想中，法治和德治也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他对德治的作用也不是彻底否定的。我们回想一下商鞅的三世说、变法观，还有他对人性的古今之别的论述，他认为德治好还是法治好，是运用德治还是选择法治，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而要看当时的社会情况。在物质财富比较充足、民众比较朴实敦厚的时代，可以通过德治实现有效治理，而在民众因为利益而激烈争斗的时代，德治根本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正如画册所讲，仁者能人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儒家呢，相信君主可以以德化民，只要自己做到仁义，就能够感化民众。

让民众也成为仁义之人。但商鞅不相信这一点，他认为仁义之人只能自己做到仁爱，却不能让他人也做到。当时的社会争斗激烈，应该将法治放在前面，使用刑法。猜测篇还将以刑治和以义教的结果进行了直接对比，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使用刑法进行治理，民众便会心生畏惧，奸邪之事便不会发生，民众呢就能享受安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如果采用道义进行教化，民众就会放纵自己，从而引发祸乱，民众作乱就会遭受伤害。刑罚看上去严酷伤民，却可以让民众过上安乐的生活。道义虽然充满温情，最终会让民众遭受伤害。所以说，残酷的刑罚是回归德的手段，而所谓的仁义反而会导致暴乱。这就是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依照这样的逻辑，可以说刑罚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道义是产生暴乱的原因。这就是无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是所谓义者，暴之道也。道德和法律都有约束人行为的功能。一般认为，道德通过人的自律发挥作用，而法律则依靠他律。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希望依靠道德自律实现和谐秩序，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依靠法的外在强制力让民众不敢犯法。但是商鞅认为，通过法治的长期实施，可以让民众内心认同法并自觉守法。定分篇建议君主设置主管法令的法官法吏，让通晓法令条文的人来担任主管法令的官吏，承担学习传达和解释法令的责任。民众和其他官吏想要了解法令，可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请教。主管法令的官吏如果不能切实传达法令，或者不能明确解答民众的询问，就会被处以相应的惩罚。设置法官法吏来解答民众在法令上的疑问，民众都懂得法令，就不会犯法。官吏知道民众了解法令，也就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对待民众。民众能够明白法令所规定的厉害之处，从而自觉地用法令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可见民众对法的服从已经从他律变成了自律，这就是商鞅所讲的自治。民众都能自己管好自己，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说明讲，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认为在法治国家，民众对法律熟悉并且内心认同，他们将法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行为的准绳，正式的处理不需要听从君主，民众也不需要服从官吏，这也是自治。禁令篇提出了树人欲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商鞅认为，圣君掌握刑赏可以辅助仁爱，这样就能让民众心悦诚服，从而发挥民众的力量。德就是力量的产物，圣君掌握这一点，就能够成就仁义于天下。我们讲过，如果在当时激烈竞争的时代直接实行德治，倡导仁义，结果会走向暴乱。但是通过任法而治、严法而治、垂法而治，营造出不得为奸的形式，依靠重刑必得必罚，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使民众不敢犯法，从而实现无刑。同时通过普法教育，使民众从内心认同法律而自觉守法。在这样高度法治化的社会中，就可以建立起最高的道德。商鞅还具体解释了如何从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到成就仁义于天下。如果在一国之内严格施行赏罚，就可以实现一国的安定和强大。两国同时实行，那么两个安定而强大的国家就会相互制衡，这样战争就可以减少发生。如果天下的所有国家都这样做，
最高的道德就可以重新建立起来。至德富利，庶人欲于天下，这才是商鞅的政治理想。《史记·商鞅列传》中记载，商鞅三次觐见秦孝公，先后用地道、王道、霸道劝说秦孝公，但秦孝公对地道和王道不感兴趣，他认为成就帝王之业的理想太过遥远，而霸道则引起了秦孝公的兴趣。商鞅第四次觐见秦孝公，又强国之术劝说秦孝公，秦孝公非常喜欢商鞅的想法，并任用他，使他有了在秦国推行变法的机会。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实现国家富强只是为了解决当时秦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并非商鞅最高的政治理想。商鞅对三代帝王之道的期待，还有他然亦难以比得于殷周的感叹，也说明复立殷周之德治才是他的长远目标和最高理想。通读《商君书》，会发现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利用行赏督促民众从事耕战来实现国家富强，但是如果以为国家富强就是商鞅的政治理想，却过于简单武断了，他的格局要大得多。

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

0: 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2: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0: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2: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3: 是，
2: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3: 你多久？
2: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3: 是，
2: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3: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2: 视频终端综合征，
3: 就是，
2: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4: 啊，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2: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4: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2: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3: 对，
2: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3: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2: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3: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 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
2: 嗯、
3: 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2: 嗯，就是两头、嗯、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嗯、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3: 对
2: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
3: 嗯、
2: 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
3: 嗯、
2: 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
3: 嗯、
2: 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3: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
2: 嗯、
3: 这个肯定是多呀，
2: 大
3: 特别多，对呀、
2: 嗯、
3: 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2: 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
3: 嗯，
2: 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
3: 嗯、
2: 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3: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
2: 嗯，
3: 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
2: 哦、
3: 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
2: 嗯、
3: 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
2: 嗯、
3: 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
2: 嗯，
3: 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
2: 嗯、
3: 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
2: 嗯，
3: 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
2: 嗯、
3: 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2: 嗯嗯、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3: 是的、
2: 嗯、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
3: 嗯，
2: 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3: 对，
2: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3: 对，这非常重要、
2: 嗯，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啊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党的18大以来，军队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为科技强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1: 新闻聚焦，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举行7.1军营开放活动，大批香港市民走进营区，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
10: 直击现场，海军某视训部队与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开展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锤炼官兵们的综合素养与实战本领。
11: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巨力强军梦，为您介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驰骋国际赛场为国争光，深耕特战教学一线建功军营的奋进故事。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永葆纯洁光荣，攻 间建军百年。
11: 习主席指出，科学技术是核心战斗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把科技创新这个强大引擎发动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军队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推进先进科技加快转化为战斗力，为科技强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的综合报道。
13: 近段时间，火箭军工程大学某科研团队正在围绕武器装备健康管理微系统芯片进行科研攻关。火箭军工程大学胡昌华告诉记者，这套芯片系统集成了武器装备健康监测、寿命预测、管理决策等多种功能，相比以往的装备健康管理手段更加方便快捷和精准高效。
14: 作为一名真正的科技工作者，服务部队战斗力的生成是一切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这个团队始终聚焦制药部队战斗力提升的科学基础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靶向发力，深耕信念，大家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得有我的精神状态，破解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各类技术难题。
13: 面对日趋激烈的科技竞争和诸多技术难题，胡昌华带领团队聚焦新型装备效能提升、复杂战场环境抗干扰、智能算法迭代优化等核心领域，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套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导弹电路潜在问题自动化分析系统，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火箭军工程大学裴红：
15: 我们团队所有攻关课题研究方向全部对准导弹武器装备，对接部队需求，对标实战标准。我们宁可日夜攻坚，千次试错，也要攻克技术难关，让部队实战胜算多一分，让强军打赢底气足一分。
13: 习主席强调指出，自主创新这口气一定要争，这场仗一定要打赢。近期，海军潜艇学院某科研团队正针对潜艇密闭空间环境管理与控制进行深入研究，对潜艇舱室空气控制技术进行优化升级。深海之下，潜艇长期在密闭空间遂行使命任务，各类有害气体容易产生和累加，给装备性能和官兵健康带来挑战。为此，团队成员紧盯潜艇舱室环境控制与防护领域，研发新装备、新材料和新技术，通过多项创新技术手段，大幅降低了潜艇舱室危险气体浓度。海军潜艇学院蒋以山：
16: 我们聚焦空气监测与控制、金属防腐和生化防护等方向开展科研攻关，确保艇上装备的性能安全稳定，有效保障水下战斗力发挥，同时也为官兵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3: 团队成员始终瞄准部队需求侧，主动跟训参训、登舰调研，对舱内环境进行参数检测和数据采集，同时与基层部队动态对接研究情况，确保研究成果精准对接部队实际需求。海军潜艇学院肖峰：
17: 将个人成长、集体发展、科研建设贯通起来，使整个团队协同共进，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埋头苦干，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3: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某通信实验室内，无线协能通信团队科研人员正认真调试仪器、观测波形、记录数据，对某新型网信技术的可行性进行初步验证。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杜志勇介绍说，团队注重为青年人才压担子、搭梯子，安排青年骨干牵头负责关键系统建设，担纲领衔重要科研项目，常态组织青年骨干参加重大演训活动和重要课题研究。
17: 团队坚持隐喻并举、梯队建设，构建资深专家引领、青年骨干攻坚、新锐力量成长的人才培养体系。团队青年成员中
15: 既有国家重要基金项目主持者，还有各类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对象，人才验证效应不断凸显。
13: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举办科研尖兵风采秀活动，来自基层科室的一线科研工作者自编自演，真情讲述身边人扎根岗位、潜心研战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科研人员昂扬向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自组建以来，始终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聚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平台支撑、医院管理、学术交流五项职能，坚持为战而言，在战创伤医学、组织修复和再生医学等领域持续攻关，在严重战创伤救治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建成全国全军高水平科研平台和重点实验室。解放军总医院姚永明：
18: 我们将继续紧盯危重伤员救治难题，持续攻克关键技术，完善救治体系标准，用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筑牢战场生命防线，为强军卫星保障提质增效贡献科研力量。
1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七一军营开放活动继续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大批香港市民走进营区，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今年营区大幅扩容了互动体验板块，新增加了多处沉浸式参与点位，香港市民除了能近距离观摩各型武器装备，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参与枪械模拟操作等科目。继昂船洲军营开放之后，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届时香港市民可以观看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内容，进一步了解驻香港部队的建设发展风貌。
1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近日发布2026年暑期开放公告，公告说，暑期将至，为满足广大观众参观需求，营造安全舒适参观环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于6月19号到8月31号实行暑期开放模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并免费提供讲解、导览、军事互动项目体验、红色巨幕观影、饮水、存包、轮椅等服务。暑期每天开馆时间为8点30分至17点，16点30分停止入馆，周一例行闭馆。来馆参观时，请务必携带预约证件原件，按预约时段到馆，配合工作人员自觉接受证件核验和安全检查，共同营造文明有序参观环境。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与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开展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全方位锤炼官兵们的综合素养与实战本领。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近日组建服务队走进驻训一线，为官兵提供优质保障服务，请听报道。
19: 准备起飞，现机人工起飞。
20: 渤海湾畔，来自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的师生代表正在依托海军某视训部队的无人机装备和一线实战场景开展教学训练。训练场上，视训部队的基层骨干现场演示了无人机升空、变向、锁定目标全流程，逐项讲解操控技巧。随后在基层骨干的指导下，学员依次上机实操，完成无人机起降、航线规划、目标跟踪等特务的实装训练。海军航空大学学员左平月：
21: 之前课本上的飞行轨迹、航线参数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个数字，当我亲手推摇杆的时候才明白风向有什么影响、姿态怎么调整。几次实操过后，对以前学的知识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20: 据了解，这次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紧贴实装操作展开，双方整合教学、训练、装备等优质资源，以装代学、以练促学，搭建了部队院校协同育人新模式。海军某视训部队赵勇：
0: 联教联训的最大优势就是跳出资源局限，院校出理论师资，部队出实训平台，利用各自资源互通互补，从根源破解学用脱节问题。
20: 飞行训练结束后，院校教员还结合训练中出现的设备卡顿、信号不稳等问题，逐项分析原理，进一步丰富了基层官兵的理论知识，锤炼了综合素养。海军某试训部队于文博，
1: 以往维修全凭手感和经验，经过院校教员点拨，现在对照原理排查线路故障，调整设备参数，思路更清晰了，心里更有底了。
20: 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金帅报道。
6: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近日组建服务队走进驻训一线，为官兵提供优质保障服务。
22: 早晨七点，联勤巡回服务队的队员们就早早地装运好物资，前往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的两个驻训点位开展巡回服务。服务队刚抵达营区，就有不少需要维修备装的官兵在服务保障区排起了长队。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董家豪：
23: 我主要是来修迷彩服裤子，还有上衣，就是有破洞的地方。现在这个联勤保障部队来下基层服务我们是挺方便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
22: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任真说，为了更好地服务驻训官兵，去年十月基地就遴选了各专业业务尖子组建联勤巡回服务队，同时对野战洗涤车进行优化升级，依托现有装备改装了一台野营设备维修车和一台备装修补车，大幅缩短了洗涤维修服务所需要的时间。
24: 来送洗的大多都是一些作战背心、鞋型具等一些难洗难刷的物品，在我们这洗大概30分钟之内就能将它们洗干净烘干。
22: 据了解，联勤巡回服务队还针对训练基地点位分散、官兵训练任务重等实际，带着申领设备进帐篷、下班排，走到驻训官兵身边开展申领服务。郑州联勤保障中心张志超介绍，联勤巡回服务队成立半年以来，累计开展巡回服务16次，服务官兵9000多人次，从备装申领、修补到军粮供应、检修器材，服务内容正在不断拓展。
15: 我们的服务队啊，通过把保障关口前移，服务力量下沉，直通基层末端，切实增强了官兵对联勤服务的获得感。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服务队搜集的现实需求，持续完善保障内容，优化服务流程，全力为部队练兵备战夯实联勤支撑。
22: 特约记者汪飞、马文燕报道。
1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范鹏、王博峰报道。新疆军区某部榴炮分队近日在大漠戈壁腹地开展实弹射击考核，在成功摧毁目标的同时，炮阵地被模拟敌方发现，榴炮分队立即转移，迅速采取交替打击、集火摧毁的方式对目标实施火力覆盖。这次考核进一步锤炼了部队一体化作战效能，提升了炮兵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6: 记者罗阳、廖平阳报道。近日，在位于川藏线的某训练场上，西藏军区某汽车旅迎来了汽车兵放单仪式。经过几个月的磨砺，所有复训驾驶员顺利完成了全科目考核，成为川藏线上能够独立执行运输任务的合格驾驶员。训练场上设置单边桥、坡道、定点停车等科目，紧贴川藏高原复杂路况，立足高原缺氧、山路崎岖、天气多变、突发情况多等各种特点，全方位锤炼驾驶员独立驾驶、应急避险故障处置的综合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13: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6月21号消息，伊朗、美国和卡塔尔三方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已有多场双边会谈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为美国和伊朗谈判做技术性准备。另据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受影响。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月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3: 总台记者杨渊报道。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伍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
6: 总台记者郝威、董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21号通报称，6月20号夜，俄防空系统在阿斯特拉罕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地拦截和摧毁了239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21号称，敌方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克赤半岛4人死亡，28人受伤。此外，在克赤半岛以东、隔海相望的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21号凌晨有一艘渡轮遭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通过克赤海峡的渡轮已经暂停。
9: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6: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巨力强军梦，今天为您介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驰骋国际赛场为国争光，深耕特战教学一线建功军营的奋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王燕瑞，播音朱江。
13: 凌空一记漂亮的旋转踢稳稳落地，随即迅速调整姿态，蓄势待发，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记者眼前这位短发齐肩、眼神坚毅的女军人，就是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旋转踢是她最拿手的跆拳道进攻技术，20多年前她凭借这个招式夺得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女子51公斤级冠军。
2: 1999年5月份拿的第一次的全国冠军，到最后10秒的时候，我就出其不意的用了这个得意技，焦灼的时候反超了。这一次经历其实指导了我一生，在你做一件事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你是坚持还是放弃？想放弃的话，你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你如果坚持下来的话，你才有机会成功。
13: 一次逆转夺冠，不仅让17岁的祝林芳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全国冠军，还让他得以特招入伍，加入到原解放军81跆拳道队。当热爱的搏击赛场与从军报国的理想完美相融，青春的潜能一下子被点燃。为了快速提升专业能力，祝林芳主动和体重远超自己的男教练展开高强度的实战对抗。为了继续打磨完善旋转踢技术，他坚持每天早起1小时加练。2000年，18岁的祝林芳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征第12届世界军人跆拳道锦标赛，首次站上世界级的竞技擂台，他就遇到了强劲对手。
2: 我当时也不适应他的节奏，那时候我们的代表团团长就很坚定，就不管任何情况下，他就觉得我能赢。
13: 比赛刚开局，祝林芳就被对手迅猛的攻势压制住，接连失分，但他硬是顶住了压力，稳住了心态，认真观察研判对手的漏洞。比赛进入第3局，祝林芳快速调整战术，果断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旋转踢，频频得分，最终战胜了对手。在后面的比赛中，祝林芳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夺得冠军。
2: 那时候我一直在想办法找破绽，我就要用我的必杀技，这个旋转技术动作嘛，连续追分追平，最后是反超两分获胜的。当时在韩国还拿了最佳技术奖，我是首位中国运动员是拿了最佳技术奖。
13: 获得世界军人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以后，祝林芳有多次征战国际国内赛场，先后赢得五次世界冠军，六次全国冠军。在旁人看来，祝林芳一路高光，战绩斐然，仿佛自带光环，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上万次的出拳踢腿，400米800米的急速冲刺，甚至马拉松般的越野跑，连男生都感到是挑战，但他却凭借无比的毅力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2: 最大的收获不是我在技战术方面，而是你能够站在国际最高的领奖台上，让国旗升起，让国歌奏响，就是这种荣誉，莫大的成就感。我没有辜负国家和军队的培养，能够担当大任，就是每个运动员打心底眼里最想做的一件事。
13: 可是追逐梦想的道路从来没有坦途，长期高强度的专业训练让祝林芳的伤病日渐加重。2005年，他不得不告别竞技体育的擂台，考取一所军校的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一名军校教员。在此之后，他又先后考取了国家级、国际级裁判员资格，以全新的赛道和身份续写自己的体育梦想。
2: 当时就是想着通过裁判员这种平台去征战奥运会嘛，就开始做裁判员。2006年拿的国家级的裁判员证，2009年考上了国际裁判，东京奥运会以及巴黎奥运会，就是两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这种舞台。
13: 在备战东京奥运会裁判工作期间，祝林芳的旧伤反复发作，病痛缠身。但为国履职的使命荣光支撑着他咬紧牙关带病坚持工作，最终从全球3600多名国际裁判中脱颖而出，成为东京奥运会跆拳道项目唯一的中国籍裁判。在一场奥运资格赛中，由于参赛选手出现动作失误，不慎踢中了祝林芳的胸口，剧烈的撞击让他瞬间胸闷气短，头晕目眩。但他深知如果自己就此离场，有可能前功尽弃。祝林芳强忍剧痛，咬牙坚持，最终完成了裁判任务。
2: 按正常的是我们的女性裁判去制裁女性的运动员，但是我们裁判长知道我是专业运动员出身，又知道我是军人身份，所以在派裁判的时候，不管是男子选手、女子选手，不管是小级别、大级别，都会派我上场。所以当时那个是正80公斤级的一场决赛，就是派我上场，当时就砸得我头蒙眼花的，之后呢，我就完全说不了话，就胸口就完全砸伤了。
13: 初心不改，执才未公。这些年，无论是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还是其他国际顶级跆拳道赛事，祝林芳始终沉稳从容，严格认真。执裁过程中，他精准转换站位，以极致的专业视角捕捉赛事动态，每一次判罚都努力做到客观公正、专业权威，先后5次在重大国际赛事中被评为最佳女裁判员。
2: 登上奥运会舞台，然后对我来说是完成了我自己的梦想，这种圆梦也是我把自己的梦想和国家以及时代的需求相融合，也特别自豪和骄傲。
13: 虽然身兼国际赛事裁判、全国政协委员等多重身份，各类执裁履职工作占据了祝林芳的大量时间，但在他心里，为战育人永远是本职工作，是自己的主责主业。深耕军事体育教育科研一线，他心怀责任，步履不停，从未有过丝毫懈怠。
3: 通过这一次检验你们这个学期的水平，然后也展
13: 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训练场上，记者看到祝林芳正在手把手指导学员们开展专业训练。这些年立足特战教学实战需求，祝林芳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训练理念， 摸索总结出循环训练法、间歇训练法等科学训练方法。同时他大胆创新，将跆拳道技巧融入军事体能和特种格斗科目，先后打磨出30多项实战训练技法，改良优化18套特战格斗招式，大幅提升了特

0: 祝林芳的人生赛场不断转换，但拼搏奋进、为国担当的初心始终不变。多年来，他斩获5次世界冠军、6次全国冠军，获评全军十佳运动员，荣立2等功6次、3等功2次，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第9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面对未来，祝林芳信心满满。他说：“一身戎装，一生坚守。作为一名教员，将永葆战斗员本色，精心带教特战人才，为强军兴军做贡献。”
1: 一是当好教员，要深耕我们军事体育，把实战化的教学抓到底，培养更多能打仗、能打胜仗的特战人才。第二呢，因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持续建言国防教育，把基层的声音带上两会。第三呢，是在国际上履好职，我作为世代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这个岗位上，提升中国裁判的话语权，维护公平，传播我们中国的形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

0: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6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赴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0: 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2: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3: 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工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6G 技术5G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4: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 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航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6: 在我们指挥
3: 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卫士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6: 以苏海1号为例，卫星加5G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3: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7，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5G 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7: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 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9: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开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0: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9: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
0: 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8: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5: 但是现在绿种不行，
6: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9: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5: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9: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9: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0: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8: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1: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2: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1: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3: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1: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 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4: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1: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五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5: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8: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1: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6: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7: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8: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7: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9: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7: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0: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代表团用暂停谈判作为抗议，双方能否重返谈判桌？
1: 西班牙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4-0大胜沙特队，伊朗队再次展现韧性，逼平比利时队，登顶小组积分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1: 中国空间站启动二次扩容升级，升级成十字形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1: 高考成绩发布在即，志愿填报马上开始。花钱买的人工智能志愿填报工具是神助攻还是大忽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21号突然暂停谈判并离开谈判地点，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谈判暂停后，各方代表团转向内部磋商。特朗普当天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11个比赛日，佛得角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佛得角队打入首粒进球，目前场上比分是2-1，乌拉圭队领先。稍早前结束的 G 组第二轮中，伊朗0-0战平比利时。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最新披露，全国铁路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商务部昨天表示，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6月19到20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和3.5%。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的18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0到230毫米的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相关地区注意防范。昨天在浙江绍兴上虞结束的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上，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 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3: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北京时间昨天夜间，伊美首轮谈判已结束。
1: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兹、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之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1: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采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人士作为消息源，报道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0: 就伊朗核问题，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对此，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佩泽西奇扬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
1: 伊美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主办方提供的视频直播显示，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但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直播视频直播画面内。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特朗普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
0: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20号晚间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对方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采访时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没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了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
0: 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最好谨言慎行，伊朗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
1: 针对这个事件，特朗普黎巴嫩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
0: 当天的谈判开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和美国领导层此前从未以如此高的级别举行会晤。万斯表示，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
1: 万斯的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美伊关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5: 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在 过去47年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一直都在谈判，那么它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伊朗放弃现在反美和反以色列的立场，然后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那么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次谅解备忘录要实现的最终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但是能不能实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跟伊朗也谈判谈过很多次，最后都没有实现。那么这一次是不是经过这一次战争之后，美国和伊朗会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根本性的扭转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美国国内媒体都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次豪赌，就是特朗普把宝压在这了。特朗普的宝就是伊朗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伊朗愿意放弃反美国和反以色列的政治立场。这一宝到底压得对不对，那要看未来60天的谈判。
0: 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
1: 这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曾经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这个动作又释放出了伊朗怎样的立场信号？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5: 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的立场一直是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要求那个自己有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这个美国过去一直是反对的。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跟伊朗核博弈的关键焦点不是说伊朗发展不发展核武器，它的焦点是伊朗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来从事核活动。美国呢要把伊朗从事核活动的空间压得越小越好，那么伊朗就要那个使劲的扩大自己从事核活动这个空间。所以双方的博弈是在这，就是不发展核武器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伊朗的一贯的立场还包括伊朗要有从事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个现在伊朗态度也没有变化。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四国外长2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 四国当天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对地区安全和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该忠实履行承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欢迎萨瓦尔拉出禁区，这是他更喜欢和熟悉的位置，后点打门投进了。亚马尔本场比赛开场正好10分钟，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禁区的位置还没有解除，抢下来之后的射门投进了。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H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迎战沙特阿拉伯队。首轮比赛当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因为全场狂轰27脚射门却颗粒无收，被佛得角队0-0逼平而备受质疑。那本场面对同样实力稍逊的沙特阿拉伯队，西班牙队最终是火力全开，以4-0的比分取得了本场世界杯的首场胜利。
6: 简直是倒三角，
7: 老内再打
8: 上，哦，
9: 守门员立功了，
7: 对，连续2次啊，防线都把球给拦下来。索尼
9: 他这下
7: 传到中路，
9: 守门员，守门员今天啊状态不错，
7: 对，打门了，
9: 直接打门，
7: 来自蒂兰曼斯的一脚射门尝试，蒂兰曼德死死地看住了自己的近侧。 还是想要打身后，漂亮。
0: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G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伊朗队0-0逼平了同样是夺冠热门之一的比利时队。本场比赛全场最佳球员伊朗队门将贝兰万德贡献了7次扑救，而且每一次扑救化解的都是对方的禁区内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两轮战罢，队史首次在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比赛保持不败的伊朗队力压比利时队，暂列小组榜首。
1: 而北京时间清晨6点开始的 H 组其余两支球队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是正在进行中。那最新赛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那宏源，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哈，目前这场比赛踢得怎么样了？
8: 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H 组的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那么目前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但是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是足够的精彩。上半场在补时阶段的第50分钟，乌拉圭队是再次完成破门，让1-2，将比分目前是改写成2-1。在上半场就完成了反超。那么这次进球的是14号的前锋卡诺比奥。那么这一球呢是乌拉圭队是从右路送出了高质量的传中，此前完成比分扳平的这个阿劳霍是在禁区内头球摆渡，这个卡诺比奥是在门前精准的抢点破门，那么整套动作呢也是一气呵成。那么短短的7分钟之内呢，乌拉圭队是从0-1落后到2-1领先，场上的局势瞬间被扭转。其实这场比赛让人更意想不到的其实是开局，比赛的开局佛得角队是率先领先的球队。那么在比赛的第21分钟，佛得角队的中场凯文是利用前场的任意球直接弧门得分。那么这一记球呢也是穿过了两名乌拉圭队的后卫，直奔球门。那么这也是佛得角队队史上世界杯正赛首粒进球，可以说是爆出了本届世界杯的一大冷门。但这个冷门仅仅持续了不到20分钟，那么在上半场的第43分钟，乌拉圭队的球员是头球扳平了比分。那我们看这个上半场的场上的数据一目了然，其实乌拉圭队在整体的这个实力和进攻上是全面占优的。乌拉圭全场是11次射门，2次射正，收获了2粒进球。那么控球率是在65%，而佛得角队呢，上半场其实一直是收缩防守，被乌拉圭队压着打，但是他们取得了第一个进球，其实让人还是非常意外的。那么目前呢，下半场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不知道乌拉圭队带着一球的优势，下半场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并且呢，佛得角队是不是会放开手脚放手一搏？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哈，你觉得西班牙队在这一场当中终于找回状态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伊朗队是不是已经把出线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了？
8: 我觉得西班牙队呢，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呢，一定是做出了很多的这个调整。那么像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呢，这场比赛我们看也是一边倒，尤其是在开局的时候对于这个场上的这个掌控是做出了很多的功课。那么一开场呢，西班牙队就牢牢掌控着这个主动权，进攻呢也是多点开花，一直在寻求这个相互的这个配合。那么在场面上也是完全压制沙特阿拉伯队。那么像这个奥亚萨瓦尔呢是完成了梅开二度，而他们的这个小将加马尔也是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么球队呢可以说是用一场大胜赢得了这3分。那么沙特队呢是全场相对的比较的被动，那么几乎没有有效的进攻，全场呢是零正射，未能破门，打得非常的沉闷。但是目前呢，这场比赛过后，我们看 H 组的积分榜是非常的明朗，西班牙呢是2战1胜1平积4分，稳居小组第一，出线权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这个沙特队呢，仅仅只有1个积分，出线的压力陡增。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利时和伊朗队的这个对决。那这场比赛呢，虽然比分上是0-0，但其实比赛的剧情却是跌宕起伏。在下半场第67分钟，比利时的后卫是吃到了红牌，直接罚下。那么球队呢，也是长时间的10人应战。比利时队全场我们看他是轰出了23脚的射门，7次射正，但是始终无法攻破 伊朗门将啊贝达半德的这个球门。那么伊朗队呢，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顽强，七次射门，三次射正，多次制造了门前的这个险情。但是呢，双方经过了鏖战90分钟是互交白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伊朗队目前的这个出线形式。伊朗队目前呢是两场比赛0-2，那么进两球失两球，那么依靠着这个进球数啊。暂列小组第一，而比利时队呢是紧随其后，也是积两分。像新西兰和埃及队呢是各平一场，同一分。但是今天早晨的9点，他们会有一场直接的对话。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伊朗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战胜埃及的话，那么直接会获得5分的积分啊，会锁定小组的第二，直接晋级。如果战平的话，也有几率能够成为最好成绩的这个小组第三，那么如果莫伦不敌埃及的话，那么他们的出线形势将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风险。那目前呢，就是我掌握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周宏源。
0: 两轮过后，伊朗队凭借不败战绩暂列小组第一。其实对于伊朗队来说，不论成绩怎么样，他们都已经获得了一份额外的尊重，因为他们克服了一个根本不会出现在其他47支球队身上的巨大困扰。
1: 是的，由于美方的旅行限制，伊朗队的备战训练基地被迫设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小组赛的头两场，他们都只能在赛前一天的下午赶到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的当天返回蒂华纳。这不仅给伊朗队的备战带来了诸多不便，也给球员的体力恢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0: 伊朗足协已经发布声明，宣布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诉求。那么目前呢，国际足联尚未做出公开的回应，但美国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却宣称，对待伊朗队美国已经相当公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10: 这里呢是洛杉矶银河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基地，在我身后呢是刚刚入境美国的伊朗队。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队再度的从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出发，越过美墨边境来到这里备战。按照美国当局的要求，伊朗队呢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当天结束后必须立即离境。伊朗足协已经正式的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他们认为啊这样的安排呢与其他参赛队伍的条件明显不对等，已经对球队的备战和体能恢复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目前啊，国际足联呢尚未公开回应。在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表示，目前的安排导致队员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多名球员在比赛中抽筋，教练组呢将此归咎于备战阻碍导致的准备时间严重不足，场上几次换人并不是战术需要，是因为球员跑不动了。对此，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朱利亚尼回应称啊，这套安排呢将贯穿伊朗队整个世界杯行程。他认为美国呢已经相当公平，因为球员和教练的签证都获得批准。对伊朗队来说，最难的对手或许从来都不在场内。
1: 伊朗队的第三轮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11点在西雅图进行，他们对阵埃及队。跟距离伊朗队驻地蒂华纳200公里的洛杉矶相比呢，西雅图距离蒂华纳的距离长达约1800公里，单程飞行需要3个多小时，再算上通关和地面奔波的时间，往返一趟几乎要耗掉一整天。
0: 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在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前透露，他已被告知球队的世界杯第三场小组赛可以自行规划行程，但他也指出，前两场比赛受到的美方的旅行限制已经严重影响了比赛公平。
11: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的道德和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后勤团队入境。据说他们将允许我们提前前往西雅图参加第三场比赛，我只希望他们也能对前两场做同样的安排，那才是公平。他们本可以让我们像其他队一样提前2周抵达，让我们有时间适应，保持良好的体能状态，以最佳状态出战。 但这些机会都被剥夺了。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行为不会重复发生。
12: 你说那是
1: 除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九点开始的埃及队对新西兰队的比赛之外，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到明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将再进行四场较量。明天凌晨1点，这一组阿根廷队将迎战奥地利队，两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双双取胜，分列小组的前两位。这场比赛呢，堪称六分之战，无论谁能够取胜，都很可能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锁定一个32强名额，并在16分之1的比赛当中避开 H 组的西班牙和乌拉圭等强队。
0: 明天凌晨5点，爱组法国队将对阵伊拉克队，首轮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姆巴佩是包办了2球，攻击线势头极盛，而伊拉克则1-4不敌挪威队，他们本场比赛无疑将面临极大的防守压力。那同样，如果法国队取胜，将会铁定出线，而如果伊拉克队再次告负，将基本无缘淘汰赛。
1: 是，明天上午8点，爱组的其余两支球队挪威队和塞内加尔队也将会展开较量，这也是本组出线的生死战。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挪威队状态火热，拿下3分就可以稳妥晋级。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则是无路可退，本场比赛必将奋力一搏，而他们恰好拥有在世界杯上爆冷的传统。
0: 明天11点，这组的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同样将会上演生死战。那么两队首轮比赛都吃到了败仗，下一轮又将分别对阵相对强大的阿根廷队和奥地利队。那所以不论是约旦队还是阿尔及利亚队，想要出线，本轮比赛都只剩全力争胜这一个选项。那么比赛也将十分激烈。那有关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和场外的有关消息，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3: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生活要健康。

0: 做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1: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家是一棵大树，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经风沐雨，岿然不动。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便是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在这本书中，张抗抗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尽人间真情，回忆中的那些美好与温馨、美丽与哀愁、感动与欣慰纷至沓来。生命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拥有回忆，而是回忆在岁月里能时时找到自己。说到回忆，除了个人成长史和伴随成长的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乡情。张抗抗在这本书中不止一次回顾了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这是他的个人记忆，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在张抗抗的记忆里，北大荒一直是他岁月长河里最难忘的生命原乡，这里不仅有他青春的异动，还珍藏着他许多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情。尽管时光走远，但作家对这块原乡的眷恋依然深情而饱满。他穿过漫漫的时空隧道， 以细腻婉约的笔触写下了18岁卷入时代洪流，在青春躁动中不是

用丢失心爱笔记本的那份怅然，也记录下了19岁离开出生地杭州，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的无比忐忑，同时更以细致传神的笔墨，情深意长地回顾了在外漂泊时的恋乡情节，追忆着与亲人爱人和友人之间的动人往事和情谊。回溯故乡，却与记忆中的样子相隔甚远，旧有久别重逢，旧事拨云见雾，这些情意绵绵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皆被翻检出来，在作家重温昔日美好的同时，也以真挚朴实的情怀扣动着我们的心弦。虽然在北大荒度过了艰苦的青春岁月，但作家对此却始终充满着一份感激，因为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既积淀出他人生的通达和思想上的成熟，在文学上也赋予了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作家心中，北大荒就是最美的地方。书中他深情地写道，那种真切天然朴实无华的美，常常在梦中和遐思中将我完完全全地笼罩包容，并与我的身心融为一体。正是对生命原乡的依恋与敬重，让这本散文集深深烙下了北大荒的印记。茫茫荒原，皑皑白雪，凄凄冷雨，大自然的凋零和残酷在这里集中汇集，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却也让温暖的人性在这里潜滋暗长。作家一语双关地写道，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浪漫移民，北大荒的风云，北大荒的悲壮，曾是浇灌我们这代人青春的源泉。我知道我自己的笔永不可能穷尽它。除了描绘北大荒的深沉博大和粗犷多情，作家还以肆意汪洋的笔调，把记忆的缰绳牵引到自己的家庭。他写母亲用温柔和聪慧引领着作家走进了文学的殿堂，朴实的文字，动情的表白，将柔柔的母爱尽显笔端。此外，在他的笔下还处处洋溢着体贴入微的夫妻之爱。书中写到他的丈夫，知名学者《狼图腾》一书的作者江荣，每年生日时都会给他送花，而且江荣天生热爱小动物和植物，于是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慢慢的，张抗抗就悟出写作时留着虎性，而做女人猫为虎师，还是猫一样的温柔为好。作者回忆，有一次眼看快过生日，丈夫却出差了，她本以为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余，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人们常说开卷有益，的确是这样。当你打开绚丽多彩的图书，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教我们怎样作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它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3: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我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鸡翅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读经济有用之书，这是对这种利字当头的读书观的反抗。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但凡劝学，无非权谋机变的辩题。至今日，老师和家长也是用特有的有用说来激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如何如何。于是一个爱阅读的孩子就慢慢变成不爱读书的青年，一个爱读书的学者也逐渐成了只看专业书的工匠。有用的书大卖，无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教辅类的有用之书占据图书市场的2/3。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晋升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至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2楼到1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很充实。

0: 他们突前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读书而无作业之痛，读书而无作文之约，读书而无发财之梦。读书，读闲书，闲读书，不是为了享乐人生，也不是为了濡染风度，就是读读书而已。这个时候，书里的妙处才向你显露出来。西去雪如花，今来花如雪，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把人生的情感做了冷静、温馨而悲悯的闭上关，无尽的凄怆和曾经的绝望，上升的快乐以及坠落的沮丧，仿佛烛照寰宇，清明里面隐含淹没，荒凉里面纵横豪情。书把万千的事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得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地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的一篇关于读书的心得，《人无闲心莫读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了。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溜肝尖儿、爆炒腰花、辣子肥肠、猪肚包鸡，这些让人流口水的美味菜肴都是内脏做的，内脏让人又爱又恨，好吃是真的好吃，可是又听说这些东西不干净，那么这些美味到底能不能吃呢？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吃动物内脏，通过获得动物内脏中的营养成分来满足身体的需要。的确，动物的内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吃什么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是否适应，而且吃的时候应该适当停止，不要太多，否则可能会影响健康。先抛开争议，看看营养方面。其实肝肾这两种动物内脏营养密度真的是很高的，而心、肺、肠、肚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肝脏中尤其是维生素 A 含量极其丰富，能达到肌肉中的100多倍。此外，蛋白质、铁、维生素 B2、 叶酸含量也十分优秀，其他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瘦肉要高一些。以猪肝为例，猪肝只要16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72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维生素 B2 的需要，33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铁的需要，并且是吸收率最高的血红素铁。猪肝还含有每100克20毫克的维生素 C， 这在动物性食品当中是很少见的。如果是鸡肝的话，维生素 A 的含量更高，仅7到8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但铁和维生素 B2 含量只是猪肝的一半左右。